0: 扛着扫把，范正安走出了将军的沉稳。
1: 这是那个多种啊，那个法条。原来俺的师父师爷给俺定了个规矩，所有的事儿都是自己办。
0: 老爷子坚持自己动手做刻刀，刻制皮影。即使徒弟们买把新刻刀才十几块钱。工中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粗眉环眼象征英雄人物，呲牙咧嘴表示趋炎附势。
1: 上来了十杆打，你说。
2: 山上来了
1: 十杆打。声音大点。来。
0: 不管孙子情愿与否，范正安每天都会教他唱上几句。
2: 山呀。
1: 声音大点。泰山得安宁。
2: 泰山得安宁。哦。
0: 范老爷子有一项独步天下的绝活，通常八九个人合作才能完成的皮影戏，他可以身兼奏乐、演唱、表演多职，一个人撑起整场戏。传统皮影称之为十步弦。原本这是范正安一个人的千军万马，万事可以不求人，现在嘴上说着让儿子去自己折腾，心里还是会为皮影戏团的生存而着急。剧团表演大多是几人合作，而范正安则每次都坚持一个人全来的十步弦。
3: 完全不能看八仙出，听他以前都出汗，就出汗特别出汗，啊，就是他特别投入。
0: 范正安正在准备到泰山山顶的表演，他非常看重这次演出，但是山顶已经转冷，观众可能不多。
1: 这个线，
4: 大胆。尔等在民间行凶作恶。
0: 皮影戏里，泰山石敢当是位武艺高强、除恶扬善的民间英雄，而在生活中常会见到刻有泰山石敢当或石敢当的石碑被嵌入房角或立于路口，这是我们的祖先对灵石崇拜的遗俗。
5: 来去在中间两边都有。
0: 泰山象征着稳重与平安，这种习俗分布得十分广泛，并传播到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由泰山向西南1700公里，越过秦岭长江，抵达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交界之处，这里也有大量泰山石敢当的风俗。
6: 我就觉得就我们家这个纹样是好像帅哥一样，有点漂亮，有些的就是比较狰狞，这个比较帅。就是小那个小时候奶奶说的，晚上这个是要亮的，就是说那个鬼怪就不会上来祸害这一家人。啊，众目睨耳，就是上面还有宝剑，就是吓我们啊，晚上不能乱跑哦，得有鬼，你知道？就我们一看到他就好高兴，到家了。扛在那个花台里边，把它
0: 桃坪羌寨，这里最古老的碉楼已有千年之久，整个村。

0: 的宅子相互依存，紧紧相靠。古寨距离汶川不足20公里，在那场巨大的灾难后，大部分完好挺立。
1: 牛魔王，
2: 牛魔王
1: 啊，牛魔王石敢当。
2: 哦，
1: 石敢当，每个石敢当的样式都不一样，
2: 这
1: 个奇怪就奇怪，就是几百、几千、几万的字。哦，泰山石敢当的。

0: 你想着我们这里是棚户区改造的项目，
1: 看这个啊，背后哎，对，就在这儿看了。他关键是这个石质，这个石质不像你们当地石质，你们当地是以砂石，你看这也是断面，
2: 红砂石，
1: 啊，红砂石，
2: 可能是麻省这些地方带过来的，因为它体积比较小，
1: 带起走，哎，随行带的，对，
2: 什么都可以丢，这些东西它不能丢，
1: 关键是上面那个年号。
3: 明末清初，四川久经战乱，人口急剧减少。由官府组织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同样成就了重庆这座移民城市，包容了多元的人口、文化和风俗。乡野和神怪的奇异组合，滩山石敢当呈现出一种雄强凝立之美，杯首兽面几乎都是张嘴吐舌，也有口中横插宝剑。有学者认为，这是泰山石敢当的形式与中国西南山地的吞口文化相结合的艺术。
4: 这么多人来了以后，他肯定会有自己不同的习俗，它容易产生冲突。但是我们的核心的东西在的，可能就像石敢当啊，上面可能是狮子，是老虎。中国人一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有一种归属感，他会互相达成一种很高层面的认同。
3: 有句古话叫做"一泉灵石，庇护万民"，生活千姿百态。也让泰山石敢当成为百变神君，镇守着我们的生活，千丝万缕连接成一种共同的习俗。
4: 我看到一个石敢当，老外觉得这又是一个什么狮子啊，但是可能我们就会会心的一笑，此心安处是吾乡嘛。
5: 二月草初青，孟丁不可行，七月露初白，孟丁不可刻，谷雨沾鸡谷花沾，有分毒鸡数清福。
3: 我本想也给七写一封安慰的信，要想他认为我是一去不复还的吧。1942年6月2日，陶树僧奉命前往云南耿马县，前途危险重重，途经几十里无人烟的瘴疠之区。两个多月前，日军侵占缅甸，迅速侵入云南。陶树僧接到命令，为防止日军利用滇缅铁路北上，要将即将铺轨的滇缅铁路悉数破坏。他负责的正是耿马地区150公里长的路段。董大清曾参与耿马县志的编写，行动力完全不像一位79岁的老人。
5: 这个就是滇缅铁路的遗址，过南丁河的一个大桥，现在呢只剩桥墩了，桥面呢被人工破坏了，也就是我们有意的破坏的。
3: 抗战时期，在中缅边境的耿马，有人曾在高山峭壁上刻写下泰山石敢当五个大字。董大清在上世纪见到时激动万分，如今记忆模糊，他想再去确认。
5: 60年了，人家30年活脱，都30年。

1942年6月，经过十多天的骑行，陶树僧到达耕马地区。

0: 今天这条路挖断掉、破坏掉了，都不忍心。
1: 当年，全中国数万名最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汇聚于滇西，各民族20多万民工参与修筑滇缅铁路。人们总共开凿了43条隧道，76次跨过河流，仅用2年半时间就完成了铁路的基础工程，付出了10万人死伤的代价。南汀河中的铁路桥墩，静立于水中已经80年，它没有等来那趟疾驰的火车。在陶树曾的沟通联络下，地方各土司联合组建耿仓抗日支队，同仇敌忾，共同抗敌。
0: 那边出口就是缅甸，实际上看清了，
2: 大家发现很红了，也就是缅甸啊。
0: 不归的那一堆都是日本人的防区，日本人的防线。
1: 1944年。耿马抗日支队有一个中队驻守在孟定尖山村，副队长宋国喜是傣族人。
3: 一个傣姐啊，他从超牛啊。
1: 在一次与日军的战斗胜利后，他在山顶刻下“以歌待敌”4个大字。接着，宋国喜又带人到达前方哨所，在面向日军的峭壁上，用石灰写下“泰山石敢当”5个大字。他想用这雄强的符号，展示一种势必实现的决心，展示宁折不弯、抗敌御侮的民族大义。
3: 应该是说这些来
4: 啊，泰山石敢当。
3: 应该是这种心啊，不会走
4: 高。
1: 本地人说，大字的旁边原来没有树，字消失了，树却长了出来，根深叶茂。抗战胜利后，陶树曾又主持了黄河花园口堵口复堤工程。磨灭了字迹，消失的铁路，绝不仅仅是一段隐于时间长河中的悲壮历史。
0: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我们耿马这个地方的兵力也很弱很弱，但是虽然才一个石头，但是你就算日本人像山一样压来，我们也要抵挡。
5: 不疑不惑，不忧不惧，虽跌经失败而不灰心，屡遭挫折而不变质，坚毅忍耐，勇往直前。
1: 18盘是泰山登山盘路中最险要的一段，不足1公里的距离内陡然升高400米，
6: 有点害怕，太陡了。
7: 想着出来爬爬山，没想到这么高。
1: 力竭而不磨，所谓顽强，就是力竭之后再次向上。
8: 还行，
6: 不是一边哭一边走。
8: 25个，25个，25个，加油！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要翻越的大山，上上下下，步履不停。对78岁的范正安来说，他心里的山是要让皮影稳稳地在手里传下去。天气入秋，范正安如愿来到泰山山顶表演。傍晚时分，山顶温度已经接近零度。

0: 观众却意外地坐满了天阶牌坊下。
1: 哇，我怕你啊，喂！哎呀，哎呀，哎呀，喂！
0: 山下已是万家灯火，山上千般记忆正酣。
2: 哎呀，哎，他是和武术是有套路，你看，
3: 这个敲锣打鼓都是您自己在这边操作
4: 的。我这个在桌底下是吧？
5: 阿米呀，就是短袖，对不对？我们穿那么多衣服。
0: 人们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老爷子希望它不是遗产，它是民间的玩意儿，人们爱着。才有存在的价值。
4: 我地理确实是用心在刻。那怎么叫用心刻呢？因为我每一道的时候我都很精准。有生就有死，谁能躲得过？这每天都在躲。
0: 消失又或是继续流传，老爷子觉得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这手艺一脉相传，就像上山的路连接着更古老的记忆。已经70岁的王玉佩在夜爬的年轻人中很显眼，这一天恰巧是他的第100次夜爬泰山。
6: 给大姐来个特写不行吗？
7: 大姐登了300次了吧？
8: 哎，不到
7: 不到是吧？
8: 285。
7: 285，光夜登这是100次了。
8: 啊，太漂亮了！
9: 哎呀，每一次都是不一样，每一次都这么漂亮。其实平常来爬山也是想给孩子一个启发，让他们也生活积极向上一点，所以说就是要让女儿一看也得到一点震撼，让她好好的享受美好生活。

0: 最好的时代，滔滔汩汩的大江大河奔涌向前，每个人都可以如花在叶，肆意生长，展现生命最好的样子。
1: 我这辈子得2000多年，明年也会

0: 所以泰山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的重要的地位，那是不以哪个区域为限，甚至说海外的中国人，他听到爬泰山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文化认同，爬泰山这三个字，不管爬了没爬，都是一个文化的标志。
1: 五岳之首嘛，总得来一扬风采。
2: 这还不用解释，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
3: 中华泰山，五岳至尊，它是历史巨笔，继续书写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恢宏史诗。它是大地行舟，一直传承着中华民族国泰民安的美好期盼。处实而出，夫寸而合，不重招而变与乎天下者，为泰山耳。我们热爱泰山，因为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宽厚仁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我们礼赞泰山，因为它向世界奉献了和和共生、美美与共的

佛之魂魄，明之肝胆，挟山超海，立山带河，泰山炎炎天下问，不忧不惧，稳如泰山。泰山巍巍，天下安。

再往前多走两步，你们再往前走两步，后面的人就能再往前多走两步。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省反红军的战士，死到延安的门前，啊，这是延安。
1: 军最后的胜利，冲！这是最后的斗争。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揽衣冠行至。 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 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2: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

这个男孩一遍遍回想模仿着这样的场景，音乐、礼器、服饰、动作，袅袅的香火，肃穆的神情，这一切都让他痴迷，成了他最喜爱的游戏。父亲去世后，他随母亲从偏僻的乡下来到鲁国国都曲阜。这个男孩后来成为中华民族的圣哲孔子。孔子去世后，人们在他居住的地方建起了孔庙，在他长眠的地方筑起了孔林。

将他嫡孙后代居住的地方称为孔府。2500年过去，孔庙、孔林、孔府承载了孔子怎样的梦想？孔子和他的梦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符号和根脉，何以生成延续，何以贯通春秋？

0: 小学的时候，老师就讲过很多关于孔子的知识。
1: 没有去过曲阜，
2: 第一次去，
1: 非常激动。
3: 是在我内心中比较敬佩的一个古人。
4: 去年也是参加这次大典，所以才有幸去了曲阜的三孔。
5: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6: 好，同学们好，我们现在来到了孔子故宅。孔子在三岁的时候搬到了这个位置，在孔子去世的时候，这里呢只剩下了三间茅草屋。这个地方是曲阜孔庙现存于世最为古老的部分。孔子在很小的时候啊，就已经成为母亲的好帮手。这口井呢，相传就是孔子啊为他的母亲帮忙挑井水的地方。在孔子三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就去世了。17岁的时候，母亲也去世了。孔子是一个苦孩子，但是呢，孔夫子不怨天，不尤人，也是这种苦难给予他力量，给予他成长的无限的可能。
0: 满了，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1994年，曲阜孔庙、孔林、孔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第一、四、六三项标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认为，曲阜的这组纪念性建筑物，由于中国历代封建帝王的支持，因而具有杰出的艺术价值。最好的艺术家和工匠参与了这组建筑物的设计和重建，代表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物质文明的进步在建筑方面的体现。2000多年来，孔子对东方的哲学和政治，以及18和19世纪西方巨大的影响，成为现代思想和政治演进的重要因素之一。曲阜就是蜿蜒起伏的土丘的意思。早在5000-6000年前，华夏、东夷两族的祖先就在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炎帝迁都于此，黄帝降生于此，少昊建都于此，周公分封于此。西周初年，周公治理作乐。春秋末年，礼坏乐崩，天下大乱。孔子勇敢地站了出来，试图恢复社会秩序，实现礼乐梦想。
1: 为了实现梦想，孔子远赴当时周王室的都城洛阳，向老子问礼，向长虹学乐。他坚定地相信，恢复以礼乐为主干的社会秩序是实现天下大同的基础。但是在春秋末期，他只能四处碰

0: 当时学在王冠，孔子于是决定创办私学，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有教无类，给所有自愿学习者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他要把自己的所学、所思、所悟传播出去，将历代文化典籍整理好，传承下去。孔子发现，礼乐秩序要从培养君子人格做起，而君子最根本的特质就是把追求和实践仁义作为最高和最终的人生目标。
1: 孔子就是要把人培养成有爱心、爱学习、求上进、能担当、敢引领的这样的君子，把人从个体到社会到国家这样一种培养和教育。《论语》中就记载了孔子师徒之间共同来谈论这个人生和社会理想的那么一个讨论课。
2: 哎，同学们，何不谈谈各自的理想呢？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年长一点就不敢讲了。你们平时总说没有人了解我呀，假如有人想了解你们，你们打算怎么做呢？我想去治理一个大国，我能治理好一个小国。我喜欢做国家礼仪工作，

这就是后人盛赞的曾点气象。曾点君子人格的魅力与大同理想的事业超越了同门诸位，所以得到孔子的极力赞叹，无与点也。相传这棵挺拔高大的桂树是孔子当年所栽之树的子孙。栉风沐雨，这棵桂树和满院的柏树一起，为这片礼乐文明的发祥地繁茂出盛大的浓荫，庇佑着中华民族的绵延文脉。炎黄儿女的精气神与这里的汉柏、唐槐、宋杏一同蓊郁成长。道家的大师庄子说，孔子游乎兹围之林，修作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古琴。茂林、杏花、读书、弦歌、礼乐相和，这就是孔子倡导的快乐学习与情境教学吧。其弟子的开阔胸襟与高尚道德都是这样化育出来的。北宋年间，孔子第45代孙孔道辅在这里筑起专坛，环植杏树，名曰杏坛，以纪念孔子所开讲学传道之风尚。金代又在坛上建起亭子。杏坛北望就是大成殿了。孔子之位即大成，即大成也者，今生而欲振也。孟子用集大成三字赞誉孔子思想，如同演奏大成乐章，以洪亮的金钟发声，以清远的玉磬收韵，集重音之

美而收和谐悦耳之效。大成殿为孔庙主殿，始建于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现存正殿为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竣工，并历经多次修葺整改而形成的。大成殿重檐九脊，黄瓦歇山顶，装饰金龙和玺彩画。作为历代祭孔大典的中心场所，大成殿象征着孔子人生境界的宽度、深度与高度，呈现着中华文化伟岸雄浑的万千气象。大成殿前沿这十根高浮雕盘龙柱，为清雍正年间雕镌，云龙凸起约8至10厘米，每根柱子双龙对飞戏珠，看去如万千条游龙在腾空，在长吟，其一鳞一爪，一跃一舞，都闪动着无数能工巧匠的灵心妙思和潜怀敬意。

0: 李煜为什么这么重要？李和煜就像空气和水，犹如不薄殊殊，民间之用不可占缺。
1: 就每个时代都需要它一定的礼仪，通过这个礼仪呢，来实现它的社会功能。今天呢，我们这个礼仪的建设，也是发挥它凝聚力的这种功能。很多的这个价值啊，包括这个民族的情感啊，它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来凝聚它。
2: 我感到孔老夫子越来越亲切，
3: 很荣耀也很神圣，觉得自己挺充实的。
4: 孔子从事教育长达40余年，弟子3000，贤者72。大成殿正中设孔子塑像及神位，两侧配享从祀者4配12折，东西两武还分列供奉着156位先贤先儒，他们向师而行，薪火相传，续脉中华文明，构成一幅中国儒学德谋天地、道贯古今的连绵画卷。孔子在探寻一种理想的文明形态，他希望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希望通过教育活动播下理想的种子，开出文明的花朵。矗立于大成门前的这13座碑亭，其称御碑亭。亭内存放着唐、宋、金、元、明、清、民国7代碑碣55通，用汉文88文、满文等文字刻写。碑亭、碑碣及碑文，见证铭记了华夏神州统一多民族国家融合发展的开阔胸襟与漫漫长途。从汉高祖到清乾隆，1900余年间，先后有12位皇帝19次到这里祭祀孔子。此外，皇帝还派遣大臣来曲阜代祭，多达196次，意图将孔子所倡导的礼乐文明之梦镌刻于碑石，珍藏于座座碑亭之中，培育恒久更续的火种。唐咸丰元年（公元

0: 666年，唐高宗来此祭孔，留下礼节天地、乐和人神的碑铭。今成安二年，公元1197年，翰林学士党怀英撰写祭孔碑铭有云：“期与万方同归文明之治。”
1: 这座碑亭呢，是距离大成殿最近的一座碑亭。清代的康熙皇帝，他要做一通最大的石碑，来彰显他远超前人的文治武功。那么这通石碑啊，重约65吨，他先是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从北京沿京杭运河运到了济宁，之后又用了350头牛，经过15个昼夜，最终运到曲阜。
0: 康熙25年，公元1686年春天，这通由康熙亲自选定石料、定好规制的碑刻，终于矗立起来。他向天下昭告：“仲尼之道，依天道也。”环绕着同文门的这组明代碑亭碑刻，与13碑亭遥相呼应，组成一部此起彼伏、韵脉悠长的文化大合唱。明宪宗成化碑记载：“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书素，民生日用，不可暂缺。”2000多年来，中国人吸纳孔子之道，并把它融化在血液之中，渗透进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儒学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基因。百世而上，以圣为圭；百世而下，以圣为师。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真正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崇高地位。
2: 孔庙啊，是中华民族信仰和价值观的载体。那么我们从历代帝王树立的这些孔庙碑文中啊，就可以发现，他们呢将儒家思想与王朝命运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0: 孔庙碑林规模宏大，保存了历代碑刻1172通，其中西汉碑刻6通，东汉碑刻18通。是中国保存汉碑最多的地方。孔子晚年专心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6部经典，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和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

孔子去世260年后，儒学史上遭受了一场浩劫，秦始皇焚书。为避秦火，孔子九世孙孔父将《尚书》《礼记》《论语》等典籍藏在自家老宅墙壁的夹层之中。大约过了60年，汉景帝的儿子鲁公王刘虞在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时，发现了墙壁内孔父所藏孔子所传之书。孔子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摆渡人，鲁壁是守护中华文明的不倒之壁。

0: 奎因阁全部是水铆结构。康熙七年鲁南大地震，房屋十有八九都倒塌了，奎因阁却完好无损。
1: 为了更好保存传承文化典籍，北宋天禧年间，这里建起了藏书楼。金章宗明昌年间

0: 重修此楼，更名为奎文阁。明弘治年间增建为七间。大学士李东阳在《奎文阁赋》中写道：“存齐文兮昼史，妥虐宴兮秦坑。”这是对奎文阁文脉延续之功的极佳评价。奎文阁为木结构建筑，采用层叠式构架，十分稳固典雅，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奎文阁有些木构件开裂遭朽，阁身上方的构架也扭曲倾斜，亟待一次续命延年的大修。
1: 1984年春天，到国家文物局，在专家的指导下，绘制了50多张测绘图纸和大木构件加固图纸。
0: 1985年1月，奎文阁落架大修正式开始。
1: 每一个环节必须周密考虑到，不能有一点马虎和疏漏。
0: 1987年5月1日，奎文阁的修复比原定工期提前一年完成。
2: 80年代落架大修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按照梁层的，在1934年吧，曲阜孔庙的那个修缮那个报告，他这个原则把握得很好，不改变文物院造，而是让它带病延年，局部用一些现在的技术把它加固，最小干预，拯救如旧。
0: 经过精心整修，奎文阁这座古老的文化瑰宝又生机勃勃屹立在世人眼前，成为大成殿前一道美丽而坚毅的屏风。

0: 理序乾坤，乐和天地。理是追求秩序，乐是创造和谐，礼乐相辅相成，天地乾坤就会呈现一派同生共乐的和美景象。
1: 论语有言啊，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我们都能看到现场的每一位乐舞生的表演都能够精准地表达这种爱与敬、正心诚意的这种情感。从排练呀到参加祭祀的全过程中，这些年轻人的身心啊，我相信都在迅速的成长。整个仪式很好的呈现了儒家思想对秩序和和谐的一种完美的追求。
0: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擘画梦想并勇于追赶梦想的民族，正因为有着共同的文化追求，才能历经数千年的挫折与磨砺而终不忘荣耀与期望。最早的追梦者虽然已经逝去，在他身后却阔步而来无数礼乐大同之梦的追寻更续者。有梦，就会有魂牵梦绕的美好新时代的到来。

悄然开放。这天早晨，一位老人背着手拖着拐杖踱步来到门外，他抬头望着北方的泰山，唱出一生中最后的荡气回肠。他再也梦不见周公，他的梦想只能托付给后人了。几天之后，这位73岁的老人溘然长逝，手边放着一卷《春秋》。

0: 孔子啊，一生非常忙碌，忙得无暇休息啊。传说啊，孔子的学生子贡有一次学习感到很累，对孔子说：“老师，我想休息一下。”孔子说：“人只要活着，就不能休息。”子贡问：“那我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啊？”孔子指一指远处说：“你看那座坟墓，高高的，像一只反扣的大锅，到那里就可以休息了。”孔子一生很少能够与儿孙一起享受三世同堂的人间温情，死后终于可以休息了，可以尽享携子抱孙之乐了。
1: 孔子去世后，弟子将其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之滨。弟子们像对待父亲一样，在这里为老师守孝三年。守孝完毕，要各自回家，大家不忍离开老师，哭得非常伤心。有的弟子留下了，尤其是子贡，在老师的坟墓旁搭了一间小房子，一共住了六年。这是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为纪念子贡守墓之德所建之子贡庐墓处。
2: 孔子唯一的儿子啊，出生的时候啊，鲁国的国君鲁定公啊，为了表示祝贺，送来了一条鲤鱼，于是啊，孔子给自己的儿子啊起名叫孔鲤。孔鲤长大以后啊，孔子就告诉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1: 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春秋时期培养士人、社会管理者的基本课程。孔子教子的故事流传下来。

学诗学礼就成为孔子后裔的祖训，诗礼传家就成为孔氏家族的家风，它也铺染了我们中华民族千千万万个家庭千百年来的家风底色。后人为了纪念传承孔子的诗礼之教，就在孔庙建了这座诗礼堂。公元1684年冬天，康熙皇帝顶风冒寒来到曲阜孔庙致祭孔子。孔子第64代孙、35岁的孔尚任在此给康熙皇帝讲《大学》第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一粒诗里的梦想，就收获了这个家族及中华民族2500多个春秋的春华秋实。孔子去世后，老宅子成了祭祀孔子的庙宇，他的嫡系长子长孙们仍住在那里。汉高祖刘邦之后的封建帝王都对孔子后裔有所封赐，他们世代守护孔庙，祭祀孔子，并继承祖业，传习儒学。汉代司马迁拜谒孔子故居，看到当地的儒生按时到此演习礼乐，竟感动神往地流连忘返。衍圣公这个封号是北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宋仁宗赐给孔子第46代孙孔宗院的。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孔子第56代孙衍圣公孔西学奉敕在孔庙之东创建衍圣公府。弘治16年公元1503年重建，后屡有修缮增建，至清末基本形成了今天看到的衍圣公府的规模格局。与国贤修安富尊荣公府地，将王朝命运与孔府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将礼乐道德看作一个家族与天地比寿的不绝血脉。衍圣公的职责是代表国家祭祀孔子，保护好孔子庙和孔子墓，管理好孔氏族人。历代王朝希望衍圣公能带头践行、继承和弘扬孔子的思想，成为士大夫的典范，发挥孔子思想的作用。前堂后寝委花园，里门驿路家规矩，历代衍圣公们也恪尽职守，为家国守护着孔庙、孔林这方精神家园。1935年，孔子第77代孙及最后一代衍圣公孔德成改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如今衍圣公府这个占地180亩、房屋500余间的深宅大院，成为人们瞻仰诗礼故物、凭吊亲近儒学传统的场所。绵长丰厚的记忆总是牵挂着那些悠远的木铎一般的文化符号。

0: 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是孔氏家族最喜欢的一副春联。时至今日，在曲阜人家的大门上，还经常见到那份质朴厚重的鲜亮。
1: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很多规矩慢慢就形成习惯了，所以家庭的教育非常重要。家国亲国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和为贵，你就会平等待人。
2: 中国那个传统文化是家庭为主的，家庭的价值是最基本的。我们人类文化不一样，最后我们最基本的感觉是归到家庭的那个关系。人的基础是孝，那个人是从家庭为主的一个，是我们要扎根生长。
3: 人呢，这个最直接的含义就是仁者爱人的，博大的宽厚的爱。当然引申出来还包括很多啊，宽容啊，和谐呀，人包重德，人也代表人的一个最高的精神境界。孔子仁的概念提出来呢，就提高了这个礼乐文化它的道德的内涵，对于中国历史啊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0: 1959年，孔府作为文物保护单位，面向社会对公众开放。2019年，位于曲阜城中轴线孔子大道南端的这座孔子博物馆正式开馆。在这里，千百年来孔府珍藏的数十万件文物得以集中展示。在这里，人们可以更为近距离地欣赏这些稀世珍品。历代衍圣公在礼乐的春风春雨中成长，也大多收获了文化的秋果秋实。他们的艺术创作成了国家文化宝藏的组成部分。除历代衍圣公，孔氏家族散叶开花，还培育繁衍了众多的文化精英，如汉代大学者孔安国，悉心整理鲁毕所藏之书，尤其以教理传授古文尚书闻名于世。唐代著名经学家孔颖达，其奉诏编撰的《五经正义》，即魏晋南北朝以来经学之大成，是后世千百年间文人学士的必读书。孔府能够在中华大地上煌煌千年，除了自孔子之后修身齐家的族风浸润，也和历代皇帝对历代衍圣公的谆谆诫勉有重要关联。上曰：
4: 老秀才，近前来，你多少年纪也？
5: 臣53岁也。
4: 你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涎万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于我朝代里，你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啊，不好？
0: 这位皇上就是明太祖朱元璋，这位老秀才就是孔子第55代孙衍圣公孔克坚。
6: 读书守法度出好人，朱元璋希望衍圣公做天下读书人的典范。朱元璋这几句话朴素地概括出了孔府诗礼传家的精髓所在。
0: 这条静静的小河是朱水，孔子生前率领众弟子在朱水泗水之间悠游讲学，他时常

0: 望着眼前的河流慨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流年似水，春秋已成，一生珍惜时光的孔子到了生命的尽头，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连追了一辈子的梦都不做了。那时他的眼光便久久凝视着城北这片浓绿的开阔地。智者要水，仁者要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孔子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的智者、仁者、乐者、寿者，静静地躺在尼山诸寺之间。2500年来，不知有多少人踏上这条甬道，怀着朝圣的虔诚，来到这座坟墓前，去贴近诗书礼乐的高山景行。2500年过去，76代族人10万余众，陪伴孔子安息在这片宽展3000多亩的墓园之中。为康熙讲《大学》之后34年，戏剧家孔尚任也葬在了位于孔子墓东北的这座墓里，身后留下一部盛演不衰的传奇《桃花扇》。
1: 孔氏的族规就规定，这位称好人，你才能回到祖先那儿去。所以中国人说慎终追远，要追念自己的远祖。一方面是报答祖先对我们的恩德，在家族来说，就是要把家族的人都团结在一起，增强这个家族的凝聚力。
2: 慎终追远这4个字的终极意义啊，还应该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认真探索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时刻怀念往圣先贤的文化贡献，应该铭刻在华夏子孙对哺育我们民族精神的优秀文化传统的无限崇敬之中。
0: 孔庙占地面积14万平方米，分东西中3路，自南至北沿中轴线共9进院落，其中路从金生玉振坊、灵星门、太和元气坊、至圣庙坊、圣石门、弘道门、大中门等一路行来，所有重要的建筑物都排列在这条中轴线上，其他的建筑则按照对称原则分布两边。这种群体组合、主次对称、平面伸展的建筑格局，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以中为尊的观念，和儒家乐、序、正、和的文化理念，反映出通过居住环境建构理想社会秩序、规范社会生活的美好愿望。
3: 这个孔庙它延续的时间最长、格局最完整的一个中国古代建筑群，通过这个组群的布局，起承转合，就是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停地提高自己的期许。换句话讲，我人生该怎么走，这是中国组群建筑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你就放到全世界来找，没有比它更老更完整，突出了人的发展的价值。
1: 孔庙呢，是中国最古老的庙宇，它历史上所有的重大的维修都能够有可靠的记录，所以梁思成先生说这是世界上的孤立。512米的神道，到这儿来参拜的人走在这个神道上，就能够清心涤虑，来培养自己崇敬的这种

技巧，大成殿这个院落建筑的高度、体量、瓦舍、彩绘，它都是根据了李自成要求来的。两边呢，它有设计了低矮的两屋，长170多米，寓意儒家思想的源远流长。孔庙又称文庙，是中国传统思想。

0: 的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孔庙在亚洲地区曾多达2000余座，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历史上都建造了孔庙，英国、德国、美国也有孔子庙、孔子亭等纪念孔子的建筑。
1: 孔庙是翻译儒家的经典到西方，当时正好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启蒙思想的阶段。孔子的非宗教性、以德治国的主张、政治和道德并重的这种观点，都是当时反击封建专制和教会的最好的思想武器。孔子思想在18世纪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美国的富兰克林都认为孔子的伦理思想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定天下的这种观念，对于国家的治理上是非常有效的。
2: 三孔在中国的56项世界遗产的体系里边，应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遗产，它是对全人类具有独特的价值。三孔遗产正好是代表了东方的人文传统。孔庙所体现出来的孔子艰苦卓绝的弘道风骨，孔府所体现出来的师礼传家的礼仪精神，孔明所传达出来的慎终追远、明德归厚的终极关怀理念，都对世界当今和未来有着重要的启迪。
0: 这里是中国曲阜尼山，孔子就是在这里诞生。2010年，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此举办。和而不同与和谐世界，是海内外专家学者共话的主题。2021年，孔子诞辰2572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与世纪疫情，海内外专家学者第7度汇聚尼山，同温孔子的教诲，共话文明对话和全球合作，重思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弘扬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瞩目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希冀通过文明之间的对话，化解当前世界面临的困境和危机。
3: 孔子呢，和他所创立的儒学呢，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为政以德。文化自信相当一大部分啊，是由孔子啊，他所创立的这个儒学来帮助我们解决今天的这个人类困境的那些价值。
0: 与会各国政要和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6大理念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而不同，以德服人，天下为公等，是儒家文化的人道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支持和贡献。

中华文明千年荟萃的礼乐圣地。孔子，一朝思民万古崇拜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千百年后，千万里外的人们还会循着这朗朗的书声来到

0: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叫我请。

0: 2024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市档案馆向社会开放了一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档案。这些档案记载了建设人民英雄纪念碑、调用泰山石的历史。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前一天，刚刚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3000多名与会代表，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一场隆重庄严的仪式。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他最后一天的大会上，全体一致通过，以本届全体会议的名义，设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亲往奠基。
0: 在奠基仪式上，毛泽东主席宣读了他亲自撰写的碑文，并执鞭铲土为纪念碑奠基。
2: 合同机关是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委员会，泰安县建筑工程队。
3: 起名是泰安灰白色花岗石

0: 共计5353块。对，1955年5月10日起至1955年8月24日完成。交货地点：泰安车站或界首车站。
1: 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8年4月22日建成，是新中国第一座由国家建立的纪念性建筑。那么，这座铭刻着无数英烈不朽精神的共和国第一碑，为何要选用泰山石作为基石呢？泰山最古老的岩石形成于大约28亿年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之一。在数十亿年漫长的地质演化中，泰山历经若干回合的升降重塑。
2: 古生代初期的时候沉到海底大约2000米以下，然后后来又浮出海面，中生代以及新生代的时候再隆起，形成断裂，然后形成了泰山。所以它这个过程非常的复杂，可以说叫几经沉浮。这一点上呢，可能跟我们这个人民英雄百折不挠的这种精神，它也是非常吻合的。
3: 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泰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稳如泰山，说形容一个人，这个人的伟大是重如泰山，
4: 所以它是一种砝码，称量人、称量江山社稷、称量任何事物的贡献。
1: 泰山石被选调用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不止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西侧，人民大会堂，是以泰山石作为奠基。南侧，毛主席纪念堂，其基石也专门从泰山调运。这些国家重大工程不仅调用泰山石，很多泰安的石匠也被征调参加建设。
5: 你看这老照片，哪个是你爷爷？
6: 这凤大侠，这老头我爷爷。
5: 这你爷爷哈？
6: 对对对。
5: 然后你爷爷叫
6: 汪清玺。
5: 汪清玺啊，
6: 对，嗯。
5: 为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敬献料石和纪念。说中共泰安县委委员会1977年4月，
7: 那时候参与的都有这个碑子，纪念碑，包括人民大会堂起立的这技术工老师、打石头老师很多，参与建设的。
6: 你们都用咱泰山石抬来，咱泰山石是运到北京再加工的。
1: 泰山石不仅用于北京的国家重大工程，还被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成为国家的基石和象征。在中国南海岛礁，泰山石傲然屹立，宣示着中国的主权。在中国最北点大兴安岭，也有泰山石作为界碑高高矗立。在宝岛台湾、澎湖列岛上，泰山石雕成的观音像与泰山上的澎湖巨石遥相呼应，期望两岸早日统一，国泰民安。
3: 整个中华历史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脉络当中，国泰民安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文化的愿望，也是社会治理的一个愿望。
4: 他自古到今一直受到人们这个崇拜，把泰山作为国家社稷的一种象征，可以这么归结：华夏一统，江山永固，国泰民安。
1: 泰山承载着中华儿女对国家安定繁荣的深切祈愿，也寄托着华夏子孙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无限憧憬和向往。岩岩泰山，石柱国魂，屹立东方，国泰民安。

0: 几年前，收藏家李武刚获得了一张清代宣统二年的股票。他查阅了很多资料，都没有得到有价值的信息。直到他在碑刻研究者李福杰的带领下，找到了这块位于桃山范蠡祠的残碑。
1: 这不是他的印章吗？
2: 嗯，对，
1: 印章就是吕登岩，
2: 嗯，
1: 和石碑上的吕登岩
2: 是一个人，
1: 一个人，
2: 嗯，
1: 这个股票和这个碑就联系在一块了，
2: 对，联系在一块了。宣统二年开始呢，就植树，共计成活柏树虎头牙，应该是349株，
1: 嗯，
2: 共计1000多少株，也就是说呢，它这个规模很大。
1: 我们也解开了一个谜，这个公司就叫安吉乡桃山树艺公司。
0: 在范蠡祠的另一处碑刻上，他们找到了这家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发行股票的私营园林绿化公司成立的背景。因为战乱，桃山植被被严重破坏。
2: 自南匪北窜而后，避难山居者数十家，斧金伐牛羊木，若比捉捉。
1: 南匪指的就是捻军。
2: 捻军，哎，对了，就是老百姓呢，就到山上来避难，把整个山的这个绿化和植被都
1: 破坏了。
0: 一张股票，两处碑刻，勾勒出百年前的一段故事，也揭开了五岳之尊泰山一段伤痕累累的往事。
3: 这是1929年一个日本人拍摄的一组关于泰山的照片。
4: 哎，这张照片就是拍摄的戴顶的照片。
0: 这组照片中的泰山一片荒凉，植被很少，和我们印象中的泰山完全不同。泰安市档案馆收藏了一本《新刻泰山小史》，其中收录了泰安人赵正印1930年写给军阀阎锡山的一封公开信，为19年战役毁坏孔子林庙泰山古迹致阎锡山书。
4: 泰安进军守城，并分兵守至泰山绝顶，满山修筑战沟堡垒，毁坏古迹石刻、风景庙宇，不可胜计。
0: 在这次患难中，岱庙中的两棵千年名树汉柏和唐槐也备受摧残。
4: 19年后，驻军救其弟司马，柏槐已摧残待死矣。清末到民国年间，民族遭侵略，国家逢战乱，泰山也备受摧残。曾经杜甫眼中的齐鲁青未了的泰山，变成了郭沫若诗中的但见赤乌毛。
0: 据档案记载，1948年7月，泰安解放时，泰山植被仅剩下残林3000亩。森林覆盖率不足2%。新中国成立后，泰山开始了一场前无古人的植树造林运动。这些工作笔记是泰山林场原高级工程师贾永泉留下的，记录了他工作近40年的

0: 点点滴滴。
1: 当时还有一个就好，今天开始栽植幼松，三连一排，10月9号栽了700，10月10号栽了7400，10月11号栽了9000，平均起来吧，每个人一天就栽到了330棵树。
0: 一顶草帽，一件蓑衣，一个篮子，一把镢头，就是当时泰山林场人的装备。
2: 在那个山岩洞壁上，把那个种子穿到那个湿泥巴里，能把高处上底下扔，都上底下扔。坐在那里以后，它又土又碎，它就发芽。
3: 10万亩三角钉珠都是人工栽植。
2: 那些女孩子身上来了，哗哗的下着雨，钻钻都钻出那血水来啊。
0: 这本造林是1954年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农林厅为林业干部训练班编印的教材。
4: 从低海拔的栽植泡桐、刺球、白蜡，一直到高海拔的栽植油松、侧柏，你像我们泰山的造林，就是在这样的科学技术标准的指导下进行的。
0: 到1982年，泰山林场共育苗3000多亩。造林164000多亩，如今泰山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4.8%。198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卢卡斯先生考察泰山，看着漫山遍野郁郁葱葱的人工林，赞叹道：“这是中国人创造的又一个世界奇迹。”
5: 古人呢？不仅仅影响人，影响了人民的生活，甚至一草一木、一枯一荣，都能够反映国运的变迁。
6: 通过一份份泰山植被档案的整理和发掘，一部中国近代历史的轮廓就已经鲜明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学妹，我们眼前看到就是岱庙的一大盛景——唐槐抱子。1952年，我们在唐槐的空洞处种入了一株小槐树。现在呢，幼槐的根已经深深地植于老槐的躯体之中，长成了参天大树，让这棵千年唐槐重获新生。

0: 欢迎大家乘坐泰山索道。泰山索道呢是在1983年建成通车的，它是我国第一条山岳型大型客运索道，到今天呢已经安全运营了41周年。
1: 今天泰山索道已成为泰山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提升了游客的游览体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在泰山索道当年的建设中，有一个群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就是泰山挑山工。
2: 1978年8号文件，外交部当初给中央有一个报告。
1: 1978年5月1日，在中国即将开启改革开放的前夜，
2: 对外开放，
1: 中央决定泰山对外正式开放。
2: 把这个对外的开放的大山里，其中就有咱们泰山。

0: 五岳之首的泰山，以其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历来备受尊崇。然而，泰山的险峻也令很多人望而却步。
1: 因为泰山呢有7000多个台阶，我们正常人如果是想从山底爬到山顶的话呢，大概需要4到6个小时的时间。体力状况不是太好，老年人、儿童，特别是身体失能或者半失能的人来说呢，是很难做到的。甚至有些人呢，一生可能永远也爬不到泰山顶上去。
0: 1981年7月1日，由原国家旅游总局投资，经国家纪委批准，泰山中天门索道开始修建。
2: 到底，到底哎！
0: 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泰山索道建设时期的画面。当时泰山索道建设所用的材料，都是由挑山工用担子一担一担挑上去的。
3: 50斤一担，800毫升上来。
0: 泰山南天门下的登山盘道上，挑山工们挑着沙子、石条、砖头等，艰难地向上攀登。
4: 从南门往上全是盘路，什么车没法走，还是
3: 都是从东南门带上去的。
0: 驱动轮是索道的关键部件，这个部件的运输也是整个泰山索道建设过程中难度最大的一次。
3: 5000多斤，64啊，再加个23000的，再加个担水的，100把口的。
0: 云步桥风景秀美，然而这里长不到13米，宽仅3.5米，两端各有一个曲尺形转弯，上端的转弯紧贴着刀削般的石壁，成为阻挡挑山工们一攀到顶的第一个大关口。
3: 还有一个机关，3米长的拐不过弯来。
0: 100多人的队伍卡在了云步桥，心都崩到了嗓子眼儿。他们十分清楚，稍有疏忽，轻则压伤身体，重则盘毁人亡。
5: 平均数70来斤，但是走到这个不平整的这个地处的时候，有时候有3倍的重量，3.2倍，你4箱没有数的压趴下。
3: 100把口的这么重量，都挺过寒。
5: 城管窝，耗子一刷，注意啊，这是马上拎过来。这边又翻开来，又另一这边来了，困难到这个地方。
0: 此时的陈广武手握喇叭，宛如一个将军站在轮盘上，全神贯注地指挥着行进的队伍，丝毫不敢马虎。
3: 举高了，人在这点上戳的，机器在点上摸个来。
0: 中天门到南天门之间的泰山18盘。犹如一条蜿蜒曲折的巨龙，横亘其上。这里岩层陡立，1633级台阶在不足1公里的距离内升高400米，倾角达到70至80度。陈广武带领着100多名挑山工，簇拥着硕大的驱动轮，如蚂蚁搬家般在18盘上一点一点地向上挪动。
3: 计划4000多窝，3000半多窝呀。
0: 这是泰山历史上气吞山河的惊天一刻，这是泰山挑山工们气冲霄汉的豪迈壮举。
6: 他们两个肩膀挑的东西不是100斤的东西，他们挑的是整个的泰山，实际是泰山的分量，他们要把它挑起来。
0: 泰山挑山工以血肉之躯勇挑重担，保障了泰山索道的建设安装。
7: 我国第一条大型旅游索道泰山索道，
0: 泰山索道建设仅仅是泰山挑山工贡献的一个缩影。千百年来，挑山工都是往泰山上运送物资的主要承担者，泰山上的一砖一瓦、一餐一饭，都是挑山工们肩扛手抬，一步一个台阶跳。

0: 捞上来的。即便泰山索道建成以后，很多生产生活物资还是靠挑山工运送。
1: 挑山工体现了一种啊生命的刚健的形象。我就写了一首诗：挑山工，挑山工，信实在，不贪空，步步稳，担当重，有此一精神，何事不成功。
0: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山东时强调，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做新时代泰山挑山工。
2: 新的时代有一个使命，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有一大批人脚踏实地的，能够把这个时代交给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扛在我们的肩上，像挑山工一样的，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往上走。

0: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一黑一白，暗藏玄机，赶走耳鸣。
11: 这两块石头哈，一黑一白啊，耳鸣的治疗当中啊是经常被用到的。哦，它属于两种矿物类的中药的成分。
10: 久鸣必聋，耳鸣会影响寿命吗？
11: 有一个词儿叫做天聋地哑。

0: 也有可能预示着老年朋友你的脑动脉硬化程度比较严重，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
1: 一经筋导引术，补肾填精，缓解耳鸣失眠，
0: 起来的时候
2: 九十度
0: 是完全上身平下身直成为一个九十度这样起来，它是非常有难度，所以它补肾失眠耳鸣多梦这一些情况。
1: 菊花加一物，驱火止鸣，
0: 用这两味药物来泡茶的话，既可以清肝火，又可以呢健脾养阴，一个在树梢，一个在地底下，阴阳调和。
1: 本期大医本草堂邀请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为我们讲解一黑一白，赶走耳鸣，耳根清净。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1: 深呼吸，感受一下你们二位。
2: 真的是哈、这吹着小风，听着蝉鸣，这风声雨声火车声，我觉得整个人都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了，太舒服了。
0: 那如果我把我们听到的这个环境音放大了呢？
1: 我一下子起了鸡皮疙瘩，简直就是一个噪音。
0: 那如果让两位嘉宾一天24小时的耳边都有知了声呢？
2: 那不就是噪音吗？那太痛苦了。那我估计啊，再美丽的环境这也受不了。
0: 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声音啊，就是耳鸣患者每时每刻脑海里的这个噪音，而且他们真实听到的声音可能比我们刚才听到的更加的刺耳。
1: 而且他们说这个就是听见不同的响声，是不是跟这个个人的体质也有关系啊？
0: 其实橙子的这个问题哈，也是很多耳鸣患者的一些疑惑和疑虑。两位嘉宾可以看到我的桌子上呢，其实摆了两盘石头，一盘呢是白色的石头，一盘是黑色的。今天的专家告诉我，可以通过这两盘石头能够帮助耳鸣患者。那出现了耳鸣，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呢？生活中又该如何预防耳鸣的发生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主任，掌声有请。
3: 是啊，很高兴见到你。
0: 欢迎您。
3: 好，
0: 请落座。
4: 周霞，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国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常务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筋经第五代传承人，擅长联合应用针药手法诊治耳鸣、中风病、眩晕病、失眠、焦虑、抑郁等脑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
0: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一黑一白两种石头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耳鸣患者来进行缓解，是不是？到底该怎么用呢？
3: 我们现在要卖个关子，后面再给大家揭晓谜底。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一黑一白两种石头如何应对耳鸣，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号，答案就在里面了。那首先想请教一下周主任一个问题哈，

0: 见的耳鸣它都有哪几种呢？
1: 最常见的呢，一种是高音调的高频的耳鸣，一般形容的话就像一只知了一直在你耳边叫一样，还有就像那种刹车的声音吱那种啊。第二种耳鸣呢，低频的缓和的那种声音，常见的就像风吹过一样的呼呼的声音，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远的，比如中央空调的那种呼呼那种
0: 声音，
1: 对，
0: 还有那种火车轰轰轰的响，那个属于是高频还是低频的？
1: 如果像轰隆轰隆轰隆这种的话，大概率属于这种血管波动性耳鸣，它有一种节奏感在里面。
2: 想问一下周主任，九鸣必聋，这个是对的吗？
1: 大部分情况下，耳鸣时间长了以后会导致耳聋。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耳鸣的产生它会干扰到你的听力，第二种的话，耳鸣大概率上的话会是因为我们的听神经的受损，所以持续反复发作的话，你看这个机器坏，最后就停摆了，所以呢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有一种比如说血管波动性的和耳闷堵感这一类的耳鸣对听力没有影响，所以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
3: 那周主任，像这个耳鸣它会影响我们人的寿命吗？
1: 特别好的问题哈。耳鸣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它就是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但是有一个词儿叫做天聋地哑，就是你耳聋之后如果不借助一些助听器啊，你就失去了和外界沟通的能力。
0: 对，
1: 因为别人说什么你听不见了，听不清，所以呢没法去跟外面有个非常良好的沟通，这样会导致我们的大脑的认知下降，就后面你就不会想，不会思考，会导致我们的老年到后面的生活能力下降和质量的下降，会影响人的寿命。第二点的话就是年龄大的朋友他很多的时候是因为血管疾病，那脑血管病当中的有一种情况可能就会出现耳鸣，所以呢它也有可能预示着老年朋友你的脑动脉硬化程度比较严重，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耳鸣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没有血管的问题，但它就是吵得也睡不好觉，失眠其实是影响我们人体寿命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如果有耳鸣的话大概率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的，
0: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忽视这个问题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4: 耳鸣可以出现在单侧也可以双侧耳鸣，耳鸣出现部位可以在耳中、颅内、颅外、空中等，耳鸣音调特征分为高频、低频、耳闷胀、血管波动性耳鸣。耳鸣患者中2/3的人伴有听力的减退，长期耳鸣还会引起严重失眠、眩晕、抑郁，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对健康危害极大。而耳鸣的诊疗依赖于其病因，那么如何排查耳鸣的病因呢？一黑一白暗藏什么秘密？能应对耳鸣呢？
0: 那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周主任，有没有什么小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去缓解耳鸣的症状？
1: 我可以给大家一些自己可以自我保健的小方法哈，来缓解你的这种临时性的一过性耳鸣的症状。第一个呢是按压我们的下关穴哈，下关穴在哪里呢哈？我们每个人都有鬓角，就是头发这里下来的这个部分叫鬓角哈，然后这里有个小凹陷，当你咬牙的时候，它就鼓起来了，因为正好是下颌关节的这样一个点。你张开嘴的时候，张一点点，它就是一个凹陷，再张大嘴巴的时候，它又被填充了，所以你看特别的有标识性哈。然后在这里这个下关穴哈，可以微微张一点嘴把它打开，然后摁一下，现在稍微摁一摁，你都能感觉到有一些酸胀的感觉，这种酸胀的感觉像耳部这样扩散，去按一下下关穴，会让你的听力和耳鸣有所缓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是压耳廓，耳廓轮廓就是这个东西啊，叫耳廓。然后呢，用你的手掌，双掌压住它以后，来回的给它挤压哈，一组10次。因为这样的话，相当于是有一个空气进去， 牵拉的一个感觉，
0: 嗯，
1: 然后减缓我们的外耳道里面的一些压力，然后帮助你去通畅你的咽鼓管。
0: 嗯，
1: 很多时候这种闷堵型的耳鸣其实和咽鼓管不通，
0: 对，
1: 鼓膜塌。

0: 线是有关系的。第三个动作的话也比较简单哈，拉我们的耳廓和耳垂。这个向上向外拉耳廓啊，两个手一起的话呢是这样哈，向上向外往下牵拉耳廓。哎，牵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耳朵里面好像通气了一样，
1: 咯吱咯吱的。
0: 啊，对啊，如果你还可以自己张张嘴巴的时候，哎，你都听到你耳朵里面有咚打开的声音。
1: 对
0: 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你去通畅你的咽鼓管和耳道的一个方式。当然按完之后可以按压按压耳垂，女孩穿耳环的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眼睛的一个耳穴哈，能够去疏肝解郁，对于压力大的朋友如果出现一过性耳鸣它就会效果很好。
1: 哦
0: 啊，当然最后一个办法的话呢，那是建议大家要把自己的指甲要剪得比较干净哈，然后呢去挤压你的外耳道。哎，在挤压再拉开，挤压拉开的时候相当于也是让咽鼓管外耳道呢它起到一个通畅的一个作用啊，对器质型的闷胀的这种耳鸣有一个比较好的自我的保健效果。
2: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运用一黑一白的方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周主任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诊疗法易筋经的传承人，能不能教给我们两个可以缓解耳鸣的导引术呢？
0: 因为易筋经导引术它是14个动作对应14条经脉，其中我们讲的和耳鸣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是肝、胆、肾。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了两式易筋经的动作哈，其中一式呢叫做青龙探爪式，另一式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打工式，然后可以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1: 好，这样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那接下来呢请主任为我们演示一下可以应对耳鸣的两个易筋经的动作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0: 青龙探爪式握拳，哎，这是龙爪，好，在这里的话我们下探的时候一个是膝盖一定不要弯啊，要不然达不到抻筋的效果，第二个下探的时候脸是和你的地面平齐的，所以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改善颈椎的一个效果，一定不是低着头，是仰头平齐的。

0: 主任，这个动作有哪些注意要点呢？
1: 我们看一下，他导引的是足上仰胆筋，胆筋在我们整个的胁肋的旁边，所以你看他左转右转，其实呢都是我们的胁肋的这样一些筋经。刚刚开始练的时候，你如果下腰下不了那么低，根据你自己的程度来，但是很重要的话是眼随手转，膝关节挺直，两目平视，脸与地平面对齐，这些呢是我们的动作要领。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打公式，
1: 给大家介绍一个可以补肾的导引法。它对于男性而言的话，是肾虚型的耳鸣呀，这些有很好的好处。对于女性的话，可以调理月经，改善我们的生理周期。因为我们的肾呀是助生长的，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他的这样一个长高，尤其在青少年的时候练习能够助长。这一式看起来简单，其实是蛮有难度的哈。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有难度啊。
1: 如果你做不到我这样的一个程度，你下去的时候你不用下那么低。那么在导引的时候，牙关是咬紧的，所以易筋经当中所有动作停顿的地方都是屏住呼吸，牙关紧咬，然后两个脚并拢以后是屁股夹紧的。所以说你说要提臀，我要美大腿美小腿，它都有这样现代人爱美的这个需求，全部可以达得到。好，打工式呢就做完了，是不是感觉有难度？
2: 哎，这个动作很神奇，
3: 对，
2: 直接起来的时候已经冒汗了。
3: 那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教给我们非常非常实用的易筋经导引术，特别感谢您，谢谢。那稍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完整的视频放在我们的微信号里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咱们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周主任，在开场的时候我们提到了有一个一黑一白的两块石头可以帮助我们来缓解耳鸣的症状，那能不能现在给大家揭秘一下这两块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1: 好的哈，这两块石头哈，一黑一白啊，耳鸣的治疗当中啊是经常被用到的。哦，它属于两种矿物类的中药的成分。
3: 是矿物药？
1: 对，中药不光只是草根树皮哈，其中还有很多
3: 的动物药啊，矿物药啊，
1: 对，
3: 都有。
1: 矿物药白色的呢叫做龙骨，哦，黑色的叫做磁石，用它来重症安神，重症驱风。那么这个龙骨大家可能说真的是龙的骨头吗？啊，不是哈，龙骨其实就是古代生物骨骼的化石。在这里呢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哈，就是我们的甲骨文是怎么发现的，是因为在中医入药的龙骨上面有人发现上面有刻痕，感觉像文字的样子，所以最后呢就拿过来研究，发现里面真的是文字，记载着以前的殷商时代的一些重要的历史故事和事件，所以最后我们就发现了我们的甲骨文。所以龙骨既是中药，它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传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3: 那如何运用这个龙骨和磁石来改善和调理耳鸣症状呢？接下来我们结合着症型继续往下看。好，那接下来请教一下周主任哈，耳鸣的常见症型都有哪些呢？
1: 中医在辨证的时候把耳鸣分为两大类哈，一类是实证，一类是虚证。那么实证的话呢，一般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急症哈，大家可以理解为，那么大部分情况下呢会有一些诱发事件，比如说突然的生气啊，家庭工作遇到重大的挫折，或者呢是有感冒同时伴有耳鸣症状的发生。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属于实证。实证最常见的有肝胆火旺、火郁不宣。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表里俱实是感冒之后再加上一个年轻气盛的这样一个年龄或体质，这是常见的症型。风热上扰的话呢，也是和我们的外感加上火热体质夹杂到一起，变成了一个风热上扰实症的症型。那么如果说耳鸣超过半年以上啊，久病必虚，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虚症的出现。还有就是体质虚弱，年龄比较大的人，40岁以上的人，这种耳鸣的话呢也以虚症为主。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刚才讲对于虚症的朋友的话，虚

0: 症是因为自己人体的正气亏虚，
1: 对，
0: 最多见的话就是阴虚风动。
1: 哦，
0: 啊，因为鸣，耳朵响，一阵高，一阵低，一阵大，一阵小，都像风吹的一样的。它的临床表现除了刚才讲的这种耳鸣的表现之外，还会有眩晕，看着东西觉得转，或者自己觉得转，然后头感觉发胀，眼睛发胀，这个是一个我们经常感觉的一个症状。还有呢，就是失眠，睡不着，或者是梦多，感觉自己口干口苦，心慌，舌头看起来的话是偏红，而且有个特点就是舌苔很少。我们正常人呢是一种淡淡的薄薄的这种白苔，而这些阴虚风动的人，他的这个舌苔甚至是没有苔，或者是有一块有，有一块没有，形象的称之为地图舌。你看地图上是这一块有陆地，那块是海洋。
1: 对对
0: 对，这是一个阴虚风动的一个虚症的耳鸣。
1: 那我们如何运用这一白一黑两块石头来进行调理呢，周主任？
0: 那么这个龙骨呢，它有两个功效哈，它是养阴的，另外一个呢，它是潜肝阳的哈。风是什么风？都是肝风。对于阴虚最常见的是肾阴虚和肝阴虚。那么磁石的话，你看它是石头，它在水里面它会沉在底部，所以这个磁石它就有一个重症安神、重症驱风的效果。因此对于阴虚风动疾病的这样一些症型，磁石和龙骨是非常常用的。所以说比如我们这种阴虚风动的病人，我们会常用的一个方叫做滋水清肝饮，清的肝火，浅的肝阳，就用龙骨和磁石来进行
1: 加减。
0: 对，滋水的话，滋的水是肾啊，水也属阴，水是肾，因为在五行当中肾是属水的，肝是属木的。
1: 对，
0: 这个木要长得好，一定水滋养，所以阴虚风动的话会用来滋肾阴的药物就很多，比如说熟地、山药、山萸肉、丹皮、茯苓、泽泻，这就是我们的六味地黄，它是滋肾阴的。那么如果还有一些肝风肝火的话，会用到柴胡疏肝，常用的有柴胡呀、白术啊、芍药啊、当归呀、丹参呀等等这一类的药物，把它组合到一起的话，它既可以滋肾水，又可以清肝火，又可以平肝风。对这一类的疾病的话呢，用磁石和龙骨为君药的滋水清肝饮效果会比较好。当然如果还伴有一些其他的常见慢性疾病，比如有高血压呀，甚至伴有头晕头痛啊，可以加一些天麻、葛根啊、石决明、菊花等等进行一些加减。
1: 好的，特别感谢周主任的回答哈。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运用一黑一白的方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那主任，听您这样分享之后，就感觉这个火和热应该是导致耳鸣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了。那在中医里面有没有一些代茶饮可以推荐给有这类需求的朋友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中药的代茶饮哈，两味药物哈，一个呢是茯苓，一个呢是菊花。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0: 菊花呢，它具有清肝明目的一个效果，同时呢

清肝火，所以呢，菊花在耳鸣当中具有一定的效果哈，尤其是肝火上炎或者是火闭不宣的这样一个症型。第二个呢是茯苓，茯苓呢它是长在土里的，菊花是长在树梢上的。那么长在土里的茯苓呢，它就具有健脾养阴的效果，所以肝和脾不调呢是最常见的

0: 可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保健的效果，
1: 而且最重要它是可以四季去火的，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好，那茯苓和菊花的用量情况大概是多少呢，周主任？
0: 茯苓的话一般15到30克就可以了哈，菊花量不用太大哈，菊花的量一般在6克左右，大家可以直接泡茶啊，也可以用养生壶煮一煮，可能效果会更好。当然也可以根据您自己的情况，这个加一点蜂蜜呀 啊那口感就更好了。
2: 药补不如食补，一日三餐决定健康质量。我们将节目中的精华食疗方按照不同人群、不同病种进行详细分类。您现在呢，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参与节目互动即可获取。快来加入我们吧！
1: 那我们都知道中医讲究内服外治哈，所以想问一下周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外治的方法可以帮助缓解耳鸣的一些症状呢？
0: 中医的外治方法非常多，包括针灸的方式啊，针法、灸法，还有呢音乐治疗。今天给大家带了一些宝贝哈，
1: 大家看一下哈。
0: 这个呢其实也是恢复治文化遗产，大家看到的都是这种小条的这种线香哈，闻起来味道不一样，是因为配方不一样。
1: 线香灸要怎么做呢？就这样点就可以了吗？
0: 那我们在用香疗的时候有两种哈，一种就是闻香，哎，刚才这样闻，这是一个闻香啊。闻香呢为什么有一个对我们的失眠和这种血管波动性的还有闷堵性的耳鸣是非常好的，所有芳香的东西它都可以开窍哦，所有芳香的东西啊它都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愉悦，感受更加的好。
1: 但这个很像是治疗鼻炎的一个方法，对，它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们会在特殊的穴位来进行灸。我来给我们的陈子主持人来说一下，耳鸣的时候啊会常用的两个穴位，一个是听宫穴，听宫在这里哈，那这是我的，
3: 别紧张，
0: 这是我的手指，然后呢一种灸的话是直接把这个线香放在这儿，它会有在这一个点，就是精准取穴，在这个点它会有温热的感觉，也会有温热的感觉。好，第二种，第二种的话就是掐着这个小头以后摁上去，这就是灼灸，
1: 不会太烫吗？
0: 不会烫伤皮肤，多热的，稍微有一点点热的感觉，是不是？如果我们再真的是要灸的话，也很快啊。
1: 好痛吗？很痛吗？
4: 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突然之间你被揪了一下，你那个心里面的落差。
3: 主任，你是这样点一下，迅速拿开，
4: 就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1: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来调理耳鸣的情况，是不是？
2: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运用一黑一白的方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5: 耳鸣分为实症、虚症9大症型，而长期的久治不愈的耳鸣或老年人因体虚产生的耳鸣大多数为虚症。节目中的一黑一白中药材为矿物药磁石和龙骨，在应对虚症耳鸣，尤其是阴虚风动型耳鸣，能起到重振安神驱风的作用，是中医应对久治不愈耳鸣的常用药物。如果您想了解其他症型的辩证用药，或是想知道您的耳鸣是哪种症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相关内容，快来加入我们吧。
1: 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观众提问哈，他说：“主任您好，我取这个丁宁之后产生了耳鸣，前期呢没有耳鸣的症状，从6月19号到现在耳鸣未见减轻，请问是不是我取丁宁的时候伤到了听神经？耳鸣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呢？我这个情况会慢慢消失吗？”
5: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这一位朋友他的这种习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哈，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去挖耳屎取叮咛的时候，如果用硬物去机械性的硬取的话，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道。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是由于取异物导致的内耳出现了中耳炎。那么这个中耳炎的话，导致了听神经的受损。中耳炎治疗之后，如果听神经受损不严重的话，是可以恢复的。如果出现了一些神经的永久性损伤，那么这个听力下降可能会持续下去。
3: 所以说还是要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就诊。好的，特别感谢周主任的回答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好，第二个问题是，男性50岁，耳鸣2年了，乏力8年了，失眠5年，平时爱出汗，他有这个耳鸣、蝉鸣、蛐蛐的声音，请问主任，我应该先治疗哪个疾病呢？
2: 这个疾病可以放到一起治，因为从中医的辨证来说的话，它就属于一个肝肾阴虚所导致的耳鸣，它们的症型是一个症型，所以中医叫做异病同治。
3: 好的，特别感谢周主任的回答哈。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大医有妙方。
4: 周主任，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通过饮食的方法来调节呢？
2: 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食物对我们的耳鸣改善是有帮助的。药膳治疗本身就是中医治疗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富含有维生素 A 一类成分的食物，比如胡萝卜、西红柿、紫葡萄、紫甘蓝这一类的食物都有很好的作用。第二类的话呢，就是含有锌元素这样的食物，它会很好的一个保护听力，比如说海鲜呀、牛肉呀、鸡肉呀。第三个方面的话呢，是含铁比较丰富的食物，动物的血制品里面含铁比较丰富。另外的话呢，就是紫菜、虾皮还有菠菜，它含铁也是很丰富的。第四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具有优质蛋白的这样一些食物，包括纯牛奶还有鸡蛋，尤其是蛋清，优质的蛋白。第五个方面的话呢，是建议大家吃一些优质的脂肪哈。很多人会问优质脂肪是什么，在这里想告诉大家，就是含很多饱和脂肪酸的脂肪，它属于坏的脂肪，
3: 不优质脂肪。
2: 对，它容易让我们的脂肪堆积啊，形成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那么优质脂肪指的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丰富的脂肪，它属于这样一个优质的脂肪。比如大家喜欢的深海的一些鱼类，它们里面含有的一些脂肪都属于优质脂肪。
3: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缓解耳鸣的一些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不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生活方式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啊，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音乐治疗。当你听一些比如说高山流水这个音乐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仿佛置身于山水之中，生活的烦恼还有这些知了呀，这些东西它都不见了。在中医上它叫五行音乐，木火土金水对应的脚趾宫双语，再对应中医的五脏是肝心脾肺肾。所以呢，运用中医的五行音乐治疗，对于我们某些症型耳鸣的减轻甚至是消退，都会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5: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6: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

0: 同守护美好生活，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那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耳鸣的相关知识和缓解方法。
4: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3: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透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阿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0: 兄弟，回头见。
1: 兄弟，不见了。
2: 怎么办呢？
3: 不要着急倒下，再往前多走两步。
2: 你们都要再走两步，后面的人就能再往前多走两步。

1: 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大壕着延安门前最后一仗，整个红军的战士，死都是延安！
2: 军最后的胜利。撤！这是最后的斗争。北纬37度，黄河携亿万年的洪荒之力奔涌入海，在渤海之滨，冲击出一片广阔年轻的土地。 黄河三角洲，这里是全球暖温带最重要的湿地生态系统，被誉为鸟类的国际机场，有400多种鸟类在这里栖息。 从灵动的震旦鸦雀，到翱翔的猛禽，从潮间带的微小生物，到广袤滩涂的蓬勃生机，潮汐塑造着大地，芦苇荡里孕育新生。

生命在这里竞逐、繁衍、传承。这里是生存的决斗场，也是温馨的家园。生命在轮回中成长，自然在变迁中永恒。大河之洲正书写着生生不息的生命传奇。

12月，寒冷的西北季风到来，北半球进入冬天。寒冬凭借他非凡的力量，成为黄河口杰出的设计师。让这里成为一个梦幻世界。

隆冬的寒意笼罩着黄河三角洲的留守动物。震旦鸦雀，芦苇荡中的原住民，拨开芦苇叶鞘，寻找隐藏其中的介壳虫卵。即便面对严冬的考验，黄河三角洲仍为众多鸟类提供庇护。水鸟们拼命寻找庇护所，每一片未结冰的水面都是生命的补给站。一只猛禽出现了，它打破了湿地的平静。对猛禽而言，寒冬同样难熬。

这是他的领地，谁也不想错过送上门来的午餐。在一展超过一米的母亲面前，娇小的花脸鸭毫无胜算。但这些水鸟有独到的防御策略。花脸鸭列成巨大的防御阵型，刚开始鸭群以小分队形式飞行，相邻组群随即效仿，如此层层传递，在天空中演绎出令人叹为观止的飞行奇观。

往前难以锁定目标，只好另寻他处。不过，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鸟。大狂锁定了一只受伤的固定鸡。固定鸡察觉到危险，在光滑的冰面上奋力挣扎。这些努力在猛禽的利爪面前都是徒劳的。

大狂的利爪牢牢抓住猎物。现在，他必须将战利品带到安全之地，避开那些觊觎的目光。在这极寒之境，唯有最强者方能生存。

丹顶鹤一家正穿梭于冰雪间觅食。初次迁徙而来的幼鹤已足够强壮，只是还未长出成鸟鲜艳的宏观。丹顶鹤，世界上最稀有的鹤类之一。每年冬天，都会有数十个丹顶鹤家庭来此越冬。虽然早已是黄河三角洲的常住居民，但是他们在这里的繁殖行为，直到2019年才首次被记录。为了应对寒潮，鹤类家族各显神通。寒潮的到来让鹤类家族越发团结，彼此的陪伴是他们寒冬的依靠。

丹顶鹤的求偶季虽在春季，但二月底他们就开始练习舞姿。丹顶鹤的动作比其他鹤类更为经验繁复，腾跃、俯身、引颈和鸣是他们的经典动作。成年丹顶鹤会通过共舞巩固感情，而年轻的丹顶鹤也笨拙地模仿起来。对于拖家带口的丹顶鹤家庭来说，这次归乡更是一场离别。孩子已经长大，即将走上独立的成年之路，而他的父母也将在春回大地时开始孕育新的生命。黄河三角洲，中国最重要的湿地生态系统之一，数百万候鸟的国际机场，地处全球九条候鸟迁徙通道中的两条，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通道和西太平洋迁徙通道。过去几十年间，随着三角洲面积不断扩大，吸引的鸟类种类也日益增多，包括极微物种白鹤。每年有超过600只白鹤到黄河口越冬，种群规模位居世界第二。这里也是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地，其中2024年成功繁殖2667只，占全球总数的四分之一。很快，冰封的世界将迎来一场生机勃发的苏醒，春天翩然而至，随之而来的将是翻天覆地的蜕变。

历经三个月寒冬洗礼，温润的季风重新唤醒黄河口，湿地间处处回荡着候鸟的啼鸣。

这对丹顶鹤父母即将开始一项重要使命，寻觅心仪的巢址。既要安全隐蔽，还要有良好的视野。

他们仔细勘察每寸土地，反复审视芦苇丛。当他们选定了理想的筑巢地，便全身心投入筑巢过程。

万物复苏。黄河终于挣脱寒冬的封印，舒展筋骨，奔赴大海。在这个乍暖还寒的世界，年轻的丹顶鹤们还是带来了一些惊喜。这是我们第一次用镜头记录到黄河三角洲丹顶鹤野外繁育的温馨场景。碧玉蝶影，素衣成双，这是独属于春天的浪漫。这片芦苇荡的风貌得益于黄河从千里之外带来的养分。上游的馈赠深深滋养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黄河以无比震撼的方式塑造了这片土地。30年间，黄河入海口已向东北方向偏移，这是人类为守护黄河口的独特生态主动干预的痕迹。大河熙攘，造就了5400多平方公里的黄河三角洲，孕育出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无数生命在这里生生不息。

沙蚕在辛苦劳作，这片泥质滩涂为万千生物营造出蓬勃生机。滩涂鱼自淤泥中破土而出，它们已完全适应滩涂生活。水下用鳃呼吸，上岸则通过湿润的皮肤呼吸，用鳍行走，完美演绎着

生物从海洋迈向陆地的进程。弹涂鱼通身点缀着蓝色的斑点，求偶前雄鱼通过展示力量震慑对手，鼓起腮囊展开鳍片，如果这招不奏效，便会以夸张的腾跃向对手示威。他们当中的佼佼者甚至能跃起半米之高，跳得更高不仅可以压倒对手，还可以吸引雌鱼的青睐。在这片滩涂的食物链上游，候鸟们凭借各式各样的喙在这里称霸。其中长嘴探险家大勺鹬正以惊人的精准度刺探着淤泥深处，这只17厘米的长喙堪称进化奇迹，它能自如地深入泥底探测。一旦锁定猎物，便会果断出击，一击即中。这只白腰勺鹬伤势严重，再难痊愈。失去了飞翔的能力，彻底改变了它的生存轨迹。虽然那片广阔天空再也无法企及，但是他没有失去生活的勇气。

樊嘴玉拥有一副别具匠心的喙，那夸张上翘的弧度让他与大勺玉的捕食方式截然不同。他清扫浅水泥滩，左右摆动弯喙，通过过滤寻找食物。

在黄河三角洲，即便是筑巢这种再简单不过的小事，对于某些鸟类也是一项考验。当春意席卷三角洲，嘈杂的施工声此起彼伏，从孤立于地面的露天巢到悬挂枝头的树巢，乃至水面之上的浮巢，这些鸟类以不同的方式应对挑战。

凤头皮梯的筑巢选址可谓别出心裁。在这一建筑奇迹竣工之前，必须要举行一场盛大的求婚仪式。他们是一对优雅的舞者，进入繁殖季的凤头皮梯会生出黑褐相间的面翎与耳簇。雌鸟虽然被雄鸟华丽的羽毛吸引，但婚约尚未最终落定。雄鸟还藏着终极绝招，它开始向意中人进献聘礼。

叼来一丛水草，展示筑巢的精湛技艺。如果是特别心仪的对象，还会奉上鲜鱼以表倾心。这对情侣在水面穿梭，寻觅理想的筑巢地点。这个如同木筏一般的奇异巢穴有了全新的意义，它将确保这个家庭生命的延续。凤头皮蹄天生双腿位置靠后，不便在路上行走。若有同类胆敢靠近爱巢，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将其赶走。

雌鸟通常会产下3至5枚蛋，孵化的责任将由双方轮流承担。一个月之后，雏鸟便破壳而出，成为这片三角洲的新居民。

黄河岸边，已经产下一枚蛋的雌鹤正在调整姿势，雄鹤在不远处警戒。今天，他们将迎来第二枚蛋。

丹顶鹤每巢通常只产两枚蛋，既避免了幼鸟夭折的风险，也可以避免亲鸟喂养过程中的过度消耗。在这片生机勃勃的三角洲地区，适合陆科鸟类的巢址可谓僧多粥少，对于理想地点的争夺异常激烈。

白鹿早早占据了领地，但它们并非独享。夜鹿，声名狼藉的偷蛋贼，也在此筑巢安家。紧张气氛持续升级，隔空对峙，鸟类家庭之间暗流汹涌，这两个物种相互严密监视。白鹿更是时刻紧盯这位不安分的邻居，而夜鹿则耐心蛰伏，静待可乘之机。此时白鹿鸟巢无人看守，硕大的鸟蛋暴露无遗，饥肠辘辘的夜鹿看到了突袭的绝佳时机。危急时刻，白鹿母亲振翅归来，

他仔细检视巢中的蛋，确保一个不少。

春意正浓，回暖的气温催生了无数昆虫。一只力斑马蜥被这蓬勃生机引出洞穴，他驻足享受温暖的晨光。和所有爬行动物一样，它是冷血动物，这种行动极为敏捷的蜥蜴常需大范围游走觅食。它以蝗虫、蚂蚁等昆虫为食，

但今天周围空无一物，迫使他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冒险。然而前方潜伏着致命障碍，一个静默的杀手，黄脊游蛇。

游蛇擅长攀爬草茎，占据了制高点的有利位置。草丛中，它的伪装堪称完美。而对利斑马蜥而言，这可能是一场猎手沦为猎物的悲剧。游蛇甚至无需看清猎物，所有蛇类都拥有灵敏的感官器官，能探测猎物最细微的气味，

对于一些生物来说，这片潮间带是它们的完美家园。弹涂鱼与天津厚蟹共享着这片生态乐园。这两种生物深谙潮汐涨落的生存之道，它们各怀绝技。为了打造安身之所，弹涂鱼化身泥匠搬运工，不断喷吐泥团建造地下洞穴。

天阶后蟹凭借这对强健的螯，化身一台微型挖掘机，清理洞穴口周围的淤泥。这片滩涂生态系统中含有丰富的有机物，为了这处丰沃宝地，邻里和睦。

转眼间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巨鳌争霸战。对决宛如一场双人舞会，他们并行移动，伺机寻找对方的破绽，

一只后蟹不慎失足，这给了对手可乘之机。攻击者用强有力的螯撕碎对手的甲壳，继而以令人战栗的效率大快朵颐。雌蟹同样懂得把握机遇，岂能浪费如此珍贵的资源？另一只雌蟹虎视眈眈，这里没有姐妹情谊，胜者独享盛宴，败者空手而归。随着气温上升，昆虫开始主宰湿地的水域，食物链也开始丰富起来。一只雄性豆娘正在滩涂上捕食聚集的飞虫。

今天早上，他想要寻找一位伴侣。凭借绝佳的视力，很快相中一只心仪对象。雄性用尾部夹住雌性的颈部，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心形。在微风中，他们以独特的浪漫姿势开启生命繁衍传承的乐章。豆娘的成虫期很短，只有十几天，为了下一代，她必须争分夺秒。交配后，雌性豆娘会选择合适的地点产下受精卵。受精卵会很快孵化，幼虫将在水下静静蛰伏数月到数年的时间，等待生命新的蜕变。这一拥有三亿年进化史的古老生物，正以惊人的效率生息繁衍。

芦苇深处，丹顶鹤父母迎来了繁殖的关键阶段。雌鹤静卧坐巢，身影隐没于芦苇丛。夜晚，雌鹤独自守护两枚珍贵的蛋。白天，则与雄鹤轮流值守。这样的安排，使夫妻俩都有时间觅食。毕竟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孵化期将持续一个月左右，这段时光需要他们全神贯注的坚守与警戒。在回归的候鸟浪潮中，两周前飞临一对看似寻常的访客。杜鹃与东方大美鹰。杜鹃并非表面看上去单纯无害，它正在酝酿一场秘密行动。不远处的大美鹰是它的目标。这一精心策划的计谋需要杜鹃近乎完美的执行力。

他要等待大尾鹰离巢，然后悄无声息地将蛋混入大尾鹰巢里。之后静静等待自然程序的开启。杜鹃的计划能成功吗？春天是迁飞重返故园的季节，也是迎接新生命的季节。这个春天，黄河口湿地不只是丹顶鹤的家园，也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的乐园。这里栖息着411种植物，1700多种动物，完善的生态系统，丰富的食物资源，原始的生境，给野生生物提供了最佳的生存庇护。越来越多的鸟类在这里筑巢安居，甚至从未在黄河三角洲出现过的黑脸琵鹭也来安家。丹顶鹤父母的辛劳迎来收获，这是他们家庭的幸福时刻。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破壳而出，开始雏鸟只敢在妈妈的保护下挪步，很快他便迫不及待探索周围的新世界。第二枚蛋仍未破壳，丹顶鹤妈妈十分警惕，丹顶鹤爸爸始终不离左右，他是这个家庭坚强的守护者。奇迹再度上演，第二只雏鸟成功降世，丹顶鹤妈妈吞噬着废弃的蛋壳，补充钙质。两个新生命相互打闹，争抢着父母的关注。对这对父母来说，他们的家庭生活即将开启新的篇章。在沼泽湿地，成年丹顶鹤几乎没有天敌。不过，对于一无所知的雏鸟来说，

0: 绝对的安全之地。丹顶和妈妈稍一分神，一只雏鸟按捺不住探索世界的冲动，与父母渐行渐远。很快，粗心的母亲察觉到意外，立即和丹顶和爸爸展开搜寻。此时，幼鹤的身影已完全隐没在芦苇丛中。迷路的小家伙越走越远，彻底偏离了归巢之路。丹顶和爸爸疯狂地寻找，一场生死时速的较量就此展开。在广袤的芦苇丛中，这无疑是大海捞针。父母的召唤没有任何回应，天色渐晚，在天敌袭击到来前，这对丹顶和父母能够找回他们走丢的孩子吗？秋去冬来，季节往复，为黄河三角洲的万千生命带来挑战与希望。春夏交替，接下来是生命成长的季节。禽鸟们争分夺秒抚育后代，湿地的新生一代开始震动羽翼，准备开启波澜壮阔的旅程。当秋季西北季风再次到来，大河之洲将再度上演震撼的生命奇观。
1: 第一次的时候是在里边钻芦苇、钻葱柳，
2: 这个玩意儿扎的嘛，可疼了。
3: 导航点已刷新。
4: 哎呦，看看，哦。

0: 这是最大号的雨衣了，
1: 太深了，上来吧。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2: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3: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0: 静待启程。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寒冬的凛冽与春日的暖阳，为黄河三角洲的万千生命带来挑战与希望。春夏交替，白日渐长，湿润的季风轻抚这片生生不息的湿地。这座数百万候鸟的生命驿站再度焕发新的生机。天地间一片生机盎然，来自东半球的无数精灵在此繁衍生息。这是成长的季节，雏鸟开始震动羽翼，等到秋风乍起，奔向温暖的南方，开启生命中的第一次远行。

黄河三角洲是一处浑然天成的自然胜境，潮汐的神奇伟力在滩涂上雕刻出纵横交错的沟壑，形成令人叹为观止的潮汐树奇观。

潮水退回大海，以水为刀，在泥质滩涂上刻画出万千沟壑，这些沟壑连接成网，宛若古树的枝桠，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此刻具象化。形态各异、变化万千的潮汐树，不是古树，却拥有树一般的生命力。这些潮汐树是滨海滩涂最重要的生态命脉，是海洋和陆地之间的过渡地带。它携带的养分沿食物链在滩涂循环，哺育着万千生灵。芦苇荡中，丹顶和父母仍在寻找失踪的孩子。自从昨日失散，野外的每分每秒都关乎生死。这片广袤的沼泽湿地，芦苇丛生，水道交错，宛若一个巨大的迷宫。找到孩子的希望渺茫，但丹顶和父母依然不知疲倦，继续这场艰难的搜寻。

不幸的是，此时雏鸟已经夭折，它躲过了天敌，却没能熬过漫漫长夜。一半以上的丹顶鹤雏鸟很难活过一周，这也是这一珍稀物种持续濒危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样的结果父母无法

接下来，这对父母会将全部精力倾注于仅剩的孩子身上。春天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在这片鸟类繁盛的生态系统中，猛禽始终立于食物链之巅。他舍弃了高空俯冲的技能，转而效仿猫科动物进行地面伏击。

想象很美好，现实却很骨感。他只好再次起飞，寻找更好的视野。尽管周围小鸟纷飞，然而大狂的目标却始终坚定。他要猎取哺乳动物作为午餐。他盘旋于沼泽湿地之上，耐心搜寻更具分量的猎物。突然，草丛中一阵响动，枝草颤动。一个空中的魅影缓缓滑向草丛。这是一只正在进食的野兔。锁定目标，等候多时的刺客猛然俯冲。这只野兔足够果腹，它必须要将来之不易的战利品藏起来，慢慢享用。

这里也是弹涂鱼的家园，更是他们求爱的舞台。雄鱼身上有一些特别醒目的蓝点，这些强烈的视觉信号吸引着雌鱼，也在向整片滩涂宣告它的强壮。不远处的雌鱼正在冷静评估这位追求者。奋力挥动的鱼鳍似乎并未打动他的芳心。于是雄鱼使出终极绝招，展示自己敏捷的身手和力量。他孤注一掷了，屏住呼吸，等待雌鱼的最终决定。如果雌鱼点头，他们便一起进入洞穴。雌鱼并没有跟上，这是一次失败的求偶经历。好在这片广袤滩涂之上并不缺少心仪的对象。

无人看守的东方大韦鹰巢中，雏鸟正破壳而出，一段非凡的生存史诗即将展开。当青鸟回巢，新生的雏鸟早已躁动不安，饥饿的它发出生命中的第一声乞食。这只雏鸟格外健壮，破壳时间远早于同巢的其他兄弟。随着气温回升，黄河三角洲迎来昆虫爆发的繁盛时节。出于本能，青鸟将粘液包裹的粪囊吞噬，不浪费任何资源，保持巢内卫生的同时，降低鸟巢被发现的风险。此时，大韦鹰父母并未察觉，这只雏鸟并不是他们的孩子，而是数周前被偷偷放入巢中的杜鹃鸟蛋。杜鹃母亲通过隐秘手段，将育雏的重任转嫁给了大韦鹰。当大韦鹰父母为孩子辛勤忙碌时，杜鹃父母却在享受着甜美的午后时光。这是杜鹃进化出的完美欺骗策略，巢寄生行为。而在大韦鹰巢中，自然界最残酷的巢穴争夺战即将上演。在黄河三角洲的林地中，栖息着一种与众不同的鸟类——长耳鸮。凭借着无声飞行与超凡听觉，它成为当之无愧的猎食大师。长耳鸮这个名字得自于一对形似耳朵的羽簇。这些羽簇并不具备听觉功能，却能通过竖起或倒伏来传递信息。它可以帮助长耳鸮完美隐蔽行踪。不同于杜鹃依靠卵色拟态的骗术，长耳鸮则采取更粗暴的方式，强占了喜鹊的整个巢穴。然而哺育后代的事情，长耳鸮一直亲力亲为，只是成为一对完美的父母并不容易。气温渐低，青鸟竭力为雏鸟保温。如今孩子们的体型已经很大，尽管竭尽全力仍难全部覆盖。所谓照顾，就像一场打地鼠游戏，雏鸟们的脑袋总是顾此失彼，

0: 雏鸟要五周大才会离巢，它们仍需依赖母亲一段时日。长耳鸮的栖息地从野生林地向外扩展，在东营市区的森林公园，一场与长耳鸮的亲密会见正在上演。
1: 哎，你看它肉眼都能看到两个长耳。
0: 东营森林公园因长耳鸮栖息，吸引了众多观鸟爱好者的目光。
1: 像不像正在练习飞行啊？
2: 啊，它翅膀最末端的话有一些黑线条，最末端。
0: 长耳鸮主要在夜间出猎。

0: 然而，在这片公园开阔的枝头，他们却在白天向人们展露生活片段。
1: 哦，我看见了，我的爱呀！前面是不是有一些地方被挡住了？
2: 对，
1: 我这个位置一点也不挡。
0: 长耳鸮的行为引起了一位年轻观鸟爱好者的注意。
1: 小鼠的一个牙，猫头鹰一般喜欢整个吞食，它不会摘出骨头来，所以呢，它在胃里消化完食物之后，将这个皮毛、羽毛还有它的骨头混合在一起，然后挤压成为一个球状，然后吐出来。
0: 凯奇会定期前往森林公园，收集鸮类食团。这个爱好为他带来无与伦比的喜悦，在他看来，这是与城市中野性世界的一次深度拥抱。在凯奇的小天地里，他正准备研究收集到的长耳鸮食团，揭开他的饮食秘密。先将食团浸入溶液，轻柔分离紧压的食糜与泥沙杂质，细致检视后，毛发、羽片与碎骨分别被分离出来。小鸟的头骨，老鼠的骸骨，精致完整的骨架显现出来。他小心收藏起来，这将是黄河口长耳鸮食性研究的关键证据。

每年二至九月，丽玉会来到黄河口栖息。它红色的喙在滩涂格外醒目，长度十厘米，是名副其实的开背神器。这个丽玉种群有五百只左右，规模虽小，却生机勃勃。丽玉的繁殖策略着实令人费解。它们的巢裸露在滩涂的浅坑中，毫无防护。这使得它们的巢穴经常受到猛禽的光顾。对刚出生的丽玉雏鸟来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开局了。烈日灼灼，亲鸟外出觅食，只留下自己孤立于巢中。茫然无措的丽玉雏鸟只好离巢寻找父母。全然不顾头顶的危险，母亲归巢，看见空空荡荡的巢穴，她慌了。与树巢不同，建在地上的巢穴更容易让雏鸟迷失。很快，雄鸟也加入搜寻，但是这片滩涂实在太大了，

幸运的是，亲鸟的呼唤得到了回应。地狱雏鸟回来了，它仿佛对贸然离家的后果浑然不知。

大尾鹰巢中的雏鸟已经全部孵化。这个建在芦苇丛中的巢穴，本应是育雏的安全港湾。然而，一股暗流正在涌动。其中一只雏鸟，实为杜鹃雏鸟。趁亲鸟离巢之际，在本能的驱使下，杜鹃雏鸟想要独占巢中食物和大尾鹰养母。使出全身的力量，他将一只尾鹰雏鸟推至巢穴的边缘。弱小的生命坠落巢外，一只螃蟹笑纳了这份从天而降的美食。大尾鹰母亲归巢，浑然不觉巢中少了一只雏鸟。养母依然将食物塞入雏鸟抗议的嘴中。受本能的驱使，杜鹃雏鸟继续拍击它的异性手足。最终，它得逞了，独享整个鸟巢。又一只螃蟹喜获天降午餐。

黄河三角洲茂密的芦苇丛，既是万千生灵的摇篮，也是掠食者的狩猎场。这些处于桅杆中段的巢穴，可以躲避空中盘旋猛禽的搜索，却难防地面猎手的侵袭。这些潜行的爬行杀手，并不只有蟹类家族。一条白条锦蛇正悄然而至，繁殖期的雏鸟和鸟蛋是它最主要的食物来源。一年一度的盛宴时节，它已等候多时。靠着敏锐的嗅觉，白条锦蛇锁定了一只新生雏鸟。大尾鹰雏鸟正在接受母亲的辛勤哺育，它意识不到危机正在慢慢靠近。循着气味，白条锦蛇逼近巢穴。

大尾鹰亲鸟只能在枝头无助观望，任由锦蛇将雏鸟和未破壳的鸟蛋全部吞下。对于幸存的雏鸟们来说，自由的倒计时已经开始。在芦苇生态系统中，许多鸟类即将离巢，它们舒展新生飞羽。

周边林地的树巢居民们同样羽翼渐丰。这是急速成长与密集学习的阶段，也是他们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刻。如同一场豪赌，一步不慎即成永别。黄河三角洲的新一代正为成年蓄势待发，此时的雏鸟还掌握不好平衡，行走有些踉跄，它需要在不断试错中积累经验。一个趔趄差点牵连到巢中同伴，雏鸟荣羽未退，飞羽已初露锋芒。真正的成长从来都是无声无息的。夜幕低垂，母枭静待黑暗降临。凭借进化形成的枭音飞羽，它将开启无声无息的狩猎。巢中雏鸟饥肠辘辘，母枭带着一只田鼠归来，激烈的争夺后，体壮的雏鸟占据主导，独占了美食。皓月当空，猎捕愈发困难，但母枭并未遗忘离巢的孩子，它带着一只捕获的小鸟来到孩子的身边。

孵化数周后，杜鹃雏鸟的体型已远超养父母，巢穴早已容不下它硕大的身躯。不可思议的是，杜鹃雏鸟终其一生都见不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而大尾鹰成鸟仍然被蒙在鼓里。此时羽翼已丰的杜鹃雏鸟仍未放弃被哺育的特权。它和养母甚至会一起歌唱，两种不同的鸟类奏出奇特的和声。

即便离巢，养父母的关爱依然如影随形。杜鹃雏鸟恋恋不舍，很快养父母也将不再归巢，迫使杜鹃雏鸟独自觅食。它还面临一项终极挑战，待到迁徙时节，它要独立飞往10000多公里外的非洲中南部越冬。没有亲鸟的庇护和带领，它是如何学会迁徙，至今仍是科学界的谜题。芦苇深处，丹顶鹤一家正在觅食。这只幸存的雏鸟距离首次迁徙还剩几周的时间，

两个月前他还披着雏鸟绒羽。如今的他，除了褐黄相间的羽色显示着稚嫩外，身形已与父母相当。秋日为黄河三角洲泼洒下金色的光晕，候鸟迁徙的倒计时开启，白天渐短，无数生命正在为年度迁徙积蓄能量。但对于一种微小生命而言，此刻恰是重生时节。秋夜笼罩下，隐秘世界悄然苏醒。农历十五，月亮离地球距离最近，强大的月球引力让黄河口附近的海滩迎来最大的潮汐。此时，一幕神奇的景象正在上演。雌性沙蚕从泥底的栖息地钻出，雄性沙蚕心领神会，它换上华丽的盛装，舞动身躯，准备迎接生命中最绚烂的时刻。

雄雌沙蚕共起婚舞。他们在水中缠绵盘旋，缓缓相拥，这是沙蚕独有的婚舞行为。这一传统他们已传承四亿多年。这场水中芭蕾将持续数小时，雄性沙蚕扭曲身体，不断释放精子，将生命之舞推向高潮。

随后雌性追随而至，卵细胞融入这片生命之云。月圆之夜注定是一个浪漫又凄婉的故事。舞会结束，沙蚕们沉入海底，默默死去。

转眼间，三角洲将告别众多夏候鸟。这些鸟儿将遵循远古本能，飞往更温暖的地方。

一个物种正以震撼的方式回归。数以万计的花脸鸭选择飞抵这片三角洲。

黄河三角洲呈现出一片火红的景象。昔日的简蓬草已化作无垠的红地毯。这里是炎帝简蓬的理想生长地。高颜色的环境中，简蓬恣意生长。作为这片滨海滩涂的广布种，它可以稳固土壤，是潮间带的卫士。这对丹顶鹤夫妇即将完成育雏重任，

接下来他们将首次举家迁徙，此行消耗巨大，一家三口必须大量进食，为归途积蓄力量。但对于丹顶鹤种群来说，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在黄河口越冬，仅2022到2023年就达到389只。除了丹顶鹤，还有一类水鸟，它们同样将黄河口视为冬日的家园。从东西伯利亚而来的数万只花脸鸭已经抵达，漫长的旅途让它们的能量消耗殆尽。广袤的湿地水面很快被黑压压的鸟群覆盖，它们要在这里度过漫长的冬天。暮色将至，这是集合的信号。几万只花脸鸭腾空而起，它们在湿地上空盘旋飞舞，越来越多的花脸鸭加入进来，

大的鸟群在空中翻滚，绵延数公里。这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演出。鸟浪奇观，鸟类世界中最壮观的自然景象，如同人类社会的现代交通。在漫长的自然进化中，鸟类同样掌握了空中的交通规则。气势恢宏的演出后，浩荡的鸟浪前往黄河两岸的稻田。花脸鸭习惯于昼伏夜出，降落田间后，花脸鸭们将彻夜觅食。第二天破晓，鸟群重返湿地水面休憩，静候下一个夜幕时分。

0: 当隆冬的寒意笼罩大地时，我们开启了这段旅程，见证了丹顶鹤家族的壮丽归来。他们是坚韧不拔的旅行家。春暖花开的时节，鸟儿们应对生活的挑战，他们中有贪图的捕食探险家、大勺鹬和反嘴鹬，也有擅长筑巢的非凡建筑师白鹭、苍鹭和凤头披蹄。潮汐雕刻的潮汐树上流传着滩涂居民的励志故事，绚丽求爱的滩涂鱼，好斗的天津后蟹，自我牺牲的沙蚕，生存的博弈仍在继续。大尾鹰与杜鹃的到来向我们揭示了自然界残酷的生存法则。我们目睹了杜鹃如何寄生强占大尾鹰的巢穴。春夏更迭，孕育新生。丹顶鹤父母在这个春天有喜悦，也有忧伤。一位年轻的观鸟爱好者在城市公园中试图揭开长耳鸮饮食习性的奥秘。秋意渐浓，沙蚕动人心魄的产卵盛景如期上演。炎帝简鹏再次化身绚烂的红地毯，这是季节更替的信号，更是大迁徙的号角。黄河三角洲，这片极致原始的净土，成千上万的候鸟再次回归这里。大河奔流，生生不息，新的生命总会如期而至。这就是大河之洲的生命轮回。
1: 那太聪明了。

0: 今天掉飞机了。
1: 电池还有电？
0: 哎呀，
1: 有电，那为什么？为什么呀？

0: 济南晴，14到28摄氏度；德州晴，10到26度；聊城晴，11到29度；泰安晴，10到27度；菏泽晴，13到28度；枣庄晴，11到27度；济宁晴，9到27度；临沂晴，12到27度；日照晴，13到26度；青岛晴，16到25度；烟台晴，13到26度；威海晴，15到24度；潍坊晴，11到28度；淄博晴，10到28度；滨州晴，9到27度；东营晴，11到26度；济南晴，14到28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3: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朱开山从此归顺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免你一死。煤矿是我儿子炸的，是我让他炸的。炸了他，是不想留给你们日本人。你们日本人跑到这儿来杀人放火，还得让中国人给你们装孙子，天下没有这个道理。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
2: 达摩坚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3: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4: 作为一个新的背胶技术的传承人。
1: 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不同职业。

您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收拾好了。街面上不少人家都已经走了。
1: 煤矿炸了？
0: 炸了，工友们都哭了。
1: 哭什么？还能留个日本人？
0: 嫂子
2: 啊，
0: 玉叔怎么样了？
2: 快生了，放心吧，有咱娘在呢啊。生子，别缠着爷爷了，走，快去睡觉。爹，我给玉叔烧壶开水啊。
1: 三儿，等玉叔生完了孩子，他要是能走动，咱得赶紧走。
0: 哥和先生那边有消息吗？
1: 我也担心。走之前听不着他们的信儿，我这心里不踏实。三儿，你去打听打听，看看前边打得怎么样。等等，把你二哥给你的枪带上，以防万一。
3: 玉叔啊，玉叔，没事，阿姨娘在呢。
4: 娘，我喘不上气儿。
3: 大口喘，大口喘。

0: 烧一烧，拿过来
1: 啊！剪子，
0: 你说，使劲啊，就

嗯。

0: 不知道夏儿和闯关已经怎么样了啊！爹，娘，爹，咋了，三儿？
1: 说话呀！说话呀！你当时啊？
0: 说话！二哥死了！
1: 你胡说！
2: 闯五到家了，娘，怎么了？闯祸！我说话，说话，我是娘。 说话。

0: 别哭了。
1: 传武是为了打小鬼子才死的，他是我们老朱家的光荣。三儿，把传武抬楼上去。

0: 这是朱团长生前用的枪，他跟随朱团长已经好多年了，就把他跟朱团长葬在一起吧。
1: 谢谢你，谢谢你把窗户送回了家。
0: 老人家，别难过。
1: 我不难过。你也赶快走吧。
0: 好，
1: 谢谢你了。
0: 您多保重，老人家。

0: 爹，川儿带着森田和几个日本兵过来。
1: 爹，森田总裁给您拜年来了。
2: 把你娘扶屋里去，照顾好玉叔和孩子。
3: 爹，你让我杀了他！
2: 进屋去。去，走吧，进屋吧。一会儿你要见机行事。

0: 森田，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 今天我向你公开我的身份，我是大日本帝国的陆军军人。
0: 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是做生意的。说吧，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朱先生，你的儿子朱传杰把山河煤矿给炸了，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是天皇陛下有一颗仁爱之心啊，你只要把煤矿归给我森田，而且你能立下字据，你朱开山从此归顺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免你一死。
0: 煤矿是我儿子炸的，是我让他炸的，炸了他是不想留给你们日本人，你们日本人跑到这儿来杀人放火，还得让中国人给你们装孙子，天下没有这个道理。
1: 朱先生，我们的队伍马上就要进城了，不久整个满洲乃至整个中国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还是归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吧，不然的话你就是咎由自取。
2: 哎，别别爹，不是爹，森田总裁已经答应我了，爹，只要咱家不跟日本人作对，把那煤矿给人日本人，人松田总裁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伤害咱们家人，保证咱这菜馆是兴兴旺旺啊。爹，
3: 放屁，你没见小鬼子拿枪对着我吗？川武都被他们打死了，你还相信这帮畜生的话？
2: 川武怎么了？
4: 二哥死了，就躺在客厅里。

森田，我们中国人得活着，得好好的活着。我记得那天在法庭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你们日本人得滚回去，你们滚回去的时候，这儿得留下你们的一片片尸首。为了这个，我们老朱家把全家人的性命都搭上，也算不了什么。不过今天我得告诉你，我要先把你的尸首留在这儿。

0: 森田，今天我要亲手宰了你，国恨家仇一块报。
1: 你为什么杀我二弟？你为什么骗我？

0: 玉叔啊，有没有想过给孩子起个啥名字啊？我看就叫他国强吧，国家的国，强盛的强。
1: 玉叔的意思是盼着国家能强盛起来。对，希望这孩子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像他二伯一样。国家都这样了，还强什么强？
2: 玉叔啊，娘呢，给他起个小名，他是傍天亮的时候生的，就叫他亮子吧。
3: 爹，你说行吗？
2: 行啊，亮子，咱们又有了一个孙子了，只要有了这一代又一代人，咱还怕什么呢？ 我跟你说，国家亡不了，咱朱家也亡不了。亮子会长大的，那时候谁也别想再欺负咱们中国，那时候中国会强盛起来。
4: 据统计，整个清代闯关东的山东移民约700万至800万人，占当时闯关东移民的70%至80%，占当时整个东北人口的近一半。到解放前，在东北的3500万居民中，山东人就占了2000万。

0: 闯关东，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影响巨大的文化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次空前的移民壮举。
1: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2: 大哉泰山。
3: 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1: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4: 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
1: 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5: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1: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6: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1: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7: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1: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8: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1: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9: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1: 以人民奋斗，
10: 经理，
1: 彰显磅礴力量。
11: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后，
1: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12: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13: 黄河滩区的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1: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4: 能不能还活10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1: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5: 中华万岁！真！
1: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0: 主任，您找我有事儿。
1: 你瞒得我好苦啊。
0: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1: 总裁手谕。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对验光的时候呢，这个验光师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4: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8月6日，解放军兵分多路，从三面包围福州，提前5天对福州发起总攻。吴石作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人员，他必须利用自己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帮助国民党318师完成阵前起义，为解放福州打开最关键的一扇门。

0: 咗啦。
1: 不是，我教了你那么多遍，怎么还不会写啊？
2: 家字太难写了。
1: 是这样的吗？怎么这么笨啊？
3: 好，我教你。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2: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3: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0: 副主任，您可算是来了。你看，共军今天六点突然发起了攻击，慌什么？主任呢？主任还在休息，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各兵团司令也通知到了。昨天白天共军还在距离永台100公里以外，今天一早县城就失守了。难道他们会飞吗？
1: 这25军发报，让他们按兵不动，已经制动。弄清楚敌情再说。
2: 是。
0: 吴副主任，我怕来不及啊。之前共军攻打天津只用了27.5个小时啊。
1: 总裁和主任已经做了最优部署。我军以逸待劳，共军劳师远征，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不要自乱阵脚。
3: 启动军的总攻提前了5天，现在318起的消息还没送到华东去，攻城市解放军不知他们是起义友军，必会全部暗地绞杀。
2: 解放军攻势迅猛，国军福州外围防线崩塌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快。老师，现在全城交通线被锁，消息可能来不及送出。
3: 必须想办法解决，解放军能否与318师成功会合，不仅关乎3000兄弟的性命，也决定了整个福州百姓的生死和未来。
4: 老师，现在去哪儿？
2: 回家。
4: 是。
5: 给我吧，太太，该收拾的都收拾差不多了，你看那些书该怎么办呀？

0: 你怎么又往外跑啊？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外面现在乱得很，到处都是溃兵，你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了没？哎，
1: 快了快了，我跟同学又有事了，来不及了。
0: 你又约什么事儿了？
2: 哎，学生，
1: 上学。
0: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3: 师母，
2: 学校不是停课了吗？学生怎么还去上课？
0: 我也不知道，整天往外跑，真是不让人省心。
4: 妈妈妈妈，啊，
0: 怎么了？
4: 爸爸，你们看见我的小汽车了吗？
3: 走，哥哥带你找去。你玩完放哪了呀？
2: 在干什么呢？
0: 什么干什么呢？你回来正好，刚好进来交代一下。就你的这些书啊，我都没动啊。我大概算了算，至少得装十箱，还不算楼上的呢。你说怎么办？这哪带得走啊？
2: 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东西了？谁让你收拾的？
0: 这共军都打过来了，朱主任。

0: 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
1: 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是广州、台湾、重庆还是香港？
2: 哪儿都不去，福州是我们的家，不走。
1: 不走啊？
2: 听我的，不收拾啊。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跟聂西都饿了。
1: 你突然回来，我什么也没做呀。
3: 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吴石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他必须亲自去318师进行新的部署，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但福州城内尽是保密局的眼线，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
4: 老师，焦恒也老朋友联系不上了，按照纪律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我不能贸然直接去找交通站的其他同事。
5: 那你马上去找华东局，
6: 去帮我把那个柴口拉了。

0: 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尽快送到华东去。
1: 老师，您要亲自去318师会不会太危险了？
0: 辛苦您跑一趟。

0: 我请见凤同志上报总裁，我带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没有正式编制，怕耽误了工作。这徐副局长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了，国府不能同时有两个编制的保密局啊！恢复编制，我来努力。
1: 感谢见凤同志卑职，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好，现在正值我党危难关头，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官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1: 我们通过邮件制度、电话监听、笔迹鉴定等方式，也调查了周芷柔、刘永尧等人的履历背景，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 只是吴石这边，总裁曾多次强调，要加强福州影备攻势，但福州随署却迟迟未经进展，留在那边的手下报告。吴副主任曾向朱主任进言，他称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上海都守不了半个月，福州东南有江海，北有大山，背水之阵，如何能守？
2: 老师，您亲自去会不会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我们不如从长计议，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您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组织还有师娘交代啊？
3: 来不及了，提议早一天完成，福州就能早一天交还给人民，这些都比我重要的多。

0: 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31军商量好了，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上级就会通电起义，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然后一切听解放军指挥。
1: 是。
0: 到时候啊，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师部一起。

0: 来开会，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们要是敢反对，我们就直接口认。
1: 好。
0: 你们两个先出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
2: 是啊，是。
0: 吴帅，吴副帅，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多亏您将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
3: 现在你能控制多少部队？
4: 放行。
5: 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命令。对不起，我们王副师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放行，请说明你的任务。
4: 你没有权限知道，我命令你们让开。
0: 让开！
6: 怎么了？怎么了？
7: 什么事啊？
6: 龚秘书，张团长，这位是随署驻顺郎主任的秘书，把枪放下。怎么了，龚秘书？
4: 我有重要任务，我要见吴副主任。
6: 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
4: 不必了，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
3: 什么事？
4: 吴主任，主任请您立刻回随署。
3: 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到外面去等。
4: 主任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
3: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4: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
3: 好，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0: 是。
3: 记住啊，聂副官，一定要把我交代的部署说清楚了。
6: 是。

0: 周主任怎么知道吴副主任在这儿？是不是电话线断了呀？
1: 都是通的，都是通的。那为什么随署要派公秘书来接人，还带了宪兵？
0: 难道是起义的事情暴露了？我们这没有走漏任何风声。你不管，吴副主任要是被他们抓了，我们该怎么办？
1: 原地坚守，等待起义，警方就很快就会到了。老师那边交给我。
2: 行。

0: 主任，您找我有事儿。
1: 你瞒得我好苦啊。
0: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总裁授予，于勋武帝以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弟子。

咨询，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力捍卫主义。特调人，国防部参谋次长。兄，中正，14时。

0: 总裁对你颇为赏识。你以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奖？
1: 无非是军事上略懂一二。
0: 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你看，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桂系，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更是有名无实，桂系不足为虑。总裁此时不用你吴状元更待何时啊？
1: 全靠主任在总裁面前替吴某美言。
0: 跟我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哎呀，总裁对你委以重任，总归还算是件好事。余兄，以茶代酒，祝老弟前程似锦。
1: 主任，我吴某无论将来在哪里，绝不敢忘主任对我的关照和提携。
0: 你今日怎么有心去三幺八师部走动啊？
1: 昨日听夫人提起，介师长打算全家搬离福州。
0: 谢景和不会吧？他可是唐恩伯的亲信。
1: 共军现在大兵压境，福州危在旦夕。当下我们正与共军做殊死战，
2: 但介师长一向爱惜妻儿，所以我便亲自去三幺八师，想了解一下情况。
0: 这老小子，既然他如此怕死，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你当时是不是说过“当国不亡，天理难容”啊？
3: 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眼下您刚去三幺八师，这边任命就下来了，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啊！等福州解放，这手谕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地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1: 你再跑一趟，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军。

0: 刚好来福州公干，当然得拜访一下于兄兄和董夫人。
1: 快请进，请进。
2: 是于勋，你们出来看看谁来了。
3: 哎，宋夫人，带点特产。
2: 哎呦，谢谢谢谢。
4: 孙飞兄，盼你久矣啊，
3: 甚是想念。于勋，你送出的消息，组织上已经收到了，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第一，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5: 任务的事儿怎么说？
3: 没有隐形任务，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
5: 完了，
3: 完了。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
5: 你说。
3: 不要去。
4: 宋飞兄，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图和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

0: 方案，帮助解放军仅用三天时间就解放了南京，还有徐州剿总相关情报，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
1: 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了，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2: 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余师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1: 二位兄，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完成此次起义，迎接福州解放，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2: 你到台湾万一出了什么事，嫂夫人该怎么办？孩子们又该怎么办？
1: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
2: 你去的是台湾，深入虎穴。
1: 分别兄，我已经决定了，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你在香港人脉广，路子多，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
2: 你这是在向我托苦？
1: 严重了，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
2: 这个嘛，你听着，我帮不了。
1: 分别兄，你知道我的，你答应我，我会去的。你不答应我，我还是会去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2: 余师兄，嫂夫人和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得太久，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1: 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分别兄。

0: 睡觉吧。走啊。
1: 别亏，坐下，陪我说会儿话。
0: 说吧。
1: 对不起，李贵，你给我生了五个孩子，
0: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1: 我想说，你那么年轻，18岁就跟着我东奔西走，颠沛半生。

0: 我们特地前来道谢，
1: 一点薄礼。啊，
2: 谢谢。
0: 要不进去喝杯茶？
3: 非常帮你们休息了，
4: 月娘心意，
0: 请问您收下这点心意啊？
4: 你们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昨天晚上怎么没把我挪到屋里去睡啊？可是我睡在沙发上腰会疼。
0: 你想让我怎么样？
2: 妈妈，我吃好了。
0: 学长你也回屋吧。
3: 我还没上呢。
1: 没关系，有什么想说就说。
0: 你平日里最不喜欢的就是争权夺利。
1: 上风有命，不得不从。想先让你和孩子们去香港，我已经让你一起买好了下午2点去香港的船票。我也托人去找蓝城和少城了，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尽快团圆。我已经安排了人和车送你们去码头。
0: 行，
3: 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就要留在福州。

0: 你为什么一定要搬到香港？
1: 你不走，怎么办呢？一个人流浪街头。
0: 我可以暂住同学家呀，实在不行，我可以去上海找兰晨姐姐。
1: 暂住多久？兵荒马乱的，我跟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
0: 福州是我们的家乡，我想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
1: 雪城，你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最近家里面事情多，你要慢慢的学会照顾你妈妈，照顾你弟弟，不能一味的任性。
0: 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2: 妈妈，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3: 我们一家都要搬家了。
2: 搬家我也要管。
3: 咱不带他，咱也带不了他。

0: 他鸟怎么了？哎，跟爸爸来。
1: 爸爸，你看这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0: 这不挺有精神的吗？别哭啊，你学一声鸟叫它就好了。
2: 学成。
0: 想让它有精神，还有一个方法。

0: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方安全转移到了我们的防空警察局，请你把这个地方安全转移到带过来的。你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副师长。
1: 三幺八师阵地战况如何？速报。
2: 李师，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三幺八师林振道哥，现在覆巢成蛆，满腹毒害，赶紧走，再不走，任机长都受不住。
3: 快快快！快点！老师，我申请跟您一起去台湾。
4: 你不能去，
3: 我要去。
4: 申请跟您去台湾，我理由有二：于公，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您的工作，保证您的安全。我不能当逃兵。于私，我的信仰是跟随您建立起来的。
3: 我不放心您一个人去。
4: 你走了以后，阿美怎么办？爸妈怎么办？
3: 我都安排好了。阿美要求跟我一起去台湾，我也给我弟弟打了电话，让他从广州回福州参加福州建设。你孩子怎么办？孩子太小，我打算把他放在爷爷奶奶这儿。
4: 你这么决定，阿美没意见吗？
3: 阿美完全同意。
4: 在我上飞机之前，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这些安排。
3: 阿美完全同意，你可以去台湾。
4: 老师，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您知道的，我水性不错。
3: 我让你停车了吧？
4: 继续走，一起走。
3: 是。

0: 父亲，福州可能要守不住了。他安根伯不是称全省各地固若金汤吗？如今福州竟连十几日都撑不住，怎么回事啊？三幺八师师长谢景和听说自己要被调到前线，便临阵逃脱。王副师长带领3500余名官兵临阵倒戈，导致福州东门大开。
1: 谁批的调令？
2: 父亲息怒，调令是朱主任亲批的。但蹊跷的是，调令下达之前，吴副主任亲自去318师部走一趟。
0: 传闻着吴副主任在陆军大学执教期间，王副师长曾受教其门下。
1: 吴石？不可能！爹，你把吴石的家眷一起带来台湾。
2: 好的，父亲。
3: 主任，嫂夫和孩子呢？
4: 在飞机上呢。哎，刘汝明呢？
3: 早跑厦门去了，这会儿还等谁呀？
4: 来了。
3: 哎呀，哎，老吴啊，你快点儿啊！
5: 啥情？吴先生，
3: 就等你了，你可算来了，你。那咱们台湾再聊吧。
5: 好，
3: 我先上去，我先上去。
5: 好好好，主任，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感谢感谢。
4: 不止等你一个人。
5: 哦，还有谁啊？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没上船吗？
1: 我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宇轩，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怕弟妹和孩子们吃苦，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你和弟妹一起前往台湾，所以安排同架飞机，我们一同前往。
0: 主任，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碧奎，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带孩子们

0: 赶紧去码头。
1: 不，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我要多谢朱主任，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我正发愁怎么能来到机场。于迅，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那我就留在福州，等着你回来。

0: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1: 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光复招待所暂住。
2: 姐夫，
1: 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款别克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3: 宇勋，会不会得罪人？
4: 没事儿，别太担心。

了。

1949年，香港因受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独特的混杂性社会结构，也成为中共获取战略物资、人员中转以及情报传递的重要枢纽。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利用永春堂药店作为掩护，秘密建立起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吴石所在的台湾地下情报小组。同年8月，金门登陆战役迫在眉睫，上级要求万景光采购大量盘尼西林运往前线。因组织外汇紧张，他委托中共驻港联络员朱峰，希望他利用其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的身份完成此次的艰巨任务。但是朱峰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吴石的交通员。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警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8: 阿胶初冬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兄弟，

我们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

0: 神，我就是延安，
1: 我就是延安，我就是延
0: 安。
2: 同志们，为了红军最后的胜利，
0: 冲！
3: 这是最后的斗争。
4: 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5: 胸中快垒，正许久，东海可揽，北斗阵。
6: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7: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6: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7: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8: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这匹马，它的名字叫黑珍珠，听说今天它一定能进前三。
1: 是吗？这么威啊。好，就听朱老板。 OK，
2: 哎，老三，
1: 同我买下一场黑珍珠跑头衫。
2: OK，
1: 三百
2: 买，好，
1: 三百。朱老板，你一向做大买卖，来谈米其林，怎么找上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呢？
0: 江老板谦虚了，大家都知道，在铜锣湾所有的药材都要在你这边过一道，有多少我买多少，你开个价吧。
1: 果然是做大买卖的，够爽快。是这样的，最近盘尼西林的行情见涨，不知道朱老板打算用什么方法付呢？是用美金还是用英镑？
0: 我用大豆。
3: 师傅，就是这儿。来，给您钱。
2: 刘姐，
3: 进来。楚姐，
4: 江老板那个英国佬坐地起价，说有其他人想买这批盘尼西林，要违约涨价。
0: 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英国佬昨天下午见了一个从广州过来的国民党官员，还见了一个法国人。
5: 他要涨多少？
4: 三成。
5: 三成？简直是坐地起价呀！
4: 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咱们合众公司的背景，明日？

0: 里面说是给咱涨价，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
1: 那倒是不会，英国人只做生意，他不认主意，只要价钱合适，苏联人生意他也会做的。
2: 咱手里上哪来那么多钱？姐，你说这怎么办啊？
3: 黄豆换西林，德英啊，你帮我去查一下大连那船黄豆到港没有。
4: 建锋同志，您让我调查的是一伙初步进展，总裁此前再三严令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工事修筑，但因建材短缺，福州绥署施工受阻，据悉刘汝明、李延年、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吴石当场致电木山工会，要求他们尽快提供物料，但遭到对方拒绝。但经过我们调查，那天木商会并未接到任何军政部门的电话。吴思想那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我们仍在彻查线路节点，但这两件事吴司长都脱不了干系。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加上318师突然倒戈，就算有两个汤恩伯固守，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
5: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你们是同事，应同心协力，和衷共济，才能把这件事办好。
4: 建锋同志，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
0: 季福，你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
6: 其实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
7: 舅舅，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着光明报案，那是什么案子？
6: 台工委的共谍把他们办的光明报投进了总裁和陈诚长官的官邸，前一阵子保密局刚破了案，抄了基隆一所中学，抓了几十号人，现在台湾就这样，只要跟共谍两个字沾上边，不死也得扒层皮。
8: 台工委是什么？
6: 共产党在台湾的工作委员会，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临时征用的房子，门牌都没来得及换。
8: 来，
9: 来，先生。
10: 爸爸，你刚才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
9: 哦，刚才要放炮仗，爸爸怕你害怕。
10: 那姐姐和小鸟捂住眼睛了吗？
2: 我没闭眼睛，我都看见了。
10: 姐姐，你看见什么了？
8: 学长，快上楼。
2: 骗子。
8: 建成，走。

0: 你看，这屋就是你跟姐姐的房间，喜欢吗？
1: 喜欢。
0: 快去，慢点啊！

云，我是不是不应该带着孩子们跟着你一起来台湾啊？既来之，则安之。

0: 确定是这个地址吗？
1: 确定。
0: 把车开走，
1: 我人就在附近。
0: 嗯。

0: 于勋，
1: 兄长，哎呦。

0: 昨日吴次长一些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次长一家行囊减少，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不过卑职察觉，次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似乎颇有不满。吴次长刚从大陆过来，那边局势复杂，共谍猖獗，他现在又身居要职，掌握核心机要，卑职定当继续严密监察。
1: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2: 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0: 是，卑职定当尽心竭力。
3: 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我又想出心得来了。
4: 孩子们怎么样？小康也过来了吗？
3: 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过来了，在盐务系统任职。
4: 哦，女儿何家和女婿都过来了。
3: 何家也过来了。
4: 过来了。
3: 老大、老二在盐务系统，那很好啊，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又可以方便出入台湾，是很好的掩护身份。
4: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真的，那还真是太好了。于勋，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啊！我有预感，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于勋啊，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 这一天啊，我已经等得太久了。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了，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长夜将近，黎明破晓，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 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它会自动的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上级也批准了。于勋啊，
0: 东海情报小组。

0: 要做的。欢迎你正式加入。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1: 胸中快垒，正许久，东海可揽北斗阵。

0: 孩子都睡了。
1: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啊？喝酒了？
0: 哦，是见了一个老朋友。
1: 既然是老朋友，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还让你喝这么多酒，我也喝点酒。
0: 夫人，我给你买了别的。这本《秋海棠》，我知道你还没看完，就来了台湾了，所以给你买了一本。
1: 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
0: 那你就写下一个书单，我一本一本给你买。
1: 全部？
0: 全部。
1: 朝成已经22岁了，眼看就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兰城一个姑娘家，自己在上海，工作生活都需要你帮着拿拿主意。还有学成和建成，他们正是需要父亲陪伴和教导的时候。别再喝酒了。
0: 知道了。
1: 难道你不想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吗？

0: 喂，啊，请他进来。
1: 总长，吴司长到了，
0: 快请。哎呀，学长啊，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1: 周总长，
0: 代理，代理工作而已。
1: 过谦了，当下除你之外，还有谁能担当此任？
0: 顾总长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岂敢擅称总长啊！
1: 我不管，我就叫总长。
0: 好，好，好，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呀，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去会会老朋友啊？
1: 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啊，
0: 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没有见见他吗？
1: 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是来了台湾以后，还没来得及见面。啊，怎么了？何穗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我是听到香港的内部消息，说何穗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农林处任职，被记者拍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两家交往甚密，我是怕学长不明就里被牵扯进去。我可不想学长满腹才学没有用武之地啊。
1: 本来还想打算约他叙叙旧呢。多谢总长提醒。
0: 眼下这个战局的发展呢，着实让人捉摸不透啊。前几个月还打算划江而治，如今政府就一退再退，此番总裁让我管理这个国防部的事务，是福还是祸呀？
1: 依我之见，总长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0: 哦，学长有何高见呢？
1: 粟裕占领了福州，一路南下，直取广州，看似凶猛，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漳厦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战已久，对湖南志在必得，但是守贵必先守湘，李宗仁代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白建生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无需总长督促，必会拼死抵抗，所以我说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0: 哎呀，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啊，这以后工作上是难免要倚仗学长了。
1: 总长信任我，定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师长，人肯定没走远，药还接着呢。
1: 守株待兔吧，一组守前门，你带着二组守后院，注意，不要留下痕迹。是，快查一下。是。
2: 小康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骗了报。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3: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2: 我等你啊。
3: 休长，我只能送您到这儿。
2: 给你的材料，还有和焦同源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你收好。焦同源叫张浩，也是老地下了。他现在的身份是轮船公司的大副，电台就藏在船上，出海的时候才用的。所以像测向台、查电表都找不到他，很安全。
3: 嗯，
2: 啊，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平时不启用。
3: 好，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我再启用它。
2: 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把你的情况告诉他。记住啊，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
3: 明白了。
2: 我呀，最近一直在查，究竟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
3: 查到了吗？
2: 这个人叫古正文，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记住，千万不可小觑。
3: 知道了。
2: 东海小组交给你了。
3: 好，休长，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
2: 是的，不过你放心，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给你写信。
4: 和随临别前告诉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将北平更名北京，并定为首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时刻就要到来。

0: 直接发五十五军，
1: 八大队，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2: 什么就一架？
1: 一架也给我派出去！
3: 唐文博联系上了吗？
4: 还没有，
3: 继续联系。
4: 是。厦门失守了，
3: 唐文博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不是说守个三年五年都没问题吗？这才三天，
4: 共军用佯攻牵制了唐司令跟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了。
3: 上网情况怎么样？部队能撤出来吗？
5: 报告，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第七十四、幺八幺两师以及市区和鼓浪屿第二十九师全军覆没，南半岛第六十八、九十六军余部凶多吉少，只有幺六六师比较完整，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
6: 停。
4: 伤亡接近三百人。

0: 偌大一个党国，居然派不出一支部队驰援荆门。陈长官，胡琏的十二兵团此刻在何位置？应该快到苏三了吧？胡琏所部如果能驰援荆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了。可是名义上，十二兵团仍归薛岳将军指挥。 我不便调动啊！
1: 报告，总裁急电。
0: 总裁所令，即日起，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魏文，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令。 十二兵团，十八、十九两军，调转船头，赶赴荆门。
2: 是。啊，
0: 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哎呀，于兴兄啊，
2: 啊，
0: 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啊！
2: 陈长官过奖了。
3: 此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啊。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荆门突然有了60万多精兵强将，而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就算他们叶飞十兵团的10万兵马都砸到荆门岛，哼，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
0: 诸位。

0: 不遇的这几回马枪，切记有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在座的诸位。
1: 子贡尽管放心，我们当中难道还会有共谍？学长，
2: 哎，等等。
0: 哎呀，老实说啊，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消息，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你看看，厦门有机场，有要塞，有城市，不是还是只守了3天吗？进门有什么？残兵败将。现在好了，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
3: 是是是，
0: 哎，到我办公室去。
3: 刚来的洞顶乌龙，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放松放松，聊聊天。走走走走，
0: 怎么着？
4: 喝茶改天。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我头一直晕晕的，血压居高不下。我跟您告个假，抽空去医院看看。
0: 哎呦，那得赶紧去啊！你都说了好几宿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啊，不比保定军校那会儿，
4: 是
0: 身体要紧。
4: 赶紧去，查验，我回到这儿给你送过去。
0: 好好。
4: 马上联系老张，赶紧换便装。
5: 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这临时安排准备的不充分，我怕会有问题。
4: 来不及了，陈诚已经下令。 让胡琏、两个军增援金门，金门守军的兵力陡增了3倍。渡海登岛作战，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胡琏增援金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守军20000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60000精锐把守的滩头阵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5: 这个显然必须得忙。
4: 等我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再陪你去医院。没有时间了，你先送我去医院，回头办好通行证，再到医院来接我。
5: 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啊。
4: 没事，兄长走了以后，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3次头，他很有经验，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不会和我见面的。
5: 到底要见个谁了？

0: 先生，要盘尼西林吗？秦造的货啊。新到的货，
1: 胡连率十八十九军增援金门，今日击他。
2: 去太阳街啊！
3: 拉了，走啊走啊！
2: 拉活，你今天这干什么啊？

在，他们不敢开枪。

下，卢司长在车里。

0: 谁先开的枪？喂，不自然，我问。
1: 不是我，
2: 师傅，
1: 师傅开的。

0: 是你先开的枪。
1: 属下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芬，御下不严。

0: 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坐在陈诚长官送他的车里，你居然敢开枪，谁给你的胆量啊？你不怕死吗？你向他开枪？
1: 国防部一共也没有几个参谋次长，怎么就那么巧出现在共谍接头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巧被共谍给挟持了？您真觉得这是巧合吗？我们对张浩在吉隆的住处进行了监听，他接到一通电话之后，马上按照电话里的指示赶往台大医院，要以贩卖盘尼西林的名义进行接头。我们怕打草惊蛇，提前赶往医院设伏。当天张浩一共向四人贩卖过盘尼西林，其余的三个人都已经带回侦防组进行调查，基本可以判定没有通用嫌疑。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氏次长。
0: 电话的源头你查到了吗？吴次长跟张浩的谈话内容你听到了吗？还有，从张浩身上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都没有，那就是口说无凭，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1: 那个男人用的是公用电话，并且声音进行过处理。
0: 行了，
1: 可见对方只狡猾。
0: 下去。
1: 是。

1: 吴司长，我是马二凤。今天的事情我听说了，全是我这个局长的责任。我必须郑重向您道歉，让您受惊了。
2: 你们保密局抓共谍心切，我能理解。
1: 吴司长，这么能理解我们，这让我更惭愧啊！可我就想不到啊，他。
0: 他怎么居然敢向您开枪啊？谁给他的胆子呀？这个谷组长，我必须严惩，给您个交代。
1: 这就是你们保密局自己的家事了。吴司长，今天啊，向您卖药那个共谍，我们盯了很久，狡猾至极。
0: 可这也太巧了，您说，
1: 您怎么就能跟这个共谍在台大医院正面撞上了呢？
3: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已经向周总长报备过了。高血压，可得按时吃药，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我再次表示歉意。没错，吴次长的确向我报备过。毛奇武，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 难道我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向你们保密局汇报吗？

0: 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谢仲豪，译电员，刘康福，发报员，桂日宇，负责报关电台。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给上级发报了。
11: 找到他们会是安全的吗？张浩为什么会暴露？
10: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12: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干净，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4: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的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5: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6: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5: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9: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
13: 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时此时才感受到悲痛和惊恐正在他心中翻涌。这是他离暴露最近的一次，他真切地嗅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味。若今日身份败露，何随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将毁于一旦，有多少同志会无辜牺牲，家人又将遭何厄运？但金门情报事关新中国的未来，关乎数万解放军的性命。吴石第一次感到前方每一步都充满未知的危险。
1: 毛人凤今天不当面给吴次长道歉，那就是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呀。昨天他们可以朝吴次长开枪，明天是不是就可以说我这个总长是共谍？那你说我们以后国防部还怎么开展正常的工作呀？
2: 出来吧。解放同志，周总长，顾长官这么做对国防部实在是大不敬，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我这里向您道歉了。
1: 哎呀，毛局长能有这个意识，周某甚感欣慰。
2: 总长，但事出有因啊，我们盯着共谍怎么那么强就跟吴次长碰上了，318师倒戈前怎么那么强就他去了师部福州公司修筑，怎么那么强因为他一个电话就停了。这些卑职只是猜测，请周总长担待海涵，我也是希望党国无虞。
3: 吴次长到了。
1: 呀，学长您可算是到了。
4: 哎呦，抱歉建锋同志，有一些要紧的军务要处理，耽搁了。
5: 吴次长您终于来了，快请坐。这金门战略的事情啊，你们两位将军都太辛苦了，尤其是您，我听说您连轴转了好几天，我呢托人弄了点东方美人，您品尝一下，略表我的慰问。
4: 哎呦，建锋同志太客气了，东方美人可是稀有之物。嗯，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是周总长高瞻远瞩。
5: 您呀，总是这么谦虚。
1: 就是就是，
5: 今天请您来，一是慰问，还有啊，我要向您表示歉意。这台大医院之事，我听周总长说了，您可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啊，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居然敢对您开枪，还怀疑您和共谍有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
1: 要不是毛人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核实学长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荒唐的事情。
5: 确实是有些荒唐，只要您一句话，我立刻严惩古正文，严办保密局。
1: 没错，学长，这件事情以您的意愿为主，该判判，该毙毙。
4: 小事一桩，如今岛内正是宿谍关键期，他们想多立功，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也是一心为了党国嘛，在其位，谋其政罢了。哎，算了，建锋同志。

0: 只要以后他们不要像疯狗一样乱咬就可以了。
1: 哎呀，学长还是这么大度啊。
2: 既然吴次长已经这般释怀了，那我呢准备了一桌福州菜，欢迎两位将军品尝。还有一会儿啊，有个人要当面向您道歉。
0: 建锋同志，不必了，小事一桩，不就是毛人凤吗？
3: 算了，我呢还有工作，就告辞了。
0: 您要是能赏光的话，到毕府我给您做福州菜，好吧？我这就告辞了啊。我再尝一口东方美人，好吧？
3: 告辞了，告辞了。
2: 谢谢吴次长。
0: 告辞，刘部，刘部，刘部。

0: 来的正好，来一块，
1: 不是
0: 往那边推。哎，
2: 局长，
1: 大晚上干嘛挪桌子？
0: 大师说了，办公桌这么摆，风水不好，容易漏财。
1: 哦，
0: 行，差不多。
1: 啊，
0: 这四处不靠岸啊，这人呀、啊，得有靠山。哎呀。踏实，你找我有事儿？
1: 啊，局长，我吧回去又认真的想了一下，你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张浩其实是自杀的，所以那把枪有没有可能被吴次长给收起来了？
0: 你的意思说吴次长做贼心虚？
1: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只要这个枪找到了，自然就水落石出了嘛。
0: 顾组长真是聪明。那你去找枪，要不然你找吴次长。
1: 那至少我找您不就是求您吗？
0: 枪早这给你送回来了啊。
1: 这是聂副官拿来的，
0: 啊，那你的意思，得让吴次长亲自给你送回来？
1: 不是那个意思，那您能不能打个招呼，就是让局里报一下吴次长的修车费？
0: 你现在知道贵了，那你冲着那车啪啪啪开枪的时候，你怎么没想着这事儿啊？啊，局里经费不是给你修美国豪车用的，知道不知道？
1: 是，属下一定多抓公敌，戴罪立功。
0: 去！

0: 啊，是我。啊，吴司长，那个别克世纪，赶紧修好了，给人送回去。啊？这什么配件还有美国运过来？
1: 好像是侦防组的，
2: 能不能甩掉他？

老师，尾巴暂时甩掉了，但是基隆肯定是去不了。侦防组是不会关张的，每个路口都查得很严。

0: 谢谢先生。基隆有个叫三人红的地方，找老板要林一伟留下的钥匙。林一伟，记住了。
1: 干什么？

0: 处长，这个是卢次长和他的副官撕掉的东西。
1: 就这么小一件啊？
0: 对，就剩这么点了。我们当时查了，它应该是证件或者是电车票之类的材质，所以卑职认为卢次长撕掉的应该是什么身份证件。
1: 就这么一点能查出什么来？先归档吧。这个拿去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0: 好。
2: 哎，等等，明天跟我去一趟基隆。
0: 是。

0: 有收获了。
1: 您给温尼克子弹，就是石成豪脑子里那个。嗯，同意发枪。
2: 嗯，吴四长开枪的话，不应该是自己的配枪吗？
1: 也有可能吴四长在跟张豪搏斗的时候抢了张豪的枪，
2: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0: 您在楼上有什么发现吗？
2: 人不在，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谢仲豪就是张浩的伊甸园。张浩死得这么突然，他一定有来不及处理的东西在上边。等吧，人肯定会回来。
3: 你刚才说林先生的钥匙怎么讲？
4: 林一伟先生，我是来替林一伟先生取钥匙的。
3: 我不认识林一伟。
4: 野泽安秀是您去大陆之前的名字没错吧？
5: 一亮，记住，你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找到党组织，摆脱野泽暗秀这个日本名字，弯掉你身上皇民化教育的毒瘤。

0: 如果有人用我的本名来取，就说明我已经牺牲了，把东西给他。
1: 华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2: 老板，
3: 哎，
0: 别再回头了，
1: 这个人可能就是谢仲豪。
0: 要活的。

0: 谢谢。你好，501的东西，麻烦取一下。好的，稍等。
1: 情况怎么样？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海小组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继续发。
2: 好。

0: 是，我把老张罗德方先带来了。老张思虑周全，他知道一旦出事，我们就会和组织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伊甸园和发报员的情况。
1: 谢仲豪、伊甸园、刘康福、发报员、桂日雨负责报关电台，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给上级发报了。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0: 很有这种可能，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叛徒。
1: 那钢联上的线不是又断了吗？我去试试，哪怕有一个是安全的，也值得一试。
0: 你怎么试？
1: 等一下送完您之后，我去他们的工作单位和住所附近转转，无论是叛变还是暴露，周围都不难发现保密局的影子。
0: 先把这个处理掉。

0: 干嘛呢？
1: 小白，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香港解放了。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进去说。
0: 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也很替你高兴。好好准备准备，回上海支援新中国建设。

0: 老师，吴公馆这个位置选的真不错，就是门口的警卫怎么就一个呀？
1: 一个我都嫌多，人多了麻烦。一个警卫，一个司机挺好的。下车。我刚才想了一下，一定不能去谢忠豪和刘康福家附近，那样会太危险。
0: 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一定会有，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慌乱。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师母。
2: 嗯。看。
4: 养在家里，说家里没位置了。这么大个房子怎么能没位置？
3: 妈妈不让放，你就把它放飞了吧，还它自由。
4: 哎呦，不要不要把它放飞！
3: 好，好，好，来来来来，

0: 阿豹帮你找个地方啊。
1: 嗯，来，阿豆，准备晚饭。
2: 好，
1: 林夕，吃饭。
3: 我帮帮忙吧，师母。
1: 没事没事，你先歇着。
4: 薛仲豪打死了咱两个兄弟，还没通知家属呢，还按老规矩办吧。
5: 那就每个人再加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4: 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5: 时局艰难，整个保密局10000多人呢，能按时拿到薪水的两只手就数得过来。抓公敌吧，抓到就有奖金。嗯，
3: 又停电了。哪短路了吗？我去看看。
0: 林夕，
6: 短路？刚才你说短路了？
3: 嗯，台北很多居民片区电路都老化了，现在估计正抢修呢。
6: 短路了，一点远，无法抱怨。
3: 老师，您嘟囔什么呢？
6: 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他分别跟一点远谢仲豪和发报员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这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如果以一点远的身份与发报员见面，同时再以发报员的身份与一点远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卖账号的叛徒。
5: 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地阅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本不一样，整洁如新。如不看的话，为什么要放在案头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呢？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是本新买的书，但是从内容来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死魂灵，作者果戈里，加巴金，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人非常喜欢的作家，更何况死魂灵还是鲁迅的一本。而雅舍小品呢，作者梁实秋，这是一本散文。一个伤春悲秋的人会有那么坚定的信仰吗？他会有勇气从那个窗户跳出去吗？所以我判断这应该就是密码本。应该就是密钥。
3: 只有叛徒才最在意对方的身份，我们如果是出用伊甸园是安全的，那我们就易了电找家商台发出去，如果发报员是安全的，那就直接出海明码发报，这样无论如何金门的消息都能发出去。嗯，
6: 老张心里不是说了他们俩的死信箱的位置吗？你分别通知他们，不管你约在什么地方，都要提防顾正文。
7: 还没回电吗？平安号没出海，老张一直不回电，肯定出大问题了。
8: 老张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是不是赶紧选派一位新的交通员接替老张啊？
7: 现在的台湾，想派个人进去接替老张，太难了。
9: 叫我的干，出来！
10: 来！
11: 老一下子，
10: 快点打！

0: 你看见他毒性了，千真万确。
1: 组长猜的果然没错啊，这不就上鱼了吗？我得去亲自盯着。
0: 要不要多派几个人过去啊？
1: 千万不用啊，不要惊了组长要钓的鱼。你现在马上跟他去汇报。
2: 好。
1: 胡连兵团的两个军，不日将抵达金门。金门的兵力一下就翻了3倍，可是岛上储备的后勤补给呢，还是老样子，连20000人都保障不了。汤安伯今天刚发来电文，他接到调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枪要粮，可我上哪儿给他调去啊？
3: 康福到了小田茶屋，我赶紧回来跟您汇报一下。
4: 哦，行了行了，知道，去忙吧。
3: 好。

0: 从台湾线调也不可能，最近的一批军备，
1: 这个保障是个很大的问题，
0: 也都已经先紧着舟山了。
2: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回是兵马齐备，粮草紧缺啊。我担心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汤长官和胡里二位将军可能会付出更多无谓的牺牲啊。
3: 那批美国军援不是已经谈下来了吗？能不能运一批到金门？
2: 说好给咱们的军援，却无缘无故被老美给扣下了。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又非得让我们递交分配方案。你说我们怎么分配，关他老美什么事儿啊？啊？多少份分配方案递上去，到今天都没有半点回复。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群策群力，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怎么解决金门岛上这个后勤补给的燃眉之急？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各抒己见，好吧？
4: 老板，老样子。
5: 好，加菜。
4: 不送，不带走。
5: 还得新办的啊。

0: 你相信我。哎，于队长，请我解释一个。
1: 于队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他们肯定还会找我的。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2: 组长，我一直跟着他，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包括卖他槟榔的大妈，我都已经查过了。整个那个店里都是一些吃面线的本地人，哦，有一个外地人，我也全部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
3: 那你呢？
2: 我肯定没有被发现啊。

0: 你听我解释啊，我这都是为了帮您抓共谍呀，也想立个功。你看，我要汇报了，这伊甸园抓到了的话，不都是于队长的功劳吗？对吧？伊甸园，
1: 对。
0: 你把那封信的内容原原本本的给我说一遍。
1: 好，是，中午12点。 小田茶屋门口，老张做翻译的朋友。葛组长，求您放我回去吧，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我下次一定提前汇报，您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放心，在总长面前我会替你解释的。再会。情况怎么样？
1: 伊甸园谢仲豪没有动过死心香，来赴约的是发报员刘康福，上次开枪的那个行动队队长一直跟着他。
0: 那这就能证明出卖张浩的叛徒是刘康福。
2: 这刘康福暴露了，是不是对咱们没什么用了？
3: 他暴露了就没有用了吗？你怎么知道？再说了，你知道他怎么暴露的吗？
2: 我哪知道？
3: 在北平的时候，咱们端过共党的电台吗？你应该很清楚他们的纪律，是吧？译电员和发报员之间根本就不应该认识，更不可能说有接触。所以说那封信他根本就不是约见面，他就是一次试探。他们的人应该早就埋伏在小田茶屋附近，只要刘康夫一出现，那我的底牌就全露了。
2: 但他们不认识刘康夫啊。
3: 那说不定他们认出了某一个瘸着腿的特务呢。
2: 组长，我错了，我不应该擅自行动，我应该派一个脸生的去。
1: 他们口袋大张，不是在等我们，就是在等谢仲豪。
0: 谢仲豪呢？他被捕了吗？
1: 下落不明，死心香也联系不到。
0: 要找到他，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
1: 怎么确认呢？
0: 可以去他家。你不是有地址吗？去他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信息。
1: 不能去，老师，太冒险了。
0: 我们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
1: 他家附近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的眼睛盯着，这还是您提醒我的。
3: 说起来，共产党那一套确实是很有特色，很能蛊惑人心，但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软肋。在北平的时候是那些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到了台湾就是刘康福这样的年轻人，但是他们不一样。刘康福这一代人生长的环境刚好是日本政府在大力的推进皇民化教育，所以有很多人最终都穿上日本军装，散布到日本人的整个东南亚战区。所以我认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是真心的，不过是想把咱们给赶出去罢了。这样一群人是双刃剑，只要把他们那点脆弱的信仰给捏碎了，他们就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坚定者，进而是更多更位高权重的人。
1: 我们的战友生死未卜，而我们却不敢有任何行动。
0: 我去，我要去。
1: 老师。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兄弟，回头见。
2: 兄弟，不见了。

0: 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
1: 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阎王门前最后一仗，生当红军的战士，死当阎王的门神。我就是阎王，
2: 我就是阎王。
0: 红军最后的胜利，冲！
3: 这是在后的斗争。
4: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5: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合，
6: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4: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7: 周总长说身体要紧，批准您多休息两天。
8: 歇不了，我要亲自去一趟香港。
7: 去香港？您这时候过去做什么？
8: 送情报。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9: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0: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9: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1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是你先开的枪，
1: 余下不言，让村长您受惊了。

0: 小张。
1: 爸，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0: 我敲了。
1: 你没有？
0: 是你太紧张了，干嘛呢？
1: 没什么。
0: 给你买的糖，你尝尝。
1: 爸，你怎么撕我书呢？
0: 哪来的？
1: 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
0: 你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吗？给我。
1: 不给。
0: 学生，给我。
1: 我东西凭什么给你？
0: 给我。
1: 不给。
2: 学生，
1: 不给。
2: 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啊，
1: 他撕我书。
0: 给我。
1: 不给。
2: 学生。
0: 他在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他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如果因为这个出事了怎么办？没收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转学。
1: 执法，不服！执法，执法，执法！
2: 你不要
1: 不服！
2: 于勋，先生，
1: 于勋。

副长，这一次是顾村长亲自开的车，他的副官坐在副驾，我觉得这是唯一蹊跷的地方。你想想，于队长，我吴石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得着我了？你保密就管得太宽了吧。 又不能当成证据的话，不要多说了，都是废话。我反倒觉得是吴次长刚来台湾，新官上任，他去基隆视察防务工作，正说明他可以很合理的经过谢仲豪家。天衣无缝呢？

0: 我每天给你备的酱油药你吃了吗？我跟你画的你吃了吗？
1: 吃了，都吃了。

0: 你这样做，我以后还怎么信任你？
1: 对不起，师母，是我疏忽了。
2: 夫人，不怪聂曦，是我的问题。聂曦，你先出去。
1: 聂曦和谢师母。

0: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你得回福州，我也会跟着你一起死。福州有我爸妈，他们可以照顾孩子。
1: 夫人，好了。我按时吃药，
0: 你不光要按时吃药，我必须得跟你约法三章。
1: 夫人，请讲。
0: 第一，每天九点之前必须到家。第二，不许在外喝酒。第三，不管孩子们怎么样，你都不能发火。还有，如果派你出去公干，必须带着我，你到哪我到哪。最后明天在家好好休息一天，天大的事你也不许出去。
1: 夫人，五丈了。
0: 我不管几丈，你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了。答应了，答应了啊！好了，好，好，好，那我能有个条件？
0: 不许谈条件。

我要回上海了。 怎么了？没事。哎呀，你怎么了，德英？啊？我忍不得你，我替你开心，我过十年，但是我忍不得你。好了，德英啊，赶紧回去看男朋友的信吧。去吧啊。

亲爱的妈妈，我和昌城已随单位抵达台北，孩子已顺利出生，是个男孩，跟我父亲长得很像。您在香港的工作还繁忙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昌城想邀请您来台湾小住，很想念您，阿菊。

0: 总长，您找我？吴次长生病了，你带我去探望一下他，多备点礼。
1: 是，我听说保密局前几日行动时，基隆跳窗毙命的共谍就住在吴次长巡防路线上。吴次长回来后便高血压发作，太巧了吧？
0: 查一下这个共谍的底细。
1: 是，那次长那边？
0: 吴次长在台大医院受惊，又为军务操劳，你要好好问清楚吴次长的病因。
1: 是，我这就去。

0: 一定要替我转达对总长的感谢。哎，
1: 总长很关心您的，这拿的都是一些您喜欢吃的。哎呀，哎呦，多谢曹夫人，
2: 您快请坐，
1: 我来就行了。你看，
2: 真是太客气了，还带这么多东西，也替我谢谢总长，还派您来看望于勋。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快请坐。
2: 你们慢慢聊。
0: 喝茶。哎，
1: 自从听说次长您出事儿，我真的是担心得不得了啊。这今天呢，不敢打扰您休息，所以一个电话都没给您打。不过这下我放心了。
0: 能出什么事儿？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没有那么娇气。
1: 哎呀，您呐，这是急火攻心呐。毛人凤手下那帮人可没少干这种荒唐事儿。台大医院那个共谍，一看自己被人盯了，肯定要挟持人质逃跑啊。恰巧被您给赶上了，多正常的事儿啊。可是古正文这条疯狗逮谁咬谁呀、啊，非把您咬成是共谍。据我所知，这个古正文不是保密局行动处的，而是侦防组的编外啊。这个侦防组是专门侦共防谍的秘密单位，直接向毛局长负责，就连办公地点都跟保密局总部不在一块儿。
0: 清者自清，他想咬便咬嘛，我总不能跟一个上校计较吧。
1: 啊，那您肯定是不会跟他计较了，但是他冤枉的是咱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啊。而且据我所知，他们还在查318师倒戈前您去师部的事儿呢。这样呢，也进入了我们二厅的工作范围，那就对不住他了。只要您一句话，这事儿我去办。
0: 你想怎么办？啊，
1: 那就要看您的意思了。
0: 谢谢段厅长好意啊。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针对此事，建锋同志也专门请我喝了茶，毛局长也亲自电话道歉了。我再不依不饶就不合适了。哎呦，
1: 还是次长您心胸宽广啊，属下惭愧。
0: 哦，对了，金门局势吃紧，我跟你要的共军三野士兵团的情况，你收集的怎么样了？
1: 正在收集当中，我们的人也正在积极的渗透。不过共军搞的这个政治审查，搞得实在是太严了，工作不好做呀。
0: 共谍渗透我军，我们也应该渗透到他们里面去，知己知彼嘛。
1: 是，
0: 喝茶。
3: 吴石确定周芷柔已生疑心，台湾情报线断裂，新交通员短期无法到台，保密局和国防部必然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他露出破绽。

0: 难道要让金门情报就此失效，坐视解放军白白牺牲吗？吴石决定以身入局，周志柔想要证据，他就主动露出破绽，这个破绽就是香港。
1: 香烟香烟什么牌子都有，来，要不要香烟啊，先生？
2: 老板，哎，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忠豪。要活的。

0: 也不管早。
1: 早啊，小钱，还没吃早餐呢吗？来这儿。啊。
2: 等会儿洗完车先休息，我送老师去。
0: 聂副官，你总把我活给干了，那上边会不会扣我薪水啊？
1: 你把心放肚子里吧，能休息还不好啊？
0: 聂副官，那我帮你把你车也洗了。

0: 老师，
1: 进。
0: 今天国防部的会议记录，您过目。周总长说身体要紧，批准您多休息两天。
1: 歇不了，我要亲自去一趟香港。
0: 去香港？您这时候过去做什么？
1: 送情报。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0: 现在保密局知道我们的交通员死了，线断了，现在进出台湾的人都会被严密调查。您又是重点怀疑对象，您现在去香港，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不是保密局，短退之也来试探我，之前去三一八事部的事儿。
0: 那您更不能去了，两个部门都虎视眈眈，只是他们现在对您没有证据啊。
1: 我给他们这个证据，把这份军员分配方案交给国防部审核。
0: 您是想赌美国人对这份方案满意，然后派您去香港对接？
1: 对，因为他们需要证据，所以周芷柔一定会派我去香港。
2: 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认为谁最合适去啊？
1: 谁去最合适？

0: 在我心里无非有三个人选。
1: 好，
0: 孙立人将军。孙将军在朱印军的时候跟美国人打了很多次交道，美军方面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第二个，除了孙立人将军之外，跟美国人打交道次数比较多的，当属东南长官公署的林蔚副长官了。
1: 那第三位呢？
0: 第三个是总长您啊。如果总长能亲自出马，那才凸显国军对盟友的重视嘛。
2: 不可能啊，金门马上开战，重庆也很危险，周芷柔是空军司令，他怎么可能擅离职守啊？
1: 孙将军呢，倒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刘国美深得美国人的信赖，但是坊间曾经有谣传说美军想用孙将军对总裁取而代之，我估计啊，眼下总裁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孙将军跟美国人走得太近。
0: 哦，
1: 至于魏文雄呢，远征军时期他夹在总裁和史迪威之间，把关系闹得太僵了，虽然这次史迪威不在，但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太欢迎他。
0: 那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更合适了，你也知道这人事不是我的长项。
2: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周芷柔表面对您非常尊重，但他就是想拿到证据，探探您是不是共党，所以一定会派您去香港。
3: 所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兄长走前叮嘱过，香港那边必须见到我本人才能接头，先发出去，不可能偷了。

0: 小婉，
1: 周副同志，
0: 怎么了？好像情绪不太高啊。
1: 可能这几天忙的吧，找我有事。
0: 对，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啊，我看看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能派上用场？
1: 特别通行证。
0: 嗯。
1: 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
0: 对。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我的养女阿菊在台湾，然后我女婿呢是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的主任。
1: 我记得你曾经汇报过他们准备去台湾的事
0: 儿。是是是，阿菊请我去台湾，但是现在我要回上海了，所以这张特别通行证对我没什么用了。我觉得可能你能派上用场，是吧？
1: 当然。你知道吗？以前只要我们想，就没有进不去的城。
0: 嗯。
1: 台湾我们也派了不少干部，只是现在台湾白色恐怖严重，五月份省主席陈诚又颁布了戒严令，现在想派个人去台湾那是相当的困难。有了这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进行访制了。
0: 其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早点告诉我，我让阿菊帮我们办一张啊。
1: 你看啊，证件上有签发单位和具体的家庭住址，你问他们要了不去，会给他们一家造成麻烦。去的同志呢也不能住在他们家，容易暴露。现在他们主动寄过来就简单多了。朱峰同志，我代表组织上感谢你的帮助。
0: 哎呀，能派上用场就好。
1: 这张特别通行证我就替你保管了，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2: Dear General Joe, we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new military assistance plan recently sent by your department. We can promptly send personnel to Hong Kong to complete the handover procedures. Best regards, James Walker.
3: 你先去吧，请一下段厅长过来。

0: 佟长，您找我。
1: 你去看望吴次长，他情况怎么样？
0: 哦，看起来比平常虚弱一些啊，但总体无大恙。您的关心我都带到了，让他多休息，不必操心工作。
1: 保密局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0: 我埋在保密局的内应汇报，古正文认为，本来要和张浩接头的人突然断了线，肯定会建立新的交通线，所以他们近日在严查出台湾的人。
1: 回去继续盯着。

0: 哟，学长啊，
1: 村长，哎，
0: 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吧？
1: 好多了，夫人一直盯着呢。
0: 哎呀，学长这个血压一直下不来也是个事儿啊。要么我给您找一个美国好的医生，给您好好看。
1: 不用，按时吃药就行，没什么大事。
0: 工作虽然是重要，但身体也要多保重啊！啊，
1: 总长，叫我来什么事儿？啊，
0: 这份分配方案是学长亲自草拟的吧？
1: 是啊，国防部这么忙，让我在家休息，什么都不干，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啊。另外，我也知道，美国人等这份分配方案已经等很久了，所以想替总长分忧啊。
0: 您是我的学长，本来就应该找您好好给我出谋划策的。这份方案我看了，非常的周密。
1: 那他们回复了吗？
0: 回复了，一个字都没改，通过了。
1: 哦，那太好了啊。算是暂解金门之急吧。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总长。
0: 哎，学长别急着走，来来来来，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啊，既然这份分配报告是您亲自撰写的，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去。
1: 我不行。第一，我最不擅长交际；第二，我现在是身体状况，昨天晚上血压一下飙升到将近200，被夫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我这去了香港，再犯了病，岂不是耽误了大事儿？
0: 这个不是问题，本来香港的医疗条件就比台湾强多了。如果学长能够去的话，我会派一名随行军医，一直跟着您，保证万无一失。
1: 总长，

0: 我不能去。保密局因为上次台大的事情怀疑我，现在一直在严查离开台湾的人。要是真让我去了，恐怕会落人画柄。
1: 这倒也是。
0: 总长，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告退了。

0: 学长，我想来想去，还是您最合适。我们国防部正常外出公干，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眼色？学长无需担心，您是我亲自派出去的。 有能耐让他们来找我。再说了，您都已经帮我把这个方案给搞定了，那必须得帮我帮到底。就这么定了，学长，明天就出发。
1: 是，定当不辱使命。
0: 有劳学长。

0: 喂，
1: 蓝厅长。哦，
0: 周总长。
1: 吴次长，
2: 明天要就美军军援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记住，务必保证你该完成的任务。
0: 明白。
3: 尽快处理一下手头工作，然后抓紧接收一下美国军援的材料，明天出发。
4: 去香港？
3: 对啊。
4: 那我先陪你回家收拾东西。

0: 哎哎，
1: 怎么了，老师？
0: 我不能进去。
1: 啊？
0: 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你师母跟我约法无章，我答应她了。其中有一条是，我出差要带着她。
1: 什么无章啊？
0: 哎呀，就是我去哪儿，她都要跟着。这次去香港，不是普通的出差，不能带上她。
1: 那怎么办啊？
0: 你这样，跟你师母说，国防部这几天军务紧急，我要在部里住几天，你帮我拿一件衣服出来就行了。
1: 行啊，那些都要拿什么东西啊？
0: 拿一套西服。
1: 西服。
0: 两双皮鞋和军旅服。
1: 军旅服
0: 就够了。
1: 那师母肯定要问啊，部里加班要西服干嘛？
0: 你就说部里这几天可能要聚会。
1: 聚会
0: 啊？
1: 那两双皮鞋呢？
0: 你就说不知道，老师穿哪双合适嘛。
1: 行，那军旅服怎么说呢？
0: 军旅服你就说，我最近瘦了，需要拿军旅服到军部去修改一下。
1: 行。哎，等等，老师，哎，
2: 叶西。
1: 哎，师母。
2: 大晚上怎么来了？是有事吗？快进屋啊！
1: 我来帮老师拿几件衣服。
2: 拿衣服干什么？他人呢？
1: 他还在国防部呢，最近军务紧急，他得住几天。
2: 行。阿东，阿东，
3: 哎，
2: 把行李箱准备一下。
3: 好的，太太。
2: 带西服干什么呀？
1: 哇，周末部里可能要举行酒会。
2: 到底是住几天还是要一个月？要不把整个被褥都带。

0: 穿上。那不用。那这双皮鞋吧，买单。
1: 哦，好，我来。还有一条军礼服。
2: 部里加班还要军礼服？
0: 哦，老师说他最近胖了，瘦了，要去部里改改。

0: 师母，一个箱子就够了。你老实答应过我，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部里。别呀，等会儿。师母，
1: 怎么了？走啊。不是，我。
0: 到底怎么了，夫人？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是在这儿。
0: 内西说你去国防部加班了。
2: 不加班了，回屋睡，给我吧。哎，你先回去啊。

0: 此去香港是为了接受一批美国援助，周总长确实也没有别的人选。其实这种工作比在部里轻松很多，另外香港的医疗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可以多开一些药。周总长也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所以夫人你尽可以放心。
1: 你们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呀，请他再想的周到一点，申请次长夫人随行。
2: 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叨扰您，没有打扰你们休息吧？
3: 总长，您一定有要紧事儿，
0: 请吩咐。
2: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啊，总裁听说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非常的满意，特批你们一行乘坐泰康号军舰前往香港。
0: 乘泰康号军舰去香港？泰康号军舰曾是总裁坐舰，我一个次长不合适吧？
2: 现在已经不是了嘛。总裁的意思啊，泰康号军舰本来就是美国的军援，现在乘坐它去接受新的援助，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美军对我们的支持。 学长啊，您代表的可是国府和国军的体面啊。
0: 多谢总裁关怀。
2: 另外啊，既然公开的名义是去接受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不妨把事情尽量搞得高调一点。所以在交接仪式之后啊，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 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来参加。总裁就是要让那些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那是牢不可破的。
0: 总长，应酬交际非我所长，酒会如此盛大，人又那么多，恐怕
2: 过钱了。学长定能大展我国府之宏威啊。
4: 我已经安排二厅的人随行，保证万无一失。
2: 这次情况有些特殊，与美军的军援签约仪式在香港举行，但是军援的交接需要在公海上进行。辛苦学长了。
0: 好，我知道了。

0: 二厅的人也没闲着，今天真的好险。
1: 今天这事儿一定会加大张处长对您的怀疑。老师，据我所知，保密局在香港是有个加绒站，所以码头附近包括明天的酒会应该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
2: 兄弟，回头见。
3: 兄弟，不见了。
4: 杀！杀！
5: 怎么办呢？
6: 不要着急倒下，
5: 再往前
6: 多走两步。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省党红军的战士，死到延安的门前，杀到延安！
1: 军最后的胜利，撤！这是最后的斗争。风越过时光，线牵着丝，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对凤，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
2: 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
1: 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有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咱和风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缘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你不是加班吗？回来这么早啊？
1: 我不知道你回来，出差呀？
0: 哎，
1: 是要回福州接孩子吗？
0: 没有，明天跟老师出差去趟香港。
1: 你老师办法多，你们要不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孩子先从福州接到香港，再从香港接来台湾呢？
0: 阿妹，我跟老师出差是公干。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过来啊？
0: 再等等吧。
1: 我们来台湾已经两个多月了，你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
0: 不是阿妹，台湾形势现在非常……
1: 我不想听你这些解释。我加班去了。
0: 你不是刚下班吗？怎么又加班啊？
1: 我只有加班的时候才不想孩子。

0: 你得帮我盯着你老师，让他每天按时吃药，要是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儿，我一定不会饶你。
1: 放心师母，我记住了。

0: 这次的任务就是这样，总之东海小组是我们对台情报工作的来源和核心，他们的交通线绝对不能断。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从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新身份，尽快熟悉，随时可能动身。是，记住啊，到台湾以后，不管遇到多复杂的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保护好上线，保护好情报，保护好自己。
1: 你也保重。

0: 要去香港。
1: 对，局长，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交接军援，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交接情报。香港这个地方你也知道，鱼龙混杂的，他正适合安插人员进去渗透啊。而且吴次长的随行人员也可以让人潜伏进去抵近监视，还望局长批准。
0: 说完了？
2: 完了。
0: 郑文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国防部二厅、调查局、军情局、总政战部、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厅，大半个中国的特务机构都挤在了这小小的台湾岛上，僧多粥少，不折腾还随时有可能被整编。
1: 还请局长相信属下。
0: 我相不相信你不管用。吴司长这次坐太钢号走，你敢跟吴司长一起坐太钢号去香港？
1: 太钢号军舰呢？

0: 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
1: 老师，都检查过了，安全。
2: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1: 香港的环境无论如何都不太安全，两天应该来得及吧？
2: 但愿如此吧。周志柔安排了一大堆二天的尾巴，这次去香港恐怕也不会太顺利。我们大概后天的中午会到达阿维德利亚港，如果下午就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美军代表詹姆斯沃克将军，那在返回军舰的途中是有机会去在香港岛的药店接头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可行，部里给老师安排的日程太满了，第二天开始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且我确认了，从半岛酒店到香港岛中间要做轮渡，我想下船之后应该有合适的机会接头。
2: 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同时还要请求上级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1: 老师，您看要不要把军员分配方案一并发给上级？都是您的心血，别浪费啊。
2: 我现在就去找一封电报，你用军舰上的电台发给美国。

0: 辛苦辛苦啊！
1: 李站长，
0: 欢迎欢迎欢迎啊！
1: 谈不上辛苦，谈不上。
0: 这边请，这边请。
2: 好，谢谢。

0: 非比寻常，而且确实只有2天的筹备时间，还是以工作为重吧。早就听说谷组长办案时雷厉风行，今日一见呢，果然是名不虚传。也好也好，那我们先去酒店啊，安顿下来呢，我再带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香港情况。
1: 等一下，酒店。
0: 不是住在镇里吗？区长特意交代我，说谷组长这次啊是来执行重大任务的。军员的签约仪式就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美军的代表也住那里，整个的条件呢又是全香港最好的，所以啊于公于私都应该安排谷组长下榻那里。局长呢是交代过我。 让我全力配合你，我也是调配了一波熟悉香港本地情况的外勤，供谷组长随时调遣。这么说，我本人谷组长如果有需要，随时吩咐，绝对全力配合好工作。<笑>太客气了，
1: 那就先谢谢李站长了。
2: 老师，车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把我西装拿来。
3: 是。
4: 报告，
3: 请进。
4: 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
2: 他怎么到码头了？
4: 美国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的。
3: 你告诉他，我马上下来。
2: 是。这米伯劳也太热情了，不是约好了以个人身份在半岛酒店见吗？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在药店关门之前赶到吗？
3: 计划赶不上变化，把我的军服拿过来。

0: 人都安排怎么样了？
1: 都安排好了，码头所有的擦鞋的、
2: 卖报的，
1: 都是三班倒。门口还有车跟着，只要他们敢离开码头，绝对逃不出咱的收赏线。组长，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2: 怎么可能呢？
0: 费尽心思到了香港，不就是为了接头吗？他现在比咱们着急。
3: 沃克将军的到来真的是美国人太过热情，还是二厅故意安排，亦或是保密局的手笔，无事不得而知。他以身社区来到香港，现在却被困在监视之下，二厅的人如影随形，只等他露出破绽。武士知道他必须保持冷静才能找到破局的机会。明日是交接仪式，后日要启程回台，今天是他和万经理接头的唯一机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在吴氏脑中回响：上岛，只要十点前能到永春堂药店，一切尚有转机，所以必须铤而走险。
2: 沃克将军，既然今天我们聊得这么高兴，不如去您下榻的酒店，我请您喝一杯。
4: Oh,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2: 我这次还带了我老家的好酒，不醉不归。
5: I am very glad I finally got a chance to meet you, General Wu. We had an excellent dinner, a very good conversation. Now I've got another excellent idea. How's about we go to the bar and have another drink?
6: I have to go back. But today will always remain in my memory.
5: Mine too. See you tomorrow.

0: Tomorrow, my good friend.
1: See you tomorrow.
0: Let's go.
1: Let's go. 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辛苦了。啊，次长，总长特地交代了，一定要保障您的身体。
2: 我没有那么弱不禁风，没必要寸步不离。
1: 这。次长。
2: 你们先回见上吧，我去买点药，老毛病了。
3: 您要紧吗？您买什么药您跟我说，我去买不就行了吗？我让司机送我去最近的药房，很快就会回来的。再说下着雨。
2: 没关系的，香港的天气就这样，不用了啊。
4: 是张处长，我陪老师去就行，你放心吧。
5: I'm sorry, Colonel Ni, but we have to go over with you the details of General Wu's signing ceremony tomorrow.
3: 聂副官，你有事你先去忙吧，我送次长过去。啊，来。

0: 过前面那辆车。
1: 好。先离哨，
0: 离哨，
1: 看看次长怎么了。
0: 次长怎么了？
2: 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去看看，问问什么情况。
0: 您稍等，我去看看。你等我一下啊。
1: 是。
3: 站住！追住那辆车！
2: 开车。
1: 可是，张处长说在这等
2: 开车。

0: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
1: 硝酸甘油片。
0: 好嘞，您稍等。
1: 只有你一个人当班吗？
2: 长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1: 硝酸甘油片。

0: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
1: 血脂不高，有配好的消渴丸吗？
0: 有。

0: 二厅的人去追李站长的车，我趁机跟着吴次长到永春堂药店。
1: 哎呀，吴次长，站长啊，
2: 客气客气。
1: 嗯，怎么还有个二厅的人？
2: 组长，咱们的车是不是被看到了？啊，看到有什么要紧的，是吧？明里暗里不都是保护吴次长吗？再说了，反共防谍方面，咱们和二厅之间有很多职责都是重叠的嘛，是吧？这个永春堂药店查过没有？
3: 查过了，李站长的人查的，手续很齐全，而且经营了很多年，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嗯，哎，李站长，我个人建议啊，咱们还是派两个人盯一下这个永春堂药店，万一呢？
1: 那是那是，来，你去找两个精明的，跟着于队长。有什么事儿听于队长吩咐。好，是。

0: 谢谢，不客气。
1: 吴组长，咱们这真是需要保护吴次长啊！他那儿不是有二厅的人跟着呢吗？
2: 当然，当然是要暗中保护。你看啊，吴次长位高权重，人家在香港的行程，那每个小时都是提前就安排好了，都写着呢嘛。嗯，但是今天晚上这个半岛酒店之行，他就不在计划之内。
0: 所以我觉得应该尽量多了解细节，防患于未然嘛。<笑>哎呀，不过啊，这个从半岛酒店回维多利亚港，这个药店应该是最顺路的。哼，
1: 是啊，
0: 嗯。
1: 李站长，嗯，实不相瞒，这次到香港呢是上峰有令，吴次长的随行人员里边藏有共谍分子，他们一定会在香港交接情报，事关机密，我便明说了，进来。
0: 理解，都理解，都是同行嘛，啊。<笑>
3: 看来保密局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您的警惕啊！这古尚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跟到香港来了，怪不得我们一出酒店就被盯上了。二厅的人也没闲着，今天真的齁闲。今天这事儿，一定会加大张处长对您的怀疑。老师，据我所知，保密局在香港设有个加重站，所以码头附近。
4: 包括明天的酒会，应该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明天就是天文大潮了，最后一天时间，我们必须要把消息送出去。
3: 可是明天是军援交接仪式啊，您一整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
4: 要不，我替你去药店。我一个人行动目标比较小，更容易甩掉尾巴。不行，万经理不认识你。我今天是迫不得已，才带着张处长去药店。这对万经理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可以想象，保密局一定会在药店设伏。你再强行接头，对你和万经理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3: 现在您。

0: 都被钉死了，根本没法动了。要是万经理能动就好了，就算他能动，他也没法联系到我们。你安排几个记者，明早出发前接受采访，把半岛酒店。
1: 交接仪式，还有晚上的酒会，大大宣传一下。对呀，军人交接仪式事关美国和国府的关系，这种爆炸性新闻当天就能见报。
2: 明天晚上半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哎呀。
1: 吴次长应该不会在交接仪式上搞什么名堂，
3: 那可是外交场合呀，搞不好可是要身败名裂的。<笑>我可没说是吴次长，
2: 我说了吗？<笑>口误，口误，口误。<笑>
3: 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呀。
2: 啊，那是，那是。<笑>
3: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让他把情报给送出去，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李站长，但是反过来想，
3: 只要把他抓住了，那这个人的官自然是越大越好，对吧？
4: 这事儿，局长也是这么认为的。今天特别邀请各位记者来到太康号，是因为太康号原本就是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军舰，因此今晚的军援签约仪式，意味着中美自抗战以来的合作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加强，中美关系的前景。
2: 一片光明。中美关系前景，一片光明。昨天晚上。
4: 跟踪我的车，你们追到了吗？真对不起，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不太熟悉，跟丢了。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以您这样的身份，谁敢呢？你的意思是我判断错了？那这样，今天你们跟着我，如果这辆车再出现的话，你甘愿受罚吗？
3: 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
4: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呢？你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跟共谍有没有关系？总长点你们的将，不是让你们到香港来游山逛水的。
3: 次长放心，卑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4: 赶紧去吧。
5: 多长时间了？7点半来的。今天有紧急任务，取消所有安排。另外，去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给警署，就说在这附近发现了刺杀杨杰将军的车。快去！
6: 行，我这就去。

0: 全力审讯。签约仪式开始之前，肯定得问出来。
1: 那就太晚了。给你们两个小时时间，如果问不出究竟来的话，那签约仪式的时间就要调整。
0: 是，两个小时之内肯定给你答复。

0: 上。
1: 负责跟踪吴次长的两名外勤人员还没有归队，码头上盯梢的人说他们看到跟上吴次长的车队走了。
2: 站里呢？站里都找了吗？
3: 站里家里都找过了，没用。

0: 接下来我问的是你就点头，不是你就摇头，明白吗？想活命吗？
1: 是共谍吧？
0: 我看你就不想活了。带过来。
2: 我们是保密局的，香港站自己人。
0: 保密局的跟踪吴次长干嘛？
2: 我们听说共谍活动，奉命保护吴次长安全。
0: 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老实，我一定把你扔海里。
2: 我说还不行吗？
0: 说，
2: 香港站来了一个保局长的特派员，他让我们查吴次长的，我们李站长都听他的。
0: 毛人凤的特派员怀疑吴次长是共谍。
2: 对，
0: 目前有什么发现吗？
2: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
2: 就是跟踪。搬到酒店，我们很多同事在搬到酒店当服务员，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有半句假话，你拉我去海里喂鱼。你别走，你
0: 马上给家里发报。
3: 香港几点？

0: 总长，我有件事情想跟您汇报一下。吴次长是代表国民政府去接受盟友的军援，但毛奇武简直是胆大包天呐！保密局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这弄不好是要搞出外交事件的。卑职明白，我马上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
1: 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所在，
2: 国防部绝不允许有共谍渗透的情况出现。
0: 二厅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吧？
1: 卑职明白。马上给香港回电。
3: 是。
1: 反共防谍也是我们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
4: 吴次长既然能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他摆脱不了咱们的监视，他必须要马上接头，而最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的酒会。只要今天晚上咱们抓到他和共谍同党接头的实证，那就是大功一件呀。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是真要行动起来，您想想。 今天晚上来的人可不少啊，而且都是工商界的名流，真的要是在酒会上接头的话，对我们来说可是个棘手的事儿啊。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
3: 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办这个宴会的时候啊，的交通线已经断掉了。
5: 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
6: 都招了，他们是保密局香港站的。
5: 保密局呢？那他们跟着我干什么？保密局得到消息，说共谍想要破坏签约仪式，所以派香港站的人进行调查，同时暗中保护您。
6: 这么说，是我冤枉他们了。
5: 他们在工作中确实有疏漏，不过好在您警惕性高，总算是有惊无险。嗯，
6: 你们辛苦了，总长果然没有点错将。
5: 您过奖了，我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您和签约仪式的安全。
6: 你们去吧。
5: 那保密局这两个人，
6: 他们也是在执行公务，既然是无辜的，那就放了吧。
0: 是，卑职明白。张处长这是两头下注啊！现在不光保密局，二厅的眼睛也盯着我们。曼经理就算进了会场，恐怕也很难接头啊。
3: 这是宴会厅的平面图，到时候。 需要这里，包括这里，都需要咱们的人手。李站长，这可是保密局成立以来最大的功劳了。我想你一定还有不少人马吧？
0: 老师，报纸。
6: 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十几个都是这三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谷正文安排的特务。其他地方还会有，人不会少。谷正文他本人呢？
0: 目前还没看到。
6: 尾巴已经抓到了，二厅不亚于保密局，我们很快就会抓到谷正文的把柄。
0: 就是不知道万经理有没有看到报纸啊？

0: 大佬去中光临，余勋不胜荣幸。
1: 哎，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余公是一位儒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呐、
0: 啊。惭愧，惭愧。
2: 张老
1: 啊，你好，
0: 经理，你好，
1: 张老，
3: 我特李到前面去啊。

0: 于队长，怎么着？转行来香港当记者了？
1: 聂副官，我们那个组织正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

0: 先生，唔好意思，先生，呢杯酒已经俾其他人饮过了。
1: 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
1: 就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了。
2: 哎，于队长，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咱俩谁打扰谁啊？
1: 我没有。
2: 您要是这么对我感兴趣，咱俩找地儿喝一杯，聊一聊。
1: 你误会了，我真的是，我就那边嘛，
3: 不是。

找，把这个过程应该找出来。

0: 组长，我听值班司机说，吴次长明天的用车行程全部取消。今晚送他的那个司机是二厅安排的，他说吴次长宴会后直接回舰上了，没去别的地方。
1: 跟我猜的一样的。哎，请把古籍送出去了。接收军员的仪式也办完了，没有正经理由跟他了。

0: 里，大佬器重光临，余勋不胜荣幸。哎，
1: 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余公是一位武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
0: 惭愧，惭愧。
2: 饼干啊！
3: 一整晚都没离开我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0: 威斯先生，呢杯酒已经被其他人饮过了。
1: 不好意思。

0: 老师，快上。
1: 叶欣，你饿了吗？你饿了。香港好吃的什么最有名气啊？
0: 车仔面。你确定吗？我听说很有名，很好吃。好，换衣服，我们去吃车仔面。好嘞。
2: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不怎么办，明天继续盯着吧。哎呀，
3: 有没可以帮到你？
2: 哦。

吧。帮我包起来，谢谢。

0: 真够为难他们的了，走。
1: 被谢忠浩烧掉那张纸吗？四处不是说没办法复原了吗？哦，这是英吉利
2: MI6 的手笔。什么
1: 6？MI6，
2: 英吉利军事情报六处。哦，您跟我说拜访英吉利就是为这事儿。吴次长，这次香港之行。 愚公办了差事，娶了君元，于私和同党接了头，送出了情报。他倒是蛮早就归了哈。只要有了这份密钥，早晚能破译出郑浩的电文。
3: 吴次长真的是公爹吗？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4: 吴次长，才是那些共谍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贵阳阴18到25度，下面插播一条消息：金门古宁侯昨天突遭共军登陆偷袭，国军将士激战激烈，此刻正勉力坚守。 金门防务改由胡琏司令官接替负责。
3: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4: 国主任监督要。

0: Apart from slightly high blood pressure, everything seems fine at the moment. But I'd recommend him to stay in the hospital for 24 more hours for observation, just in case.
1: Okay. Thank you, sir.医生说问题不大，建议24小时留院观察，要不赵处长，你们就先回吧，我陪着老师就行。
2: 我怎么可以离开这儿呢？我马上启动二级警卫，封锁整个楼面。另外，我会派三个人在这边，24小时不会离开次长的视线的。
1: 不用那么大阵仗了，次长高血压，他也需要好好休息一下，静养静养。
2: 职责所在，岂敢怠慢？
1: 哎，不是怠慢不怠慢的问题，我是怕记者到时候要捕风捉影了。
2: 次长，
3: 算了，公务在身，确实不便在医院多治疗。
2: 您辛苦了，马上把船上没有的相关的医疗器械全部都带上。
4: 不用送了，快回去吧。
5: 花经理说了，必须让我亲眼看见入了关才能走。箱子我先帮你拿。
6: 我错了。
7: 哎呀，四等舱组长，咱啥时候坐过四等舱？那李站长不是刚才说觉得自己很厉害吗？哎，你说他是不是故意针对咱？哎
8: 呀，不好意思，先生。
9: Do you have a pen?
8: Okay.

0: 这下好了，彻底被关到船上了。您下不去啊，万经理也没有办法上来。老师，您也别太着急了。虽然我们还不确定解放军有没有收到我们的情报，但是显然进攻提前了，战斗才刚刚打响，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胡琏兵团的增援，解放军也未必就一点胜算也没有啊。
1: 东塔作战。 是解放军的一个全新课题。以往国军陆地作战，打不赢就跑，采纳的是焦点抹油战术，所以才一战即溃。但是岛屿作战不是这样的，因为守军没有任何的撤退纵深，他只能决一死战。
0: 老师。
1: 您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即便您能突破二厅这些眼线，见到万经理，那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到解放军呢？怪我，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我只给了万经理一个胡琏增援的情报。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解放军现在没有海军。 也没有空军，敌人在人力、兵力、地力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解放军万万不可以贸然进攻。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等到增援部队陆续的增援登岛，或许还有一点胜算。我想见万经理。
0: 哦，老师，您保重身体，别太着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等天黑之后，我找个借口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万经理，我去告诉他。
1: 好，我写封信给万经理，扶起来。除了作战建议。 我心里面还要跟他说一些其他的内容。您见到的，一定要请求他，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增强保卫台湾。

0: 老师啊，没能接上头，药店门口都是眼线，没办法。
1: 报告吴司长，总长来电，总裁对荆门战局非常满意，大为喜悦，为壮我国威军威，遇事要大力宣传，明日在泰康号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总长望次长能够不忘出席并讲话。
2: 小兰，
3: 你怎么回来了？
2: 德胤被发现了，我亲眼看见他跳海了。
3: 我也刚知道，有关方面正在打捞，但香港码头是深水港，怎么高跳下去？
2: 我知道他不会游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3: 证件出了问题，过海关的时候被查出来了，他身上有到台湾以后台工委的联系方式，还有假冒他哥哥的那位同志详细的家庭住址，他是为了保护他们才跳海的。
2: 他的证件怎么会出问题呢？他不应该用的是我那套特别通行证吗？
3: 德英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上都用了美式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2: 小婉，让我替德胤去吧。
3: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是回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而且你和丈夫还有女儿好几年都没见了，我不能剥夺你跟家人团聚的机会，派人去台湾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2: 可是现在无论谁去只能用假的证件，我们不能让别的同志再冒险了。
3: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现在的台湾白色恐怖形势异常严峻，你又没有地下情报工作的经验，我也不能派你去冒险。
2: 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不专业，但是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请组织认真考虑我的申请。
3: 说实话，我没想到今天你还会再回来，同时我也很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你的请求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我也必须郑重地提醒你，如今的台湾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那里的斗争强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你去了以后

0: 适应，会不会后悔，我都无法保证。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就不能全身而退了。不能全身而退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所以这段时间也请你务必考虑清楚。
1: 我会仔细考虑的。
2: 时时进门鏖战之际，我受蒋总裁指示召开这次记者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金门最新军情。共军三个团约9000余人于25日凌晨20许进犯我金门岛，我守岛部队予以英勇还击，并且以约6万人共22个团占据绝对优势。
3: 胡将军，据我所知，共军的登岛船只在登陆时，由于过于靠近海滩，已经退潮搁浅，被国军悉数炸毁，目前没有能力组织增援，面临被全歼的命运。我想请问，登岛的共军还能够顽抗多长时间？
2: 这个不好判断，取决于双方士兵的战斗意志。但是我个人相信，我国军在金门以压倒性的海陆空优势会稳操胜券。
4: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媒体、各位记者，谢谢你们。
5: 胡将军，以现在的战场态势，能说几句你个人的想法吗？

0: 此时此刻，在几百海里外的金门战场，我们的官兵正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浴血奋战，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我知道无论生与死，他们的奋斗都是有价值的，所以在此我要以一个军人的姿态向他们致敬。
1: 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1部奉命发起金门战役，3个多团先头部队登陆金门滩头并巩固阵地，后因登陆船只被毁，后援难以为继，加上敌军增援，登陆部队与数倍敌军血战数昼夜，弹尽粮绝而失利。

0: 我们的时间不多，看来万经理在香港的渗透能力很强啊。我跟老师都没想到您能上船。
1: 哼，这要多亏老蒋急于炫耀金门之战胜券在握。
0: 可是金门增兵的消息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为什么解放军还是发动了进攻啊？
1: 没想到总攻的命令提前了，我发出电报前一个小时，第一梯队三个团就已经出发了。
0: 就差了一个小时。
1: 是，太遗憾。
0: 这是老师给您的信，原本信里的内容他希望您以情报的形式传递给上级组织，可惜现在的时机怕是有点晚了。
1: 明白。
0: 信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需要您帮忙配合。
1: 好的。
0: 最重要的，老师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派一个像张浩同志一样经验丰富的交通员，迫不及待。
1: 请放心，你们和组织的联系很快就能恢复了。
0: 太好了。

0: 请把这个转交给新的交通员同志，现在台湾的局势非常紧张，保线期间，见无证人。
1: 好，
0: 这是到台湾以后跟交通员的联系方式。
1: 我走了。
0: 好。另外，请转告将军，也请多多珍重。你们在台湾一切平安。
1: 珍重。

0: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
1: 我就喜欢在这儿等你。
0: 孩子们呢？
1: 太晚了，孩子们上楼睡觉了。
0: 别等，陪你在这儿坐会儿。
1: 累了吧？
0: 还好。
1: 血压怎么样？
0: 一直很正常。
2: 谢了，小钱，慢点。
3: Good evening.
0: Evening.
2: 阿美，我回来了。你这是又要加班啊？
4: 是啊。
2: 你等会儿。哎呀，看看，好看吗？
4: 这么贵？
2: 香港的东西是贵了点，但是我觉得这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你试试。
1: 我听收音机里说了。
0: 说什么？
1: 金门大捷，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反攻大陆？
0: 你那么不害怕反攻大陆吗？守住金门就能反攻大陆了？陈诚的话你也信？
1: 我盼望的不是什么反攻大陆，韶城还有兰城都在大陆。从福州走的时候，韶城和兰城我们都没见上一面，现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在大陆怎么样了。
2: 胳膊给我，我帮你套。
4: 哎，我问你话呢，什么时候能反攻回福州？
2: 你就那么盼望反攻大陆成功吗？国民政府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反攻回去干什么？继续祸害福州的百姓吗？
4: 你这种话敢去接受管说吗？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反攻大陆能不能成功，我只在乎孩子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身边。
1: 看你根本就不想他们。
0: 我很想。碧桂，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让我们全家团聚。
5: 月亮好美，
0: 你要相信我。
5: 大海好静，
1: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
5: 在唱歌，
0: 我在香港给你带了礼物。
4: 我不需要礼物，不需要裙子，我只需要你能好好想想这个家，好好想想孩子。
5: 总是睡不醒，夕阳很冷，江水很清，
2: 就等你的。
4: 台北治安不好，我走夜路怕黑。
2: 你怕黑你跟我说呀。
4: 跟你说有用吗？你加夜班加的比我还勤，我上夜班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在加过？
5: 那是我感动脚下有。
2: 对不起阿美，是我啊，对不起，你让他走，我送你。
4: 我不想失约。
5: 巷口一定会有灯，走丢了不要怕呀，会重逢，会重逢。走丢了。
1: 家里的挂钟每天都准时报点，你干嘛还花这么贵的钱从香港给我们？
4: 二表，
0: 你不用管那么多， 你只说喜欢不喜欢
1: 吧。这款式倒是蛮好看的。哎，给孩子们买礼物吗？
0: 不用。
5: 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的家。

0: 我专门派了飞机让李云山配合你啊，你就给我带回这几张破照片让我看什么呀？看吴司长跟美国人喝酒。
1: 局长，吴司长是聪明人，整个香港之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呢，但是香港没白去。我通过军情六处的朋友已经恢复出了从谢仲豪那里得到的两组密钥，现在已经送往四处了，颇一经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指日可待。
0: 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文啊？
1: 要把两个半月之内所有经台湾发出的电文都过一遍，工作量确实很大，跟杨处长也表示有些为难呢。
0: 你信那个老油条的？
2: 狗街四处，杨处长。
3: 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
2: 对，这是命令。
1: 感谢局长支持。局长，您也怀疑吴司长？
0: 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
3: 香港之行并不顺利吧？耳听和香港站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
0: 吴司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官阶太高，又是总裁亲点，要查他就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这样才能不胜而一笔。
1: 是，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0: 行，别给我拍马屁啊！我就要求您一点，少给我惹祸，我拍拍你马屁，滚蛋吧。
1: 局长，我去查。
4: 叶西哥哥，香港是个什么地方？
5: 香港在咱们的左下方，你知道广东吗？跟广东挨着。如果说广东有西瓜那么大的话，香港就是鸡蛋这么大。
4: 好玩吗？
5: 好玩，我们去工作的。
6: 你买的表怎么真
5: 了？但是好吃的挺多的。这个老婆饼是你。

0: 这块挺好的，那块我舍不得带，我正好找个盒收着。老婆饼里也有老婆吗？
1: 我爸饼里啊，你看看啊，有没有老婆？我知道了，家里才有老婆。哼，家里有时候也没老婆。家里为啥没老婆？老婆加班啊，她忙。
2: 飞成，来吃饭。

0: 这份家书，拜托你帮我记一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组织上也回复了意见，尊重你的决定。
0: 谢谢信任。
1: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你走后我会尽快地解决政界问题，安排新的交通员去接替你。时间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太久。届时只要你一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就立刻回来。
0: 明白。
1: 另外，隐蔽战线的工作和你之前在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处处杀机。所以在正式执行任务之前，我们要对你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紧急培训。
2: 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呀？放开！
1: 走，
2: 有道理啊。
1: 上去。
3: 先别下场。
4: 上去就行。
2: 我是教国文课的李老师，他们为什么抓他呀？他人很好的，对学生好，教课教的也好。
4: 我出问题。
3: 听我说，下车以后直接进校门，回教室，什么都不许说，不许问，听见没有？以前你下车跟着学生，把他送到教室再离开。
4: 是。
5: 小姐，你别生次长气了，他也是为了你好啊。小姐，你别生气了。
6: 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送你去中山堂。
3: 好。
7: 亲儿子大姐，名扬国父孙中山之伟大元老，总裁蒋公之洪恩厚德，事宜有成，有请总裁训示。

0: 此次金门大捷，这是对于我军心、民心的极大鼓舞啊，也是戡乱救国以来我们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转败为胜、反攻复国的转折点。
1: 阿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0: 此战在古宁头，也不过是你属下的坦克正好抛锚在共军登陆的沙滩上而已。你胸前的勋章几斤几两，你心里不清楚吗？
1: 什么叫几斤几两？那是我十八军增援及时。陈将军，你这么说，是心有不甘吧？
2: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

0: 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揽衣冠行志，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非常

0: 很多。我说我要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在验光的时候呢，这个验光师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惠金专线：400-668-3636。

0: 这两天因本人抱恙不适，原本想请师兄代为我给予。
1: 金门岛上三昼夜的血战，九千解放军牺牲近半，吴石深陷自责和懊悔之中。他反复思考，若那份情报能早一小时送出，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但他更明白，唯有获取更多核心情报，才能加快西南、海南、舟山和台湾等地的解放进程。尽管前路遍布荆棘，但台湾地下斗争是解放战争不可分割的一环，也是最终实现全国解放的关键战线。他必须承受一切煎熬，这是一个隐秘战士最孤独也最坚定的使命。

0: 国防次长吴石临危受命，督导物资驰援金门有功，
1: 特予授勋通令嘉奖。

0: 于勋将军，你此番赴港督办军需物资，成效显著啊！
1: 不愧为我军中状元将军，以后还要为我党国多多的分忧啊！总裁谬赞了，卑职自当尽心竭力。

0: 聂西就一直拉着我聊天，
1: 所以后来我就没有机会再多拍几张照片了，一直跟聂西在一起，只有我们两个人，除了中途上了一次厕所之外，就没有任何可疑的点。
2: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呢？
1: 所长，我真的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2: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

0: 金门古宁头大捷，你当属第一功臣，扭转乾坤，了不起。
1: 没错没错，杨副长官过誉了。
2: 托庇总裁得威，在下少数民国，何敢贪功啊？我到了金门，只不过是鼓舞鼓舞士气。要说真的有功啊，当属李将军啊，
3: 不敢当。要不是胡将军的驰援，这仗胜负难料。我敬您一杯。
2: 应该的，应该的。
1: 来，哟，刘司长，
4: 胡连将军，恭喜恭喜啊！
1: 感谢。哟，唐司令，我敬您，我敬您。没错。
2: 副状元，您怎么躲到这儿来了？我敬您一杯。
5: 该我向胡将军敬贺才对。
2: 没想到胡状元喝酒如此豪爽啊！
6: 我也干了，
5: 替胡将军高兴。古宁头大获全胜，将军功不可没。
2: 说是大获全胜，其实我方的伤亡也不小啊。
5: 怎么会？不是以七敌一吗？
2: 是以七敌一，但是我们千算万算，真的没算到，登陆的三个团共军像疯了一样，向纵深的制高点猛插，一支孤军整整坚持了四天。为了围剿他们，兵团的伤亡也不小啊，始料未及。
5: 始料未及，始料未及。
7: 啊，对不起，久等了。二位请坐。
8: 来来来，坐
7: 坐坐坐。请你们留下，是总裁有要事相托，希望能够鼎力支持。
8: 蒋诸位，请讲。
7: 这大西南是党国的后方基地，抗战期间如果不是大西南做依托，党国危矣啊。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总裁决定把大西南所有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与共军决战。此一若胜，这西南和台湾就可遥相呼应，为我们战略反攻打下良好的基础。
8: 总裁，这是大手笔啊！啊，
9: 是啊。
7: 非常之时，就得启用非常之人。总裁从日本聘请了两位高级的军事参谋，为我们出谋划策。这件事情还必须严格保密。
9: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7: 这两个日本人拜读过吴司长的著作，他们认为吴司长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能力都令他们非常的钦佩，他们提出要请吴司长为他们做翻译。这件事情总裁已经同意了。周司令，这吴司长是您的部下，这件事情就麻烦您来对他讲吧。
9: 这件事情恐怕有点难啊。学长的脾气你们都是知道的，更何况他的一个儿子就死于日本人的轰炸，可以说他对日本人是恨之入骨，请他来做这个翻译，在下实在是很难开这个口啊。
7: 可是总裁已经同意了，要不您去跟总裁解释。 哦，子贡，这次麻烦您配合周司令做做吴司长的工作，毕竟你们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嘛。哦，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6: 所以说荆门古宁头这场胜仗啊，要数头功呢，自然是我们十八军的。
10: 那是
11: 自然是。
6: 还有那个战略顾问林保元，你别看人家曾经是打过败仗的日本将领，但是是用兵之道真有一套。
10: 这用日本人当战略顾问，这事儿要传出去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呀。哎，
6: 你脑子糊涂啊。我们现在的敌人是共产党，我们保卫台湾那有什么不可？再说了，任人唯贤那是我国军之风范。
12: 林将军说说。
13: 林师长，你知不知道林保元是什么人啊？林保元就是根本伯，是杀过中国人的战犯。
14: 陈将军，
13: 日寇害我山河破碎，3500万军民的伤亡才换来的抗战胜利。现如今，国军却让侵华日军做战略顾问，来残害同胞，简直就是与虎谋皮，是所有抗日军人的奇耻大辱。你还在这大放厥词，你不知道羞耻吗？
6: 只要能反共戡乱，那用日本人有何不可？陈将军，我知道您曾经在青岛参加过日本人的受降仪式，但是今非昔比了。今天是庆功大捷之日，你又何必泼冷水呢？
13: 此战在古宁头，也不过是你属下的坦克正好抛锚在共军登陆的沙滩上而已。你胸前的勋章几斤几两，你心里不清楚吗？
6: 什么叫几斤几两？那是我十八军增援及时。陈将军，你这么说是心有不甘吧？你们当年军需部办的那点错事儿，几万斤的粮食辗转到共军手里，这事儿你解释清楚了吗？我看你莫不是与共军惺惺相惜，还是这眼神不好，签错了字儿啊？
10: 来来来。

0: 恕卑职不知，为何要道歉？
1: 陈将军自贡一案，于去年年底彻查清楚了，联勤总部都已经出公示，来证明了陈将军的清白。这是其一。其二，陈将军盲了一只眼睛，那是当年在抗日前线为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受的伤。我们今日能偏安一隅喝酒聊天开怀畅饮，那也都是像陈将军这样无数的抗日将士用命用血换来的，你却奚落嘲笑，所以请道歉。
2: 算了，这种人的道歉我不稀罕。
1: 不行，今日他若不道歉，我不答应。
3: 吴状元，不必动怒，陈将军也没必要为了个小辈如此计较，这些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吧。尹师长喝多了，带他回去。
4: 等等，
1: 伯玉，这么多年抗战，我们付出了多少，你比我更清楚。今日尹师长若不为这不当之词弯这个腰，我不答应。难道要让中国人寒中国人的心吗？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3: 还愣着干什么？
0: 陈将军，方才卑职口出狂言，越受军法。
3: 带回师部，禁闭来行。
5: 是。
3: 吴状元，是我立下不严，今后一定严管群众。一起喝一杯。
1: 不喝了，我已经喝多了。子珍兄啊，你我四战区一别，已有四年了。今日你还能保有如此血性，敢于仗义直言，实在令我佩服。
5: 哪里哪里，吴司长过于严重了，今晚我又鲁莽了，今非昔比了。我刚刚摆脱通公私公的嫌疑，就又干了如此荒唐的事儿，还有吴司长前来解围，真是惭愧。
1: 子珍兄，你此话见外了。你我是共经历过生死的，我最欣赏子珍兄的就是这种豪爽慨然。改日我邀你就绪，
5: 改日我们一醉方休。

1: 燕赵多慷慨豪杰之士，以陈将军的个性，在如今的台湾，日子恐怕会很不好过。
2: 未免太懦了，来。

0: 我们在里面聊会儿。学长，我知道你血压高，来，少喝点酒。坐坐坐，来。今天呢，我以茶代酒，来敬学长。
1: 今日需要一醉方休，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喝过酒以后，血压一点都不高。哎呀，学长是宝刀未老啊！
0: 自欧，
1: 我在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学长是才学过人啊。果不其然，你看。
0: 我们在前线有薄玉兄这样的虎狼之将，后方又有余兄兄这样的谋略之才，反攻大陆，不出三年必能成功。
2: 主席过誉了，军援物资送到的时候，进门已经打劫了，
0: 锦上添花而已，
2: 断不能跟前线作战的将军们相提并论。
0: 领
2: 勋章，已经是受之有愧了。哎。
1: 学长老是这么谦虚，风头都让别人给抢走喽。主席、总长，你们找我有事情？总裁金的西南率领百万大军保卫大西南已有4日。
0: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总裁请了现在化名白洪亮的福田直亮，还有化名灵光的荒武国光，来给国军出谋划策。福田直亮、荒武国光，
1: 嗯，
0: 这两个是战犯呀，是战犯吧？是吧？
2: 是是。
0: 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
1: 现在党国不是危在旦夕吗？总裁这么做，也是为了主义和党国，为了这个国家。另外啊，白洪亮和林光熟读学长您的军事著作，对您呢十分的钦佩，所以总裁想让我们。 转告给学长，学长，其实我们都知道您对日本人那是恨之入骨，毕竟您的一个儿子就是在抗战中死去的。
0: 是啊，
1: 但是我们国军当中既有军事思想，又能说日语的，非学长莫属。
0: 而且，总裁还希望您在后续拿出作战概要来，所以。
1: 想让我去做日本人的翻译，跟他们沟通。是啊，但是小蒋来找我的时候，我可是一口回绝了的。我知道，学长，您什么事都好商量，但是跟日本人有关的事情，你肯定是看不上的。
2: 不过说实话呢，啊。 要想给总裁和日本人做好沟通翻译工作，不仅要在战略、战役、战术3个层面都要有极高的造诣，对西南敌我各部的情况都必须要烂熟于心才行。哎呀，学长，您在咱们军中是公认的12能人，部里面军事理论水平和日语水平。 可以跟您比肩的人，那是完全没有。所以说，总裁才会亲自点您的将啊。不过我跟蒋诸位已经说过了，学长您是无欲则刚，这件事情是断然不会答应的。

0: 老师，您还好吗？
1: 还好。
0: 朱总长叫您来是？
1: 老蒋让我帮他做白团的翻译。
0: 老师，您别喝了，别喝了。

0: 行，先停在这儿。
1: 怎么了，老师？
0: 我有点不太敢进去。
1: 明白。靖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0: 西南战役开打，老蒋的参谋班底主要是在重庆的吴叔同他们，我们在台湾根本无法得到核心情报。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儿吗？
1: 是啊，只是这样太难为您了。老师傅送您进去吧。
0: 不用，早点回去吧。

0: 回来了，先生。
1: 妈妈，妈妈，我的小汽车坏了。
2: 妈妈，看看哪里坏？坏了呀，挺好的呀，你看这小汽车。
1: 我也不知道，它就自己不走了。
2: 不走了吗？那明天让爸爸给你买辆新的。
1: 我不要新的，我就喜欢这个。
2: 哎呀，妈妈明天给你买个新的啊。
3: 爸爸回来了，给爸爸，爸爸会给你修好。
1: 你别给我换新的。
3: 不换新的，爸爸给你修好。放心啊，爸爸一定会给你修好。
2: 来，走吧，妈妈抱。
1: 爸爸拜拜，
4: 修好。

0: 将军，这个尹师长可是胡琏眼中的红人呐。您这刚刚通过审查不久，我担心如果有人拿今天这件事大做文章的话，可能担心您会再受非议，对咱们以后的工作不利呀。
1: 你就踏踏实实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有分寸的。今天这事就算闹到他老蒋那儿，我也不理亏。在场的那些将士，14年抗战，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今天在场直言不讳，他们不但不会介意，反而会觉得痛快。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1: 其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和日本人不共戴天之仇。其二，金门之战，说白了，死了那么多人，谁不心痛，谁不惋惜？胡琏却在台湾这头大搞宴会。但凡有一点良知的人，心里都和我们一样难过。所以，我今天这么一闹，日后一定会有近身说话的人。你也看到了，我的老战友吴一勋，现在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不也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替我说话了？吴一勋当年他在南京当市政局长的时候就喊过“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样的话，他是有切肤之痛啊。他孩子吴庆成就是因为于香闺大溃败而丧命的。我见过庆成的孩子，他每一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衣角跟我说：“宝藏叔叔，我长大以后要跟你学骑马打仗。”庆成这孩子天生聪慧啊，于勋兄呢更是疼爱有加。失去这孩子，他痛苦了好几年。
0: 难怪吴次长一员儒将今天会动这么大的火。
1: 我跟吴一勋既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又在第四战区担任政府参谋长。昆仑关战役，我们是共进退、共生死的兄弟。哪天找个方便时间约他出来，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阿东，
1: 阿东，
0: 看见先生了吗？
1: 没有啊。
0: 小钱，小钱，小钱，小钱。
2: 在。
0: 你见着司长了吗？
2: 没有啊。

0: 小钱，你赶紧开我的车回去告诉师母，让她别担心了。老师在办公室啊，那我回去了。好，慢点。
1: 老师，到上班时间了吗？没有，这才凌晨4点。那你干嘛来了？
0: 我找您啊，师母看您不在家，着急给我打电话。
1: 哦，你师母醒了。
0: 我给打个电话。不用，我跟小钱一块来的。我看楼上灯亮，我让他赶紧回去，怕师母着急告诉师母一声。
1: 哦。
0: 你怎么了？我做梦了。做梦了？啊。你梦见什么了？没什么。你不用陪我，你回去休息吧。
2: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镇前起义，却不该来台湾。我必须提前对西南各部分的情况烂熟于心，才能弄清楚老蒋和日本人对西南的战略部署和构想。
0: 哎呀，我那个云南地图。
2: 在这儿，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顾祝同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0: 夫人，怎么坐这儿了？是一晚上没睡吗？睡了，坐在地上睡了会儿。对不起，夫人。是有什么要紧的军务吗？也没有。
1: 他怎么半夜三更的还跑到玻璃区工作？
0: 突然想起来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尽快完成。
1: 那你不能跟我说一声？
0: 你当时不跟孩子正在睡觉吗？
1: 可以给我留个字啊！你那字写的那么好看。
0: 对不起，夫人，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1: 刚刚答应。

0: 那我的约法三章，你遵守哪一条呢？说是要按时回家。是，我是答应每天晚上按时回家，可是没说不能早点上班吗？好，那我就再约法多一条，每天早上不到六点，不许去上班。
1: 夫人，六章啊。
0: 答应吗，吴玉勋？
1: 好，我答应你。好了，别坐在这儿了，地上凉。
0: 别管我。
1: 行，那我陪你坐会儿。

0: 总长，什么事？
1: 卑职听昨天值夜的同事说，吴次长因为西南的事情在办公室忙了一夜都没合眼。
2: 总裁生日在即，学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1: 代表国防部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这是我们整个国防部的荣耀。是。
3: 只是吴次长一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仅一夜时间就改变了主意，实在是令人难以琢磨。当然，次长向来以大局为重，也可能是卑职狭隘了。但吴次长现在接触的可是党内最核心的战略信息，稍有差池，卑职是担心您会受到牵连的。

0: 叶副官早。
1: 早。
2: 下班了。
3: 嗯，你干嘛去了？是去接我下夜班吗？
2: 没有，国防部有点工作，刚忙完。
3: 哦，
2: 我刚才又看见那个美国军官了。
3: 是啊。
4: 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5: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6: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前100名下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7: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7: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9: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最上面麦饭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0: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1: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6: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饭石不粘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
12: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
1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沁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查。
13: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地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4: 名额有限，前100名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抢一个吧。
15: 这么难洗的污渍
16: 必须手搓，
1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17: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8: 那我的呢？
1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9: 阿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1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1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香啊，
15: 有汰渍没问题。
13: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
0: 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16: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18: 星星，星星，
20: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1: 金龟子，
18: 星星，
20: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22: 花衣服好好笑啊。
18: 星星，星星，星星，
23: 这么奇怪。
18: 星星，
24: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25: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26: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27: 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8: 好干净啊！
2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9: 好香啊！
27: 有汰渍没问题，
30: 有汰渍没问题。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齐鲁先锋》。济南市历下区电柳新村街道第一社区原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陈叶翠，把心扑在社区里，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他留下的不只是百万字民情日记，更是一种干社区工作的样子。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为民服务的故事，要有人接着写。曾跟着陈叶翠学习过的田向霞就是其中一位。作为老旧社区的当家人，他把从陈叶翠身上学到的这份劲头带到社区，用一件件暖心小事延续着叶的繁茂。

0: 天桥区地势低洼，西区社区更是洼中之洼。早年因为排水设施老旧，雨水极易倒灌，一到下雨天，田向霞习惯了往外跑，看到雨污井淤堵，他挽起袖子就逃。
1: 这红伞吧最鲜艳，老百姓啊一眼就能看到了，哪里有低洼地段，哪里就有社区干部，哪里就有红伞出现。一看见红伞，我觉得他们心里就踏实。
2: 头两天居民反映啊，说这个房顶上排水口啊堵了，我来上来看看。不夸张的说，我们社区这些楼顶我都爬过。
1: 我外甥原来好说，哎，舅妈那大嗓门，哎，整天这个和飞毛腿一样，也不知道累。我觉得也是社区干部的这种标配啊。
0: 社区干部的大嗓门不是天生的，是替群众喊出来的。飞毛腿也不是天生的，是为群众跑出来的。那段日子，陈叶翠手术出院刚刚两个月，一面做化疗，一面为社区改造奔走。当看到开发商拆迁安置方案时，身体虚弱的他直接急得拍了桌子。
3: 那当时那气儿可大了，我咣的我就站起来了，我就说回家去量量你们的卫生间，回来设计老百姓的卧室。
4: 当时开发商说，和你有什么关系，陈主任？妈是个挺雷厉风行的一个人，不要触弄了他的底线。啊，他经典就拍桌子，你得叫板啊，你得给老百姓去争这种利益啊。
0: 被陈叶翠兑回去的开发商不得不重新设计户型，方案修改到第十一稿，陈叶翠才点了头。2016年6月，247户拆迁居民陆续拿到新房钥匙，看着敞亮的房间，老百姓们都说一定要和陈书记热热闹闹的温个锅，但这顿饭却永远欠下了。
5: 这个妹妹教的可好了，
6: 给老百姓磨一把刀，他们就省下15-6块钱。
0: 磨刀队、理发队，像这样的志愿服务队在西区社区有30余支，常态化的开展着爱心集市、睦邻帮扶、义务巡逻等活动。卧桂芳是朝霞志愿服务队的一员，提及初衷就是朴素的两个字：报答。2004年，卧桂芳的丈夫因车祸高位截瘫，婆婆瘫痪在床，儿子又即将高考，一个小家在暴风雨里飘摇。田向霞及时帮卧桂芳办理了残疾证和低保户，社区干部和左邻右舍隔三差五就过来看看，家里有啥事儿尽管说，成了一句固定的见面问候。
7: 要不是田书记给我打的气儿啊，我说我壮着胆啊，我真是死的都有。从2004年一到现在这20多年，逢年过节这个小事他没拉下过我一次。
0: 2017年，61岁的卧桂芳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也成了社区各类服务队里最积极的一个。
1: 原来我记得陈书记经常这样说哈，党组织是一杆旗，党员是一团火，不过每一个党员都能把先锋做。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农历8月26。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攻克深远海复杂地质极端海况难题，山东海上风电挺进深蓝；
1: 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体验，让千年文脉活起来；
0: 山东持续加力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假日消费升温；
1: 各地各部门精准施策，护航返程客流高峰。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把海上风电机组部署到离岸更远、水深更深的海域，是当前海上风电的主攻方向。最近，华能山东半岛北 L 长直海上风电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深远海浪高流急，面对重重挑战，山东企业交出了一份硬核答卷。
2: 华能山东半岛北 L 长直海上风电项目今日累计发电量突破5亿千瓦时。
3: 5亿千瓦时，正是这42台巨型大风车并网5个月的成绩单。它们位于黄海北部，距离海岸约70公里，水深52至56米，是山东目前水深最深、离岸最远的海上风电项目。
2: 整个风场装机容量是50.4万千瓦，就是说1小时我就能发50.4万度电。你像今天这个风，一天买发达到1200万度电。
3: 这片深远海风场年平均风速达7.9米每秒，发展风电得天独厚，但优渥的风资源也给施工建设带来了严苛考验。50米深常用的单桩基础扛不住汹涌的海流，建设团队突破常规，采用难度更高的4桩导管架设计，水下4根巨型钢管桩，水上拼装导管架。但如何将导管架与钢管桩实现精准对接，成为横在建设者面前的第一道难关。
4: 单个导管架是将近就是1600吨，相当于1000多辆小轿车吧，调用了这个我们海上施工的第4代施工船网。导管

0: 下起吊以后，根据就是这个坐标位置，在空中先定好位儿，然后下放，同时要潜水员入水作业。
1: 50米深海暗流汹涌，能见度极低。潜水员是吊装作业唯一的水下眼睛，依靠面罩上搭载的照明与图传设备，实时回传海底画面。
2: 潜水员从下水到出来不能超过30分钟，一个是确定那个导管架能不能落到钢桩里边，另一个是导管架那个桩腿和这个单桩中间需要灌浆，满了以后溢出以后才能停止灌浆。
1: 深海扎根只是第一步，要让巨兽捕风，123米超长叶片的高空对接又是一场严峻考验。
3: 它有个说法叫海上的高空走钢丝，起吊到半空中的时候，可能风速有一阵突风，在现场这个叶片的姿态可能就不受控，它就和一个大风筝一样，对，这个需要我们下面有那个人力的缆风去控制它，需要反复试验无数次，对，才能把这个144颗螺栓完全的插入这个螺栓孔。
1: 风机发出的绿电要跨越70公里送到陆上，依靠的是海底电缆。海缆辐射的核心装备埋设犁，如一头深海耕牛，前端的高压水流冲开海底淤泥，开出沟槽，海缆被精准埋入沟槽中。然而辐射路线要横穿好几条航道，海缆随时有被路过的轮船刮断的风险。
4: 该项目海底电缆铺设主要途经长滩水道、老铁山水道，针对附近过往商船抛锚导致损坏海底电缆的风险，通过在海图上进行标注标识，设置电子围栏，假如说有船舶出现异常行为，值班人员会提前介入警示并且驱离。
1: 目前山东省已有6个深远海风电项目被列入省重大项目，总装机容量共计6708兆瓦，其中华能山东半岛北 K 厂址、山东半岛北 N2 厂址、海上风电项目等4个重大实施类项目正加快推进。
5: N2 厂址作为山东省内深远海项目的一个示范，一年的发电量就顶半个液态发电厂，就老厂，而且就是都有绿电，可持续的。后续我们会进一步的积极的参与山东省深远海项目，合理的综合利用开发海洋资源。
6: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深挖独有文化资源，创新推出实景演绎和沉浸式体验项目，让齐鲁大地千年文脉在群众身边活起来。在临沂费县立山涧景区，这座有着800年历史的元代石头村落成为了假期里的新晋打卡地。游客在这里能够沉浸式体验北方传统的秋收民俗。
7: 吸引我的就是这里晒秋啊，晒秋里看到一些农产品啊，这些玉米啊、黄南瓜啊，还有那些红色的辣椒啊，都非常漂亮，非常喜欢。
6: 乡村游普遍存在白天热闹、晚上空置的短板，为此立山涧景区利用自然山水资源创新打造悬崖秘境夜游项目。夜幕降临，层层叠叠的灯光将天然崖壁、山泉瀑布巧妙映衬，特色演绎搭配篝火狂欢，不仅点亮了乡村夜游新体验，也激活了县域夜间文旅经济。
7: 今年国庆，我们虽然新增了多处打卡新场景，但门票不涨价。昼夜双景的文旅模式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拉动了民宿餐饮消费，激活了乡村夜经济，带动周边村民增收。
6: 乡村民俗充满人间烟火，国风古韵则让游客穿越时空。泰山石敢当景区推出取材于飞天壁画的天外飞仙等特色演绎，免费开放汉服体验，并设置多处国风打卡点，同时将巨物狂欢节等现代潮玩融入园区，让各年龄段游客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
8: 这个假期我们设置了数百位 NPC 与游客互动，让游客可以在这里有更好的游玩体验。预计整个国庆节假期呢，我们能接待50000名游客左右。
6: 国潮演绎唯美浪漫，黄河文化则激情澎湃。国庆假期，济南市济阳区九曲黄河万里晴景区红旗飘扬，一场场沉浸式主题演出精彩上演，演员手执红旗穿行街区，光影秀等演绎矩阵多点开花，把黄河故事和爱国情怀巧妙融入文旅体验之中。
9: 我们把黄河文化和爱国主题深度结合，我们希望游客不只看表演，更能亲身参与进来。
6: 儒家文化焕发古韵新生，在邹城市两梦景区，千年古建化身为天然舞台，实景情景剧生动再现了断机劝学等经典故事。当地深挖孟子文化、邹鲁礼乐等本土经典，让厚重的传统文化跃然眼前。
10: 古迹

0: 建筑成为我们叙事的一部分，能让游客更加的身临其境，像是从这种古建筑当中走出来的，与我们的游客产生这种对话。
1: 山东持续加力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假日消费升温。
2: 在比亚迪海洋网淄博总店交付区里等待被提走的新车已经排起了长队，店长孙明告诉记者，假期以来店里每天的客流都在100批以上，比平时增长近60%，订单量环比增长100%。
3: 新鲜的销售要订到150台左右的这么一个订单量，交付呢基本上要奔着100。
2: 以旧换新是这波购车热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按照政策，报废符合条件的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发票价的12%给予补贴，最高20,000元。淄博市民白杰将一辆开了10多年的旧车报废后，入手了一台新能源车。
4: 国补的话就优惠了8000多，店里的还有优惠了3万，落地的话差不多在68000左右。国庆一个是优惠力度大，趁着那个放假嘛，过来提这个车，正好提完了之后接着就能上路，带着孩子出去玩也方便。
2: 不光政策好，手续办理也很简单。汽车以旧换新，通过爱山东 APP 上传资料，很快就能走完审批流程。假期里，以旧换新政策还让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更加火热。在菏泽、聊城、东营等地，商家纷纷叠加推出套购送礼、抽奖、延保等一系列促销活动，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
5: 购集参与砸金蛋的活动，也有一个满额套购送2999的全屋智能。这次活动不只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这么多的优惠，同样也给我们商家带来了更多的宣传和推广。
2: 省商务厅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山东以旧换新已带动销售1428.2亿元，其中汽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20.1万辆，带动销售243.3亿元；汽车置换更新补贴申请40.8万辆，带动销售632.8亿元，有效拉动山东消费增长。
6: 假期接近尾声，山东各大交通枢纽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施策，保障旅客安心顺畅返程。
7: 铁路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明两天，青岛站、青岛北站以及济青高铁各站预计发送旅客35万人次。省外客流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河南、山西、浙江、安徽等方向，省内客流集中在济南、烟台、威海、潍坊、淄博等方向。从余票情况看，假期最后两天车票紧张，10月8号部分车次有少量余票，10月9号后多数方向车次车票较为充足。
8: 这个票不太好买，因为等了好几天后补不上，然后我就改了一下到聊城中转，然后晚上到家。今天回去的话明天可以休整一天。
9: 青岛站、青岛北站等各大车站及时增派引导人员，合理调整进站安检通道，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加强站台巡视和引导，对客流较大的列车及时分流，保证旅客乘降顺利。
7: 高速公路路网流量也处于高位运行状态，淄博境内滨台高速博山段、淄博西枢纽、淄博新区收费站等重点路段车流集中，整体车流量较平日增长超过197%。
10: 加强与地方交警的联动，在饱和车流时段实施间歇性限流和分级分流，快速清除广场滞留的车辆，最大程度提升车辆通行效率。
7: 针对京沪、长深、蓝河等主干道车流量大的情况，山东高速临沂发展公司通过在义庸堵枢纽和立交增设智能设备，远程灵活启用应急车道，为拥堵路段车道扩容。
11: 上面有相应的指示灯、指示牌，定向广播等，开启相关设备，对现场的车流进行一个引导。
7: 济南机场客流也呈现出返程客流高峰态势，今天预计保障旅客吞吐量达6.9万人次，起降航班442架次。国庆假期，烟台港共投入19艘大型客货滚船舶在线运营，日均旅客运量达2.2万人次。为保障旅客返程顺畅，烟台港在检票通道、车辆入港等客流密集区域增设流动服务岗，精准引导，重点帮扶。
1: 国庆假期，山东各行业一线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强化服务保障，护航节日平安有序。
7: 假期里，一艘巴哈马级货轮满载1000多辆国产汽车驶离蓬莱港码头，这是蓬莱口岸今年首次大批量国产汽车出口。
12: 国庆假期正值口岸外贸作业高峰期，我们在岗在位，24小时值守，全力保障港口物流通道畅通。
7: 为保障船舶高效通关，蓬莱边检站组建先锋服务队，依托互联网加无接触远程办证智慧查验模式，落实手续办理零等候、船舶离港零延时，提供一站式闭环通关服务。
13: 制定并启动一船一策略通关保障方案，持续压缩通关时长，全力确保国产汽车出口高效顺畅。
7: 针对景区客流高峰，区赴2000名志愿者坚守各大景区，为游客提供路线指引、咨询答疑、应急帮扶等服务。泰山景区的志愿者备好应急药品、热水，用贴心服务温暖八方来客。
14: 服务挺好的，我是安徽过来的，这次泰山之旅非常开心快乐。
7: 假期道路交通流量持续攀升，在长深高速广饶服务区，国网东营供电公司加密充电设施巡检，建立15分钟快速响应机制，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和车辆疏导，保障高峰时段充电服务高效畅通。莒县、庆云等地科学调配执法力量，紧盯商圈、景区等重点区域，加大路面巡防和交通违法整治力度。德商高速定陶段启用 AI 智能事件检测系统，可自动识别拥堵、违停、路面障碍物等险情，
15: 做到快速响应，协同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最大限度压缩处置时长，及时化解风险。
7: 聊城电网是山东电网的西大门，全省14条外电入鲁线路中有6条过境这里。为保障假期特高压密集通道输电安全，国网聊城供电公司依托电力联勤工作站，通过无人机巡检、24小时在线监测、护线员网格化巡护，构建立体化防护网络。
16: 我们联合属地派出所民警对特高压输电通道进行线路特巡，防范外力破坏风险，全力保障国庆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6: 一艘搁浅货轮带火了荣成海岸，也给滨海乡村振兴出了一道考题。流量来了，如何避免一村火周边冷？当地打破村域壁垒，抱团联动，把流量红利转化为乡村振兴新动能。
17: 初秋，荣成城山海岸布鲁威斯号巨轮旁，游客依旧络绎不绝。2023年，这艘意外搁浅的货轮走红网络，海量游客涌入城山镇，带火了北部沿海旅游。位于北环海旅游线路上的李村抢抓风口，大力发展特色民宿。
18: 我们村这个民宿改造是最新起步的，110多间，基本上都做民宿了，在没有闲置的房屋了。
17: 旺季时，李村的房子用完了，游客还在往里涌。然而，4公里外一山之隔的小石家坡村，守着同样的山海资源，却没分到这杯羹。
19: 后面都是新峡口新雕野生动物园嘛，
20: 那边都是大海，
19: 我们有许多这样的老房子，
20: 就这种啊。
19: 为什么他们行，我们都不行？
21: 当时小石家坡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没有停车场，村庄道路都比较窄，整个基础建设都很差。我们在这块是在犹豫期的。
17: 城山镇地处胶东半岛最东端，城山头与当地以李村为核心，联合周边10个村庄，对基础设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
22: 累计投入财政专项资金4000万元，重点打造了游客接待中心等产业项目，同步实施了道路、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统筹各类行业资金9000余万元，推进了电网改造等建设工程，整体面貌显著改善。
17: 硬件补上了，当地政府又引入头部企业集中经营民宿，可10个行政村各有各的家底儿，资源怎么统筹，标准怎么统一？
23: 由镇上牵头组织着10个村儿，经常性的进行碰头协商，拿出了一个运营管理的方案和标准，房屋租赁的费用，村集体对民宿经营管理服务的费用也进行了统一，成立了民宿发展联盟，对硬件设施、消防安全、服务标准进行了相关的规定。
17: 机制一通，局面随之打开，民宿产业迅速从李村向周边村庄铺开，累计盘活140多套闲置民居，形成精品民宿集群。此前苦于找不到门路的小石家坡村，一口气开启30多家民宿，村子有了人气，村民腰包也鼓了。
24: 每年呢，俺们能拿到一定的租金。旺季的时候，俺自己还能回来收拾个卫生。6、7、8月份，你像这3个月，光打扫卫生就能挣4、5万块钱。
17: 以民宿为纽带，城山镇 还串联起海上游乐、海鲜餐饮等业态，通过跨村联营，把景区流量转化为乡村产业的增量。
23: 我们整合周边的5个村的资金，打造啤酒屋和烧烤大院的项目，

0: 运营公司托管运营，收益80%给村里边分红，另外20%呢用于这个公司的再投入，
1: 让流量不只是一阵风，更要变成可持续的发展动能。目前城山镇年接待游客突破900万人次，同比增长17%，全镇70%的村集体年收入突破20万元，其中12个村超过100万元，文旅产业新增稳定就业岗位1000多个。
2: 眼下枣庄12万亩石榴陆续成熟，一颗小石榴能够深加工成近200款产品。今年当地又培育出一个爆款新品种，助力石榴产业链再延伸。
1: 在枣庄市翼城区冠石榴园，漫山遍野的石榴树层层叠叠，沉甸甸的石榴果挂满枝头，美不胜收。今年当地的爆款产品要数这些盆栽盆景，种植户张中涛近一个月就卖出了500多盆。
3: 小型、微型到中型、大型到特大型，到这个庭院景观树，我们都是具备的。这是我们发展一个小果品种，这是短短2年就会结果，结10个果。年轻人他喜欢这些中小型的盆景，价格也不高，3万5万的盆景，在我们这边就是说那是中高端的盆景。我们新选育的大果紫玉，又可以观赏，又可以食用。
1: 紫玉兼具观赏性、实用性，是填补空白的一个品种。因为过去观赏型品种果子口感普遍酸涩，而实用型品种又难以兼顾株形小巧、花果繁密。
3: 你拿这棵树为例啊，它这个造型也不错，也养了多少年。不过呢，后期呢，这果子不是太好吃，你像吃起口感太差了，有可能是酸的。所以说我们就研究怎么选育一个品种，能兼顾又观赏性强，又能好吃，资历比较大的一个品种。
1: 育新种，枣庄有底气。早在上世纪80年代，老一辈石榴科技工作者就开始在全球搜集种质材料，逐步建起石榴基因库。如今，这里已经保存了543份材料，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石榴种质资源库。
4: 收集它当地的优良品种，以及还有特异性状的，你像河北的这个漫天红，抗旱。还比较抗寒，这个河南大红袍它长势很强，你像美国了、印度了、以色列、意大利等等吧，把他们的一些优良品种也都拿到了我们这个种植资源库里。
1: 科研人员利用基因库资源挑出观赏性状好的做母本，再选果实品质优的做副本，一遍遍杂交组合，一代代筛选，最终选育出了紫玉。
5: 果皮非常好看啊，这紫红色啊，非常非常鲜亮啊！我们掰开一看，里边籽粒啊非常鲜红色啊，而且籽粒非常饱满啊。我们一尝呢，就发现它非常甜，赏识兼用。所以说，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紫玉。
1: 有了好品种，张中涛第一批吃螃蟹，养出来的盆景一上市就卖脱销。如今在翼城，石榴盆栽盆景种植户达506户，年产盆景20万盆，产值5亿元，带动近4000人就业。
6: 就是我们夫妻俩在园子一年卖个5000多棵，5000棵左右吧，一年有个20-30万的收入，产业已经做起来了。
1: 近年来，枣庄已培育出石榴新品种12个。15/5期间，山东将由省自然资源厅、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等多部门分工协作，实施石榴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综合创新能力提升工程，和枣庄共同推动石榴种质资源科研创新。
7: 我们目前我们是有6个新品种通正在申报阶段。未来的话，我们还是主要围绕的石榴的一个鲜食加工和观赏主要这个目标，满足石榴产业发展的一需求，实实在在的让种植户或种植企业得到一个实惠。
8: 近日，山东海产储能常识储能一体化产业园山东菏泽基地迎来量产后的首次出口，106台储能预制仓搭载全球首款1175安时常识储能专用电池，从菏泽基地发运，将经青岛港出口至中东地区。
9: 这个产品在菏泽辖区是首次出口，我们探索口岸属地联动，企业的通关时间由3到7天压缩至半个小时以内，确保这批产品能够高效顺利的出海。
8: 该批专用电池可灵活适配48小时常识储能应用场景，覆盖可再生能源并网消纳等多重需求。为保障订单按期交付，海产储能提前做足准备，1500余名员工在岗值守保运转。
10: 今年的中秋跟国庆双节正处于我们产线爬坡满产的关键阶段，技术专家跟设备专家的这个队伍都在菏泽这边在坚守，整个下半年一直持续到明年上半年，我们的订单实际上是已经

0: 落定，满产满跑。
1: 由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喀什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指导的“月耀青春”鲁江和鸣喀什地区首届沙漠音乐会，昨晚在月浦湖县举行。
2: 活动现场，鲁江两地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带来歌舞、武术等精彩节目。齐鲁文化的雄浑豪迈与新疆歌舞的热情奔放相遇相融，
3: 既能感受到齐鲁文化美丽，也领略到我们本土民族音乐风采，真切体会到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2: 此次音乐会为期三天，期间还将举办齐鲁天山良宵雅乐金秋文艺展演、泰乐欢潮、乐聚沙海金秋音乐会等活动，充分发挥文旅带动效应，推动文化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4: 现场游客特别多，人气很旺，我们在现场摆摊经营，借着这次好机会增加收入，用心做好服务。
5: 希望通过我们的表演，架起鲁江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我们在观看中厚植家国情怀，感受文化交融之美，大美喀什。
2: 近日，我省正式启动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符合条件的人群可以到辖区指定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我省流感高发期通常在11月至次年3月，流感疫苗接种后需要2至4周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性抗体，9至10月是最佳接种时间。2026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邹城站排位赛昨天开赛，本次赛事为国家级汽车越野赛事，来自全国各地的60名车手同台角逐，比赛设厂商组、量产组、改装组等10余个组别，覆盖不同竞技层级，赛事将持续至10月7号。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央企承载使命，同道携手共生，太平人寿骏城计划，寻光而上，共赴锦绣前程，好前程在太平。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阿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0: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德丽斯来啦！人世间的温暖，莫过于一日三餐的陪伴。但愿人长久，相伴德丽斯。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活圆圆，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0: 如风泰山酒，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

0: 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的，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0: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2: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0: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3: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 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

0: 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风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公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1: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0: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10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2: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0: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8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3: 今年以来，6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4: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

0: 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1: 这里是滇中影史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0: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2: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0: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3: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4: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0: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8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5: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今，六商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6: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7: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趣事，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8: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 围绕建设现

0: 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1: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0: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2: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0: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3: 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4: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5: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4: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6: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4: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7: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4: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8: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4: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9: 你是中国人吗？
10: 是。
9: 你爱中国吗？
10: 爱。
9: 你愿意中国好吗？
1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

0: 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3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3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3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3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表示，3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4周下跌。 欧洲媒体报道

0: 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5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晴，13到28摄氏度；德州晴，9到30度。聊城晴，11到29度；泰安晴，9到27度；菏泽晴，13到28度；枣庄晴，10到28度。骑旅游期提醒您：济宁晴，11到28度；五连元江酒提醒您：临沂晴，12到26度。日照晴，13到24度；青岛晴，16到24度；烟台晴，13到25度；威海晴，17到24度；潍坊晴，11到27度；淄博晴，9到29度。滨州晴，8到27度；东营晴，10到27度；济南晴，13到28度。
6: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兄弟们告别，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出发！
1: ！
2: 金宝，
3: 哥，你别去了，看他能喝多久。
4: 长春、朝阳、刘琦、小五、老孙、大山，点到名字的去一营，剩下的去三营。

走吧，走啊！

0: 走，给我滚！
1: 宋三连，
2: 这里。
3: 都散了吧，我就跟三连长聊聊。
4: 三连为什么要解散？
5: 过湘江的时候，三连警员太多，一直没有得到补充，长期停留在满员配额的三分之以下，所以按照规定，他们就被裁撤了。跟我们一样，都是老资格的队伍，说没就这么没了。
4: 队伍带回吧。
5: 是。
1: 全体动用，向右转，起步走。

0: 妹子。嗯。
1: 哎，回来了。
0: 回来一会儿。
1: 贺指导员呢？
0: 不知道。
1: 我们住哪儿啊？
0: 不知道，这得问连长。
2: 连长，
3: 怎么样？找到指导员了吗？
2: 报告连长，我到处都找遍了，没有看到指导员。
3: 这个贺坚到底在搞什么呀？啊，连自己的婆娘都不管，什么意思？
2: 连长，不光是指导员，连吴排长他们也不在。
1: 你是管事儿的吧？既然我男人是你们这儿的，你就得给我和我哥。

0: 我们得找个住的地儿。
1: 大哥，你去办一下。
2: 啊，
1: 连长，你没开玩笑吧？
2: 啊，我说的办就是了。
3: 是。
2: 长官，给您添麻烦了。

0: 郑员，人不在了。现在这个事情，我要和你们商量一下。首先，咱们团的基本情况我已经了解了，机动作战能力很强，尤其在这个团，一营这三个连是最能打的。但是现在营不才了，直接归属于团不领导。按理说，这是一个提高战斗力的好机会。但是三连撤了，一连兵困马乏。 我们二连伤员这么多年，你也看到了，这么走下去绝对不行，必须做出调整。
1: 指导员，
0: 不要疑虑，我会直接和孙连长谈。放心吧，指导员，我们全力支持你的工作。你们俩呢？
2: 好，我明白了。
3: 连长，我都安排好了。
4: 那个女同志，我安排在了指导员的屋里，指导员的哥哥就和马万才他们挤一挤。嗯，
0: 你回去。
1: 是。
0: 指导员，
1: 孙连长，现在我们几个人
0: 先说说你自己的事儿吧。
4: 贺建同志，
0: 我已经安排你婆娘和你哥住下了，接下来怎么解决？你不能老是躲着吧？
1: 我说过了，这是我的私事，用不着你们管。
4: 我没要求连队来负责这个事儿啊，你们要管，那就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0: 不愧是上干队下的，一套一套的，事儿没做，一件话都让你说了。你觉得你的问题交给连队来解决合适吗？
4: 咱们能不能先不谈这个事儿？
5: 怎么能不谈？连队里突然间多了个女的，还有什么事比这更要紧？

0: 看见贺坚同志了吗？
1: 没有。看见贺坚同志了吗？没有。看见贺坚同志了吗？看见金宝了吗？小桃，小桃。啊！我们这样是不是对金宝的影响不好？
2: 怎么不好了？他做初一，我就做十五，到这份上了，只能怪他。
1: 哎，
0: 你看见贺坚同志了吗？
1: 好像在两步。
3: 过了潇水之后，我们连的战斗力大幅度下降，原因就是伤员太多了。现在平均每一个伤员要消耗一个战士的照顾，这样绝对不行。我有一个提议，在明天早上出发之前，就近疏散伤员，否则的话，对咱们连的战斗力和机动作战能力都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没有什么意见，这个方案就通过。
4: 你们怎么看？
5: 我同意指导员的意见。
6: 连长，我不同意这样的做法。我们连战斗减员已经很严重了，如果再这样搞下去的话，我们连就会很像三连一样，因为人员不足而被解散的。
7: 我同意二排长的意见。
3: 缺乏战斗力的部队是负的，甚至没有存在的必要。
8: 放屁！
9: 我们连一直从丘中起义打过来，虽然现在不满编，可死过的人远远超过了一个营的编制。你说我们缺少战斗力，这话你可要对得起九泉之下的战士。
3: 那是过去的事，过了湘江之后，尤其是进入贵州一带，我们红军面临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8: 再怎么变，人心都是肉长的，我绝对不会丢了他们。
3: 我没说丢下战士。
9: 别说了，
8: 贺指导员，我要提醒你，你的任务是帮助我们连队提高作战能力，但我没听说过哪个部队要提高作战能力就要丢下自己的伤员不管。我还以为上甘队下来的能有什么

0: 你这是混蛋！
1: 净扯些馊主意！我是看明白你了，连自己的婆娘都能不管，更别说战士们的死活了。
0: 我也提醒你，不要再提婆娘的事了。
2: 那就等你解决好家事，我们再谈。
0: 不行，必须得出发之前把问题搞清楚。
1: 老子不吃你那套！
0: 老子困了，你给我出去！
1: 我要是不出去呢？
0: 那我就叫人抬你出去。二排长、三排长，
3: 我看谁敢！
1: 连长，这不大合适吧？
0: 闭嘴！
4: 哎呀，真生气了！刚才还不好好的吗？怎么还吵起架来了呢？金宝，你别跟小时候似的。孙连长，我们家金宝啊，他是读书人，死脑筋，你们别跟他一般见识呗。金宝，你也是的，这初来乍到，咱不能这么冲。
5: 指导员，学着点，读了那么多书，还不如你的婆娘懂事儿。
6: 明天我去找团长谈。

0: 这什么时候成你们的住处了？怎么不是了？连长给我找的，里面有我东西呢！你开门！
1: 好，行行行。
2: 行，你住这儿，我走。
0: 哎，你去哪儿？
1: 可疼了吧？这到底怎么样？你才能不缠着我？
3: 跟我成亲，哎，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这样让我觉着很丢脸。
4: 爹妈，别怪小桃，这也是爹妈生前的意思。
5: 这孩子跟小时候不太一样了哈。

0: 走。
1: 青草哥，再让我看看，再让我看看。
0: 有什么看的？
1: 花轿好看。
0: 走吧。等长大了，我用八抬大轿娶你，让你看个够。
1: 金宝哥，说话要算话哦。
0: 快点，小桃。

0: 报告连长，部队接获完毕。
1: 主播，
2: 是。
1: 陆二马上营都给我照顾好。
3: 好，
1: 徐连长，
2: 放心吧。哎，
1: 行的。
4: 报连长，部队接获完毕，请您指示。
1: 出发吧。
2: 是。
1: 老孙，你来的正好，我带大部队往剑河行进。老规矩。其余连队拖后行进，随时听候机动命令。刚才贺坚向我提出攻打剑河的时候，你连作为我团的先头部队，你有什么看法？
5: 我没什么看法，听从上级指示。
1: 好，贺坚啊，前线伤员的事儿，你们部队自己解决。你提出的想法，我觉得非常好，只是大的部署已经定下来，不便更改。时间紧迫，在以后行进的途中。大家商议，好吧，就这样，赶紧出发吧。

1: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你至少应该跟我一块儿去见团长。你这么做合适吗？
2: 我觉得很合适的。
1: 上级派你过来是配合我工作的，不是来拆台的。
0: 我问你，遣散伤员这个事儿是你个人的行为还是上级的要求？
2: 不管是我个人的行为还是上级的要求，只要是正确的命令，就要坚决执行。
1: 你就是独断专行。
3: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好，有这句就够了。贺连同志，鉴于你的所作所为，从今天开始，我没法再对你客气下去了。
4: 我从来没要求你对我客气过。
1: 站住！
5: 到。
1: 连长，从今天开始，除了上茅厕和睡觉，一步步地跟着贺指导员。
4: 是。
3: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我当然知道。大哥，你给我好好的站着，有什么问题我来负责。
4: 放心吧，连长。
3: 你站住！
4: 连长的命令是命令，我的命令就不是命令了。 我现在命令你站在这别动。哎，都有，别急，别急。好，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0: 但是我也有啊，那快拿来！真的，谁都别去插队啊！来，走走走，来来来，哎，走别走，别走，你们等我一下啊！金宝，我有话跟你说。
1: 金宝，
0: 昨天的事儿我不生气了。你们俩就想这么一直跟着我呀？那不然咋的？你
1: 再看看后面那位，能凑一桌麻将了。
2: 什么麻将啊？哎，金宝，照片上那女的是谁呀？她到底在哪儿啊？
1: 易小棠，
2: 不管照片上的人是谁，跟你都没关系，这是我的私事儿。
0: 怎么没关系了？哎，我说我们两口子说话，你搁这听什么呀？
2: 这是我们连长的命令，我得一直跟着。
0: 凭什么呀？我们金宝又不是小孩，也不是犯人。哎呀，你走开，你别听我们说话。
3: 别掺和我们部队的事儿，行不行？
0: 不行。
1: 添乱。
2: 有人欺负你，我就不干。
3: 哎，
0: 金宝，
3: 你再这样，我把你捆起来。
2: 慢点。
3: 慢点。嗯。 下面给我马骑啊！谁？走了，
1: 走了
3: 啊！还等你啊？哎哎哎，来就来了，帮忙吧。

0: 你大哥，我给你帮忙啊。哎，这什么东西？不知道啊。
1: 这不是昨晚吵得我睡不着觉的东西吗？这谁的啊？这谁的？没人应我扔了啊！谁的？这玩意儿谁的？
2: 我的。
1: 指导员，
0: 这是手风琴。哎，
1: 刚才在这补衣服那女孩呢？
0: 不知道，没看见。
1: 这扣子掉了一颗啊。
0: 回头我防。

0: 老有事儿。嗯。指导员不在，有什么事儿你去找他。人家都说了，不让我管你们的家事儿。
1: 我不找他，我就找你。是不是你派个人跟着我男人的？
0: 是，我们是派了个人跟着他。怎么着吧？
1: 不怎么着，赶紧把那大个支走。你要是再让他天天看着我男人，我就天天看着你。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哎，把指导员给我叫过来。
4: 是。
0: 看什么看，都出去。
4: 干什么？
0: 贺指导员，我说你就是靠女人解决问题的吗？
1: 哎，你怎么说话呢？是我自己要来的。
5: 丫头，出去。
1: 不，他不跟着你了，我就跟你出去。

0: 等等，你好久都没这么好言好语的跟我说话了，我还有点不习惯。
1: 你把眼睛闭上。
0: 你要干啥？你是要跟我求亲吗？说的用八抬大轿来抬我，只要你愿意要我，怎么着都行。
1: 我啥时候说过用八抬大轿抬你了？
0: 你说过，小时候咱们俩在村口看见人家娶媳妇儿的时候你说的。那年你八岁，我六岁，你别不好意思承认。
1: 把眼睛闭上，听话，闭上眼睛。
0: 金宝，你笑了，你好久都没有这么跟我笑过了。
1: 你要是听话，天天对你笑。
0: 真的呀？那你可不许骗人。
2: 指导员，你这样不好，
3: 集合去吧。
4: 坏人！
2: 是。怎
4: 么能让你这么个弟弟呀？哎，
5: 金宝，小桃呢？
2: 让我绑屋里去了。
5: 哦，哥，
2: 现在任务紧急，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你们俩不能再跟着我了。一会儿你把它解开，你们就回家。回去以后，给小桃找个人家，嫁了。还有，爹娘的丧期要是满了三年，就给他们赎个碑。红军一样将孝道。

0: 哥保重。嗯，可以出发了吧？
1: 出发，全体都有，右后转弯，起步，走。

0: 不是，已经走了。哎呀，小桃，我看这不如就算了吧。
1: 不行，他是我男人，无论如何我得找到他。没事。

0: 谁怕谁呀、啊？
1: 哎，韭菜开花一条心，当兵就要当红军嘞。
0: 哥，你跟我一块唱啊，咱俩还唱不过他们呀。
2: 不会唱。
1: 哎，天下的豺狼不打紧，世上的穷人难翻身，为了保卫胜利，哎呀么同志哥，你就快快报名当红牙的军要喂。
2: 指导员，要不然我给他们俩请回来吧。啊，
3: 不许去。
2: 小桃，咱就别找金宝的麻烦了。
0: 啥麻烦呀？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哦，许他们往前走，就不许咱往前走了。
1: 哎，韭菜开花一条心，当兵就要当红军嘞。
2: 指导员，指导员，
3: 说，
2: 我给他们送点吃的去吧。
3: 你老跟着。

0: 瞎掺和什么呀？指导员，这我可就听不了你的了。你想想看，咱打仗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有吃有喝的吗？这人家都跟着咱们呢，咱又不管人家，不合适啊！大伙儿是不是？是。我去了啊。哎，
1: 这儿有个事啊。
2: 哥，您咋不吃啊？
1: 我才不吃。
2: 马大哥，你咋不吃啊？我吃。妹子，要我说，这知道吃还是咱大不错。这读书人，可不是吗？那咱这种人多时尚啊，哭就是哭，笑就是笑，难受就是难受。那不像他们，读过几句书就管难受，叫痛苦了。

0: 这是我的任务，
1: 什么时候了？做战斗准备。指导员，
2: 什么情况？
3: 贵州王王家列了一支师要部队，打武将边上过来，人不多，就一个营。
2: 那咱们就结果了他们。结果什么结果？我说你这人闲不下来是吧？ 你不想想，一个营的人都能跑到这儿来，前面部队为什么不打？很有可能就是上级故意放他们进来的。你没有接到命令就胡打乱打，如果破坏了上级的作战意图，你责任谁来负？我不打，留给别人打吧。
4: 孙继祖同志，你这话什么意思？
2: 留给谁去打？自个儿想活下来，让别的同志去牺牲？你这是怯战！
4: 放屁！
2: 你说老子怯战，睁开眼睛，好好瞧瞧。
4: 不怯战就打。
2: 一排长，
4: 到。
2: 西边火力更猛，你带着战士跟我顶上去。二排、三排跟着连长。
4: 是。
2: 轮不到你。二排、三排，跟我上。
4: 是。
2: 指导
4: 员，咱们怎么办？
2: 难得者失。
5: 逆势者击。是。南哥，他是不是朝咱们这边跑过来了？是。呀，过来了，过来了。
6: 我就说嘛，他不会不敢的。
7: 对对对，
6: 他一定会找到你。
5: 我就说今晚。
2: 惦记着呢。你在干什么？这是什么地方？哎，好玩吧？这是战场，不是在村里，不是上树掏鸟下河捞鱼，是要死人的，要死人，知道吗？
4: 赶紧趴下！

0: 陈连长，就要打到瓮安了，接下来仗少不了，让他们这么跟着走根本就不是个办法。你得把小刀他们找回来。
1: 我的家事我自己会管。放屁！你他娘的管了吗？大哥，把小刀他们找回来。
2: 是，大哥。
1: 堂堂的红军战士，连自己的婆娘都不管。你再看看这些战士，狼心狗肺的人才这么干。

0: 那个俺娘炖的肉酱，呀，这可是好东西啊！哎，一直没舍得吃，给你，
1: 啊，
0: 拿走。
1: 哥，干啥呀？
0: 不要他给，咱们有，
1: 有就好，
0: 好，
1: 谢谢啊。
0: 没事。

0: 我们的情绪这么大，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如果不解决，会影响战斗力。影响了战斗力，就是对党、对红军这支部队犯下严重的错误。说的难听一点，这就是分裂。
1: 搞分裂的人是你，就你们这些读书人喜欢给人扣帽子。
0: 我要提醒你，二连长，咱们现在面临的很有可能是红军渡过湘江之后的一次重大转折。为了迎接这个转折，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2: 什么转折？
0: 军事斗争策略上很大的变化。
2: 我们红军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积累了足够的量变。质变也是势在必然，但是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可能自然而然的实现，必须靠大家不懈的努力，甚至是用牺牲来实现的。
3: 你别跟我讲这些大道理。
2: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现在所有的部队都会马上集结完毕甘王遵义，并且拿下遵义。
0: 如果真是那样，那数万红军很有可能会在那个城市迎来一次重生。当然了，如何获得重生？

0: 我也不知道，不知道你跟我说什么？你凭什么让这些战士们为了你一个不知道去送命？八万红军死了五万，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他娘的说了五万个不知道。
1: 仗都打到这个份上了，还不注意保存革命实力，是要把人都打没了吗？人没了，我们就一定要地府里闹革命啊！
2: 你说的很对，这一点我非常认同。
1: 被排除在军事领导小组之外，我们犯了很多的错误，所以这一次显得更为重要。我们要用胜利，甚至是牺牲，要拿下尊严，来迎接这一次重大的转折。你说，
3: 你个读书人，你懂什么打仗？
1: 这几天的行军，你应该都看到了，一军团、二军团、五军团，包括咱们三军团。
3: 现在几乎放弃了侧翼和迂回对应，所有的部队都前往西北方向，这是为什么？
1: 说明我们拿下遵义的决心很大。
3: 对呀，但这跟我们一个溃不打光的连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
3: 咱们连是一个机动旅，作战自主性相对比较大，不能在东躲西藏了。从现在开始，每打一场仗，不管上级下的任何一个命令，我们必须在完成命令的前提下。 竭尽可能做得更好，打得更狠。如果每个连队都像我们这样，离尊义就不远了。就算你说的对，我也不允许你拿这些战士的性命不当个数。我不是这个意思。赵大哥，是。
4: 孙基祖同志，你是参加过三湾改变的人，你应该清楚，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在那儿第一次喊话是什么？党指挥枪。
5: 何健同志，你也不要忘了，不能拿枪对准自己的同志。
4: 如果有这个必要。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有汰渍没问题。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9: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1: 下孙连长的枪，
12: 别动！别动！
13: 指导员，是我跟孙连长说的，不过你也别多想，不为别的，就觉得你不能这么干。谁要在红军内部闹分裂，我马文才第一个不答应。
12: 我这是迫不得已，
14: 你别看说，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9: 因为咱也会用将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合，
10: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金宝，晚上山里冷，别着凉了。哎，你看，金宝还是惦记你吧。哥，我再跟你说一下，以后不要叫我金宝，叫我贺指导员。哼什么？我会叫你贺老汉同志。
1: 贺指导员，
0: 我过来就是要通知你们两个人。 暂时不用走了，真的。因为现在这个情况，想走也走不了了。但是不能这么不清不楚的待在红军队伍里。咋不清不楚了？你是我男人，都咱俩就成亲了。我考虑了一下，要想留在红军的队伍里，就必须当红军。我不会打枪，那就先当炊事员，给战士们做饭。
2: 一会儿我带你去熟悉一下，把明天的饭先做出来。但枪也必须要学会，想活下来，非学会开枪不可。不是用得着这么急吗？那哥也累了一天了，咱先好好睡一晚，明天再说呗。
3: 当红军必须要服从命令。
2: 在家的时候你不也得听哥的命令吗？哎，你敢说你小时候没听过哥的指挥啊？
3: 好了好了，我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啊！
2: 哎呀，
3: 我去我去，
2: 哥。
0: 那我呢？要不我也去当红军？你知道在红军的队伍里，一共有多少女兵吗？加在一块儿也没有几十个人。他几十个，
2: 他也是女的呀。那为啥许别人当我就不能当红军了？哦，你们是不让结婚、不让圆房，那还不让当红军了？接下来要打大仗了，
0: 不要到处乱跑。仗一打起来。 你就跟贺老汉同志待在一块儿，我管不了你。
2: 你看，我就说嘛，你不会不管我死活的，你心里还是有我。
0: 叫我贺指导员。

0: 团长命令，所有机动待命的连队火速向遵义方向推进。今天下午5时，我们团将要参加攻打瓮安的战斗，敌人已经筑起了3道防线，其中第3道防线是最难突破的。团长命令你们不要参加主攻，等大部队拿下前2道防线之后，你们就在第3道防线寻机突破，突破出一条口子，好让大部队通过。
1: 就我们一个连队？
2: 不，还有3团的一个警卫连。
0: 好，我们现在马上集结队伍赶往瓮安，你回去报告团长，我们一定坚决彻底的完成任务。
1: 是。

0: 你说一遍，这是战场，这是打仗，不是在村里。叫什么数字？
1: 现在很多同志都已经死了，我也很有可能会死。
2: 你不会死的。
1: 你想过没有？
2: 我没想过。
1: 你给我听清楚了，到了村你赶紧回家。
2: 我叶小桃生是你们贺家的人，死也是。

0: 金宝，好好打仗，别管我啊！
1: 怕啥怕啥？
2: 该咱们打了，大家都给我听好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大家都不要分开，集中火力专打一个点，要是打不下来也不要成功。不是还有三团的警卫连吗？他们要是也打不好，咱们就上。

五十班，这帮白头子要跟他们大部队脱离了。就算增援，又花点时间，我们就打他们时间差。给我狠狠的！

你盯着敌人，跑！还有换地方，跑点车！你想撤到战场外面去？你应该人都不许撤！你上！我们在想他们在上，他们人多，枪多，风又大，老子在等他们打不过去，打不过去就冲上去，铁蹄子再打，倒着打会不会啊？我再说一遍，永远也不能忘了，当指挥枪，同志们，冲！

我们团几位连已经撕开了口子，要他们赶紧撤回去。跟指导员说，让他们撤。指导员。

0: 你干的好事，你他娘的和地主老贼有什么区别？他们盯的是钱眼，你盯的是枪眼，什么牺牲啊，胜利呀、啊，你分明就是想从枪眼里捞功劳。一百多号人，老子好好的把他们从爹娘的手里带出来，湘江边上就死了几十号子。 你还想让老子还我去多少？对，就像是你说的，要把遵义打下来，把遵义打下来，就不往下走了吗？往下走就不要人了吗？你说吧，你他妈聋了你？你干嘛呀，
1: 金宝？金宝，你倒是说句话呀！
0: 在说什么？我听不见。金宝，你看着我，你看着我，你说话。金宝，什么都听不见了吗？真的什么都听不见了吗？金宝，金宝！死了那么多战士，他换一个耳朵怎么了？他耳朵没坏的时候，我也是不管别人死活的穷呀。
2: 金宝，哥，金宝的耳朵给炸聋了，他听不见了。金宝，听得见我说话吗？
3: 等着，指导员，帽子借来用用呗。
2: 指导员。
4: 帽子借来用一下！哎哎，疯子！金宝，金宝，你别抬了！戴着帽子干什么？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不都是打仗吗？不都流血了吗？那到底犯了什么错？你们这么欺负他！ 你干嘛这样对他呀？
5: 我对不起死去的。

0: 你怎么捡来这么半天啊？
1: 这啥东西啊？
0: 蚂蟥。
1: 这啥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捉蚂蟥？
0: 小桃，这是土方子。老辈人说，放炮打将震聋的，用蚂蟥贴着耳朵边吸血，活血化瘀，有用。
1: 真的？
0: 真的。

0: 就搁耳边啊！
1: 你必须回上甘队，我容不下你。二连的兄弟也容不下你。
0: 他让你回上甘队，
1: 我不去，我就知道，走不走由不得你。这事儿我已经派人向团长汇报了。
0: 他告团长了。
1: 团长怎么说？接下来我们连还是单独行军，随时接受团部的机动作战命令。其他的连队已经跟团长去了问安。还有，上甘队还没有跟上来，所以一时半会儿你确实是回不去。团长说，你的处理结果由我来下。
2: 你的处理结果由我来下，那你就下吧，你下，反正我们走。
1: 那你就去辎重队。

0: 贺坚，你腿没瘸吧？啊，让你跟上跟上，你怎么慢的跟你娘们儿一样？
1: 陈大哥，你咋说话呢？你知道这车有多沉吗？伤口拉累了还得歇会儿呢，要不你过来试试？
0: 心疼了是吧？那你帮我问问他，为什么他不心疼咱们的弟兄？他把咱们弟兄拼光了，能给你贺坚的功劳补上，天上几笔。

0: 你为了这几本破书，你连车都不要了啊！你就是被这些花花肠子害了，吃的是人饭，说的不是人话。
1: 给我，
0: 自己弄好。
1: 他说：“你看这些没用。”

0: 金宝，你饿了吧？吃点东西。
1: 你拉的都是什么呀？拉个王宝钏呗。哎，要拉就拉一个王二姐私夫。哎哎，还是拉个打倒恶霸楚烈强吧。
2: 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
0: 对对对，你拉个我们大伙都听得懂的曲儿呗。金宝，我知道你心里有疙瘩，咱们找个别的地儿，你跟我念叨念叨。我爱听，在家的时候老憨哥有啥事都跟我说，我可会宽人心了。
3: 我会吹笛子，我给你来一段。
0: 马大哥，我不听，就这玩意儿我都听不懂。再说我们两口子的事儿你就别。
4: 谁是两口子？什么两口子？
3: 你喊什么？
4: 你跟小涛喊什么？
0: 马大哥，你让他喊，他喊出来就痛快了。
3: 就你是读书人是吧？
4: 读书人最讨厌。
3: 你牛，你最牛。
4: 就你是吃娘奶长大的，我们他妈都是石头缝里面蹦出来的，我们也是红军。
0: 马大哥，他喊出来就舒服了呀。
3: 你拉着破玩意干什么？
4: 你拉着破玩意干什么？你拉着破玩意能让白白牺牲的十几个弟兄再活过来吗？你干什么？
3: 我是让你拉，你不当人是吧你？
0: 金宝，你喊啥呀，马大哥？你把心给我，你别往

0: 我爱听你说话，特别爱听。
1: 回家，咱成亲，咱好好过日子，不行吗？回什么家？成什么亲？你和他们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你知道现在红军要有转机了吗？你不知道。你知道保证迎接转机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你知道吗？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们知道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们知道吗？你们当然不知道。你们什么都不知道。我来告诉你们，我所说的革命高潮的到来，绝不是像有些人所谓的有到来之可能的那样一种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往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见。 已经看见桅杆箭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离高山之巅，遥望东方光芒四射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雾腹中一个快要成熟的婴儿，一个婴儿。

0: 新大中将领令，部队带头，增援20117团。到。
1: 远调辎重。
2: 哎，
3: 掉头。
1: 远地掉头。潘伟灭白头。天军，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4: 啊！别的部队在山那边打起来了。
0: 什么队伍？
4: 咱们军团的20117团，孙连长下命令让咱们去增援。
0: 怎么说中央领导就在附近啊？哎，孙连长，咱不能再这么走下去了，必须分下来一组，把老弱少年留下来，能打的先往前冲，打完再回来接他们。你现在不能再犹豫了，贻误战机，你负得了责任吗？
5: 我能负？
0: 你拿什么负？不完成任务，一心想牺牲的人是懦夫。
5: 不管你怎么说，老子一个都不会丢。二连从来都是一家人，扔了一个，那还是一家人吗？
4: 哎。

0: 再不去就来不及了，你带一小队人先冲过去，别让连长知道。快，
1: 是。一班子，给我上！顾顺子，你还有没有组织？你说啥呢？说啥呢？哎，
0: 干什么？连长，顾顺子不听你的。
1: 连长，石头岩说的是对的，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一班子，给我上！
0: 顾顺子，你，顾顺，
1: 你来顾。
0: 走！哎，没事，有我呢。
1: 川子，仗打完了，怎么样？肯定是打败了。你怎么知道败了？如果打赢的话，他们就不会回来，会和111集团的人会合。111集团打得差不多了，我们必须尽快赶往吴江，否则从湖南追过来的白狗子正在从两边夹击，咱们肯定会被吃掉。
2: 听到没有？我这个聋子都听到了，增援没打成，交给咱们的任务没有完成。
3: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伤员跟我留下来，不然这么走下去，大家都得白白的送死。
1: 要死要死在一起，不能丢下任何伤员。不是，我是连长，我负责部队的作战指挥。
4: 指导员，你找我什么事儿？
3: 我现在必须告诉你事情的严重性。
4: 如果咱们这支连队再怎么走下去，肯定要出大事了。
3: 指导员，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先把孙连长控制起来，接下来这支连队由我来领导。
4: 指导员，我没问题，可是二排长、三排，
3: 那就都控制起来。
4: 怎么控制？
5: 一会儿你带着战士和我一起，先把他们的枪下了，然后再来开会。如果在会议上能够统一思想和下一步的行动，这是最好不过的事。万一出现了分歧，
6: 那怎么办？
5: 哎，好。
7: 下孙连长的枪，
8: 别动！别动！
9: 指导员，是我跟孙连长说的，不过你也别多想，不会别的，就觉得你不能这么干。
7: 谁要在红军内部闹分裂，我马文才第一个不答应。
9: 我这是迫不得已，
8: 你别开除。
9: 你犯的错误和叛徒没什么区别，你必须马上离开，一分钟都不能留。
0: 否则我就枪毙了你！金宝，宝，出啥事儿了？这好不容易找着的，哎，哎，你这咋了嘛？啊，这出啥事了？你这
10: 我被开除了。
0: 开除了。
11: 说开除就开除了，那好啊，咱回家成亲去。
12: 金宝，这说走就走啊？那我也走。
11: 老韩，你不能走，走都不让走了，让他走。红军从不为难百姓，他不能走。不，我得跟你走，我追你追了几千里地儿，你走了。
0: 我留下了。你现在是红军和老韩同志，如果你现在走了，就是脱离革命队伍。你放心，到前面咱们还有机会会合。
12: 别废话，走吧。
0: 哎，这样可就不好了。我男人他就好个面子，你不能这点面子都不给他吧？你还现在不够惨啊？你没看他那耳朵吗？哎，金宝，哥，还得再抓俩蚂蟥啊。
13: 金宝，
0: 小桃，跟上啊！
1: 哎，你放心吧，我们丢不了。哎。哎，其实我觉得咱们跟他们分着走也挺好的，清静。哎，你别愁眉苦脸的。
2: 我现在是被开除了，你怎么不劝我跟你回村里呢？
1: 走啊，那你说、哎、你看你看，你当我傻呀？我还不知道你吗？哎，你能跟我回去吗？所以我当然得跟着你走了。
2: 咱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1: 不就你是红军，我不是红军吗？那你要让我当了红军，咱俩不就是一路人了吗？
2: 哼！你脑子里每天想的是什么？你想的就是跟我成亲、生孩子、过日子。你知道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吗？
1: 你想的是革命啊！
2: 什么都不懂。
1: 怎么不懂了？

蚂蟥还真有效果，能听见了。哦，部队出发了。

0: 我们俩得在一块儿，我以后还得给你生娃呢。我一个人生得了娃吗？
1: 我好像走不动了。
0: 走不动也得走。你要是真不走了，那一会儿白狗子来了，我一个女人，我打也打不过，杀也杀不过的，那我咋办呢？你不是挺能耐的吗？我这能耐倒是装的。你那才是真能耐呢，但凡以后有了娃，你可得给取个名儿。你那学问这么大。

0: 你咋样了，小桃儿？我渴了，你帮我找点水去呗。
1: 你找水去啊。

0: 我想拼死拼活的来找你，你就这么把我给甩了呀？你别再跟着我了，跟着我就是一个死。你快走吧，
1: 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
0: 你别跑，你等等我。啊，金宝，没事吧？
2: 金宝，喝水。
3: 你怎么这么傻呢？
2: 傻就傻呗，只要跟我男人在一起，怎么着都行。喝点水。

0: 往西北方向走，咱一块儿去遵义。
1: 好，来来来，喝水喝水。

0: 金毛，你笑啥？
1: 大部队过去了。
0: 你咋知道呢？
1: 你看，这都是大部队过江的时候用的船。走，咱也去找一条好的。哎，就这条了。

0: 你不担心吗？担心也没用，就这一条路了，必须得过去。你担心了？没，我男人在哪我就在哪。在冥顽的剧情里，为了跟随贺坚尽快到达遵义，中枪的叶小桃隐瞒了自己的伤情，一路陪伴贺坚艰难渡江。性格乐观的他，更是在生死关头。
1: 带给了贺坚极大的勇气和力量。金宝，别以那个什么莉亚了。
2: 什么？
1: 你要跟那个莉亚好好过日子。他
2: 已经死了，早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就牺牲了。
1: 什么？你咋不早跟我说呀？
2: 我傻，闹你，为什么还要哭着喊着加油啊？从今往后，我的女人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咱们是不是冷了呀？
0: 得知小桃身受重伤，贺坚的内心更为触动。二人并肩抵御着寒夜的侵袭，最终迎来了希望的曙光。

0: 他们是红军，我们在这儿，
1: 红军，我是贺坚。
0: 喂，喂，
1: 快去救人！快！
0: 这是哪儿？
2: 这是毛坪镇，
1: 团部命令我们在这儿扎营，随时接受上级的机动作战命令。
3: 现在情况怎么样？过乌江之前，我们配合兄弟部队打了两仗，牺牲了十几个战士。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
2: 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小桃呢？哥，小桃呢？
4: 小桃走了。他身上受着伤，他从哪儿去了？
2: 小桃的伤，连长找医生给他看了，肚子打穿了，好在子弹没留在肚里，养一段就好了。但是以后。
3: 生不了孩子了，他一听就傻了，一直哭，我劝了半天都劝不住，就这一会儿的功夫，他就跑了。一听小桃打算离开，贺坚瞬间慌了神。从前都是他在想尽办法赶走对方，如今却变成了他要拼尽全力把小桃留在自己的身边。
5: 大家现在是不是心里还都在琢磨？
6: 今天晚上为什么要吃这么一顿饭？本来啊，我想去老乡家里买点酒，但是没买到。没关系，今天呢，咱们就以水代酒了。其实没别的，就是想请咱们二连的战士们给我贺坚做个见证。今天晚上，我想当着大家的面向小桃求亲。
7: 红叶儿，等着我。
6: 今天你要是答应嫁给我，就把这碗水喝了，咱们今天晚这门亲事就算是定下来了。

0: 小桃，你不喝我替你喝了。我去找小桃哥，你别管。我自个儿的仗我得自个儿打。一次他要不同意，我就求两次。
1: 两次不答应，我就求第三次、第四次，直到他答应为止。抱着必胜的决心，贺坚相信自己可以等到小桃点头的那一天。可残酷的现实却不给二人这样的机会，敌人的炮火更是制造了一次又一次无情的分离。
2: 是的，马威。

0: 我是里面最差的一个，他们都死了，我就当了连长。
1: 你和他们一样，都是最好的。
0: 我不想连队被打散，想守住庄子。接下来路怎么走？这个任务那就交给你了。
2: 烽火硝烟，阅尽生死离别，而眼下危急的形势丝毫不给战士们喘息的机会。那等待贺坚与叶小桃的，究竟会是怎样的未来？

0: 彩呢？欲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十送红军》，我们不见不散。
1: 大儿，我马上要出发了，还是去打高台镇那个要塞，就是孙连长牺牲的地方。这次可能还是打不下来，但是我们要带着炮兵一起冲过去。不管怎么样，哪怕整个连队打没了，我们也要撕开一条口子把炮兵送上去。所以今天晚上这个营里就剩你一个人了，别害怕啊！咱俩现在当着哥的面一起磕头拜天地，这门亲事他今儿起就算是定下来了啊！这样的话，就算是我死了，你也是我何健的女人。来，
2: 何金宝，
3: 当我傻吗？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男好女》。
3: 守活寡吗？

0: 翻译完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污。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兄弟，回头见。
2: 兄弟，不见了。
3: 不要着急倒下，再往前多走两步。
4: 什么时候再走了两步？
3: 后面人就再往前多走两步。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让党红军的战士们到延安的门前，发扬这是延安。
1: 军最后的胜利。这是最后的斗争。大家好，我是演员胡存昕。
2: 我跟前辈们比较，我就是一个想像他们一样演戏的一个人。高铁网将达70000公里，
1: 反正我不是最出色，但是特别想出色。
2: 不要负我们的期望，相知有数的朋友也曾为之立过禁止自杀，让我能够一辈子。
1: 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这真的是感恩命运。演员拯救了我的命运。我爱咱们的国呀！人活一丈面，书活一丈皮嘛。
3: 轻舟已过万重山。
1: 除了演戏，啥都不重要。我一直能演到身体不行了，不能演了。 老了没资格演了的时候，
4: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我们这代青少年时期的成长都是放养，我的父母都是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我稍稍懂事的时候，那就经常到剧院，就从小长在剧院了，那跟这些剧院的前辈们也在。当年口齿还不清楚呢，管于世之管叫于树枝儿，于树枝儿叔叔。后来他就笑，那以后就叫于树枝儿了。
1: 因为我是看着他们变老，他们看着我长大，
0: 我熟悉他们，他们在台下是什么样，咱们上台一个样子，这都在无形之中，是我最终能够成为一个演员，是我的积累。我下乡劳动八年，销了户口去了黑龙江，没有政策我回不了北京，没有机遇我进不了文工团，没有机遇我进不了人艺，就落叶归根一样。
2: 像您这个朗诵就是完全自学成才，还是像您的父亲会给您一些点拨呀、指导啊？
0: 当时我父亲是星期朗诵会的负责人之一，那我就去听星期朗诵会，每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朗诵会，没有伴奏，全都是朗诵，爱好文学的人都到那儿，几分钱一张票。董廷基老师朗诵《海燕》，
2: 啊，高尔基的《
0: 对高尔基啊，《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风聚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一个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对，那个高傲的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又箭一般的冲向云霄。它叫喊着，在那鸟儿的叫喊中声中，乌云听到了欢乐。这都是董廷基老师的那个味儿。就是那时候学的，然后没有经过他亲自传授，但是我父亲在我考文工团的时候辅导过我，他指导我排小品，
2: 排小品，
0: 演小品呢、啊。我清楚的记得我父亲耐着心的给我指点，我呢有的时候半瓶子醋逛荡，就不想听他的，我就支吾着我父亲一个嗓门滚。我还不在乎，我就如释重负，出门自己自信满满的就跑到战友去考试去。我父亲写介绍信的时候非常老老实实的写上，我儿子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但是已恢复，关于他的健康问题你们考核如实汇报。这战友的人说，你这个腿有毛病？我说啊，我让我跑一跑，走一走，转转身，蹲下起来，我就去了。哦，那你再跑一跑吧。我就出去了，一个斜坡跑上去跑下来，你说还可以吧。看不大出来。
1: 然后我就被录取了。
2: 能不能请您谈一谈，就是苏敏老师对您在艺术上有哪些影响呢？
0: 说你说影响最大的，我们俩一起合作拍话剧，就是李白，剧作者是郭启宏，导演是我父亲，主演是我。

0: 他从这个安徽一带、能够被押解到四川奉节白帝城，这是什么样的艰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他自己去践行自己写过的这种诗，他多苦啊！他的内心，所以说我们在演的时候，在长江边有一段独白，他百思不得其解，我为什么在这条路上如此之难？
1: 我必须忘记你啊！还是在这白帝城，我将最后一次辞别巴蜀，踏入那夜郎蛮荒的绝国。我必须忘记你啊！你这一草一木洒满了我的血和泪，你用干裂的酒使我清醒，使我终于看清了人世的污浊。永别了，永别了，长江。
0: 咱们漫谈聊就聊李白，这是一个难得的一个人生机遇，就是一个话剧演员演到最后演明白的是什么，就李白是个孩子，赤子，他心里头太干净了，就皎皎一乌，他不可能能够融于这个世界。一开始我们排李白的时候，90年开始排练，91年首演。那个时候啊，是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时候啊，有一句词儿，跟年轻人都没听过，叫"脑体倒挂"。就那个时候，出租车司机是挣钱最多的。所以说，郭启宏先生写这个李白的时候啊，就他痛彻这个小人的时候啊，他流露出愤懑。所以我们演的时候激情澎湃，老是慷慨激昂，老在喊。那一开始就是大声的朗诵，就抒发自己的愤懑。怎么把我关监狱里来？我在戴着镣铐，这把他关起来就2个月不审，就是用这个解闷儿，打发日子。
1: 你该化作洗冤的水呀。
0: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一张开翅膀，垂天的云彩。好事，
1: 大不知其几千里，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0: 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李白的形象，其实是通过演技不断的否定之否定，不断的在问我能不能不像演，是真的一样的角色，那个真实感支配着我去完成角色，最终就是能够符合999个观众对于李白的认知，就是孩子般的赤子之心的李白。
2: 1977年，你从黑龙江回来了，考到了空政话剧团。
0: 在空政话剧团待了9年，到了1987年的1月份，到了北京人艺，成了正式北京人艺的演员。命运恩赐于我，在我的转折点上，让我能够一辈子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这个真的是感恩命运。蓝金仁义老师执意让我参加。

0: 家他的秦皇父子，嗯，演公子扶苏，嗯，郑武老师演秦始皇，嗯，演怎么最后修长城，秦始皇东巡，嗯，死了半道上，然后胡亥那个接班，嗯，然后赐公子扶苏死，在长城上自刎，嗯，就那么一个戏。
1: 众将，是你吗？你终于来了，来到这万里长城，来到我的身边。
2: 老公子，
1: 陛下，臣去了，但是大秦的伟业危在旦夕呀。
2: 老公子，老公子。
3: 到您从小就非常熟悉的人艺来演戏是什么感受？
0: 就梦想成真啊，
3: 梦想成真，
0: 真的开始在人艺演戏了。我听我媳妇儿在后排坐着，然后观众有人议论我，哟，人艺怎么来新演员，形象不错，演戏差点儿，大喊大叫嘛，是吧？但是那个戏没受到表扬，我们在排练场受到的是批评。曹禺先生那时候还是名誉院长呢，演完了以后，曹禺闷了一会儿，就说：“我也许耳朵不好，但我不认为我耳朵不好。你们的台词有大问题，不是听得见的问题，是没听明白的问题。”他说：“不仅仅是年轻演员，包括老演员，你们要重视台词问题。人家根本没有说客气话，真是自己家人。”

0: 石芝老师对我还是就是真的是恩重如山。我的平生第一次授奖是石芝老师批准的，排演《雷雨》是他把我又叫到他那屋子，征求我的意见，你愿不愿意参加《雷雨》剧组？我说我当然愿意了。你来演周平，我说了一句非常不得体的话，我说哟，这还世袭呢，角色还能世袭。实际上我父亲演周平，我又接着他演周平。
1: 石芝老师
0: 当年也演过周平。
1: 石芝老师也演过周平，对。
0: 这句话很不得体，我出了门我就后悔，后悔不已，非常尴尬。
1: 您好像认为您当时第一轮演的周平的是不太成功。
0: 对，反正我就觉得就是按照我爸的那种感觉演呗，就是因为我父亲演周平时我在底下认真看。
2: 我后悔，我生平做错了一件大事情，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父亲。
3: 但是你最对不起的人你反而轻轻地忘了。
2: 还有谁？
3: 你最对不起的是我，是你曾经引诱过的秀后母。
2: 哎呀，你疯了。
4: 我后悔，我认为我生平做错一件大事，我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父亲。
3: 但是你最对不起的人你反而轻轻地忘了。
4: 那还有谁？
3: 你最对不起的是我，是你曾经引诱过的后母。
4: 你疯了。
0: 但是这不是梅兰芳说吗，这学我者和像我者之分吗？你学我可以，你别像我。外部太像了，然后你内心没有那种困境的那种感受。周平时时处于困境，那呼吸都是快节奏，就像鹿时刻在警惕着周围的险境。他处在那个困境中间，我们就会演那个样子。我不觉得我演得很好。95年红遍大江南北了，因为演长连续剧你就出名
1: 了，就英雄无悔啊。
0: 对啊，没有演长连续剧啊，你就不可能成为全国观众喜爱的著名演员。下面介绍著名演员濮存昕，底下没掌声。哎呦，那个脸这个没地儿放了，别人啊鼓掌，对吧？九五

0: 就成了知名演员了，我开始第一次接广告了，我开始有钱了，真的第一次有钱是17万，我到银行去取，那提包没装下呢，这就没见过，那时候万元户那点，这把我吓得，我这老婆都看有没有贼跟着我呢，名和利，行市到了，电影拍的到现在累计也不过10部以内呢，电视剧95年到00几年之前还密度挺大的，后来一当人艺的副院长，我就不怎么拍了，一直到现在，这有20多年啊，20多年你踏踏实实在舞台上，你似乎要比在舞台上经历的少的演员好像更懂得舞台。
1: 那您演白嘉轩这个角色，您这个演员角色的感觉是怎么找到的？
0: 都不知道怎么演，就真的是盲人摸象。突然间，陈忠实老师有一天说请大家吃吃烤全羊吧，就跟林兆华也好，我们一起聊天，他给大家弄酒，一个接着一个烟抽着，我突然灵机一动，我说这陈忠实老师不就是白嘉轩吗？明事理的乡绅，明事理的地主，同时又是时代局限的那种顽固旧思想的土地文化、农耕文化的那个，它带有某种偏执的那种偏见，对待小娥的态度啊，对待年轻人的态度啊，这个想法一下子就像开了一下窍似的，就从今以后，就眼睛离不开陈忠实老师，主动跟他说话，跟他交往。我的世俗生活中那个样子，慢慢的去靠近陈忠实老师的样子。在我们学陕西话，用西安话去说台词的时候，那一开始宋丹丹还觉得，小普哪会说陕西话，他那这口条不行。正好开文联大会啊，05年全国文联大会开大会，我基本就是戴着耳机的，拿着小录音机就天天听，说学西安话。然后5天都开完会回去了，宋丹丹就嘲笑我：“哎，哪儿去了你那个排着练你就敢请假？你那台词下来了吗？”我就给他说了一段：“哟，你还行你，给你2毛钱。”来，给我2毛钱。你要让全国观众去听台词，能听清楚，让北京观众也能听清楚，太地道也不行。那你说陕西普通话就行，但是那个方言是能帮你的。我马上要去请冯顺先生，一大早我就出门了。
2: 衣上的血呀，有一丈厚了，看不到边。我一个人坐在雪地上啊，总觉得眼前是花花绿绿，
0: 一会儿是红光，一会儿是绿光，
2: 再过一会儿就变成蓝，
0: 过了一会儿就会变成蓝光了。我觉得路边上撒了泡尿，多亏了这泡尿，
2: 多亏了这泡尿，
0: 要不然我还发现不了呢。就是这个学这个陕西话，就有点跑调，但是他那个说话那劲儿就不像我们要说陕西话。我妈请我去请个风水先生，一大早我就出门了，地上雪那么高那么厚，看不到边儿啊。
3: 对了，
0: 我一边走啊，我这眼前花花绿绿的，一会儿是红光，一会儿是蓝光，再一会儿就变成绿光了。我就在路边撒了泡尿，这叫没有那个，我就在路边上撒了泡尿，多亏了这一泡尿，要不然我还发现不了呢。

0: 所以说你看他这陕西话去学那个陕西风情有点帮助，我们就赶紧倒口学，学的不大像吧，但是照虎画猫我们就演下来也挺好玩的。
1: 你纵酸是明白了，人火一掌烈，书火一掌皮嘛。
2: 99年的茶馆，不仅对于北京人艺来说，对于您这一代演员，可能对于整个中国当代话剧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出。99年，要由您这一代的当时的年轻演员来接棒前辈们的这样的角色，当时应该会有压力吧？
0: 压力当然是有，但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真得接班呢。92年，老前辈们陆续退出舞台，这茶馆事隔8年，趁着北京人艺剧场大修，一年没有演出，开茶馆吧。林兆华想了想，我能试着排个新版的吗？剧院里头答应了。一开始啊，是让我演晴儿爷，啊，后来一个月之后进行了一个调整，不是电话来了，说你，我在经过，我还是挺慎重的想，你能不能演常四爷？我很吃惊，我没想到，但是我同时脑子里就出了一个机会来了，是一个机会。我说我试试啊，你要觉得我不行，您再换啊。那时候有一个叫京剧演员叫李岩，《火烧圆明园》电影里演曾格林心的，瘦瘦的，高高的，啊，鹰钩鼻子。我说他能演曾格林心，他那劲儿，难道不是常四爷的劲儿？我就有点自信了，就是说照那个去演。一直到这2年还在调整常四爷的第二幕，他不是一般的概念中的那个表达自己被这个灰大褂冤枉下监狱的那口怨气，不是。
3: 我在这说了句大清国要还，被您二位抓了去，坐了1年多的牢。
0: 他看不起他们俩了，他说要是洋人给饭吃了你还干，这话是有点叫板了，要打架了。以前也演的刚直，演的真要打架，现在呢就得找分寸了。我心里都已经有了，但是我不露。你们洋人给饭吃，
4: 谁给饭吃我们就给谁效力。
3: 要是洋人给饭吃，
4: 四爷咱就不敢乱说。
5: 我告诉您，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可都仗着洋人撑腰，他没洋枪洋炮能打得起仗来吗？
4: 对，您说的对，
0: 他得微着眼，
4: 四爷咱们走，
0: 他得揉着弱着虚着眼，他反而这个得势的灰大褂，我们这人物关系才大概才对。
3: 盼着你们快官儿了，升官发财，
4: 迈走快走。干嘛？你怎么在想
5: 什么？
4: 哎呀，
5: 这
1: 常四爷，哎，就这
0: 你慢慢的演了这么多年了，300多场。就是茶馆基本快接近800场演出了，我们现在演出的量已经超过老前辈们那个量了，
2: 也快演了30年了。
0: 所以说我们觉得今天我们仿佛就是常四爷已然是我了，已然是可以无意择食的状态了。
3: 我呀，给他画了一口四块板的棺材。

0: 咱们的国，谁爱我？仿佛是能够真诚的笑骂人生、撒纸钱，这场戏还是真的稳得住茶馆最后的那个结尾了。
1: 又舔了这么近。

0: 没得说了，王掌柜，
1: 是，
0: 再见，
2: 再见。
3: 王掌柜，
2: 是，
3: 再见了，
2: 再见。
4: 他有那种很自然就能够鼓动起来的那种人生感怀。

这大清国是要亡命，凭力气挣饭吃，我这身上更有劲儿。什么时候洋人再敢动兵，我姓常的还想跟他们打打。我是齐人，齐

0: 那您觉得您从艺到现在在艺术上有什么比较遗憾的事情吗？
1: 孙过庭的那书谱上讲的会之计，人书俱老，你明白了，你会了，但是你老了，就生命和人的价值的悖论。我们向前辈们学习，同时我们比前辈做得更好一点的唯独就是我们也仿佛能够担当起剧院了，我们还不老。
2: 最重要的就是要对自己忠诚，就好像有了白昼才有黑夜一样，只有对自己忠实才不会对别人欺诈。
1: 我已经这把年纪了，易卜生没我大，老舍没我大，曹操没我大，李白没我大，我就觉得演了这么多场之后才一点一点明白，就是我们这种话剧演员一辈子伴随着一个角色，一直能演到最后就身体不行了，不能演了，老了没资格演了的时候。当然时间不多了，还有三五年好时间，抓紧时间，除了演戏啥都不重要。
3: 他永远是精神界的战士，
4: 谁来了也挡不住老百姓要滚屎。
5: 我下过誓，打死我我都不说，
6: 打死你你不说，打死我你总该说了。
7: 要两碗烂肉面，带他们到门外头吃去，
8: 凭力气挣饭吃，我这身上更有劲儿。
9: 往而不相逢啊，是有形的诗意，是无声的

0: 鲁锦非锦，名字里有锦，却和传统意义上的锦类之物有区别。锦类之物一般为丝织品，其核心原料是真丝，鲁锦则是以棉线为主。在黄河奔流的齐鲁大地上，棉花大面积种植，使用棉花做原料纺线织布越来越普遍。鲁锦织造技艺主要分布在山东省菏泽鄄城县济宁嘉祥县。官代一缕天下，清代蒲州的鲁锦曾被用作贡品，齐纨鲁缟的华光流淌在古老的街巷，记住声声连接了鲁地的丰收与希望。
1: 鲁锦的制造从纺线到织锦有十几道主要的工序，但是要是详细计算起来，它甚至有几十道工序。简单的说，就是有纺线、染线、褪线、经线、闯柱、发线、绦赠，然后织锦。
0: 一团团洁白的棉花，经妇女灵巧的双手纺出的棉线，均匀度误差不超过0.3毫米，相当于人的三根头发并排的厚度。对于复杂的铁花，每天的产量只有1至3米，这个数字直观地体现了传统手工织布技艺所蕴含的时间与人工成本。也正是因为如此，纯手工的鲁锦才显得格外珍贵。那最难的又是哪一道工序呢？
2: 最难的也可以说经线，你经错一根线，这一击它就要错了，不可以。哪一个花多少根线，你一根都不能错，你错一根成花的时候，它跟它都是不对称，它是不好看。再一个是桃子，你掏错一根，这个花它就变样了，它就不是那样的花了。这两样是最重要的。
0: 在唧唧复唧唧的织机声中，以22种基本色线，可以织出1990多种绚丽多姿的图案，堪称千变万化，巧夺天工。
1: 鲁锦的纹饰多种多样，比如像枣花纹啦、河斗纹啦、溪纹啦、长流水纹。
3: 那你看呢，这个鲁锦，这就是鱼眼长流水，还有枣花长流水。水呢代表着财富，富贵不断，鱼呢更是代表着富裕。我特别挑出来鹅眼纹的这个包，鹅的眼睛是非常明亮的，鹅呀，它是守护家庭的一个象征，另外它是对爱情忠贞的一个象征，所以老百姓知道它的时候，就是希望两口子一心一意一辈子。这个纹样呢是四大朵，四大朵就是牡丹花开，就是老百姓对锦绣前程的一种追求。这个是棋子格，像不像一块一块的地？老百姓非常形象的把希望我家有很多的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织进这里了。
0: 看似抽象的几何。

0: 形并非随意排列，源于古老的观物取象。贴近这片芦景，就拥有36.5摄氏度母亲怀抱的温暖。用纹样寄托对生活的热爱与期许，是日用即到的文化符号。
1: 我看到新的花样，我都要努力去展现它。有的时候我看一下，我就知道它怎么做。我弄不出来，我会一直去研究。我弄弄力把它弄出来了，我都觉得这会成功。
2: 小纺车转呀转，棉花纺成金线线，线儿长，布儿宽，芦锦织出好河山。
1: 我接触芦锦快50年了，我13、14岁都跟着我母亲学了。我母亲她织着布的时候，我就会上去给她去织，慢慢一直在织，一直到现在。
0: 童年的记忆与古老的织机一起轻声吟唱，一道道工序凝结着传承人代代相传的匠心与智慧。
1: 我觉得非遗传承人，我的担子我感觉重了，因为我要把这些传承下去，叫别人都知道咱这个芦锦是吧，叫真知道的人越多越好，会的人越多越好。
0: 传承是亘古不变的延续，更是文化自信的基石。芦锦技艺不仅在青年一代生根开花，更走出国门，引领新的潮流。
3: 一方面我们是精准地复原了战国时期的古锦，一方面呢，我们开发了系列的符合现代审美的时尚单品。芦锦不仅是一门老手艺，它更是一个产业体系。我们芦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努力地和世界的一些时尚大牌去链接，芦锦的色彩正在逐步被世界接受，让世界看到传统的芦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织机深深从未停歇，缩线在经纬间往复，勾勒出芦锦细腻的东方气韵。从曾经被视为土布，到如今成为外交国礼，芦锦正诠释着东方大国的文化自信。一代老手艺正以新姿态焕发出更加璀璨的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农历8月26。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攻克深远海复杂地质极端海况难题，山东海上风电挺进深蓝；
1: 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体验，让千年文脉火起来；
0: 山东持续加力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假日消费升温；
1: 各地各部门精准施策，护航返程客流高峰。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把海上风电机组部署到离岸更远、水深更深的海域，是当前海上风电的主攻方向。不久前，华能山东半岛北 L 长直海上风电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深远海浪高流急，面对重重挑战，山东企业交出了一份硬核答卷。
2: 华能山东半岛北 L 长直海上风电项目今日累计发电量突破5亿千瓦时。
3: 五亿千瓦时，正是这42台巨型大风车并网5个月的成绩单。它们位于黄海北部，距离海岸约70公里，水深52至56米，是山东目前水深最深、离岸最远的海上风电项目。
2: 整个风场装机容量是50.4万千瓦，就是说1小时我就能发50.4万度电。像今天这个风，一天能发达到1200万度电。
3: 这片深远海风场年平均风速达7.9米每秒，发展风电得天独厚，但优渥的风资源也给施工建设带来了严苛考验。50米深常用的单桩基础扛不住汹涌的海流，建设团队突破常规，采用难度更高的4桩导管架设计，水下4根巨型钢管桩，水上拼装导管架。但如何将导管架与钢管桩实现精准对接，成为横在建设者面前的第一道难关。
4: 单个导管架是将近就是1600吨，相当于1000多辆小轿车吧，调用了这个我们海上施工的第4代施工船网。导管架起吊以后，根据就是这个坐标位置，在空中先定好位儿，然后下放，同时要潜水员入水作业。
3: 50米深海，暗流汹涌，能见度极低。潜水员是吊桩作业唯一的水下眼睛，依靠面罩上搭载的照明与图传设备，实时回传海底画面。
5: 潜水员从下水到出来不能超过30分钟，一个是确定那个导管架能不能落到钢桩里边，另一个是导管架那个桩腿和这个单桩中间需要灌浆，满了以后溢出以后才能停止灌浆。
3: 深海扎根只是第一步，要让巨兽捕风，123米超长叶片的高空对接又是一场严峻考验。
6: 它有个说法叫海上的高空走钢丝，起吊到半空中的时候，可能风速有一阵突风，在现场这个叶片的姿态可能就不受控，它就和一个大风筝一样，对，这个需要我们下面有那个人力的缆风去控制它，需要反复试验无数次，对，才能把这个144颗螺栓完全的插入这个螺栓孔。
3: 风机发出的绿电要跨越70公里送到陆上，依靠的是海底电缆。海缆辐射的核心装备埋设犁，如一头深海耕牛，前端的高压水流冲开海底淤泥，开出沟槽，海缆被精准埋入沟槽中。然而辐射路线要横穿好几条航道，海缆随时有被路过的轮船刮断的风险。
7: 该项目海底电缆铺设主要途经长山水道、老铁山水道，针对附近过往商船抛锚导致损坏海底电缆的风险，通过在海图上进行标注标识，设置电子围栏，假说有船舶出现异常行为，值班人员会提前介入警示并且驱离。
3: 目前山东省已有6个深远海风电项目被列入省重大项目，总装机容量共计6708兆瓦，其中华能山东半岛北 K 长直、山东半岛北 N2 长直海上风电项目等4个重大实施类项目正加快推进。
8: 海缆长直作为山东省内深远海项目的一个示范，一年的发电量就顶半个液态

0: 发电厂，就老厂，而且就是都是绿电，可持续的。后续我们会进一步的积极的参与山东省深远海项目，合理的综合利用开发海洋资源。
1: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深挖独有文化资源，创新推出实景演绎和沉浸式体验项目，让齐鲁大地千年文脉在群众身边活起来。
2: 在临沂费县立山涧景区，这座有着800年历史的元代石头村落成为了假期里的新晋打卡地。游客在这里能够沉浸式体验北方传统的秋收民俗。
3: 吸引我的就是这里晒秋啊，晒秋里看到一些农产品啊，这些玉米啊、黄南瓜啊，还有那些红色的辣椒啊，都非常漂亮，非常喜欢。
2: 乡村游普遍存在白天热闹、晚上空置的短板。为此，立山涧景区利用自然山水资源，创新打造悬崖秘境夜游项目。夜幕降临，层层叠叠的灯光将天然崖壁、山泉瀑布巧妙映衬，特色演绎搭配篝火狂欢，不仅点亮了乡村夜游新体验，也激活了县域夜间文旅经济。
4: 今年国庆，我们虽然新增了多处打卡新场景，但门票不涨价。昼夜双景的文旅模式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拉动了民宿餐饮消费，激活了乡村夜经济，带动周边村民增收。
2: 乡村民俗充满人间烟火，国风古韵则让游客穿越时空。泰山石敢当景区推出取材于飞天壁画的天外飞仙等特色演绎，免费开放汉服体验，并设置多处国风打卡点，同时将巨物狂欢节等现代潮玩融入园区，让各年龄段游客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
5: 这个假期我们设置了数百位 NPC 与游客互动，让游客可以在这里有更好的游玩体验。预计整个国庆节假期呢，我们能接待50000名游客左右。
2: 国潮演绎唯美浪漫，黄河文化则激情澎湃。国庆假期，济南市济阳区九曲黄河万里晴景区红旗飘扬，一场场沉浸式主题演出精彩上演，演员手执红旗穿行街区，光影秀等演绎矩阵多点开花，把黄河故事和爱国情怀巧妙融入文旅体验之中。
6: 我们把黄河文化和爱国主题深度结合，我们希望游客不只看表演，更能亲身参与进来。
2: 儒家文化焕发古韵新生，在邹城市两梦景区，千年古建化身为天然舞台，实景情景剧生动再现了断机劝学等经典故事。当地深挖孟子文化、邹鲁礼乐等本土经典，让厚重的传统文化跃然眼前。
7: 古建筑成为我们叙事的一部分，能让游客更加的身临其境，像是从这种古建筑当中走出来的，与我们的游客产生这种对话。
8: 山东持续加力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假日消费升温。
9: 在比亚迪海洋网淄博总店，交付区里等待被提走的新车已经排起了长队。店长孙明告诉记者，假期以来，店里每天的客流都在100批以上，比平时增长近60%，订单量环比增长100%。
10: 新鲜的销售要订到150台左右的这么一个订单量，交付呢基本上要奔着100。
9: 以旧换新是这波购车热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按照政策，报废符合条件的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发票价的12%给予补贴，最高20000元。淄博市民白杰将一辆开了10多年的旧车报废后，入手了一台新能源车。
11: 国补的话就优惠了8000多，店里的还有优惠了3万，落地的话差不多在68000左右。国庆一个是优惠力度大，趁着那个放假嘛，过来提这个车，正好提完了之后接着就能上路，带着孩子出去玩也方便。
9: 不光政策好，手续办理也很简单。汽车以旧换新，通过爱山东 APP 上传资料，很快就能走完审批流程。假期里，以旧换新政策还让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更加火热。在菏泽、聊城、东营等地，商家纷纷叠加推出套购送礼、抽奖、延保等一系列促销活动，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
12: 购集参与炸鸡蛋的活动，也有一个满额淘购送2999的全屋智能。这次活动不只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这么多的优惠，同样也给我们商家带来了更多的宣传和推广。
9: 省商务厅数据显示，截至九月底，山东以旧换新已带动销售1428.2亿元，其中汽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20.1万辆，带动销售243.3亿元；汽车置换更新补贴申请40.8万辆，带动销售632.8亿元，有效拉动山东消费。

0: 费增长。
1: 假期接近尾声，山东各大交通枢纽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施策，保障旅客安心顺畅返程。
2: 铁路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明两天，青岛站、青岛北站以及济青高铁各站预计发送旅客35万人次。省外客流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河南、山西、浙江、安徽等方向，省内客流集中在济南、烟台、威海、潍坊、淄博等方向。从余票情况看，假期最后两天车票紧张，10月8号部分车次有少量余票，10月9号后多数方向车次车票较为充足。
3: 这个票不太好买，因为等了好几天候补不上，然后我就改了一下到聊城中转，然后晚上到家。今天回去的话，明天可以休整一天。
4: 青岛站、青岛北站等各大车站及时增派引导人员，合理调整进站安检通道，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加强站台巡视和引导，对客流较大的列车及时分流，保证旅客乘降顺利。
2: 高速公路路网流量也处于高位运行状态，淄博境内滨台高速博山段、淄博西枢纽、淄博新区收费站等重点路段车流集中，整体车流量较平日增长超过197%。
5: 加强与地方交警的联动，在饱和车流时段实施间歇性限流和分级分流，快速清除广场滞留的车辆，最大程度提升车辆通行效率。
2: 针对京沪、长深、兰河等主干道车流量大的情况，山东高速临沂发展公司通过在义庸堵枢纽和立交增设智能设备，远程灵活启用应急车道，为拥堵路段车道扩容。
6: 上面有相应的指示灯、指示牌，定向广播等，开启相关设备，对现场的车流进行一个引导。
2: 济南机场客流也呈现出返程客流高峰态势，今天预计保障旅客吞吐量达6.9万人次，起降航班442架次。国庆假期，烟台港共投入19艘大型客货滚船舶在线运营，日均旅客运量达2.2万人次。为保障旅客返程顺畅，烟台港在检票通道、车辆入港等客流密集区域增设流动服务岗，精准引导，重点帮扶。
0: 国庆假期，山东各行业一线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强化服务保障，护航节日平安有序。
2: 假期里，一艘巴哈马级货轮满载1000多辆国产汽车驶离蓬莱港码头，这是蓬莱口岸今年首次大批量国产汽车出口。
7: 国庆假期正值口岸外贸作业高峰期，我们在岗在位，24小时值守，全力保障港口物流通道畅通。
2: 为保障船舶高效通关，蓬莱边检站组建先锋服务队，依托互联网加无接触远程办证智慧查验模式，落实手续办理零等候、船舶离港零延时，提供一站式闭环通关服务。
8: 制定并启动一船一策略通关保障方案，持续压缩通关时长，全力确保国产汽车出口高效顺畅。
2: 针对景区客流高峰，区赋2000名志愿者坚守各大景区，为游客提供路线指引、咨询答疑、应急帮扶等服务。泰山景区的志愿者备好应急药品、热水，用贴心服务温暖八方来客。
9: 服务挺好的，我是安徽过来的，这次泰山之旅非常开心快乐。
2: 假期道路交通流量持续攀升，在长深高速广饶服务区，国网东营供电公司加密充电设施巡检，建立15分钟快速响应机制，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和车辆疏导，保障高峰时段充电服务高效畅通。莒县、庆云等地科学调配执法力量，紧盯商圈、景区等重点区域，加大路面巡防和交通违法整治力度。德商高速定陶段启用 AI 智能事件检测系统，可自动识别拥堵、违停、路面障碍物等险情，
10: 做到快速响应，协同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最大限度压缩处置时长，及时化解风险。
2: 聊城电网是山东电网的西大门，全省14条外电入鲁线路中有6条过境这里。为保障假期特高压密集通道输电安全，国网聊城供电公司依托电力联勤工作站，通过无人机巡检、24小时在线监测、护线员网格化巡护，构建立体化防护网络。
11: 我们联合属地派出所民警，对特高压输电通道进行线路特巡，防范外力破坏风险，全力保障国庆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1: 一艘搁浅货轮带火了荣城海岸，也给滨海乡村振兴出了一道考题。流量来了，如何避免一村火周边冷？当地打破村域壁垒，抱团联动，把流量红利转化为乡村振兴新动能。
12: 初秋，荣城城山海岸布鲁威斯号巨轮旁，游客依旧络绎不绝。2023年，这艘意外搁浅的货轮走红网络，海量游客涌入城山镇，带火了北部沿海旅游。位于北环海旅游线路上的李村抢抓风口，大力发展特色民宿。
13: 我们村这个民宿改造是最新起步的，110多间，基本上都做民宿了，在没有闲置的房屋了。
12: 旺季时，李村的房子用完了，游客还在往里涌。然而，4公里外一山之隔的小石家坡村，守着同样的山海资源，却没分到这杯羹。
14: 后面都是西峡口新雕野生动物园嘛，
15: 那边都是大海，
14: 我们有许多这样的老房子，
15: 就这种啊。
14: 为什么他们行，我们都不行？
16: 当时小石家坡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没有停车场，村庄道路都比较窄，整个基础建设都很差。我们在这块是在犹豫期的。
12: 城山镇地处胶东半岛最东端，城山头、天鹅湖等旅游资源星罗棋布，但村庄普遍规模小，资源散，发展不均，单村撑不起配套，也接不住大流量。破解困局，当地以李村为核心，联合周边10个村庄，对基础设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
17: 累计投入财政专项资金4000万元，重点打造了游客接待中心等产业项目，同步实施了道路、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统筹各类行业资金9000余万元，推进了电网改造等建设工程，整体面貌显著改善。
12: 硬件补上了，当地政府又引入头部企业集中经营民宿，可10个行政村各有各的家底儿，资源怎么统筹，标准怎么统一？
18: 由镇上牵头组织着10个村儿，经常性的进行碰头协商，拿出了一个运营管理的方案和标准，房屋租赁的费用，村集体对民宿经营管理服务的费用也进行了统一，成立了民宿发展联盟，对硬件设施、消防安全、服务标准进行了相关的规定。
12: 机制一通，局面随之打开，民宿产业迅速从李村向周边村庄铺开，累计盘活140多套闲置民居，形成精品民宿集群。此前苦于找不到门路的小石家坡村，一口气开启30多家民宿，村子有了人气，村民腰包也鼓了。
19: 每年呢，俺们能拿到一定的租金。旺季的时候，俺自己还能回来收拾个卫生。6、7、8月份，你像这3个月，俺光打扫卫生就能挣4、5万块钱。
12: 以民宿为纽带，城山镇还串联起海上游乐、海鲜餐饮等业态，通过跨村联营，把景区流量转化为乡村产业的增量。
18: 我们整合周边的5个村的资金，打造啤酒屋和烧烤大院的项目，运营公司托管运营，收益80%给村里边分红。另外20%呢，用于这个公司的再投入，
12: 让流量不只是一阵风，更要变成可持续的发展动能。目前，城山镇年接待游客突破900万人次，同比增长17%，全镇70%的村集体年收入突破20万元，其中12个村超过100万元，文旅产业新增稳定就业岗位1000多个。
0: 眼下枣庄12万亩石榴陆续成熟，一颗小石榴能够深加工成近200款产品。今年当地又培育出一个爆款新品种，助力石榴产业链再延伸。
12: 在枣庄市义城区冠石榴园，漫山遍野的石榴树层层叠叠，沉甸甸的石榴果挂满枝头，美不胜收。今年当地的爆款产品要数这些盆栽盆景，种植户张中涛近一个月就卖出了500多盆。
20: 小型、微型到中型、大型到特大型，到这个庭院景观树，我们都是具备的。就是我们发展一个小果品种，这是短短2年就会结果，结10个果。年轻人他喜欢这些中小型的盆景，价格也不高，3万5万的盆景，在我们这份就是说那是中高端的盆景。我们新选育的大果紫玉，又可以观赏，又可以食用。
12: 紫玉兼具观赏性、实用性，是填补空白的一个品种。因为过去观赏型品种果子口感普遍酸涩，而实用型品种又难以兼顾株形小巧、花果繁密。
20: 你拿这棵树为例啊，它这个造型也不错，也养了多少年。不过呢，后期呢，这果子不是太好吃，你像吃起口感太差了，有可能是酸的。所以吧，我们就研究怎么选育一个品种能兼顾。又观赏性强，又能好吃， 实力比较大的一个品种。
12: 玉新种枣庄有底气。早在上世纪80年代，老一辈石榴科技工作者就开始在全球搜集种质材料，逐步建起

0: 16基因库，如今这里已经保存了543份材料，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16种质资源库。
1: 收集它当地的优良品种，以及还有特异性状的，你像河北的这个漫天红抗旱，还比较抗旱；这个河南大红袍，它长势很强。你像美国了、印度了、以色列、意大利等等吧，把他们的一些优良品种也都拿到了我们这个种植资源库里。
0: 科研人员利用基因库资源挑出观赏性状好的做母本，再选果实品质优的做副本，一遍遍杂交组合，一代代筛选，最终选育出了紫玉。
2: 果皮非常好看啊，这紫红色啊，非常非常鲜亮啊，我们掰开一看，里边籽粒啊非常鲜红色啊，而且籽粒非常饱满啊，我们一尝呢，就发现了非常甜，赏识兼用，所以说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紫玉。
0: 有了好品种，张中涛第一批吃螃蟹，养出来的盆景一上市就卖脱销。如今在义城，16盆栽盆景种植户达506户，年产盆景200,000盆，产值5亿元，带动近4000人就业。
1: 就是我们夫妻俩在园子一年卖个5000多棵，5000棵左右吧，一年有个20-30万的收入，产业已经做起来了。
0: 近年来，枣庄已培育出16新品种12个。15-5期间，山东将由省自然资源厅、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等多部门分工协作，实施16国家林木种植资源库综合创新能力提升工程，和枣庄共同推动16种植资源科研创新。
3: 我们目前我们是有6个新品种通正在申报阶段，未来的话我们还是主要围绕的16的一个鲜食加工和观赏主要这个目标，满足16产业发展的一需求，实实在在的让种植户或种植企业得到一个实惠。
4: 近日，山东海产储能常识储能一体化产业园山东菏泽基地迎来量产后的首次出口，106台储能预制仓搭载全球首款1175安时常识储能专用电池，从菏泽基地发运，将经青岛港出口至中东地区。
5: 这个产品在菏泽辖区是首次出口，我们探索口岸属地联动，企业的通关时间压缩至半小时以内，确保这批产品能够高效顺利的出海。
4: 该批专用电池可灵活适配4至8小时常识储能应用场景，覆盖可再生能源并网消纳等多重需求。为保障订单按期交付，海产储能提前做足准备，1500余名员工在岗值守保运转。
6: 今年的中秋跟国庆双节正处于我们产线爬坡满产的关键阶段，技术专家跟设备专家的这个队伍都在菏泽这边在坚守，整个下半年一直持续到明年上半年，我们的订单实际上是已经落定满产满跑。
7: 由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喀什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指导的“月耀青春”鲁江和鸣喀什地区首届沙漠音乐会昨晚在月浦湖县举行。
4: 活动现场，鲁江两地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带来歌舞、武术等精彩节目，齐鲁文化的雄浑豪迈与新疆歌舞的热情奔放相遇相融，
8: 既能感受到齐鲁文化美丽，也领略到我们本土民族音乐风采，真切体会到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4: 此次音乐会为期3天，期间还将举办齐鲁天山良宵雅乐金秋文艺展演、泰乐欢潮、乐聚沙海金秋音乐会等活动，充分发挥文旅带动效应，推动文化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9: 现场游客特别多，人气很旺，我们在现场摆摊经营，借着这次好机会增加收入，用心做好服务。
10: 希望通过我们的表演，架起鲁江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我们在观看中厚植家国情怀，感受文化交融之美，大美喀什。
11: 近日，我省正式启动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符合条件的人群可以到辖区指定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我省流感高发期通常在11月至次年3月，流感疫苗接种后需要2至4周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性抗体，9至10月是最佳接种时间。
4: 2026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邹城站排位赛昨天开赛，本次赛事为国家级汽车越野赛事，来自全国各地的60名车手同台角逐，比赛设厂商组、量产组、改装组等10余个组别，覆盖不同竞技层级，赛事将持续至10月7号。
7: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王白先生，需要说明的是，你现在看的这些材料，是我们的同志经过多方调查才得到的，其中被调查的所有人，包括事情，都是有根有据的。你看，这一份是几个立场中立的美国记者朋友的材料。
1: 这些证据作证，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2: 文白先生，你应该知道，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任由这种乱局继续，国将不国，人民将遭受更大的灾难呀。
1: 周先生，请你相信我，我会做好我的本分。
2: 本分？你的本分？
3: 是国民党的代表，不是周恩来的代言人。
4: 魏院长，
3: 我认为您应该首先处理问题，而不是处理送来问题的人。请您看看这些资料，里面都是接收期间各个城市各种怪现象，上下之腐败，人性之丑陋，法律之蔑视。
2: 桩桩件件，无不骇人听闻。文白啊，这些都是共产党鼓动人心的宣传，不值一提。
3: 魏院长，这些材料所涉及的事件，大部分我都进行了调查，没有一件是假的，一件都没有。
5: 许恩啊，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
6: 魏院长，文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广州中山大学原本是日军司令部，在接收的时候，里面空空如也，水电机器被卖到香港，卖了2000多万，所有的桌椅板都卖没了，学生们上课只能是坐在地板上。还有徐州一家银行剩下伪币50000元。
5: 接收之日呢，全被各单位一一包一包的分走抢光了，啊，还有，现在这个汉奸帽子满天飞，扣帽子要钱，啊，摘帽子也得算钱呢。我还听到了很多民间的传言，什么五子登科，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什么三阳开泰，捧夕阳。
6: 爱东阳，要献阳。魏院长，你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况？哼，我岂只是知道啊！哎呀，嗨，其实这些情况比共产党、比文白星所掌握的还要恶劣。一处房产，最多的时候呢，也能贴上十几个封条，都去抢，啊，抢不到呢，就烧光、偷光。

0: 个人都见钱眼红，见利忘义，一旦分赃不均呢，马上就大开杀戒。
1: 这我就不明白了，委员长既然没有堵塞视听，更是知道下层之恶劣，明了于胸，为什么不用雷霆手段加以制止呢？毕竟这桩桩间接恶劣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我党国的声誉，不只在破坏法治，更是在破坏国之基础，所以我们应该早些
2: 怎么样？文白啊，你讲的这些情况我比你更加的痛心，但是我心里更清楚，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过渡阶段，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1: 委员长所说的主要矛盾是共产党？
2: 当然是，只有等到共产党消灭了，反过手来，这些贪腐分子一个一个解决，我不会手软的。
1: 为无暇者可以路人，为自敬者可以敬人。委员长，我们党内一线秋坏坍塌之势，此刻不正身立本，却用些利益买他们的忠诚，我怕将来共党未除，我们党国自身就已经……
2: 你讲的已经够多了。
1: 是，太多了。
0: 文白兄，你也稍稍冷静一下。从目前形势看，
3: 尤其是在东北，共产党军队过去一直处于弱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却取得了一些胜利，
4: 连苏联方面也暗中开始了对中共的支援。
0: 此等情势之下，我们哪里还能停得下？如果稍有停顿的话，共军就会星火燎原，大举反攻。
1: 布雷先生，你也倒向战争？
0: 我只是替委员长分忧。
3: 如此微妙形势之下，
0: 作为领袖，他的决断之难，我能体会。
5: 不用再讲了。文白，党国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强攻东北，我们现在就应该上下一心，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0: 文白兄，可以放心，军事方面已经多次推演过了。就目前双方之实力及综合形势之考教，共党军队在东北坚持不了多久了。一旦胜利，我们就可以励精图治，整理国家，那时候也不算太晚。
1: 东北之共军坚持不了多久吗？
2: 好了，文白，请你以国家大局为重，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6: 1946年3月27日，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军事代表吉伦组成了三人小组，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是只过了三天，蒋介石就集中11个师的兵力，从沈阳地区分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企图首先攻占本溪、鞍山、四平街等战略要点，继而进占长春、哈尔滨，以达占领全东北之目的。

0: 局长，
1: 桂婷啊，
0: 东湖来了。哎
2: 呀，你能够来东北真是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
3: 你来了，我就踏实了。
0: 军长，你召我前来，我敢不来吗？
4: 再说了，仗只有和你一起打才痛快呀。
0: 好，好。

0: 伟林啊，你看，四平不远了。
1: 是啊，大战一触即发。
0: 这一仗，你怎么看？
1: 这一仗，该打吗？哦。东北停战协议刚刚签完，我们就大动干戈。好像于情于理，很难服众啊。
0: 委员长啊，太看重这块土地了。用他的话讲，我们只有把这些城市和中长铁路都控制下来，才能够谈停战的问题。所以
1: 协议可以签，仗还要照样打。
0: 不仅要打，而且要大打。我们要迅速地拿下四平，彻底地消灭共军主力，摧毁共军的意志。
2: 墨迹未干，老蒋就坐不住了。这次杜聿明、郑洞国重兵压境，四平危险呐。
3: 四平是东北战略的核心要地，蒋介石不顾脸面，拼了老本也要把它抢到手。我们也要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2: 对。
3: 电告东北军，要坚决彻底歼灭敌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谈判，真正实现东北停战。
4: 快点快点，皇上您请两心，我们来上铺，小芳来了，小芳快给病人解开衣服，
5: 快抬下来，
6: 这边
4: 同志，你先好好休息啊！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
7: 江团长。
4: 来，这边这边，我这儿，还这边。
7: 我是来送嘉奖令的。
4: 小心点，同志，坚持一下，来这边。
7: 你们团
8: 三营
7: 八连，在秀水河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勇插敌后，为摧毁敌防御阵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东总对八连做出集体嘉奖的命令。
2: 集体嘉奖？
7: 对，立集体二等功。
4: 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来给
2: 你给他就行了，现在他自己就是整个八连。

0: 死守四平，寸土必争。
1: 各位同志，死守四平，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这就是我们的决议。各位同志，
2: 回部队，做传达动员吧。
3: 是。

0: 厉害了，把他们该救的碉堡全炸了，
1: 第一张场地都
0: 全堵上。我先救人，先救人，来。
1: 去给司令部打电话，你们这边。

0: 好，同志。
1: 你好，
0: 请问你们丁院长在哪儿？
1: 在那边，跟我来。同志，你们是哪里的？
0: 我们是山东军属，这是我们临时组建的一支担架小分队。
2: 丁院长，他们是来帮我们转运伤员到后方的。
3: 哪位是队长？
0: 报告院长，我是担架的队长王翠云。
3: 你好，小王同志。
0: 你好。
2: 这位同志是山东军属，就是著名的划船闯关东的山东军属之一。
3: 你们的事件有名得很呐、怎么样，未婚夫找到了吗？
0: 各部队到东北后番号都变了，调整也特别的大，我们这些军属们只能帮着部队一边工作一边找人，但是没几个能找到的。
3: 他叫什么名字？
0: 武雄关，
4: 山东过来的。
0: 还是干部呢？
4: 山东来的干部同志啊。
3: 他是哪个团的？师级还是团级？
0: 也不是特别大的干部，走之前领导说要提他当排长呢。
3: 小王同志，你别着急，等于送完这批伤员之后，我帮你一起找你的这位大干部武雄关。
0: 谢谢院长。武雄关命硬，死不了，我俩迟早能见上。
3: 我相信。这样，带丁家队的同志们过去熟悉一下环境，那里的伤员情况比较严重，运送的。

0: 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放心吧，院长。去吧。嗯，来，跟我来。林总，这仗真的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
1: 我知道。你知道，我们部队的弱点太明显了，根本就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经验。
2: 四平很危险，我已经向各指战员发出指令了，还是要死守。我认为啊，这马歇尔不表态就是表态，他的态度很明确，继续帮助国民党，要把我们在东北的军队赶尽杀绝，彻底都清出去。嗯，
3: 我们看到美军现在还在为杜聿明搬兵啊。
2: 我认为四平还是应该再坚持下去。这个时候我们难，国民党军队也难。嗯，可不能被敌人打疼了就撤，一定要让敌人更疼，无力再向前推进一步。未来我军在东北才能够有立足之地呀。嗯，
4: 我军占尽优势。
5: 可共军一直顽强，虽付出巨大代价，依然坚守不退，所以到目前为止进展缓慢。
6: 光庭，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5: 是后续兵源和粮食补给问题。校长，
6: 美国人答应的大量物资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5: 光庭，美国人那边你不用担心，他们比我们还要着急。 眼下国际的局势发展迅猛，一天一个变化，你要抓紧时机。我现在命令你，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进攻，尽快给我拿下四平。
4: 是，学生明白。前线将士必当奋勇。校长，请您等待我们的捷报吧。

0: 咱们这是三营吗？
1: 你好，这是一营。
0: 那你认不认识武雄关？八连的。
1: 八连。嗯。
2: 听说八连打没了吧？
3: 别乱说话，找人呢。
0: 同志，您刚才说八连打没了。
4: 同志，您找的是哪个师哪个团的？
5: 三营啊。
6: 山东第一师二团。
7: 山东第一师，哦，在河沟对面的阵地，还有我们的部队，你们要不过去找找吧？
0: 谢谢同志。
2: 过去好好找一找，那位武同志呀，肯定没事儿。
0: 嗯，你们也多保重。
4: 好嘞，
0: 谢谢啊。
4: 那位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
0: 好嘞。
8: 前指导员，我捡了个老兵，给你送来了。
9: 报告指导员，二团八连一排长武雄关向你报道。
10: 武雄关，这名字霸气。不在自个儿的连队好好带兵，跑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8: 报告指导员，队伍都打没了，就剩俺一个了。他跟营里其他连队也失散了。

0: 刚才在路上碰到我，非要参加最前沿的战斗，我就把他送你这儿来了。好，谢谢，辛苦了，没事。武雄观，
1: 这刚从医院跑出来吧？
0: 俺不是跑，反正就是出来。
2: 还能带兵吗？能。好，坐下吧。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位同志叫武雄关，是你们的代理副排长。同志们，鼓个掌，欢迎一下呗。

0: 没事，慢慢就好了。这个三排的情况呢，有点复杂，排长刚刚牺牲，现在呀，就由你指挥。复杂？怎么复杂？
1: 指导员，
2: 指导员，一部紧急电话。
0: 哦，知道了。
1: 哎，指导员，
0: 说来话长，希望这次冲锋，轮不上你们。
1: 啊？指导员，你什么意思？
2: 你先了解情况。
3: 等我回来之后，慢慢跟你说。哎，
1: 指导员，你，
3: 同志，

0: 我的牙齿！他娘的干啥呢？啊！
1: 你干啥呢？
0: 你干啥呢？
1: 杀杀你呢？
0: 杀你！你在前面，在天上，往前打！还有你，你干嘛呢？起来，开枪！
2: 大家都开枪呢，不杀我一个，
0: 不差你一个。
3: 你自己看看，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肯定打不过的。
4: 加快攻！九连飞天任务，夺回前方的指挥阵地。
0: 听众们，准备出发！抓紧准备！响了！你们为什么不冲锋？啊！冲啊！

0: 老袁啊，你干的都是什么兵啊？你要命要怕死？
1: 不光你们排，整个连那都是国民党老兵改编过来的。
0: 那这样能打仗吗？
1: 没办法呀，九连本来就是预备队，在前线伤亡太重了，不得不拉上来。
0: 这种兵拉上来有他娘个蛋用啊！

这。

是你们三百峰吴雄关，还知道你们不是不敢冲锋，不是怕死，是因为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战士。今天俺和那帮牺牲的同志们一起给你们打个样，丢脸的同志们，俺吴雄关

翠云啊，打仗的时候俺想你了，真想啊。这些天仗打的不容易，一起从山东出来的战友们就剩俺一个，俺想着过不了多久俺自个儿也该差不多了吧。翠云啊，以后不用老想着找个好人嫁了，生个大胖小子，等他长大应该就不用打仗了。如果俺们牺牲能够让下一代有好日子过，俺得光荣多少回都值得了。翠云同志，来生再见了。

0: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正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林乔害，
1: 到目前为止，我军伤亡总数达到8000人以上，
2: 部队元气损失甚大。
1: 黄克诚之37旅原是井冈山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下3000余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5000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宝1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3师8旅10旅，杨国夫部和万亿纵队同样损失惨重。
3: 这8000多人里啊，多数都是抗战幸存下来的骨干呢。
4: 主席啊，你看四平。
5: 我看坚守四平的将士们已经完成了使命，给林彪同志复电。如果你认为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放弃四平，以一步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2翼进行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6: 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要求各解放区军民认真做好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广泛开展练兵运动，并做好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工作。
7: 吴排长，吴排长，
8: 嘘，五什么五？还六零啊？五，
7: 你吓死我！哎呀，
8: 这一天天的，累死我了。
7: 啥时候是个头啊？
8: 哎，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9: 嗯，没啥。
8: 我跟你说啊，我是天天做噩梦，梦里是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就是跑不出去。
9: 你光做梦跑有啥用啊？
10: 同志们都在练兵，你俩干啥呢？
8: 你谁呀？干嘛呀？
11: 起来，
8: 起来干啥？
11: 嫂子。
8: 什么嫂子？
11: 就刚死那五百夫的媳妇。
10: 你们和五雄关是一个排的吧？
8: 是。
11: 嫂子。
10: 别嬉皮笑脸的。是一个排的。那他牺牲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你们忘了吧？
8: 他就是说，
10: 我今天来这儿是来拿五雄关的遗物。我以为你们会憋着股劲儿给他报仇，你们倒好，你们在这儿干啥？你们在这儿偷懒呢？五雄关就这么白白的牺牲了，所有的战士都这么白白的牺牲了，你们的思想呢？你们的觉悟呢？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凤，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1: 布雷先生，你看到的这些都是街面上的景象。南京政府为了迎接我们进城，连夜组织市民粉刷了临街的店铺。可这街市后面的衰败，谁又能看得见？
0: 百废待兴，这也是难免的事情。至少说明民众对党国的期望是真的。
1: 这些都是挑出来专门来站脚助威的。这些民众代表不了全体国民的。
0: 被挑出来的这些人，那怎么可能呢？
1: 现在的国民已经被民生之凋敝所累，已经不可能站出来欢呼了。再不改革，只靠这强心针一般的刺激，恐怕要出大事的。
2: 夫人，
3: 总裁马上就到了，
4: 快点！
3: 我先来替他看看这间老办公室。
2: 按您的意思，这屋里所有的格局和物件都要跟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
3: 嗯。
2: 这里原本是有个钟的，我们从日本的仓库里找到这一只，一样的款式。只是指针的颜色略有不同。
3: 费心了，不过还是撤了吧。
2: 我们要不要改个颜色？
3: 不是颜色的问题，撤了吧。
2: 是。
3: 把我的花拿过来。

0: 水中游，赛道都得了，咱们见个面容易。
1: 蒋介石政府已经搬回南京了。
2: 九年离赛，一朝回归，蒋某人可算是扬眉吐气，春风得意啊。
1: 老蒋啊，他现在一定在想，接下来把共产党要是灭了啊，他一生算是圆满了。
2: 《红楼梦》里有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3: 又回来了，九年了，还是老样子，是我们熟悉的样子。
4: 一切都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除了这里。
3: 这个地方以前是座钟，冈村送的吧？
4: 新世界了，该扔掉的包袱总是要扔掉的。我自作主张替你换成了鲜花。
3: 鲜花好啊，花常开常新，中华民国是该有新的气象了。外寇已经被打跑了，下面要对付的是内贼。
4: 不会太久的，那么艰难的日子我们都过来了，后面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3: 是，不会太久的，一定，
4: 一定。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3: 好。

0: 诸位，今天是这栋楼、这间会议室重新启用的日子，也是我们大家值得庆贺的日子。请大家举起酒来，我们先要敬为国家捐躯的先烈，再敬一下党国的前程大业。
1: 各位请坐吧，莫三，走，你把掌握的情况跟大家讲一讲吧。
2: 好，
1: 啊，莫三，坐下讲。
2: 好，
1: 诸位，各地的绥靖形势很好，非常好。我们陆军方面认为，要扩大战果，尤其是东北之战果。 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用不了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消灭共产党。就此，我们提交了关于增加东北军事预算的草案。这个草案非常迫切，因为杜聿明部队正在等着它进行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今天请大家抓紧时间议一下。
3: 这份军事预算的草案，我是看过的，里面的数目很庞大。但是大家也清楚东北现在的局势，
4: 我们还有钱打仗。
3: 据按理说，中央财政拿不出足够的钱，要军情不那么紧张的各地方随属去凑。
4: 先不说各地方随属的军事预算本身就很拮据，就算目前有那么一点钱，可战场瞬息万变，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在是在东北打，但搞不好没多少日子就会打到华北，打到华东。各地方现在不做好充足的储备，等打到自家门口的时候。
5: 他们问谁去借呢？拆东墙补西墙，这算是什么办法？
6: 金师兄，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太对了吧？不错，目前我们的财政。 是有些紧张，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紧张而放弃了我们即将到手的胜利。东北地区，我们已经占尽了优势，只要我们乘胜追击，就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此时借一点钱，嘿，又有何妨呢？
4: 为了区区一个东北战局，拖累全国的经济，民怨载道啊！
6: 此兄，孰轻孰重，你分得清吗？<笑>日本人走后，各兵团在各大城市接收的财物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说南京吧，单单一个徐启明兵团接收的财物，据说可以买下小半个南京城。一个小小的排长都能够分到不少的黄金。徐启明呢？ 又是跟你剑生兄是以师徒相称，这件事情你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这些财物能够入得了中央财政，那也就不缺钱了呀。
4: 这简直无理！接收官员是中央委派的，这里边有我白崇禧的下属，也有你陈诚的人嘛。接收财物的去向。
6: 中央自会安排，又不是落在我的口袋里。
0: 建锋啊，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讲出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嘛。
1: 要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手段，我闭嘴就是。
0: 哎呀，建生啊，
1: 莫三，建生啊，坐下。 沈生啊，你无需生气，剑锋同志也有说出自己意见的资格嘛，听听也不妨。
0: 总裁，各位，我认为军费不能够再加了。
2: 经过是要讲具体理由的。
3: 很简单，咱们没钱了。共产党打仗靠的是解放军民众的支持，我们呢，我们靠什么？当然有些话我们只能够关起门来讲，我们靠的是美国的武器和援助，
4: 我们花的是自个的钱，
3: 没钱这仗还能打吗？还有东北目前的情况看似乐观，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仗不能够再打了，我们得喘喘气，否则就算打到了中苏边界，我们到时候拿什么应对可能发生的中苏纠纷呢？
5: 剑锋啊，苏联方面当时就是你去谈的，你总不能违背了自己谈判的原则吧？半年之内消灭共党，这是既定的国策。
3: 国策不假，可曾经的国策遭遇了现实的困境，我们是该想想新的对策。
6: 不顾现实，一意孤行，只会被现实所反噬。
3: 日本人刚走，我们的国家尚未复苏，我们应该把钱花在整顿经济，只要我们的经济复苏了，这样我们才会有钱补充在军费上。
1: 刚才诸位讲

0: 周先生，哦，布雷先生，今天是三人小组的预备会，我在等。我就是来通知周先生，没必要再等了。马歇尔将军临时有紧急会议参加，温白身体有恙，特别让我跟周先生请个假呀。
1: 周先生，何时回去？怎么？蒋公差你来赶人了吗？啊，
0: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哎，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那么周先生继续留在这儿，也谈不出个什么结果来，只会让自己徒增烦恼啊。
1: 谢谢布雷先生对恩来的好意，只是我现在还不能走，还要谈下去。周先生宅心仁厚，心智清明，若个参与治理军政统一之国家，必定有安邦定国之能力啊！可惜错投了阵营，误了自己大好的前程，也误了人民的厚望。
0: 布雷先生，真应该到中国广大的山野民间多多看看。你口中的人民厚望，是否包括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
1: 好了，周先生，我们俩还是不做争论为好。我知你主意坚定，区区几句闲话，哪里动得了你的心思分毫啊？
0: 我只是为你扼腕痛惜而已，还请多多体谅啊，
1: 布雷先生。对周某慨叹大可不必，你是国府文胆，肩负重要责任，为何不为真正之和平而发声呢？
2: 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后，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力争实现和平、挽救和平，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进展。
3: 张将军，周先生，你一直在这里等我。只要能等来真正的和平，这段时间不算什么。周先生，我是奉命行事，你是知道的。我一贯做任何事情，只对事不对人。我已经尽力了。
0: 请你理解，
1: 文白先生。现在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和。除了和平的方式之外，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好吗？
3: 周先生啊，现在连马歇尔都说。
0: 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了，周先生，回去吧。文白先生，我就是想请你给马歇尔将军带句话。
3: 你说吧。
0: 马歇尔将军是一位渴望成功的军人。

0: 我心里转告他，只要有谈判，就有希望。没有和平，哪来的和平建国？哪来的和平勋章？
1: 我可以转达，但是也恕我直言，不会起多大作用。是的，但是正义的声音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众所周知，蒋介石把70%的财政预算都用于军费，包括美国的援助，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的军队。
0: 置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也多次向蒋先生谏言，可是行不通啊。
1: 文白先生，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我们三人小组。 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寄托着国人的希望。我们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独立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苦了。
1: 夫人，有翻译跟着就够了，回去休息吧。不行，你哪个翻译及得上我？大林，要冷静。越到这个时刻，你更应该冷静。

0: 小林，你刚才跟马歇尔讲的话，他不适合中国，让他尽快的回美国去退休吧。哼，这是我的心里话，我永远不希望再见到这个人。可这次怕是彻底得罪他了。我是担心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塔马歇尔还代表不了美国。你有什么新的打算？ 马歇尔明确地表示，他是支持杜鲁门和民主党的。我就在想，我们应该在美国重新寻找合作密切的朋友。那国内呢？是不是还是要听他们的安排？毛泽东有一句话讲的是对的，仗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打的。自己打，经费是个死结。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国家储备金。
1: 达林。

0: 南来的电报里也提到啊，东北暂时停战，但在关内更大的战场上，蒋介石很有可能在停战协议到期后撕破脸皮，发动进攻啊！
1: 他要撕，也只能撕他自己的脸皮。美国人的脸皮他是撕不动的。目前呢？
0: 各解放区在中央军委的要求之下，已经做好了打大仗的准备了。
2: 蒋介石是铁了心要全面开战。嗯，
3: 朱老总，请通知解放区的同志们保持克制，务必要枕戈待旦，未雨绸缪，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准备。
2: 好，东北目前啊，据东总报告，部队损失很大。
4: 撤出四平，接着撤出了长春，士气影响极大呀！哎，
5: 来，哇啊！看见了吗？
6: 这山坡上还有这么一块菜园子呀！嗯，
5: 这是李老汉一家开的菜园子。
6: 啊，
5: 当年他们为了躲避战乱，才绕着山顶上来种菜的。
6: 哦，
5: 没想到就一直留了下来。
6: 主席管这叫天上的菜园子，心里压力大了，不痛快了，就会上来看看。
7: 对，
6: 好啊，这种的真全啊！哎，李老哥，
7: 毛主席，您来了。
6: 啊，这菜长得可真好啊！
7: 哎呀，今年运气好啊，下了几场雨，还真让他们活下来了。
6: 啊，
7: 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啊，活不成也没事。 这里头啊，哪一棵长起来都是可以的。嗯，看那边吧。嗯，真是寸土不
6: 接呐。我这小园子啊，
7: 春前种芹菜、韭菜，嗯，春后种菠菜、白菜，麦前种黄瓜，麦后种茄子、豆角，嗯，入秋种菜花，只要去种了，就总有能。

0: 能活下来的，嗯，哎呀，就算都没有，也还有土豆嘛，怕什么？这老天的事儿啊，你管不了，但你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就差不到哪儿去。
1: 哎，朱老总啊，李老哥说的好啊，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啊，
2: 就差不了哪儿去了嘛。
3: 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I'm
4: very sorry.
5: 实在抱歉。
4: The bill
5: 法案
4: passed.
3: 东北和平协议刚刚签署，到现在才20天的时间，你们就。
4: This is our political system. When two parties run the country, they always check each other. The parties will fight for the country.
6: 法案是众议院签订的。我很想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谁让这些议员老爷们做出了如此的选择？
7: Maybe we should ask President Chan where he has spent all the money.

0: 截止到目前，我军兵力总数为四百三十万人，而共党的军事力量包括地方武装，总数为一百二十七万人。国共兵力为三点三九比一，国军都是美械和日械装备，陆海空三军建制齐全。共党军队只有饺子日军的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外加少量的山炮、野炮。我军控制了几乎全国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以及百分之七十六的土地和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口。 并拥有现代工业、军火工业，共党只有哈尔滨一个大城市，所领导的多是贫穷落后的山区城镇，没有工业，没有现代意义的交通，军工生产地仅能制造战时需要的枪弹、手榴弹、炸药和极少的迫击炮等。
1: 穆三兄啊，这是我们参谋部刚刚统计出来的两党对比数据，怎么样？听后有什么感触吗？好。
2: 很好，刚才统计的数据还不够全面。我们和共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有特种兵，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而他们没有。
3: 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到了美国的物资援助。仅今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我们提供了价值$13.5亿的各种物资。美国还准备把他们存放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价值$20亿的战争剩余物资。
1: 用$5亿的低价出售给我们，如此大好之形势，怎么样，莫三兄？你这位新上任的陆军司令，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没有了，总裁，刺绣啊，我只是觉得原计划无需再犹豫，放心去干就可以了。
4: 二位啊，共党之灾应该有一个了结了，我们有军事上的优势。
5: 我们有强大的外援支持，所以我希望这场战争速战速决。
6: 是，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全军突进，速战速决。
5: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是：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志部进攻中原解放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部进攻华东解放区，郑州、徐州公署和。 第一、第二、第十一战区各一部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孙连仲副作义率16万正规军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阎锡山率9万正规军进攻晋绥解放区，还有胡宗南率15万正规军进攻陕甘宁边区。东北解放区是由杜聿明率领16万正规军进攻这里，另派7万正规军进攻。
7: 广东及海南岛解放区，这是要全面开战的架势啊！
8: 蒋介石啊，张狂得很，他扬言要在48小时之内消灭我中原所有的部队，2个星期占领苏北，3个星期打通金浦路。

0: 和交际路，三个月至六个月内要把我军全部的消灭。
1: 现在的形势呢非常的严峻，敌军是有充分的准备大举向我进攻，咱们怎么办呢？是要全面兼顾还是合兵对抗啊？
2: 蒋介石啊，现在确实有狂的资本，从各方面看，蒋军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的部队，这就是他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资本。可是蒋某人恰恰忘了算一笔账啊，他的部队除了兵力、武器和美国的支持还有什么呀？反观我们共产党虽然处于弱势，可是我们有党内同志的团结一致，有一支打不垮的人民军队，有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从弱到强，取得最终的胜利。目前的形势已经是不可挽回啊，我们要做大打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争取和平的方针，即使蒋介石再蛮横我们也要坚持。
3: 自日本投降以后啊，
1: 和平建国就一直是我党核心的诉求啊。
0: 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这次围剿我中原部队是蒋介石发起的。我们必须突围。
2: 突围之后，要发挥我军擅长打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开辟新的根据地。
4: 1946年6月26日，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国民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用3至6个月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面内战爆发。7月上旬，国民党以正规军58个旅约46万人向山东华中解放区发起进攻。华中野战军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先后取得7次作战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及5个交警大队，共5.3万人，占进犯苏中国民党军总兵力的44%。此役证明，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具有较多有利条件，从而为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战争初期的内线歼敌方针提供了经验。

0: 行啊，
1: 林总。
2: 哟哟哟，老林啊，你可算是出来了。
3: 沈云同志，你的主意吧。
0: 林总，我和罗政委还有亚楼都商量好了，就这么一直开枪啊，就不信你还一直待得住。
1: 啊，林总，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啊，我不坚持的啊，请林总出来开会，何必这个开枪打靶呢？放几炮就可以了嘛。

0: 报告，一枪七环，两枪五环，其余脱靶。
1: 一共多少发子弹？
0: 十发。
2: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3: 好，
2: 我听你汇报。
3: 好，走。
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5: 自我们出山海关以来，已经进行了大半年艰苦卓绝的自卫战争。现在杜聿明他们被迫停了下来，局面暂时焦灼。我们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上，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要把目光转向土地斗争，抓紧解决土地问题。嗯，
6: 我们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在东北把土地改革开展起来。嗯，
5: 解决土地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要下更大的决心，让贫困农民真正的拥有土地。
7: 对头，农民有了土地，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有了家呀。嗯，
5: 解决了土地问题，我们就能够巩固解放军，极大的推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化进程。
8: 李总，我们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及任务的决议，主席做出了修改。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充分地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部分。
2: 林总，你怎么看？
9: 决议很好，主席点到的是最核心的问题，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有家了。无家可归就会饿死，无房可住就会被狂风吹倒，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就会被冻死。
10: 敌人占据大城市，恰恰把广大的乡村留给了我们，这和反围剿时期的情况何等相似。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力量比过去更强大，中央对土地政策更近了一步，更符合我们东北的实际。
11: 现在部队需要整训，新兵的教育问题跟不上，当下应该首先把家园建设好，家园建设好了，部队有了底气，养精蓄锐，那对未来的发展大有好处。
12: 现在我们的很多干部对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缺乏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我们应当遵照中央批准的决议精神，指导我们干部的战斗方向。
9: 说得很好啊，陈云同志，那后面有关土改方面的具体工作你来负责。
12: 这个任务我责无旁贷。嗯，
9: 我呢继续专心军事工作。东北的战局发展得很快，那些新战士还没来得及训练就投入战斗了，接下来必须要练兵，必须要研究怎么对付在美式军械装备下的国民党军队，要有新的打法才行啊。
11: 是，手艺练好了，再有人民的支援，那未来打起仗来咱们胜算就大了。嗯，哎，
13: 整个东北部队的后勤工作就交给柯成同志吧。
9: 我也这么想的，他善于从全局考虑问题。行了，会开完了。
14: 走
9: 走吧。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赤心赤面，盖世无双，梨园传承诠释忠义云长。
1: 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2: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
3: 梨园赏心，
0: 零零后舞者对话项羽，黑白之间舞会梨园人生，
4: 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
5: 我就是我，
0: 琴韵铿锵，跨界摇滚，脸谱彰显男儿英雄群像，
6: 琴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0: 戏宇宙邀您共赏脸谱之美，礼赞男儿英雄。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本期的主题又是什么呢？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1: Hello， 我们戏宇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小龙，我们来玩一个我唱你猜怎么样？
0: 那你唱吧。

0: 那作为戏宇宙的节目主持人，这个猜不出来就不地道了。这不就是那首著名的说唱脸谱吗？唱它的原因是，
1: 没错，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男儿本色真英雄。三组创演嘉宾将围绕戏曲脸谱中的经典男性英雄来创演，重新诠释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男儿。
0: 那本期的三组创演嘉宾将会如何呈现我们心目中的本色英雄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吧。
1: 今天的第一组创演人展现的是忠义千秋关云长关羽，既有90后优秀国风音乐人倾力创作，又有红生戏第三代传人倾情加盟，他们将用一首《云长》带我们走进全民偶像关羽的英雄一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出。

0: 有请。
1: 龙象关，一个过了马站桥头，桃红的双手，
2: 紫龙天亮，帅五千兵马，从侧方出击。
3: 紫龙里面有。
2: 翼德天亮，帅一千步兵，万骑燃爆，
4: 翼德顶命。
2: 咱们切个关羽肠。
1: 关某在此，关某在此。军师，继续呀。
2: 您长听令。
1: 末将领命。哎，赵贺贤弟，
5: 你干什么呢？哎，
1: 我刚才买菜。
5: 哎呦，您这怎么还有心情买菜呀、啊？哥，我做的差不多了，咱们赶紧见一面。
1: 好，好，好，好，咱们见面聊，咱们见面聊。
5: 我是一名90后的音乐人，我叫赵柯。这一次呢，接受到山东卫视戏宇宙的邀请，我其实是想在我作品原有的基础上加入关公戏的成分，让这个作品更加像真正的原唱。找到了李梦佳老师，因为李梦佳老师呢是老爷戏关公戏的代表人物。
1: 盖世奇才，
6: 梦佳哥。
1: 哎，赵柯，赵柯，
6: 菜买完了，
1: 买完了。
6: 今天我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
1: 山东卫视，
6: 山东卫视戏宇宙，让咱们一块儿合作一个您的伴我的唱的一首歌，叫《云长》。
1: 关公戏我们家传到我这儿已经第三代了，到我爷爷这边呢，应该说红生行，我们就是特指的就是关公了。
7: 桃园结拜，宣德兄，义德弟，十指同生死。
1: 给别人伴舞这种事儿，其实我是不接受的，其实我是不接受的，我接受不了。
8: 我说我扮老爷不能给人伴舞，因为怕有人戳脊梁骨，说他爷爷怎么着，他怎么弄这个。
6: 因为这个歌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
1: 那所以你一个人就可以。
6: 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的融合，这就是我们现在两个人卡的点。
8: 我们家的这个李派红生已经传承了100多年了。我祖父为什么被人能称为活关公？他呢，早年呢搭班，什么活都得来，所有的行当他全唱，所有的行当的表演功法他全会，各行当的好的都宅到老爷戏的身段，最终使这个红生行老爷的形象更加丰满了。他演的关公有血有肉，关公呢我没见过，我看我爷爷呀就是关公，一辈子为人处事就是拿关公来要求自己，对我们也是拿关公的精神来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对待戏也跟命一样。爷爷去世了，我在我爷爷的遗体前啊哭着说，您放心，我不会给李家门丢脸的，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老爷戏再唱好，这是我对我爷爷的承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我都要顶得住。 爷爷台上的一些东西呢也都留给我了，经常还能够看到我爷爷的这些东西，实际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一开始呢我是 担心这个爷爷那么高的威望，所以怕给他抹黑。
1: 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融合，融合好了会非常好，融合不好可能就不伦不类。
8: 人家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又不能把他的东西破了给我伴唱。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5: 把前奏、中间还有最后，其实我觉得都要有您的存在。这块你不用反驳我，因为我觉得这块我觉得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8: 最大的挑战就是之前没有跟新的流行音乐合作过，没有，我这是处女座。
1: 那锁呢再加重一点可以吗？
5: 这儿再出来点。
1: 对，
5: 好，
1: 小高潮在这儿，大高潮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是在后头，
5: 震
1: 他震撼住。
8: 他用声音来丰富老爷的形象，我用形体丰富老爷的形象。
5: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一定会创造出一个特别丰满的作品，让云长变得更加有意义。
0: 建安24年，关羽示威，败走麦城。
7: 猛乃下一亮义无父，蒙汉中王不弃，一同胞手足相待，安肯失意，一向敌国。有道是欲可随，不可改其本，只可分，不可毁其节。身随民可垂。

有所向，千里单骑各走一方，头顶中杆一担，脚踩辗转风霜，喝尽了

过轻舞鸿毛，只可惜桃源一场，生死之间。

0: 请再换我声云长。
1: 朕今征陈王霸业，把我大国立的西川。
2: 好一个忠义千秋关云长，一首歌让我们看到了关羽这一生很多很多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老师台下换装。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戏语秀，欢迎你们。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李梦佳，是李门鸿生的第三代传人。我的祖父是李鸿春，伯父李金生、李玉生、李润生，父亲是李世生、李玉生，我的三伯跟刘佩奇先生，我的佩奇叔是好朋友。
2: 欢迎孟佳老师，欢迎欢迎您，欢迎您。
4: 主持人好，王老师、刘老师，大家现场观众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赵柯。刚才那个歌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歌，写的是跟关羽有关的故事，
2: 非常棒，看得我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太震撼了。为什么会要想到创作一首跟关公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4: 我就一直是京剧这个行业的爱好者，但是呢总是徘徊在那个门之外。开始工作了之后，然后也接触了一些京剧的作品，什么四郎探母呀，然后铡美案啊，然后自己也特别喜欢。2017年的时候写的这个歌，那时候工作也不顺，然后那个学业也不顺，其中一句歌词就是只可惜桃园一场生死之交，我说我是不是就败走在麦城了。对，这是我写这个歌一开始的动机，希望自己可以追求梦想的同时不要忘了初心吧。
2: 孟佳老师，你有想到在舞台上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演出吗？
3: 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给他伴舞还是他给我伴唱，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合作，就是传统和现在这个桥怎么搭，可以搭，搭好了可能是一个作品，搭不好绝对是垃圾。咱们俩费了半天劲，可能最后就垃圾了。加上这个京剧的元素呢，听了以后，今天是又一次听您说看这个节目起鸡皮疙瘩了。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那个录音师说，哎呦，听完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把袖子摞出来给我看，你看真起鸡皮疙瘩了。我一看真是。后来呢发给我清华大学一个朋友，我说你听一下，一会儿信息回来，哎呦，李老师说我听起我一身起鸡皮疙瘩。哎，我说那么这样的话就成功了。今天主持人又说，哇，看完了起鸡皮疙瘩，您是第三个我听的了。所以现在呢替他说，恐怕他也是这么想的。我跟赵柯贤弟这个东西就是是作品，不敢说是精品，起码是成功的作品了。
5: 他们这个作品我觉得是一种达到什么一个境界呢，就是珠联璧合。京剧戏曲在舞台上，传统戏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了。但是今天又让我刮目相看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里，哎呀，高级。
6: 这个歌呢它确实很特别，就是歌手在张嘴的那一刻，你听到了抒情，听到了柔情，听到了内心柔软的声音。但是在高台上的那个关公呢，他就是那种气度，是吧，那种能量又跟这种柔情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个节目是让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希望我们多演多传播，多让今天的年轻的观众听一听 有这个关公在的这个京剧的声音跟咱们这个歌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2: 如果没有关老爷的那样的形象出现在台上，我觉得整个的歌曲的情感可能都会减少一大半，说明咱们京剧红生戏很重要，三代人都在演红生，李宏春先生应该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红生。
3: 对，多少年都是从事这个红生的演出，杨小楼先生、高庆奎先生、尚小云先生还有马连良先生他们都同台演出过。像红生这个行当啊，不能一开始就唱，如果一开始就唱红生呢，就完蛋了。之前先要学老生、学武生，甚至呢还要学花脸，了解武丑，你有这些功底的话才能演红生。所以家里头呢教育我们也是老生开蒙，嘴里尖团字啊，这种儒雅的劲儿先掌握了，再演武生，演完武生慢慢的才能演红生。说到这个红生行呢，实际把关公由神演成人是红生的创始人，我爷爷的师父老三麻子，艺名是三麻子，王洪寿先生。三老板把这个毕生的这种心血最后是全都押宝嘛，全都押到我爷爷身上了，希望我爷爷在他的这个基础上再发展。等于我爷爷是把三老板的红生又添上血肉和筋骨，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红生。
5: 太棒了，太棒了，他三代传人呐，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这儿了。你的爷爷，你的父辈，都非常的精彩，因为年事已高，上台的机会恐怕也就不多了，都得指着你了。
3: 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了，只要我能把老爷戏继承好，吃什么苦都干。我爷爷第一句话，要想学戏先学做人，你台上演成什么样就是你私底下人性的展现。如果您台底下是一团正气，为人正直，你台上才能一团正气。如果你私底下就邪气，你台上绝对带出邪气来。你甭管唱武生还是最终唱红生，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美德你都要知道，你都要化到你血液里。你到台上演的老爷才是这种正直的，你才有正气。
2: 要学做戏先学做人，这是爷爷教您的。
3: 对，生前最后两场戏就是演的老爷戏，90岁登台为残疾人义演了，连着演了3天，演完了以后就起不来了。给我的感觉，我现在回忆，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了，他脑子清楚极了，最后一句话把我们全叫过来，我这一辈子没坑过人，没害过人，往后就瞧你们的了，从此不说话了。这是爷爷教育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朴实，最普通的一句话，别人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有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0: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在戏宇宙这个舞台上，我们需要传扬的，需要发扬的也是这种精神。我想他说的那最后一句话也不仅仅是对李家的后人说，也是对所有全体的戏曲从业者说的，我们都记住了，谢谢。
1: 接下来时间二位请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交给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阁胶滋补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了戏宇宙绽放时刻。恭喜云长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0: 男儿当自强，
1: 忠义关云长。
0: 我是西宇宙创演人赵柯，
1: 我是创演人李梦佳，我们将用赤心描绘赤面，用戏曲礼赞英雄。
2: 那接下来出场的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3: 请出这组嘉宾之前，我先问小龙一个问题啊，
2: 你问。
3: 说到西楚霸王，你第一时间想到了什么呢？
2: 我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那种勇猛，当然也是今日就是你我分那别之日啊，这样的一个四面楚歌了。
3: 没错，那么今天这组嘉宾啊，是一位00后的舞蹈霸王，一位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京剧霸王，他们将舞蹈与京剧融合，为我们呈现一个不一样的霸王项羽和梨园人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吧。
2: 有请。
4: 每个男孩心中都住着一名英雄，如果你问我心中的英雄是谁，那就是霸王项羽。
5: 我是李连胜，2002年出生，现在在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是一名学生。说起我心中的英雄霸王，就要从那个电影说起，叫《霸王别姬》，里面有句台词很触动我。爱多少打才能成绝啊，就是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其实我们舞蹈演员和梨园弟子一样，都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角，所以说项羽给了我很多精神力量。霸王是花脸里面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次我邀请到了国家京剧院著名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老师，和我一起同台演绎，
6: 把中国古典舞与京剧来结合，
5: 向我心中的英雄项羽致敬。
7: 项羽不肯过江东。
8: 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连胜找到我，当时我非常开心。那么我们在一起合作，在一起交流，在一起探讨，他用舞蹈语汇，我用戏曲语汇，同时在一个舞台上方寸之间来展现霸王的英雄形象。
5: 古典舞跟京剧的关系更像是融合，把京剧舞蹈化了，比如云手、穿手、山绑掌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从京剧里头学习借鉴而来的。
8: 我们在一起磨合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确实有艺术样式的不同。
5: 我还是想多加点舞蹈的音乐进去。
9: 没问题啊，但是京剧这一块那我合不进去啊。
5: 那不拆的话，那咱剪一点，然后呢放一点我们舞蹈的背景音乐进去。
9: 那就

0: 算了，你想想。
1: 那再想想吧，我喝口水，再想想，咱再想想。我们探讨了两个方案，然后都被否掉了。其实我还是很不舒服的。
2: 如果说一个作品非常的顺利的就完成了，说明它没有新意。
0: 别着急哈，其实你跳的是舞蹈的一个空间，我戏曲是一个空间，我们可以用蒙太奇的办法把我们两个空间揉在一起。
1: 这是个办法。
0: 那咱们

0: 我觉得我们的作品会以一个完美的状态在舞台上呈现。
1: 我再教你一个戏曲的加油方式。
0: 好，
1: 我们叫卯上，一起
0: 卯上。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来，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二位都已经把刚刚的舞台上的西装换成了长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李连胜。
0: 我们五个人坐在这里，年纪最小的连胜哈，21岁，古典舞专业全国第一名进的北舞，名副其实的舞蹈状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
3: 我跟大可是上海戏校，我们是92级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上了中专又上了大学，然后共同到上海京剧院工作了一段时间。记得我那时候是班长吧？
2: 我是副班长，佩瑜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副主席，我永远都是配合他工作。
0: 听说今天大可老师还带来了两张照片，
2: 是我们小时候的。
3: 太吓人了，
2: 那时候还有点婴儿肥，
3: 满脸爆痘。
2: 这一张是我跟佩瑜我们参加2001年第四届全国青京赛，当时获完奖以后我们的一个合影。
3: 这就是我最希望抹掉的那个黑历史。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看到了大可回归到传统

0: 京剧霸王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很有气势。花脸隐藏在里面的另外一种美感是很高级的，我们恰恰是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我就觉得自豪啊！刘大可是我同学，
1: 同班同学这么一鼓励啊，我就心里就没有底。
2: 舞蹈学院的孩子跳得多棒啊，在一张椅子上就把自己的舞蹈语汇表达得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干净，大可唱得也非常精彩，这种精彩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美，赏心悦目。
3: 特别想问两位，你们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节目？
4: 因为特别喜欢霸王的性格跟霸王的那个气场，尝试一下舞蹈的一种新的变化，提取一点戏曲元素，然后去丰富舞蹈，然后那也算是一种跨界的合作吧。
1: 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跨界的这种尝试，首先霸王在京剧舞台上或者在我们所有的历史当中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英雄，
5: 我们用我们的身段，我们的戏曲状态去体现霸王的一生和梨园子弟的心路历程，最后霸王乌江自刎，而我们梨园子弟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最后变成了角儿，一个角儿的成长的心路历程。
3: 就项羽作为一个就是咱们花脸类的标志性人物，能给我们简单讲讲吗？
1: 脸谱啊非常有特色，首先呢在京剧界我们叫它叫无双脸，它和任何一个脸谱的谱式都不一样，黑白两个对立的非常对冲的颜色的这种冲击感，也能预示着他的这个人物的一种个性，非黑即白，一道一道一道哈这样的梅子，我们叫做寿梅，和他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当时的这个情景是有关系的。画寿字的一般都是代表他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那么我们再看眼窝耷拉下来的像一个烟斗一样，这种耷拉其实不是代表他的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岁月的痕迹，而是代表他的此时的一种心情非常的惆怅。所以呢这张脸谱只要一放在舞台上就知道这就是霸王项羽，因为霸王当年只有30岁，他在这个乌江自刎的时候，如果按照今天来说，我们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是一个非常俊秀的非常帅气的人物，但是我们要用花脸来体现怎么办，花脸的气度非常大，它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呢就把武生的俊秀之美和花脸的粗犷张力合在一起，变成了这样的一种谱式。
3: 刚刚您这个作品里面您唱的那几段，第一段到我们这改下格篱笆山那些那个状态，可是我为什么在里边我听到了其他的元素，
1: 你我翻呢别，这是武生的这种立音，我们叫左嗓或者说叫假声的部分多一些，这个只于这样的角色才能用，其他花脸是不能用的。
0: 这个人物是武生花脸两门抱，虽然我唱老生，但是我也唱不了霸王别姬这个武生的声腔，因为他是另外一功，他更挺拔，气势更大，可能这个肺活量的要求更高，更接近于他们花脸的这种发声，就再猛一点就花脸了。
3: 脸谱很直观的能够看到你在台上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我们作为老生行当啊，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去表达喜怒哀乐的情绪的方式方法？
0: 京剧的表情包就非常丰富了，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
3: 两句话已经说了14种表情，
0: 每个字儿它其实就是一出戏呀，就是一种情绪的状态。当然老生的面部表情呢就没有脸谱的加持，如果有脸谱一勾上，他这儿加重一点，那多来一笔，他的表情就更丰富了。
3: 现场啊，我们要让大屏幕出现一些表情包，大可老师和于老板，你们分别用两种方式来给我们展现一下。
1: 好，
3: 来，第一个发了年终奖，
0: 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还是比较文雅的，我们来看一个粗犷版的，
1: 哈

0: 你这一看呢，就觉得他的年终奖比我发的多，
1: 多太多了，那是。我们再来下一个表情，生气、发怒。
0: 生气呢，我们讲怒沉呐、啊。我那儿子考试不及格，你金钱来，金钱来，好奴才，一个耳光打上去。老生还是很文雅的，
1: 很文雅的。
0: 哎，啊、你来个粗犷版的。哇！
2: 是这样。哎呦，
1: 太棒了！
2: 怎么练习呢？会拿一个筷子抵住自己的舌头来练习，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这个食堂就看到很多小朋友拿着这个，哇，所有人都在这儿练，我就觉得很好玩。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表情，刚刚失恋，难过，
0: 难得见你妻子啊啊啊
1: 啊！这生蚝还是比较文雅，
0: 辫子还是要的呀。
1: 我们再来一个粗犷版的，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尤其这种粗犷的人物啊。但是呢，京剧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哭头，它是用音乐唱的形式来体现哭。啊啊
0: 啊！唱唱唱唱唱起来，唱。
2: 好汉歌呀！啊啊
0: 啊！还有那个哭音儿，
1: 我知道。
2: 啊啊啊啊啊！
1: 对，哎呀，棒！接下来，让我们把权力交给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各位为我们这一个作品向雨赋能。恭喜向雨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想于不肯过江东。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李连胜，
4: 我是创演人刘大可。
3: 为了舞台，我们会像项羽一样渴望梦想。
4: 作为男儿，我们会像项羽一样勇敢担当。
5: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来头不小，一位是秦腔梅花奖得主，曾经一句塔搭啾塔儿啾都是塔啾红遍了大江南北，一位是他的金牌搭档秦腔花脸名家，他们将秦腔与摇滚碰撞，用脸谱展示男儿英雄群像，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新说唱脸谱，让我们有请他们吧。
6: 知道杀死秦腔，
7: 秦腔就是西北人的日常，对我来说，画上戏装，吼出力量就是秦腔。

0: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声演员赵阳武。每个男孩子小时候都有英雄梦，在我的记忆中啊，最让我难忘的也令我骄傲的一部戏就是《大秦将军》。这是一个原创剧目，它描写的是秦始皇的开国将军王翦的一生。
1: 四美将对家平死，我北蛮老小扶我草刀枪。
0: 2013年，我参加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用这个戏呢夺取了戏剧梅花奖桂冠，也让我的演艺事业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我非常喜欢唱歌，我想把秦腔和摇滚结合在一起，把方言

0: 与摇滚的这种节奏型也结合在一起了，也是对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关照。
1: 山上野人一队长，排头三八一员将，官号像小周囊。
0: 霍老师，哎呀，还练着呢啊。您作为秦腔的花脸名家，你觉得我们秦腔的花脸的哪几个人物有代表性？
1: 罗花道的张飞呀，
0: 对，
1: 杂名案的包拯呀，
0: 对，
1: 黑地里的徐彦昭，包括赵氏孤儿的屠岸贾，哎，
0: 还要加进去很多我们秦腔花脸的这个唱腔的元素。
1: 赵公明唱的这

0: 哎呀，好好好，威风不减当年啊。说起咱秦腔那个脸谱呀，它的理解画法不一样。徐安道招的是一个忠臣良将，一道黑上去，一直画到这儿，这叫通天柱，泰山眉。那么我们都张飞呀，我们叫梅花桩，脸上，包括这个通天柱上，他要画梅花，显示他性格开朗，武艺高强。
1: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0: 就这首摇滚和秦腔结合的炸裂舞台，真的让我觉得太震撼了，就感受到了那种耳目一新的新说唱脸谱，特别上头。我觉得还是请两位老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赵阳武，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是一位虚声演员。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一位花脸演员，我叫胡林焕。我扮演这位角色呢，是秦腔神话戏黄河镇里面的一个财神爷人物赵公明。
1: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奸雄曹操。第二位呢，是仗义疏财的瓦岗寨的英雄单雄信。这位呢，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蜀国的五虎上将张飞。这位呢，就是我们《水浒传》里面的英雄人物李逵。啊，这位呢，他是我们三国里面的吴国的上将潘璋。啊，大家看到他这个脸谱呢，非常的复杂。我们秦腔的剧种呢，把他叫斜脸。
2: 站在我跟前的这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包文正。这一位呢，是大家一看都知道的红脸忠义的关羽，卧蚕糜，七星眼子画得特别好。那么这一位呢，是我们秦腔的孟良，孟二哥。孟二哥隔壁呢，那肯定是焦贤记。那么这二位就是我们俗话当中的说的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我们先来听听两位赏戏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3: 我觉得在这个表演当中集中体现了我们中国男人的阳刚气，这种阳刚气倒是现代社会需要我们大力的呼吁希望培养的。
4: 今天以这个方式，我是第一次看到秦腔剧目，正如这个于老板说的，这个阳刚之气真是我们当下在导向方面啊所要歌颂的一种表现形式。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0: 我们秦腔怎么叫吼秦腔？
1: 这个吼秦腔呢，它是对秦腔广义的一种描述，因为秦腔呢很有精气神啊，我们陕西人说话都像吵架一样啊，高门大嗓的，哎，所以它的秦腔的这种旋律也非常的火爆，所以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其实呢，秦腔也有细腻的、委婉的这种腔调啊，但是秦腔的花脸呢，的的确确，它的这个唱腔大多数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才能够表达秦人的那种粗犷的、豪迈的那种精气神儿。
0: 好学嘛，这个，要不您教我们也吼两嗓子，胡老师。
2: 好啊，杨浪踏平第七十二变，汨罗扎举灯着乾坤二圈，很简单。
0: 这还简单。
2: 按我们陕西话说。

0: 杨二郎，
1: 杨二郎，
0: 杨二郎，他平地七十二变，
2: 他平地七十二变。
0: 哎呀，刘老师说的特别好。利罗咋足蹬着乾坤二圈，
2: 利罗咋足蹬着乾坤二圈。
0: 好，
3: 赵阳武老师他那句，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这个歌。您是原唱对不对？
1: 这个是2002年的时候，我们陕西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关中匪事》，它这个前面的这个主题歌呢，它导演要求就是用秦腔的旋律来谱写，严格的说，它属于关中的民谣。它整体的歌词一共六句，
3: 您给我们唱出来呗。
1: 好，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为的是把枪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一头牛两头牛都是牲口，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3: 现场的同学们，然后跟着我们赵阳武老师一起来唱一句，好不好？
1: 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学一句，好不好？

0: 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
1: 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
0: 哎呀，同学们唱的太棒了啊！
2: 我特喜欢花脸画上之后那个状态，这个咱们秦腔里面的花脸，这个色彩的鲜明度和搭配，是不是要比咱们的京剧可能就是相对要就是多一点？
3: 好像我们今天看到老师的表演更写实，从他脸谱的这个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秦腔是我们京剧的父亲和兄弟啊，京剧借鉴和学习了好多秦腔的艺术和表现形式。
2: 那咱说到脸谱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老师，他们现场给咱们勾个脸，好吧，来掌声有请天津京剧院优秀花脸演员高航和他的学生王家阳，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花脸演员高航。
5: 大家好，我是王家阳。
2: 家阳你几岁啦？
5: 我今年6岁半了。
2: 为什么要这个把自己的脸上画上脸谱啊？
5: 因为我喜欢敬航，包公是我一个很崇拜的英雄。Wow！
2: 你喜欢包公多久了？
5: 应该2年半了吧。
2: 就是4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包公。哎，嘉阳，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把头发都刮掉吗？
5: 我喜欢，因为它这样很凉快。
2: 那你这个脸谱现在是勾了一半，对不对啊？
5: 对。
2: 那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您老师再帮您再勾一下，好吧，嘉阳。
5: 好。
2: 我们今天现场准备了几个不同剧种的包公的脸谱，最左边的这一个就是
6: 秦腔，这是咱们秦腔脸谱里面最原始的，中间是鼻，左边是太阳，右边呢是月亮。包公嘛，称为活阎王，他是夜断鹰，日断阳。然后呢，堂子呢，我们稍微带点红色，
2: 面色红润一点。
6: 中间就是京剧了，京剧脸谱没有我们复杂。
2: 最右边的这个几位老师，你有了解吗？
6: 川剧脸谱，跟我们秦腔很相似的。他这眉宇之间呢，也是毛笔架的，毛笔放的那个架子。
2: 这三个脸谱，有各有各的不同。
7: 花脸为什么叫净行？因为呢，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呀，都觉得我们花脸是浓妆重彩，这很容易弄的就是脏兮兮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反义词，叫干净的净。所以我们的花脸叫净行。当初我们的前辈的艺术大师翁偶虹先生总结出来一个脸谱的口诀：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奸邪，油白狂傲，黄狠灰贪，蓝猛绿躁，神佛精灵，金银普照。体现包公智慧的这两个点儿，这个脸谱就勾画完了，
2: 下面就要勒头了。
7: 勒头了，我们勾到什么位置就得勒到什么位置，要不说它得高呢。
2: 这是要勒好几圈，疼疼不疼啊？
5: 不疼。
7: 嘉阳很能坚持，
2: 然后一带，
7: 好极了，完成了。
2: 好嘞，
7: 好嘞。

0: 精气神特别饱满，音准、节奏、吐字、发音都特别好，给你点赞，棒极了！
1: 谢谢王老师。
2: 太棒了！我一开始喜欢京剧的时候，就是喜欢铜锤花脸。这个孩子板槽，这个韵味，那个吐字归音，字头字辅字尾，那都特别规矩。我们中国的京剧，包括戏曲的未来，就看到希望了。
3: 英雄梦不分老幼，希望嘉阳你能够一直保持好学京剧的那份初心，然后把花脸好好的传承下去，以后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好不好？
1: 好。
3: 那我们再次掌声感谢高皓老师，感谢嘉阳，谢谢二位，来，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个作品，有请二位老师去到舞台中间，有请。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今天的新说唱脸谱赋能。恭喜新说唱脸谱获得8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潜力秦风烈烈，
5: 万人齐吼秦腔。
4: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秦腔演员赵阳武，
5: 我是秦腔演员吴林焕。
4: 我们将用秦腔唱响时代，
5: 用脸谱描绘英雄。

我相信本期节目很多人会看得非常的过瘾，因为我们今天有三个作品展现了人间百态，展现了忠孝仁义。再次感谢每一位创演人来到这里为我们送上的精彩作品，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节目。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戏宇宙由自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小龙在戏宇宙与您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3: 在戏宇宙的花园里面，哇呀哇呀哇，非常期待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挖到更多的戏曲宝藏。
2: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影视演员刘佩琦。
3: 久闻佩琦先生大名，今日到来蓬荜生辉，我这厢有礼了。
4: 罢了，
3: 多谢，请坐，
4: 请坐。
2: 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又会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小梦这身段不一般啊。
5: 我还有更不一般的呢。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就藏在了一本书里。这本书呢，是由一位喜欢戏曲的90后 UP 主用20多天的时间为我们原创的一本戏曲手作书，是不是很期待呢？
2: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刚刚在我们视频当中出现的戏曲手作书啊，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啊，这里面有非常非常精美的制作，而且这本书当中的每一个表演呢，都要历经时间和汗水才能够练成。所以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台下十年功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1: 以前公之道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前，站立宫阿门交条盘。
2: 我是上海京剧院的文武老生演员傅希如，我是从小呢学习京胡，跟着我父亲，在11岁的时候获得了全国的金奖，我们12岁呢考入了上海戏校老生组，一年多吧，结果我就倒仓了。这一倒呢就是15年，没办法，只

0: 能去学习武生。因为小孩都是很要强的嘛，当时就是觉得不服，下的差看书啊，这个绑着腿睡觉，扎口袋要用绳子，为了不使它晃动要扎得特别紧，穿着胖袄都会勒出四条血印子。但是你想，我一天要练三遍，上午练完，整个靠已经全部湿透了，不光是胖袄，透过胖袄湿透了靠。武生的人生底色就是不断的受伤，然后痊愈、恢复，然后不断的强大的这样一个过程。练功过猛，椎间盘四节是膨出，两节是突出，一节是压迫神经，从这个脚趾头一直到这个头部、肩部、手部啊，半边就是麻的。当时给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卧床休息两年，以后不能再做剧烈运动，弄不好就会截瘫的，困扰了我七八年。99年进入了团里，我们进团基本上都要跑两三年的龙套，那么这个期间呢，确实是一个考验人的一个试金石，很多受不了的就离开了，所以也想过，我一边要追求我的梦想，一边我也要贴补我的生活。我做过保险，啊，这个去跑过夜场，做主持人啊，去唱歌等等，啊，这个也唱戏。世间的事情没有那么多一夜爆红，没有那么多一蹴而就、不劳而获，一定都是要付出努力的。从小的梦想，我愿意去坚持。趟过这条河，才知道武戏演员成名成角有多难。趟过这条河，也知道戏曲到底有多美。这一次，我邀请了四位身怀绝技的武戏演员，用武侠戏歌的方式打开武戏的表演。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武魂》，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戏曲武戏所独有的那种中国的精气神。
1: 天下吃我辈，江湖

0: 掌声把刚刚我们表演这个节目的几位老师都请到舞台之上，有请。
1: 家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傅希如。
2: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武生演员朱凌宇。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山东梆子实验剧团的武生演员陈阳。
4: 我是来自临汾市蒲剧院小梅花蒲剧艺术培训中心的梁静，主攻刀马旦。
5: 我们看到几位老师在舞台上的表演，那是彰显了中国戏曲武戏的精彩，好看极了。傅希如是我的同班同学，同窗九年，今天这个节目让我眼前一亮啊。今天这个歌我听出了你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完全没有倒字，因为戏歌很容易有倒字。那这首歌里好几个叫小番了，就
0: 我就听着两三个了好像，
5: 而且完全是稳得一塌糊涂啊。

0: 我们讲这个京剧腔调在这个舞台上需要它表达有一种歌化，它不能那么使劲儿，但是又不能没有劲儿，这种分寸是很难拿捏的。我们今天在西宇宙的舞台上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傅西如，给你点赞。
1: 谢谢青师姐的鼓励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展示出这个秀，我只是一片绿叶，真正的红花是他们几位。这位风一样的男子呢，他呢在剧中叫做十一郎，短打武生一般是侠客啊，他穿的是垮衣垮裤，头上是甩发，身上系的是大带，要把甩发大带棍花摘干净，这是非常困难的，
2: 这个手感要需要特别柔和。
3: 是啊，因为我们从小练功啊，这个耍棍儿属于我们的靶子功啊，每天都是如此几百遍几千遍才能够完成今天的这个训练。
1: 特别棒特别棒。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常威猛的武生哈，这个呢就叫做长靠武生，演绎的就是将军。
2: 将军啊，
1: 他演的这出戏呢叫做战绩州，是马超戏之一啊，但是这出戏是他非常走备孕的一出戏啊，因为他的中了计，然后全家大小都被杀害了，
2: 都被曹操给杀了，
1: 所以呢气得他在城下三摔。
2: 僵尸，
1: 他有各种各样的摔，有僵尸，有变身僵尸，有360僵尸，有掉毛客子等等。
4: 540僵尸，
1: 他都不止360，他540
2: 啊，
1: 一圈半，扎扎扎，对，
2: 这跟跳水一样，那各种难度系数这是。
1: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刀马旦武旦，这出戏呢叫做《火凤凰》，那么这个戏呢，梁静饰演的白鹿，刚才大家看他的出手啊。踢的是滴水不漏，我一个人踢，但是有四个人要给你扔。
2: 哦，这边扔不好，我也踢不好。
1: 没错，当然了，他往你脚底下扔，你肯定是踢不到。
2: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还要八个人扔啊，那就更考验一个这个组合的配合了。所以武旦演员除了要一直不停的练习之外，还要经常请客给自己的下手。他要是对你有意见的话，这杆枪他就不一定扔在什么地方。
2: 您要是给我扔好了，我送您点东阿阿胶。
1: 可以有
2: 、是吧，
1: 这个据说吃了会年轻。
2: 对对对，
5: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点火凤凰剧中的技巧，双鞭。

0: 这三位都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要对得起你台下的十年功，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摔打磨练受伤和付出。傅老师，接下来您请我们的赏戏区就坐，来，掌声有请。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几位，分享一下就是曾经受过的伤或者是比较难的一些事情，在练习这一项又一项的技艺当中。
1: 我从开始学戏到现在有23年。
0: 那方便说一下您现在的年龄吗？
1: 37岁，而且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当时学这个戏曲呢，就是父母为了给我一条出路，

0: 真的是很普通的一个，怎么说啊？
1: 毕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嘛，让我们以后有更好的生活，所以选择了这条路。说实话，我们戏剧演员的工资不是很高，因为没有演出，没有演出补助，负担真的是很重。最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不理解，说这么苦，为什么非得让我们学这个？2008年的时候拍《白蛇传》的时候，因为从高台上往下翻，我的右脚骨裂，我也没有停到演出，我只是下去以后找了一条带子把这个脚给绑住，绑住以后坚持把这场戏给坚持演完了。老师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作为一个演员，只要不是你躺到床上起不来，都会坚持在舞台上。为了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他可以不顾一切。
0: 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是深深的喜欢上了戏曲这个行业。我觉得它现在是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只有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是特别自信，特别自豪。观众对你的那种认可，那种喜欢，真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说是可以代替。就是这样看来，就是我觉着，就是我这么多年的付出特别值得。
2: 但其实我特别想跟傅奇伟老师聊一个话题，现在我们当下的咱们梨园行里面的就学武生的人还多吗？
3: 越来越少。
2: 越来越少。
3: 我觉得有三个小问题。第一，成型慢；第二，青春短；最辉煌的时间就那么几年，包括舞蹈演员，包括体操运动员；第三，回报少。同样是演员，因为受到场地的限制、人员的限制，往往会请文戏，而不太会请武戏，成本太高。所以武戏演员往往只在本团演出，很难走到全国各地。武戏演员真的很辛苦，很艰辛，很寂寞。
4: 但是今天依然有这么多人愿意从事戏曲事业，是因为美多于苦。梁静老师刚才虽然是有很动容是吧等等，但是他最后也说了，我只有在舞台上绽放自己的技术技巧，舞台表演的时候，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我是有自信的。为什么？因为美啊。而我们今天所有的传播最终要传递的就是真善美，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山百态如花，千锤百炼。
1: 感谢我们纪伟老师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你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付出，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棒，再次感谢你们。那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武魂》这个作品赋能。

0: 恭喜武魂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祭台。
1: 眼前是靠旗纷飞，耳中是英雄正气，我们会用热爱和汗水舞动乾坤，让戏曲武戏
2: 生生不息。
0: 小梦，接下来出场的嘉宾又会是谁呢？
3: 接下来的这一组

是一个挑战身体极限的表演，可以说啊是戏曲界绝活难度 number one。 在这个表演中，你能看到体操演员的影子，你能看到杂技演员的影子，你甚至也会觉得它像是

0: 一个偏僻的地方的嘛，有500多年了，这有历史考证的。其实这历史比较长，有很多的老东西的，你比如说耍獠牙呀、动脸子啊，那个动脸子啊，那个面部一边动一边动，两边动动动啊。还有动眼睛转啊、蹬啊、要缩啊，很多的技巧嘞。因为他们其他学中一个眼功他都没有我们体育这么好。
1: 哦，开箱。
0: 这个打龙开箱是其实蓝色行的一个比较难演的一个剧目。这箱子已经20多年了，快30年了，教了5批学生。你看这里面都补了，又补了烂了，又补啊，补了用啊，老掉牙了，但是学生喜欢用这个。
2: 我叫胡海，今年18岁，在湖南省奇剧传承保护中心上班。我这个脚就在箱子上面，翻一个高刻字。膝盖前面就会弯，然后屁股压着了，然后撇一下。
0: 难度最大有一个是云体的，是这样下地嘛，它有摔腿过晚了一点，它就是啪就这样躲下去。走，好的，哎呀，别动，别动，别动。
2: 迷你翻，翻的时候人已经就是说跳起来抱腿，然后准备过门了，然后突然就想了一下，哎，我刚刚是不是踩空了，然后完了就整个人就掉下去了，然后脚已经打在那个箱子盖上面，然后头就是说脚高人就是头低，当时人昏了，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然后眼睛就呼迷糊糊的就睁起来，整个人麻了，
0: 他一压低下去是好，心里不想这些危险，也很想出问题了，出问题了，这一辈子完了。我考虑这个孩子一辈子完了，就不能够搞演员了。还得换衣服比较难，换衣服你看，一进去就要抖出来，不耽误时间，那比较难。插，都蹦一下，我马上要转。就开箱，哒哒哒，啪，长，咚，蹦，咚，长。这个跌箱呢，其实没什么小，就是靠跌。看这个地方负伤啊，脑子负伤啊，痛啊。这原来这上面我包了一点海绵，现在海绵都磨得没有了。匍匐上盖也比较难。他是站在这个地方的，你看，他站这个地方，匍匐这个匍呢，人往上面飞，盖子这么盖，他是这样来的，你绝对要配合好，是吧？大，长，你看你怕了吧？大，长，好了，这不怕了吧？你的手要撑呢，你不撑呢，你全靠那个胸直接低下去，你看你往那腰里呢。山东的卫视台给邀请我们齐聚去做节目，这难得的机会，给炫耀齐聚争取表现好一点呢。
2: 我很开心，虽然我脚受伤了，但是我一定不会松懈，坚持练习。希望能把奇剧的打龙开箱从邵阳带到更大的舞台。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4: 从今天起，你要学习打龙开箱。

0: 香。师爷，这可是咱们齐聚难度最高的绝活，我害怕。我不怕吃苦，却有些怕高，也有些怕黑。我也想练成让人惊叹的绝技，可是这个剧实在是太难了。
1: 今天我们练习打龙开箱的表演动作，你看这么小的箱子，要做高难度动作，往前多一分就会磕着牙，你最后多了一分就打不好了小。所以要求大家既有胆大又有信心，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
1: 对，好，你来，快点快点，快点吧，
3: 快点快点，
4: 你上啊，
5: 快点，
3: 你上啊，
5: 你跳啊，
2: 你跳啊，
6: 你跳啊，
7: 跳啊，
8: 跳啊，
7: 你
8: 跳啊，
1: 你放心跳，我扶着你的啦。
0: 我不敢。
1: 怕什么？
0: 我怕黑。哎呦，
9: 老弟，我有个宝贝，你看不看？
0: 啥宝贝呀？
9: 走嘛，进屋就知道了嘛。箱子里头有好东西。
0: 师兄，我怕黑。
9: 我陪着你，你先进。哎，往这边进。
0: 师兄，你进来呀。
9: 进去吧你。
0: 一个人被封在箱子里，我害怕极了。箱子打开的那一刻，师爷心疼我的眼神就像那道温暖的光。
1: 还要你。
0: 同学很优秀，师爷笑得很开心，我也想成为他的骄傲。但是要想练成这个绝活真的很难很难。伤病多了，大家都不敢也不想再练这个剧目了。大人们说现在没人听戏了，学戏挣不到钱，没出路，不让我们学了。学戏的孩子越来越少，师爷再也没笑过。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一个人站在屋檐下，站了很久很久。
1: 孩子，你也走吧。
0: 我不走，如果我放弃了，打龙开箱这个戏就失传了，他们永远都瞧不起我。
1: 打龙开箱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胆量，你呀就缺这个。
0: 那怎么办呢？
1: 我教你个办法。
0: 师爷说想要演好绝活必须先练胆，克服内心的恐惧就要到大自然里寻找勇气，在大树上练习身体的平衡，在河流里练习动作的流畅，在高山上练习信心和胆量，迎着风向前走，时间会给我答案。

0: 看。
1: 对，很厉害，特别厉害。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戏宇宙的舞台上看到有微电影的形式，然后也现场感受了这么精彩的这个绝活的表演。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微电影里面的老爷子，包括我们刚刚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位主角，请回到舞台上。
2: 大家好，我叫曲月斌，今年虚岁是81岁，是湖南奇剧演员和教师。谢谢。
1: 欢迎曲老爷子，欢迎您。哇，您都81了，真看不出来。哎呦。
3: 大家好，我叫胡海，今年18，是一名奇剧演员。谢谢。
1: 18岁，学了几年了？
3: 7年。
1: 11岁就开始学。
3: 对。哎呦。
1: 佩奇老师此时此刻有什么感受呢？
4: 太难了，我是不会练这个的，要给我扣那箱子里边，我直接就钻出去就跑了，受不了这个。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了不起了不起。
5: 看这段戏的表演呢，一方面是特别的敬重他们，同时呢也想起了我自己在13年前排学这个戏，不是13，23年前，我的妈！

0: 23年前，
1: 突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个事情。
0: 23年前，啊，就觉得历历在目。练这个戏呢，老生啊，除了扎靠，没有染口、圆场、掉毛、僵尸、水袖、出香的功，所有这一切几乎我们老生所有的基本功在这个戏里都有体现。每次出香的这个铁板桥，就是整个的背上就一道紫的痕，就干蹭啊，这么蹭啊，包括甩法等等，这些就是对我当时的这个还在戏校的这个时候来说呢，是比较繁复的。后来练了很长时间，算是把这个戏拿下来了，让我在老生的基本功上抬了一大块。后来就这个戏参加上海的戏剧白玉兰评选呢，拿到了主角奖，所以也是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鼓舞。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现场的表演还是非常震撼，我现在手心里都是汗，
1: 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0: 真好。而且这个两个差官跟他一块配合，那是严丝合缝，嗯，这是千锤百炼的节目，
2: 对，
0: 非常精彩，
2: 太棒了。谢谢了曲老爷的非常不一般，国家一级演员。他呢曾经是我们邵阳县旗剧团的团长，后来呢做了我们邵阳市艺术学校的校长。刚才微电影里演的就是您真实的故事吗？
3: 是的，是的，这是真实的。我是从1957年15岁的时候开始学演这个戏，后来到1988年，我就着重培养学生传承这个戏。戏剧学校5年一批，我就叫了5届，培养了5届的打龙开箱的学生，包括我的儿子，这是离舞台的，打过开箱的演员。由于我们旗剧长时间在农村里面演出，湘南这一带的农民呢，喜欢看有这个动作、有火爆一点的场景，所以我们前辈老艺人呢，就根据当地人民的审美要求呢，就初步的把这个戏呢打磨啊、提高啊、增强了一些动作性、技巧性强的一个剧目。
1: 咱们旗剧一般都在田间地头去演出，是不是很少登上这样的舞台和这样的场景来演出？
3: 很少啊，现在有个演出车了，但多数地方还是一个土台子啊，很简陋，面对的也是农民伯伯啊。其实就是比较接近接地气啊，老百姓喜欢看，而且孩子们都有劲啊，但演员们也有劲啊。后来到你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大舞台，哎呀，感到蛮惊讶了啊，心里很紧张呢，也很兴奋。感谢山东卫视给我们一个机会宣传旗剧，宣传打工开箱啊，这很高兴啊，很荣幸。
1: 是我们的荣幸，真的是我们的荣幸。我之前听说过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旗剧团副高级职称的演员到街边卖酸辣萝卜皮维持生计。
3: 有啊，旗剧的观众初步减少了，演员呢也在初步老化流失。对，就像咱们这个打龙开箱了，培养了几十个学生，现在真正能演出的只有3位演员了。70、80年代的时候那就不乐观了，自负盈亏。其实演员呢不但去摆地摊的也有，还有些下海的也有，支撑不了了，支撑不了了以后剧团就解散了。解散
1: 那个时候你是作为团长？
3: 那我最痛苦了，因为我从小就是搞这个艺术吧，就把剧团当作我的家，好，然后剧团一拆散，我就好像没有家了，我老是做梦都想到，我的家哪去了，回不了了，孤独失望非常痛心。当时候剧团解散的时候，那组织部的领导找我谈话，他说给你安排一个文化局的局长位置啊，给你。我认为剧团没有了我算什么文化，我是搞我的老本行啊，我就愿意去艺术学校了。
0: 剧团都没有了，没有文化了，我还当什么文化局长啊？这话其实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打动人。我们应该尊重这样的艺术家，尊重这样的年轻的从业

0: 者，就是愿意克服所有的困难，每天在这个台堂上洒着汗水，愿意坚持下去。我们今天在戏宇宙的这样一个舞台上，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除了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这些比较大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剧种以外，还有像奇剧、桂剧、婺剧这么好的精湛的艺术的剧团所在。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唤更多人来关注，因为像奇剧这样的剧种，它代表的是你们家乡那方水土的文化。我觉得像奇剧这样优秀的剧种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那接下来时间，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打龙开箱赋能。恭喜打龙开箱获得93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2: 一身本领，
3: 一箱传承，坚持在奇剧的舞台上，把打龙开箱传下去。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下一组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4: 接下来的这一组创演人呢，他们苦中作乐，在日复一日的基本功练习中找到了惊喜与趣味，一起去看一看吧。
1: 有请。
4: 时代在召唤，健康送给你。戏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4: 戏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热身运动，

0: 欢迎余音秀的老师和孩子们，欢迎。
1: 我是语音社小科班的老师，我叫高慧哲。
2: 我叫姜润培，来自语音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3: 大家好，我叫张东升，现在是语音社的京剧基工的教师。

0: 大家好，我叫邱静贤，我是来自云社的一名京剧老师。
1: 戏曲和体育，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您跟广播体操联系起来了，就是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
2: 这一次的余音社的原创戏曲广播体操可以说是老少皆宜，适用于任何的年龄段，当然也适用于所有的场景，都可以练习这套广播体操，能让您更近的亲近京剧，传承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感谢各位。
1: 嗯，好的，感谢张老师。
3: 能够把戏曲身段植入广播体操，创意者是值得敬畏的。
1: 创意者是在您旁边那位吗，于老板？
4: 可以这么说，就是关于戏曲的韵律操或者戏曲的广播体操，为什么特别有让您觉得耳目一新呢？是因为头部运动、跳跃运动，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平常戏曲当中的四功五法。比如说这个头部运动，张老师您再做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事实上它就是我们京剧小生或者武小生耍铃子，我们把铃子拿掉，其实就是脖子和头部的运动。比如说姜老师，你可以来一个跳跃运动的第一个，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动作可以跟大家说是我编的。哇，为什么呢？因为来自于好多短打武生戏，把打一个踩踩踩片腿亮相，这个完全是从我们自己的专业里来，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个戏宇宙的舞台当中也在探讨这些话题，既要有传统也要有新意，要把传统和新意融在一起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刚刚王校长和刘伯伯都已经夸你们了，说你们特别特别的棒，要不要在这里也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0: 太棒了。我们于老板，据我了解，您应该是还学过琵琶和评弹，对吧？
1: 学评弹学了一段《新木兰辞》，后来就参加业余的评弹大赛，哎，就一个9岁孩子上台，把评委给征服了。

0: 其实呢，这个现在看看也没什么稀奇，只是在35、36年前，学评弹的小孩能在舞台上不怯场，能演成这样，就是很受大人的喜欢。
1: 佩奇老师，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5岁的时候您在学什么？
2: 5岁的时候也是我的姥爷，也就是外祖父啊，穿着小灯笼裤，扎上板带，到公园里去练武术。
1: 5岁学的武术，然后呢？
2: 武术又改成舞蹈了，你想那舞蹈还有法看吗？
1: 那我们就来舞台上检验一下，您这60年到底放没放下，给我们来段武术或者舞蹈好不好，刘老师？
2: 好。

0: 在下面坐着的应该有很多学舞蹈的舞蹈演员是吧？没有，不是那就好办了。这个舞蹈的基本功就叫中跳组合。
1: 中跳组合，哎，您看这步伐啊，就看这范儿，来。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来，
2: 不，
0: 献丑献丑，实在是献丑。但是我看到了语音社这些孩子们，让我十分感动，仿佛我又回到了五岁，我又回到了60年前，所以我刚才献丑也就献对了。他让我追梦，让我回忆，实在是太温暖了。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很多人没有机会走进剧场去看戏，那就通过广播操，通过看看视频，我们先来体验戏曲之美，京剧之美。同时学戏确实可以让我们年轻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学过舞蹈，学过戏曲，练过唱念的人，他说话字字都能入到耳朵里，别人能够听得清楚，人也会更有气质。为什么说唱戏的人延年呢？啊，你从小跑圆场，压腿，腰板倍儿直，多有气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接触戏曲艺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关注戏曲，亲近戏曲，感知它的美好，也跟着咱们一块儿戏曲广播操跳起来。
1: 最主要的是小朋友们，我们要好好的努力学戏，我们就要认真的学，你们能不能做到？
4: 能！
1: 真棒！

那接下来淄博国宝东哥哥教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戏曲广播体操赋能。恭喜我们鱼眼社的老师和孩子们获得86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0: 本节目由滋补歌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1: 壮士跑刀，身上铁盔
2: 笑。李白是风流诗人，也是潇洒剑客。陆游是爱国词人，也有铁汉柔情。岳飞是一人抵千军，更有一词压两赋。
3: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
4: 青尊青丘都是仙。
2: 用戏曲打开诗词，
4: 同好人
5: 敬重报国表林
2: 了。用经典演绎经典，
6: 众山小
2: 戏韵铿锵，用诗词。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敬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掌声有请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那本期的主题呢，就是戏韵铿锵咏诗词。那今天呢，我们将用戏曲打开诗词，用经典演绎经典。
1: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首先我们得说，诗词里的故事和内容，诗人的人生故事、创作故事，都是戏曲创作的重要的素材。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集《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种曲调而比较悠扬。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戏曲的唱词啊，讲究韵律对仗，跟诗词的创作异曲同工。
0: 说得太好了，
2: 因为我是话剧演员，跟诗词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今天用戏曲的方式打开诗词，我也很期待。
0: 其实我们都很期待，看看今天我们的创演人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赏析人落座赏析区，有请。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出我们戏曲社舞台上的优小梦，为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第一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3: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优小梦。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李白的小迷弟杜甫写给偶像李白的应援诗。接下来这位创演人也跟杜甫一样，是诗仙李白的粉丝，他为李白写了一首应援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吧。
4: 听钟鼓楼的暮鼓晨钟，观戏台演绎几多悲欢。
5: 大家好，我是风声，我现在呢是一名国风唱作人，我来自于北京。我跟大部分的老北京人不太一样，我呢就是非必要的时候不太讲话。

我是从小五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京剧。当时呢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很喜欢带我去剧院里边看京剧。当时呢有一出戏呢叫做打金砖。我对他的唱腔啊表演非常的喜欢。

0: 就走上了学习京剧的道路。京剧对我来说，小学呢是兴趣爱好，中学的时候是我的特长，大学的时候是我的专业，它是我一生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从上中学起，我就多了另一个兴趣爱好，流行音乐。所以大学期间，我一边学习京剧，一边玩流行音乐。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了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想做的音乐呢，是能够体现我们中国审美的国风音乐。我的歌里有戏，有戏腔，我的舞台有唱念做打，有手眼身法，京剧和国风音乐是相得益彰的。这次接到戏宇宙节目的邀请，我非常的荣幸，这和我的戏曲态度呢不谋而合。我之前有几首与诗词相关的作品，其中一首关于李白，这次我想在戏宇宙舞台对它进行改编，融入更多戏曲元素。
1: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0: 我心中的李白是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清廉居士，诗是他的代名词。这次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翔哥跟我共同演绎这个作品，我希望他用他的舞蹈演绎我心中的李白。
2: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我心中的李白是整危济难的仗义游侠，剑是他的代名词。我是张义翔，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我跟小生的这次合作的难点呢，就是我的李白呢是一个剑客啊，小生的李白呢是一个诗人，但是我们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就是觉得李白是一个旷达潇洒的人，所以我在编舞的过程中呢，也尽量的去表现出李白的旷达潇洒。
0: 我认为当下戏曲传承最有效的方法呢，是跨界融合。我希望呢，能够通过我这种京剧融合流行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剧场，看一场真正的京剧，让更多的人去喜欢我们的戏曲。

剑一壶酒，独酌

弃我曲折，做荔枝薄可令，暖我心者尽荔枝。

说人生须尽欢，莫金尊空对月下，孤注金盏斗就是百篇，仗剑醉过

0: 泼辣，或有时只挂云帆济沧海。
1: 好的，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大家好，我是国风唱作人风声，来自于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所学的行当呢是老生。
1: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张义祥，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之后在中央芭蕾团做一名芭蕾舞演员，现在是一名舞剧导演演员。
1: 欢迎。
4: 我和这个风声呢，我们两年前见过，当时呢就觉得这小伙子特别的青涩，害羞，很腼腆，不太善于表达，不争不抢，挺有这种优良的这个品质在这儿。今天看见你呢，就觉得成熟了一大块儿，但是脱不掉那个京剧老生的那个外衣。今天我觉得也不要脱了，因为你一出来一眼睛一瞪，一开始唱，大家就记住你了，这反而就成了他的一个标志，你挺好。
1: 娱乐版你可能听不见，因为他刚刚没有拿话筒，你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他自己都就一直在这样。娱乐版曾经讲过自己小的时候很怯懦，很内向，但是妈妈会经常把她推向舞台，慢慢的就变得活泼开朗了。你是上舞台上的少吗？
2: 我从小8岁的时候参加过东阿阿胶杯京剧戏迷跳大赛。
1: 你说的这确定不是个植入广告是吗？是真的参加过？
2: 真的参加过。
1: 那个时候就开始上台了，比赛拿什么名次？
2: 那时候拿了一个金奖。
1: 第一名呗。
2: 对。
1: 唱的是啥呀？
2: 唱的是文昭关。

0: 去说爱不忘安。
1: 哦，你看他唱起戏来跟他说话完全就是两个人，那个眼睛瞪得那个大，那个状态表现的那个好，那个声音那个洪亮，然后一下子就很可爱的小声，特别可爱的小声。怎么想到说要把古诗词放到歌词里？
2: 首先我很喜欢诗词，诗词呢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创作灵感。
1: 诗词确实是很有力量的，当这些诗词放到歌词里的时候，就会让你的歌词变得有不一样的气质。你可不可以把你比较有感觉的诗句唱出来，用唱京剧的方式给唱出来？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出自于这个行路难。
1: 对，
2: 所以我就选这一段用溪皮流水给大家来演唱。
1: 可以啊，有请乐队老师。

0: 你看，是需要在现场听戏曲才能感受得到吧？提到李白，总会有很多的诗句就蹦到我们脑子里。但在戏曲当中，于老板，李白的形象出现的多不多？
1: 其实不算多，因为这个人呢，在大家的心里他是个精神偶像。就这样的人，你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表演他呢？太难了。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戏剧工作者很智慧很高明的地方，大家不会去直接演这个人，但是会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引用他的诗句。比方说，当我们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长风破浪会有时，你立刻觉得心里松动一块。
0: 哎，好。
1: 当我们遇到低谷壮志难酬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气馁。
0: 对，
1: 当我们遇到职场困境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我辈岂是蓬蒿人。哎，你又觉得不一般。当我们口袋里没钱经济拮据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哎，千金散尽还复来，有什么呀？
0: 戏曲和京剧当中啊，李白的形象并不多，但是还是有，对吧？
2: 对，
1: 徽班进京200周年，他有一个徽剧和京剧合作演出，其实也是希望我们通过学习向古老的徽调致敬，所以呢，就安排我学了一段《醉卧长安》，我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唱过这么一段。

0: 棒了，那这段经历也是太棒了。李白啊，曾经在山东的济宁寓居了23年。杜甫不远千里来到任城啊，赴李白之约，两个人在齐鲁大地上共同游玩。今天这个缘分还是很奇妙的。有没有在这个北京看过一部话剧，名字叫杜甫？
1: 杜甫当然有，我们刘老师扮演的杜甫。是否能邀请刘老师在台上和我合作一个？
0: 扮演过杜甫的人和扮演过李白的人在这个舞台上再相逢一次。哎，掌声有请佩奇老师。
2: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再次感谢佩奇老师，请佩奇老师回到我们的赏析区。
3: 我觉得太好了，刚才佩奇老师下来的时候，我说您这节奏绝了，人家佩奇老师说都从京剧里来的。
4: 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3: 真好，我其实今天从您这个念诗当中我偷到东西了。
4: 我们的话剧和影视表演，我说的是我几乎每部戏都是从京剧淘换东西，
0: 大家互相学习嘛。说到戏，说到诗，其实山东这个地方，我们都会说这里是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这片土地上会滋养出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所以这是一片热土，这是一片文化的热土。今天我们的小生啊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此太白也》，他们两个能否在我们戏宇宙的舞台上华彩绽放呢？有请二位去到舞台。

0: 在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此太白爷赋能。恭喜此太白爷获得92个能量石，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1: 唱腔弹顿挫，
2: 武魂透激昂。
1: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风声，
2: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张义祥。
1: 跨界融合，戏曲是我创作之源。
2: 我们将守正创新，让戏韵永存。
3: 野性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总是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谈到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故事，你会先想到谁呢？接下来这组创业人是一对新婚夫妻，生活中甜甜蜜蜜的他们将为我们展现怎样一段大文豪的意难平的爱情故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4: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冯军，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5: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星宇，我是一名花旦演员。
4: 今天在这个剧里面扮演一种恶势力，一种抽象化的一个象征，参演的这一个没有名字的角色叫黑衣人。每个戏里面它都有主角、配角和龙套，不管大角色还是小角色，我们都是要用心去诠释。
6: 我们俩现实中是一对夫妻，在单位呢也是同事，我们俩认识已经16年了。07年当时上戏来我们小学招生，然后我呢很幸运成功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这个中专越剧班，然后6年之后2013年我们一起考的那个本科，都是我跟我们家小公主一起经历的。19年毕业进单位，然后到现在，所以说我跟他，我们从事越剧这个行业，从学到演，现在也是16年了。
5: 我的爷爷奶奶他们都是花鼓戏演员，我的奶奶她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小学还没有毕业我就来上戏学习了。我记得有一次是演追鱼的时候，
7: 体健所有的厉害，不免太过发怒，所以进去阻挡，
5: 也算是我进越剧院以来第一个大戏。我奶奶和我爷爷特意从家里赶过来看我演出，我奶奶就是特别感动，她看完之后眼泪水就一直流。爷爷奶奶他们也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也希望我能把戏曲这个行业能够发扬光大。
6: 学戏曲这么多年，其实每时每刻都有想放弃的这个想法，它是一个很冷门的一个行业，过得真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拮据的，现实问题才是最打败人的。然后我们俩也都去接过这种影视啊什么广告的拍摄，出去拍影视啊，怎么一天算下来呢，比我们一个月的单位挣的还是要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选择了唱戏，虽然说现阶段很苦很累，熬下来戏曲总会迎来那个春天的。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作吧，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8: 他们从小是我招进来的，这两位演员对我们越剧今后的发展蛮好，能够继承下来，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角儿的。
6: 这次在戏宇宙带来一个戏曲越剧和流行结合的这样一个作品，叫《沈员外》，讲的是陆游和唐婉的这个故事。我们上越的前辈老师也创作过一部关于陆唐的戏，叫做《钗头凤》，然后里面的唱词呢，我们也很喜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了解陆唐，只知道陆游是一个爱国诗人。后来呢，我们通过这出《钗头凤》了解了他和唐婉的故事。

0: 直到原来他会在妻子去世几十年后，无数次独自去二人曾经甜蜜同游的这个沈园，写下含情脉脉的诗句：“
1: 红酥水，望藤酒，山门水水，青丝难吐，莫莫。”

情虽然说没有那么好的结尾，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们希望以一种比较新潮的形式吧，让戏曲和这个流行做一个结合，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把里面的词唱给大家听，让现在年轻人知道感情是甜蜜的，值得向往的。

0: 因为我们也是年轻人嘛，用年轻人的方式去给年轻人传播这些传统文化，希望接受戏曲的人能够越来越多，中华传统艺术越来越更多的人知道。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2: 晚妹，深渊一别，竟是永诀，我是此炯炯一生。

0: 来的精彩表演，请二位先舞台下卸妆。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西宇宙的舞台之上啊、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
1: 三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冯军，主攻的行当是小生，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啊、我是一名花旦，主攻的流派是吕派。
0: 俊男靓女，你们两个这个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我们请两位赏析人跟我们聊聊这个作品怎么样，越剧加上流行歌曲。
3: 好话我们就不说了，我想说一点点我的这个看法，就是你们前面越剧那一趴完了以后突然进去然后出来转场，我的期待是出来就是一个现代装的一对情侣，因为你们形象都非常非常好，完全不需要再扮成戏中人，尤其是你这儿有胡子这儿也有胡子，然后唱的时候闷闷闷闷，这胡子撅来撅去撅来撅去，在完美的地方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换成这个妆最漂亮啊，很帅，更可以和当代的电视观众现场的观众让他们有这种共鸣，觉得好听好看，对吧？
2: 是的是的。
0: 那何不我们在赏析区用你们现在的装束唱一个和声好不好？
2: 好。

0: 这就对了，是吧，于老板？
1: 就是符合谈恋爱的样子。什么年龄要干什么事儿？
0: 对，对对对，特别棒。
1: 我想问这个冯军，请问你的老师，专业老师是谁？
2: 专业老师现在是赵志刚老师。
1: 赵老师，赵老师也是男小生。这几十年，我们看到豫剧舞台上大量的出现了男孩子唱小生。但是男孩子唱的小生呢，他模仿的是他们的祖师爷，他们的祖师爷是女的，他们女的演男的，然后这些男小生演员呢要学他们祖师爷。你的表演，你的演唱是要模仿女小生的美学吗？你觉得？
2: 于老板，是这样，确实咱们这个越剧这个剧种比较特殊啊，越剧的男小生演员如果把这个声腔唱得特别的刚，特别的硬，听起来就是特别 man 的那种感觉的话，他就失去了我们越剧那些老前辈们创出来的美感。所以说咱们确实要刻意在我们的声音方面一定要去做一定的修饰，必须要让它稍微的婉转优美动听一点。
0: 举个例子，
2: 就是拿咱们京剧和越剧对比一下，比如说京剧的老生，如果用京剧老生的这样的唱法呢去唱我们越剧这样的声腔，就是那个味儿可能就不是很对。
1: 哎，妹妹，今天是从骨头进去的，
0: 也很 man 啊。
1: 不对，感觉肯定就不对了。你来一个那个。
3: 林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仙，是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
1: 所以其实他们还是在模仿他们的祖师爷传下来的女扮男装的审美。
2: 是的，
1: 而且观众是非常接受的，完全不会觉得怪异，是一个伟大的传承。这种传承应该说几乎只有中国戏曲才有。嗯，多妙。
0: 那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唱的是陆游和唐婉，说说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吧。
2: 因为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嘛，都想让这个爱情感情有一个非常好的

0: 一个结局
1: ，Happy Ending。
0: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陆唐他们的这个感情中更多的是意难平，虽然相爱，但是最后却没有办法走到一起。我们希望他们在我们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有一个这个不同空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牵挂，心意是相连的，让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互相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个戏里边也设置了一些小细节，比如说我青年时期中间唱越剧的时候头上戴的这个秋海棠是他们的情花，然后中年时期手里拿的这个凤钗是陆唐他们当时的这个定情信物。这些设计呢也希望就是能够唤起观众们对陆唐这些大家知道比较少的一些记忆点。对，
2: 他们二位我能读懂，他们把陆游和唐婉的凄美的爱情幻化成他们生活当中的甜美爱情，我读懂了。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我们讲这个爱而不得，就今天来讲就是虐恋嘛，越虐演得越过瘾，故事越曲折越离奇，越虐观众越爱看，所以爱情的作品一直是最受观众喜爱的，
4: 尤其越剧唱起来那种温婉的状态就很美。所以你们两个平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越剧的那种互动什么的？
5: 对，有时候可能我生气的时候或者不开心了，他有时候可能会拿一些越剧的越白啊或者是唱腔来逗逗我开心什么的。
4: 简单举个例子怎么逗啊？
5: 就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旁边啊娘子这样叫啊叫的，我都觉得他挺幽默的。
4: 我们这样吧，给你们几个小情境，然后你们用越剧的方式给我们展现出来。风君问你个问题，第一次见到心雨的时候你该怎么样用越剧来表达？
0: 第一次啊，那时候几岁啊？12岁。
4: 12岁，
0: 那个时候情都还没初开吧。想一下啊，《红楼梦》里边贾宝玉见到林黛玉那个感觉，咱们用影派的版本来唱。

0: 谢谢。
1: 陈妹害羞了。我再问心雨，有一天你跟冯军你们俩已经恋爱了，恋爱之后用粤剧表达一下你的感受。
2: 感觉我都能跟他接着唱。

0: 真好听啊。
1: 再问一个，冯春，今天你求婚成功了。
2: 哎呀，陈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仙，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哎呦，
1: 太棒了。最后一个，如果说心雨生气了，你需要你去哄他。
2: 哎呀，娘子，你不要生气了嘛！你看，你吃吃这股滋补国宝东阿阿胶，你就宽死了我吧！啊！
1: 年轻的观众爱看这个，甜宠式的爱情也有一大批。粉丝和观众在追随着，对。但今天呢，毕竟是诗词的主题，要不要你们两个人找一首跟诗词相关的词啊，或者曲子啊，然后我们用越剧的越白的方式来把它唱出来，怎么样？
3: 巴西版的《红楼梦》的主题曲，是那个词是曹雪芹先生写的一首《枉凝眉》，那越白念出来应该还挺有意境，很美的。
1: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听听越白方式的《枉凝眉》。
2: 一个是阆苑仙吧，
4: 一个是美女扶霞，
2: 煞色没几缘，
4: 今生偏有你识他，
2: 煞色有几缘，
4: 似乎心事总绪花。

0: 真的美呀、啊！再次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精彩的作品，
1: 谢谢
2: 谢谢谢。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西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接下来，让我们把现场交给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沈员外赋能。

0: 恭喜沈员外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1: 月韵流芳，戏声悠扬。
2: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小生演员冯军。
3: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花旦演员陈星宇。
1: 传承创新，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你会最先想到哪位文武兼修的大英雄呢？接下来这位创演人可是戏曲英雄专业户，他将在戏宇宙的舞台致敬他心目中的大英雄，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与戏曲英雄的故事吧。
5: 从小我父亲就让我学习拉小提琴，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在我父亲的耐心劝导下，我开始坚持练习。于是30多年后的今天，我成为一名专业的京剧演员。
6: 大家好，我叫蓝天，是一名戏曲老生演员。我的父母曾是戏曲演员，所以京剧对我来说像是从胎教里带出来的，也是命中注定。

每个男孩都有英雄梦，打从那时候起，我就在戏里过自己的英雄瘾。后来我演了定军山的黄忠，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演了无数无数的英雄。每个戏曲人都想把戏曲推给年轻观众，想破圈，我们必须守正创新。2014年，我做自己的文韬武略京剧专场和实验性演出惊叹的系列，尝试通过大剧场演绎和小剧场传播相结合的方式，拓宽戏曲传播的道路。那是在戏曲音乐剧场《月光下的行走》那个作品里，我们以戏腔吟唱的方式来表现诗词它的美妙意境。

0: 那一次的创作让我深刻体会到戏曲和诗词融合所产生的独特魅力。这次接到戏宇宙诗词主题的邀请，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岳飞。一首《满江红》，一词《雅量颂》，在我的心里，文韬武略第一人非岳飞莫属。我每次扮演岳飞，都像是跟他在对话，也像是对小时候自己的一个回应。我好像越来越了解他，也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戏曲人生。
1: 节奏抢了啊！我们的来自
0: 戏曲是我的人生主线，小提琴是我的业余兴趣。小提琴

0: 是交响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这一次，我想把戏曲和交响乐跨界融合，用完整的我，京剧演员蓝天，来致敬岳飞。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欢迎您，蓝天老师来到戏曲秀的舞台。
1: 大家好，我是戏曲老生演员，我叫蓝天。
0: 就您也是余派老生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一脉同宗的，算是师弟了。两位赏戏人听完了之后什么样的感受？
2: 我可以不谦虚的说一句，他的这个表演演唱是代表着中国中生代青年人这一代的最高水准。哦，
1: 哇，我谢谢我师姐，谢谢师姐夸奖，
2: 绝对好。
0: 佩奇老师，
3: 我看过很多对唱，但是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自己跟自己对唱，非常精彩。
1: 谢谢佩奇老师。
0: 在我感觉啊，就是很通透，高音呢、啊，这个调门特别的高。蓝天老师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那既然抓住了，能让他轻易走吗？给我们来一段，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吧，好吧。
0: 来，掌声送给蓝天老师。

0: 真高啊，好听吧？好听的，既然是杨子荣的扮演者，你们还有没有知道杨子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唱腔，知道吗？来了就继续给我们展示一段，
1: 那就再唱一段《今日痛饮庆功酒》。
0: 好嘞。

0: 哎，这个真的太棒了，就您是满足了我这一个自己的私心，但是我觉得你更满足了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因为这出戏实在是太出名了。
1: 是是。
0: 对，再次掌声欢迎蓝天老师来到我们戏宇宙的现场，来，我们赏戏区落座，有请。
2: 谢谢，谢谢。
3: 我想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看蓝天的嗓音呢，和我们概念当中那种大众审美它不大一样。他的嗓音刚才小龙反复在讲，哎呦太高了，其实他不仅仅是高，他是立，他立音特别好，底中音呢他有那个唐音，底下呢他又铺得开，上面他又立得住，这种条件是特别难得的。而且呢他的嗓音不是那种特别宽厚亮透的那种，他是属于标准的云遮月。我们过去从谭鑫培先生到余淑妍先生到杨宝森先生等等，这些大家都是云遮月的功夫嗓，非常的值钱，好得很。我相信我们的老师包括孟云校长看到你今天的表现都会非常喜欢的。
4: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真是愧不敢当。十岁之前我一直学的是京剧，可是没有一个正确专业系统的学习。那在河北省艺校学习了3年河北梆子，王孟云校长把我从河北省艺术学校调到上海戏校学习京剧，这一学就是11年的学习。后面毕业之后又去中国戏剧学院深造，王孟云校长这算是我学京剧路上的贵人。
0: 确实确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今天唱了这个满江红，我们这个

0: 创意一定是根据那个岳飞那首词《满江红》改编而来的，对吧？但是其实在传统戏当中咱也有唱岳飞的戏，比如那个岳母刺字，您在里边也唱过。
1: 我们这是都是在中专学习的基础戏。
0: 嗯，
1: 刺完精忠报国四个字之后有四句诗。
2: 母亲刺字在堂前，真真字字记心间，从此杀敌无他念，精忠报国标林烟。
0: 这我就说这一张嘴这是我够不着的调门，太棒了。
1: 像我们这个挑花车这出戏，岳飞里登帐点将的时候也有四句：飘渺渺，旌旗遮至太阳红，明亮亮，盔甲射日斗牛弓，雄赳赳排列着民服上将，虎威威，力拳枪，战马日隆。这都是上下句的对仗，一个词。
0: 就确实能够感受得到，用这个韵白的方式读出来之后，就好像比我们普通话好，感觉更有那种气势了哈。
1: 它可以很生动的来，就是来展现这种将帅之才，这种将帅之气概。
0: 对，
1: 像这个《牧羊洞》里的杨延昭也有二黄原版的诗词，用皮黄腔来唱出来也是一样。
0: 这个我拦您一句哈，我们这个佩奇老师。洪阳洞这事儿
1: 我们都听过，
0: 对吧？
1: 是吧，师姐？好极了，
0: 佩奇老师，你看我们蓝天老师也来了这么多句了，咱也展示展示，对吧？
3: 在佩瑜和蓝天面前，我唱洪阳洞为国家，那我的朋友们会怎么说我呢？
4: 会说佩奇老师您太可爱了，唱得太好了，太有味儿了。
3: 我献丑献丑

0: 好，
1: 献丑献丑。
0: 太好了，金团字啊，字正腔圆，板槽合适，特别合适。
2: 佩奇老师的嗓音天然的条件和蓝天和我就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是属于那个比较立的窄的细的，不没有那么响堂，可是刘老师那个就很宽很厚，哎，其实更符合杨彦昭这个人物，
3: 特别特别的棒。于老板，
1: 我记得岳飞的第27代孙岳美缇老师也是位戏曲艺术家。
2: 这岳美缇老师呢，是我们上海昆剧团的国宝级的艺术家，女小生，儒雅之极，我们就特别爱看她演的戏，就是觉得真的登峰造极。我们也知道岳老师有一个版本的《满江红》，非常非常好听。
3: 我们的节目组也特地去到了上海，我们给他进行了一段采访，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有请。

山东卫视戏宇宙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昆曲女小生岳美缇。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人从小对岳飞非常崇敬，我们都是读着岳飞的岳飞传长大的。岳飞是一个文韬武略的千古英雄，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汉山移汉岳家军男。

0: 道记，就是对当下的我们，也是在精神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和鼓舞。三十功名成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联想自己，真的能品出一些苦涩的滋味来。我的艺术人生也经历过很多困难和坎坷，但是我这辈子确实没有想过我要放弃，所以这一路唱来就唱了一辈子。我从小喜欢古典诗词，因为昆曲的文学性很好，这些古诗词是我们文化文学的宝贝，他们的一些用词，用的一种点，用的一种细腻的情感，我们现在人很少写得出。现在的年轻演员，他应该设计的面再广一点，跳进去就可以，所以要有勇气，要胆子要大，要排好戏，排好了新戏，戏曲是我们的根，所以我非常希望戏宇宙的专业同仁们啊，你们能把戏曲再抬高一下，把戏曲的美的东西再告诉一下观众，我想我们会有更多的人来喜欢我们的戏曲。
1: 谢谢您，岳美婷老师，谢谢。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请蓝天老师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这一个作品《满江红》赋能，有请。恭喜《满江红》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我是老生演员蓝天，我愿在戏的宇宙里探索表演艺术的浩瀚。戏里乾坤大，台上日月长。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3: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4: 款款相思，年华富裕，昔日宝黛再续红楼梦中情。
5: 扮上贾宝玉那一瞬间，恍如隔世，17年的时间，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圆了这个梦。
4: 嬉皮唱腔，圆舞曲调，天作佳偶，舞动爱的华尔兹。
6: 我们想用这个片段致敬光绪与珍妃唯美的爱恋。
4: 断肠之水，悲欢离合，师徒联袂，重现往日情意长。
7: 用我的方式，向所有的观众朋友介绍最传统的文化之美。
4: 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爱情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

0: 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龙，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在戏宇宙的舞台上与您共赏好戏。那首先让我们欢迎来到今天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掌声欢迎我们本期节目的赏析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著名演员于毅，有请二位。双语组合又再现我们的戏宇宙舞台了，毅哥，中间没来的这段时间，有没有自己学点什么新戏？学点什么新戏？这怎么了？这是怕我考你是吗？有没有学点什么新戏呀？
1: 君爷做事里太差，不该调戏我们好人家。
2: 好人家待人家，不该写插着海棠花。扭扭捏捏是好看，风流姐我在这朵海棠花。
1: 海棠，
3: 别唱了，再唱露馅了就。
2: 我们请坐，
1: 快快上座。
0: 本期的主题呢就是爱情，在我们的戏曲中其实有很多那种爱情，对不对？
2: 爱情戏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遗憾的是我作为老生很少有机会在台上跟旦角谈恋爱。我们不讲爱情，我们讲世情，比如说夫妻之情、兄弟之情、君臣之情、家族的情谊等等。所以呢，每次说我要跟于毅老师在一块儿拉个小手啊，对个小眼神啊，我就不会了，我不会谈恋爱，老生不会谈恋爱。
0: 所以今天我们三组创演嘉宾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表演，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接下来有请优小梦为我们请出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4: 大家好，我是优小梦。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可是大有来头，她与《红楼梦》有不解之缘，被誉为粤剧第三代林妹妹。为了本次创演，她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助阵，这位嘉宾究竟是谁？一起走进《相思赋予谁》的创演故事。
5: 大家好，我是上海粤剧院的王派花旦李旭丹。我与粤剧的结缘呢，其实源于我的爷爷。小时候他很喜欢打开电视播放粤剧电影《红楼梦》，当时这个王文娟老师塑造的林黛玉形象呢非常的古典，非常的优雅。从此以后呢，林黛玉的形象就在我心目中播下了一颗很深的种子，我就爱上了粤剧。

0: 记得当时是2006年啊，有一个非常火的选秀叫《红楼梦中人》，因为对《红楼梦》有情节，然后我也报名参赛了林黛玉这个角色的选拔。参赛的选手特别特别多，竞争压力也是很大。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一路走到最后，然后成为黛玉组的冠军。后来呢，出现一点状况，就是走到最后饰演主要角色必须要签约，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我是不能接受这样放弃戏曲离开越剧舞台。后来通过王文娟老师的引荐呢，我进入了上月的红楼团。我认为这是我最理想的归宿吧，也是我的初心所在。特别开心呢，这次接到咱们戏宇宙的邀请，能在这个舞台上以另一种形式演绎《红楼梦》。但是我的搭档找谁呢？其实我心目中呢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这个人他就是余少群。当年他呢也参加了这个《红楼梦》中人的选秀，但是很遗憾没有饰演宝玉这个角色。嗯，他应该也有一个宝玉梦吧。
1: 少群。

0: 沙群。
1: 丹丹，来着。啊，妹妹，我是个多愁多病身啊，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
2: 哎呀，你该死的，浮生八道。
0: 好了好了，别演了，
3: 继续来呀，
0: 别演了。
3: 我刚刚，哎呀，刚刚有感觉。
0: 太开心了，你过来。
1: 舍我其谁？丹丹呢，跟我17年前，就认识。当时我正在参加上海赛区的贾宝玉的选拔，正在这个时候，梅兰芳剧组到江南选梅兰芳的这个角色。
4: 这意思。整个挺现象。
5: 没事。
1: 那时候我已经入五强了，那我的宝玉梦就快实现了。但这个时候呢，见了陈凯歌导演之后，直接让我去北京。就变成另外一条线了，所以我的《红楼梦》、我的宝玉梦，到这个时候它就交错了，就断了。很多事情它就是一个缘分，怎么绕它也绕不开。当年因为梅兰芳让我错失了宝玉的这样一个机会，哎，但是你看，在今天，在咱们戏宇宙，又有这样一个缘分，让我能够圆这个梦。
0: 我们也晒过同框的照片。网友就每次呼声就是说很想看我们演宝黛，大家戏称这是世纪之约。
1: 红楼是我的情节，我相信也是李绪丹的情节，所以我们两个人说到红楼，这个感觉它就来了。
0: 这一期它的主题是爱情方面，天上掉下林妹妹这个耳熟能详的经典唱腔融合进去，它是结合了影视的表演跟歌曲的演绎，又有戏曲的元素，它其实是比较多元的。

0: 我是第一次扮演越剧的贾宝玉的形象，一直想，但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1: 2006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2: 17年了，
1: 比小龙女、杨过还要长。
2: 还要长。
0: 这个创作的过程是让我在节目当中有很多奇思妙想，我相信观众朋友会感受到那份宝黛的爱情的那个美。

0: 感谢这对才子佳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换完服装的于少群老师和李旭丹老师来到我们的赏析区。
1: 其实在看《相思赋予谁》之前，因为和少群在一个化妆间里面，然后开门的一瞬间，其实我觉得我心中的宝黛已经赢了。他们对了几次调，眼睛里有烟波，有星光，如沐春风一样，我就默默地在心里，
2: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 我默默的就
3: 好有味道。
1: 真的，我真的觉着刚才的表演是赏心悦目的。
0: 当时《红楼梦》要就重新拍的时候，你们二位应该是在观众心中呼声最高的一个黛玉和一个宝玉，哇，对不对？这个你们知道吧？
3: 少群当时我们是一个赛区的嘛，上海赛区，我不太记得我们当时培训时候，我们是不是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4: 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5: 那几个宝玉里面，我可能不是你钟情的宝玉，
3: 是我是跟任何一个宝玉都没说
5: 过。可是你是我钟情的黛玉，我对你印象特别深。我就看着一个女生穿着白色的衣服，她就从那个玻璃前走过，然后我就一直看着她，我想我说这个人一定是演林黛玉的，结果果然她就是来参加这场比赛的，我对她印象太深了。
0: 少群老师，您这是第一次正式的扮宝玉，我觉得这个也满足了我们很多粉丝的心愿。
3: 是的，
0: 我觉得要不然再唱点别的给我们听听，合作一段。
3: 好呀好呀。

0: 谢谢。
1: 我很喜欢邵群老师的气质，很高贵，很典雅，在他身上你就觉得他就是贾宝玉啊。他可能这么多年一直学习昆曲，学习越剧，学习各种各样的古典戏曲，有很大的关系。
2: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学习汉剧的时候，我是汉剧艺术大师陈伯华先生的关门弟子，我学习越剧的时候是越剧表演艺术家尹小芳老师的学生，我拍梅兰芳的时候是梅葆玖先生。

0: 和李玉福老师亲授，所以哎呀，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不敢说我继承了先生们的艺术或者是功力，我觉得就跟他们交流那种气场就感染到我了，还是有收获的。
1: 邵兴老师，您粤剧可以唱，这个昆曲可以唱，这个京剧可以唱，汉剧可以唱，对吧？但其实京剧和汉剧，于老板是有点像。
2: 我们京剧其实是
1: 徽剧，
2: 徽剧和汉调合流以后，慢慢形成了京剧。汉剧是作为京剧的父亲剧种。
1: 那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就让我们听听有，比如说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宇宙风有一段反二黄，我可以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来到现场的嘉宾和创演人将会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将会为每一个作品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达到了60，它将点亮我们的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我们的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
3: 好，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1: 泰山岩岩，鲁邦所占，乡音戏言，汝阳重现。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今天这期节目呢，是咱们山东戏的专场，我呀也是满心期待呀，哈哈哈哈哈哈！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演员于毅，欢迎。
2: 久归故园，相思所感。
3: 听戏之间，莫忘点赞。
2: 大家好，我是于毅，今天诸位看官，我们期待
3: 好戏开场。
0: 两位赏析人今天都特别的兴奋，那我们也特别期待在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首先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4: 这是我的老公，他很体贴。
5: 对吧？哇
6: 哦，不错呀。
7: 见他一面。
8: 这是我的儿子，他很孝顺。哇哦！哎，可我觉得他有点神经质。啊？
9: 这是我的爸爸，他很可爱，非常非常非常爱吴一戏。父亲他每天都在剧院练功，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演出，自己化妆穿喜服研究戏文，在他的不断的努力下，不仅唱戏有了进步，还邂逅了他的女主角，那就是我的妈妈崔娟女士。出生在这戏曲世家，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学习了这些五音戏。但有的时候我也好奇，就问父亲为什么这么喜欢五音戏。

我最早接触戏曲啊，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唱戏嘛，我父亲就把我弟兄两个一块儿送进了武艺戏剧院去学习。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有一段排斥期，因为那个时候这演出的环境特别艰苦，每年这个冬天的时候

0: 听这棋盘挺好，旋律也挺好，但这不是文艺戏，听不出来是什么是文艺戏，就听见这个老婆子砸了嗨。
1: 我就想把拐墨的这个里边这个经典对白融进去，然后呢先强化灌输啊，就和一个钥匙似的打开五音戏的这个大门了，然后再去欣赏其他的五音戏的这些音乐。
0: 你创新可以，但是五音戏你必须这个戏曲你得扩大，你倒腾啥我接受不了，其他观众更接受不了，你别倒腾，你就按这五音戏走就行。
2: 奶奶的否定给了他一些挫败感，但爸爸从未放弃，他还是找外援了，而这位老师就是周一露姐姐，是我们家乡又有才华又有美貌的女歌手。
3: 哎，一露，我觉得五音戏它作为400多年的一个大众喜欢的一种艺术，怎么能够跟时代结合，怎么让年轻人喜欢，所以说我就创作这首奇音。
4: 现在就目前这个版本我听下来，美食啊名胜古迹啊这些
3: 包括八大局，
4: 对，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通过你们的唱词去把它体现出来。
3: 这个完全可以的，这个完全可以，
4: 所以编曲上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个是没问题。嗯，
2: 后来在周一露姐姐的帮助下，歌曲的改变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新出的作品给奶奶听后也觉得不错。哦，
1: 他唱一个先六进的包一唱，然后留着包，
5: 这是崔健的一个吧？啊，
1: 崔健在唱的都是第八度唱的。
6: 五音戏曲历史的一些资料考究，到现在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如何跟时代去结合？怎么能创造出大家更喜欢的这种作品来，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现在你看新媒体啊，这个市场你不去占领，总会有人占领。说实话，我们传统的老艺人，我的老师前辈们，他们演了一辈子戏，观看他们的戏的人可能达不到几十万，我一个账号有时候一个十几秒几十秒的小账号就能突破100万的这种播放量，所以说你看这种影响还是非常广的。这次尝试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通过这个五音戏呢，能够感受到淄博的风土人情，感受到这种淄博的人间烟火气。
2: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非常喜欢戏曲。这次爸爸和妈妈跟周一露姐姐一起表演这首歌曲，据说他们换了一层身份，希望你们能喜欢。这是我家乡的声音，你听。

0: 凉了就困，凤面撩客速起吞。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换装完毕的几位老师来到舞台中间。
2: 大家好，我叫石小瑞，是一名舞音戏演员。那非常高兴呢，今天带着我的老婆子来到戏宇宙的现场，为大家演绎我的家乡戏舞音戏。实际上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作品向大家传递一种热情，那这种热情呢是有朋自远方来的热情，是我们坚守传统艺术的这种热情，是我们拥抱平凡生活的热情。那就像我们刚刚戏里面那个语气助词，一个老豆还要好，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谢谢。
3: 大家好，我叫崔娟，今天很高兴能跟着我的当家的来到我们戏宇宙的舞台。生活中有很多生动的瞬间，我们就想着把比较具有地方性特色的一些元素，像周村烧饼、临淄蹴鞠，还有博山陶瓷，还有很多旗文化一起融入到进来。最后还是那一句，一个老豆还要好。谢谢。
4: 大家好，我叫周一路，我也是来自咱们山东淄博。其实这个舞音戏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生活都有戏嘛。对，一个楼都黑哟吼。
1: 两位老师看完这个作品之后感觉如何呀？
5: 特别好，一个楼都黑哟吼。
6: 非常好，一个楼都黑哟吼。
2: 感谢各位老师，一个楼都还要好。
7: 淄博火呀。
8: 其实舞音戏我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以后可以加上一个动作。
9: 哎呦我的妈，
10: 上

0: 个老头好又好，
1: 这就可以了。
2: 两位老师在这个作品当中有没有感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呢？
3: 你说这烧烤它再好吃，它能好吃上天我也不信。
2: 对，
3: 但是中国人是特别讲究仪式感的，我觉得淄博的走红跟中国人喜欢的这种仪式感密不可分，所以看了这个秀呢，我决定我要去一趟淄博尝一尝烧烤，一个楼都还有。
0: 淄博欢迎你。
4: 你说关于烧烤它能好吃上天吗？我们山东的人民真是好上天了，好客山东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山东，让他们知道山东人的热情，山东人的厚道，还有山东有那么丰富的好听的地方戏。以后我去了淄博，我除了吃完烧烤之后，我一定要听听五音戏，一个楼都还要红。
2: 感谢两位老师，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烧烤这个契机，再去了解到淄博其他的一些灿烂的、吸引你的文化，就像今天你们带来的五音戏一样。
1: 谢谢。

0: 对吧？给我们再好好的介绍介绍咱五音戏，好不好？两位老师，
1: 好的好的。那五音戏呢，到现在有约400多年的历史了。邓洪山先生，他的艺名叫鲜樱桃。他在1935年的时候，到上海百代公司灌制了第一张黑胶木唱片。灌制完以后呢，因为他这个五音戏唱得特别的悦耳，特别动听嘛，上海百代公司就赠送他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五音泰斗”。老先生回来以后呢，这面锦旗每次演出的时候就挂在演出木条一侧。那久而久之，人们就说：“哎，五音戏来了，五音戏来了。”这种古老的艺术，我觉着我们也有责任把它继续传承发扬下去。所以说，来到这个节目，我们是也是非常高兴的。谢谢，
2: 一个老豆还要好。
0: 我们刚刚在齐音这个作品当中用到了这个拐墨子啊，那我们现场能不能再给我们原汁原味的来上一段，让我们感受感受？来，有请。
3: 任凤西施净身霜，月到中秋分外光。在下李茂，专靠磨豆腐为生。今天我揽了一桩好买卖，赶快把俺老婆子叫出来磨豆腐嘞！老婆子，老婆子！
4: 当家的呀，你回来啦！
3: 哟，老婆子，我咋看你这么俊了呢？
4: 那可不，还不是吃了你那买的那冻鹅鹅脚，真是又美容又养颜。哎呀，别说了，咱赶快的干吧！
3: 哎，老婆子，那锤子呢？
4: 我烫好了。
3: 那磨子呢？
4: 扫了。
3: 锅里那水呢？
4: 好了，
3: 那柴火呢？
4: 抱好了，
3: 那
4: 别说闲话了，咱快拐起来！
3: 哎，拐起来！

0: 个老头还要好。
1: 官如此还不怕少挖一算呐、
0: 啊？老婆子，
1: 咋看呀？
0: 再说，
2: 说不咋？
0: 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今天俺、啊、拦了个好买卖，要好一个老头还要好。

0: 天哪，当家的呀，
1: 咋的还呀？好，谢谢。
2: 好，谢谢。
3: 好，感谢两位老师，这听起来就特别的朗朗上口。我觉得毅哥应该很熟悉，于老板应该听不大懂。这样吧，我们先简单的做一个基础的淄博话的教学，好吧？于老板可以学学，毅哥你也可以学，因为博山话跟我们青岛话差的很多。
4: 就是那个数字儿吧。
3: 数字儿也行。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可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接下来时间，两位老师教我们于老板和毅哥来点咱们的拐墨子的经典对白，好不好？
1: 好。哦。就是说，于老板哎，咋的还？或者是毅哥哎，咋的还都可以的。
4: 咋的还？
3: 咋的还？
4: 咋的还？
3: 咋的还？咋的还？
1: 咋的还？于老板，
4: 咋的还？哦，
1: 你听见了吗？
5: 你听见了吗？
1: 俺听见了。
4: 俺听见了。
1: 就这意思。
5: 算上淄博吃烧烤，
4: 走，一个老道还要好。这俩跟吵架似的。
6: 这感觉我们也太豪爽了。于老板，
4: 咋的还？
5: 你咋说？
4: 你说。
1: 其实因为这个语气助词嘛，也可以是于老板咋的还？俺得说，你说不上。你听见了吗？
0: 哎，听见了。
1: 淄博烧烤怎么样啊？
4: 你看人家
0: 烧烤很好吃。
6: 对不起，我们演成别的戏，
4: 演成吵架了。
3: 其实于老板，地方方言在我们各个戏曲当中也是占有着很重要的位置的，对吧？
4: 啊，在我们京剧当中，比如说丑角、五花脸啊这些角色，在大量的这个念白的时候，就会用一些方言。

0: 下就带观众进入了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那个地方的特色，所以方言白特别重要。
1: 我以前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要说普通话练台词，那时候我在拼尽全力把我所有口音当中的山东话去掉，但是随着年龄的长大，我在塑造其他角色的时候，我想我为什么要刻意的把自己最早听到一个母亲说，哎，顺顺，今天晚上吃什么？哦，我要不给你把饭给你热热吧。我就想我为什么要把我来自于这个地方的印记抹掉，我为什么不在这个环境里去创造我所认为的艺术。所以从那以后，我希望能把我最初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热情用我的方式，一个山东人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去。真的，我就想这么做，我现在一点不介意我口音里带山东的味道。
2: 我们为自己家乡的这个文化深深的骄傲，也深深的自豪，愿意把它给更多人看，给更多人听。但是我要提醒一格，刚刚一格落了一句，全场的观众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一遍，提醒他那句口号，来，三二一，
3: 一个老公还要好。
2: 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齐音赋能，有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华彩绽放。恭喜齐音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舞台。
1: 奇风韶韵，五音调，
2: 一腔热爱为骄傲，
3: 五线谱里相思绕，
4: 戏里戏外都说好。
0: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戏种呢？小梦，小梦，
2: 刚才这首五音戏听得真过瘾，小梦也很惊讶，原来五音戏可以这么长。其实啊，我们山东戏曲一直在坚持创新，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作品就与我们济南市京剧院的新编戏有关，讲述了宋代才女李清照的故事。这次创业人将用一首歌曲演绎她一生的爱情传奇，我们去看看吧。

0: 大家好，我叫吴倩，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一名青衣演员。我今天呀，要跟大家聊聊戏曲中的李清照。
1: 长记
0: 我们这出戏呢，讲的是年少的李清照遇到了赵明诚，他们两个一见倾心，后来呢两人远赴江南，整个剧情呢也是围绕李清照一生追求文人风骨的这么一个故事。李清照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有才气的这么一个才女，她既是豪放派又是婉约派的大词人。那这次我想通过暮年的李清照，回忆她年少的爱情故事，来向大家展现她的另外一面。这个作品呢，我也是想通过音乐的方式来呈现，戏里面的唱词做了一些口语化的处理，跟流行还有音乐剧或者歌剧来做一个结合，但是会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帮手，他和我心目中的赵明诚还比较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其实我更熟悉的是歌剧和音乐剧的舞台，那么这次收到吴倩老师的邀请呢，其实我也是惊喜中带着担忧。

0: 因为确实拿捏一个戏曲类的角色真的是十分困难的，要融合两个这种表演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1: 新日初相逢，秀莲分胜红。
0: 我就用歌剧咱搭一下试试。
2: 可以。
3: 今日初相逢，秀莲分胜红。
2: 是不是有点太厚重了？其实这一次的表演确实很难把握，因为需要我们去想一下我们用什么样的表演状态，还有什么样的台词来表现它。可能还需要我们两个人多多的去磨合吧。
0: 要不我换一个诉说感强一点。
2: 可以，我来第一句哈。

0: 好听哎，
1: 可以
0: 太好听了，可以可以，
1: 定这个
0: 行，我觉得可以。我还是挺有信心的，我们磨合了很多遍，
2: 从吴倩老师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期待大家一起来看我们的作品。
3: 有请。
4: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青衣演员吴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超。那我跟于毅老师其实算是本家啊，因为我是一名歌剧、音乐剧演员，我特别特别喜欢戏曲啊，所以这次吴倩老师邀请我来，我是倍感荣幸啊。我已经准备好了这里学点东西，然后给自己解锁一个新鲜的技能和新鲜的角色。
2: 于老板觉得怎么样？
3: 因为我们毕竟对京剧有深爱，对音乐剧有偏爱，所以这个节目我非常期待。但是容我说两句我个人的主观感受，我觉得这个节目可能是排演的时间比较仓促，我感觉啊，它是一个半成品。我们时常讲，你唱戏也好，唱歌也好，那个气质啊，那感觉要把它荡开来，啪，一个一滴水珠掉在那个湖面上，擦，化开，荡开。这个节目没有荡开，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声腔没有走到和声里面去，就显得比较生硬。这个节目不是会限制我们想象，它是刺激了观众的想象，原来让我们听到了最美的京剧旦角的声腔，最好听的音乐剧的男声的歌喉。那目前我觉得好像还差那么一口气。
1: 其实我们还真的是尝试了用歌剧的形式，用音乐剧的形式去诠释这首歌曲，然后加一点戏剧张力在里面。但是发现其实赵明诚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性格，我感觉我自己唱的稍微恢宏了一点。然后当时这个吴倩老师也说，哎，这种方式感觉融合的并不是特别的融洽啊，要不要你再收一点腔体，能够更融洽一点。我们也一直在摸索。
3: 就是我刚刚在看到你这个在里面表演的时候，我总觉得你心里不确定。
1: 其实一直在找那种感觉。
3: 对
1: 对，
3: 你有不确定，不确定呢，你眼睛就透露出那种闪烁，没有。

0: 这么定心，其实可能只需要三下。你就这样，先看他，看他时候不要直瞪瞪的看着他啊，借点地位，脸斜一点，45度角，一、二、三就行了。
1: 一、二、三，
0: 是不是好多了？自己感觉
2: 得劲儿了。
3: 毅哥还有什么要跟张超弟弟交流的？
4: 和张超弟弟分享就是。戏曲在我生命当中出现的时候，我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在我身上。它是从影视剧的时候我和它相识的，但是不管在我现在在演的音乐剧《灵魂摆渡之永生》里面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演国风音乐剧《梦见狮子》里面倪林这个角色，我发现戏曲给我的给养太宝贵了。都说文化自信，我们需要搞很多国风的音乐剧啊，偏戏曲的音乐剧，我们有时候出专辑的时候都会带戏腔的感觉，我觉得可以开发一下自己的嗓音和声音。我把倪林的一句念白和你一块分享，你一会儿也可以试一下好吗？想体会灵魂摆渡里面这个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倪林这个角色，都有戏曲的方式，
5: 您挑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
4: 就是赵丽有一段君生我未生，我们一句一句试一下。
5: 行行，
4: 去。

0: 非常好，
1: 谢谢谢谢，先瞅，
0: 很棒。
2: 早知道跟你弄那个男的，那个。都因为戏曲的他们的吞噬性特别强烈，所以刚才如果是于老板的感受是这个作品没有那么融合的时候，其实在搭吴倩老师哪怕是他纯戏曲唱腔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戏曲的韵在里面，可能就会让这个节目更加融合。
3: 李清照这一出戏应该算是新编京剧，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创排这样的一个作品？
4: 我们剧院在创排这出戏的时候是2004年，那当时正好是李清照她诞辰920周年，就是李清照这部剧刚刚排出来的时候，我们剧院李琴老师她的一个定妆照，可以看到她的发型是有刘海的，服装上也会颜色更加艳丽一些，那这样的话可以让她显得更加年轻，更加活泼一些。我们从唱腔的方式，发音的方法上再去偏向花旦一点，然后到他与赵明诚结婚之后，就是属于青衣的这么一个行当了。服装的话，颜色上典雅成熟一些，然后包括表演上也会更加稳重一些。那到了他的老年的这个时候呢，头发就是完全花白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会通过他的表演状态、唱腔的方式，还有服装的加成，我们来区分这个人物的年龄段，这样子。
3: 于老板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新编京剧的这种形式现在是不是也应该被鼓励？
5: 当然，我们今天大家在舞台上看到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曾经都是新编戏，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质。看到京剧200多年发展的历程，哪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师没有自己的新编戏？当然，我们不能保证所有的新编戏都能够成功。别说是我们，那梅兰芳先生怎么样？照样有很多作品是他自己都承认不那么成功的。但是没关系，他有成功的新编戏就可以了。而且这些新编戏给了我们后人那么多的宝贵的财富、经验，供我们去学习。所以这就是新编戏于这个时代和于未来、于历史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3: 感谢我们这些戏曲行当的每一个前辈，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那这个作品到底能不能获得100位能量官的青睐？淄博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戏曲教舞台绽放时刻，请现场100位能量官为作品一安赋能。

0: 恭喜易安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1: 一出戏，一生人，方寸舞台入心门。
2: 一首曲，一张词，千百音符诉真意。
1: 我是京剧演员吴倩。
2: 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
1: 我们会坚守初心，争取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家乡的声音。
3: 接下来这组创演嘉宾有80后喜欢打着快板唱摇滚的，也有60后喜欢说着快书唱吕剧的。当他们遇见彼此，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一起去看一看吧。

0: 们是西游乐队，我是主唱周飞，
1: 我是二胡张晓。
0: 要说到我们乐队的风格，其实我觉得叫中华摇滚吧。以前也做过一些跟戏曲融合的一些作品。我们做这种音乐呢，也是为了把更好的传统艺术跟我们做一个结合，做一种更有意义的音乐。
1: 我们接到山东卫视《戏宇宙》这个节目的邀请，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吕剧。那马大宝醉酒呢，又是吕剧里边比较经典的一个唱段。
2: 马大宝喝醉了酒。
3: 这出戏讲述的就是马大宝生意不顺，女儿呢也要嫁人了。虽然是缘分很巧，但是心里也是有些苦闷的。
0: 马大宝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相当于现在中年人嘛，上有老下有小的。而我们这首歌呢，想表达的就是对于生活来说看得比较透、比较乐观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因为我们对这一段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我们特地
4: 取经去。

0: 我是滨州市吕剧院的一名吕剧演员金延国。
1: 传来一声震天动的中金榜第一名。
0: 吕剧对我来说的意义应该说是初心，从小时候的一知半解到现在的耳熟于心，应该说这也是我一辈子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创新坚守。唱吕剧我学了一辈子，唱了一辈子，我就一直唱一直演下去。马大宝喝醉了酒这个曲目啊，是我们吕剧的经典唱段。
2: 对对，
0: 在演唱的时候呢，既俏皮又诙谐。
1: 马大宝喝醉了酒，
0: 马这个马第一句它是咪，一个小滑音。
1: 马大宝喝醉了酒，忙吧家伙，
2: 忙吧家伙。
0: 对，当当啷啷啷啷啷滴当。他说在这个地方要加入吕剧的坠琴，他画龙点睛。
2: 你会拉这个吗？
3: 我能不能跟咱们的郑老师？
0: 九乐队正在练乐，咱们过去听听。
3: 好好。
0: 琴，这琴全都用上了。
2: 金老师呢，他希望把吕剧的很多元素都融入到这个作品中。
4: 他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5: 那个老师，说实话，我没跟上，这调都没在一块儿，我实在拉不下去。
4: 在定弦上就不是传统的这个方式，一些它特有的滑音，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5: 忘了，
6: 这不行。那个花是绝对不能出现的呀。

0: 全天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
1: 这生意挣不了几文钱，我喝个小酒透个闲，日子踏实越过越平凡，万事都藏在心里面。这赵家成家要结缘，长工要把我闺女见，我不知配的是啥姻缘，只盼闺女无遗憾，无遗憾。哎，不说了，我妈打包还是喝酒吧。

酒馆不一般，我得去瞧瞧看看。

0: 二斤酒，
1: 再给我弄块炒三鲜。
0: 炒三鲜您嘞。
1: 别看我衣裳穿的破，
0: 你看

0: 哎，这老爷子穿的跟咱们不太一样啊。
1: 嗨，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为生活奔波的人。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已经换好服装的金燕国老师以及我们的西游乐队，掌声有请。金老师已经换好了服装，我问一下金老师，您这是醒酒了吗？
3: 对，醒酒了。
2: 醒酒了是吧？我们就自我介绍一下好吧，金老师。
3: 好，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金燕国，是一名旅剧演员。我学习旅剧呢已经是40多年了。山东旅剧啊，是我们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今天呢，我说快书唱旅剧，进行的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谢谢。
4: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主唱周飞。
5: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二胡张晓。
2: 哎呦，这跟咱们穿的已经一样了是吧，也同样是为生活奔波的人。平时咱们乐队很少涉猎这样的风格，还是一直在做这样的风格？
5: 其实西游乐队的音乐一直是离不开我们这个曲艺的。因为我们一直追求的就是把这些经典的传统的元素融入到我们的音乐当中来，包括这一次这个马大宝喝醉了酒，我们也是融入了旅剧的主弦坠琴，然后坠琴跟二胡的一个结合，更好的还原我们旅剧的这个韵律。我们认为这样的音乐是有价值的。
6: 大家可能觉得传统戏曲是比较沉闷的，可是我们今天看到金老师穿过了那个隧道以后，来到了这样的一个酒吧里面，跟年轻人在一起互动，诉说各自生活的不易，哎，你突然发现旅剧好轻松啊，好接地气啊，好好听，而且你不管是韵味还是节奏都搭得很好，那就充分地说明其实我们戏曲在音乐上是可以和现代接轨，也是可以打动更多的年轻观众的，非常好，谢谢各位老师。
4: 谢谢
3: 谢谢
5: 老师。
2: 感谢于老板，
7: 一点不骗你，刚才我一直好像闻到酒味儿在身上。回家乡录家乡台的戏宇宙，在这个舞台上能听到家乡戏，我们山东最具代表的旅剧，作为我来说就看得特别开心，谢谢谢谢。
2: 要不然一哥你来到台上，然后咱们用不同的方式切磋一下就是醉酒的状态，掌声有请一哥来到舞台上，有请。
7: 表演醉酒状态的大拿在这儿，嗯，要不然咱让金老师教教我。
2: 那也可以。
3: 好，很荣幸，因为那个马大宝呢，要论戏曲的行当是他是属于文丑，
2: 文丑。
3: 虽然说是马大宝喝醉了酒，他没有大醉，实际上是微醉。在微醺之后，微醉之后呢，大脑就发晕，大脑发晕呢，他就两边晃。首先，咱们向右边晃，右边晃的重心在右腿。哎晃，哎晃，晃过来，然后又感觉向左边晃，那么左边晃的重心在左腿，那么虚的是右腿过来，然后前倒后仰，哎，就这么一个过程。哦，预备开始，一、二。前仰后倒，哦，头晕。
2: 哎呦，哎呦，金老师给我们教了这个步伐之后，那接下来咱就得学学这个唱腔了，咱们一起学一学，好不好？
3: 好，这样我唱一句，各位朋友跟我来一句，好不好？
2: 好嘞。
3: 马大宝喝醉了酒。

0: 谢谢各位跟我们一起配合，然后咱们赏析区落座。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近距离的感受了一下吕剧的这个醉酒戏，所以我想问问于老板，就是咱们京剧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跟醉酒啊有关的这样的一些戏
1: 啊？那太多了，我们比如说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这是京剧表情包啊。喝酒就是微醺状和完全醉的状是不一样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琼林宴，打官出乡这戏，范仲宇这个老婆孩子找不着了，本来就有点疯，再加上喝点酒还喝醉了，所以他那种醉态就让你觉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不大中用的读书人，但是还冲自己有酒量，结果喝了一杯两杯就醉了。

0: 拿着酒杯还哆嗦，到到领台，到到领台，到到，喝完了说溢出来了，嗯，擦一擦，还见到旁边人，老金里。酒酒醉人呐、我们一表示就是醉了，
1: 不是吐了，
0: 吐他就是吐了，
1: 吐了啊！
0: 但是我们不能，这么不美观，就是醉了，
1: 特别有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同的戏曲的表现形式，或是夸张，或是收敛，但是一个又一个的动作就能表示出这个人的状态哈、啊。我想问问两位老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哪里让你觉得说这太难了，就不好结合的点？
2: 开始本来以为挺容易，因为毕竟呢，这个是一个全山东人民都会唱的，我认为是家喻户晓、朗朗上口的。既然朗朗上口，应该很好改编啊，或者怎么样？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词来说，它没有旋律，我可以给它赋予旋律，但是这个本身就有旋律，再加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山东的方言在里边，就很难啊。既然是为了旅剧服务的那么一首歌，我觉得应该是多多留下里边的东西。
0: 这句话是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特别值得尊敬的一种创作态度。传统的经典艺术的那些从业者会拒绝新事物的介入，而新事物呢就觉得你们壳太厚了，他也会在心理上有一种惧怕。所以我们今天来做这个戏宇宙这个节目，也是为了搭一个平台，打破这个屏障，让大家抱着这种探索的、尝试的、互相借鉴、学习、融合的态度来到这个舞台上，无所谓新还是旧，好就行。
3: 其实啊，我刚拿到周飞老师给我的音乐选样之后啊，很忐忑，心里打鼓，因为怎么呢，我一听音乐的旋律啊、节奏啊，找不到感觉，找不到感觉怎么办呢？有问题找老师吧，找师傅。我就给我的师傅打电话，我的师傅是著名的旅剧表演艺术家李德江先生。他说你去啊，你要去尝试，你要去尝试创新，你不尝试你怎么知道结果，你怎么知道行不行呢？因为我的师父呢，他这一生啊都是在致力于旅剧音乐的发展和创新，有了我师父他的支持和鼓励，我就尝试了一把，所以才有了今天和周飞老师流行音乐和我们传统戏曲的跨界融合。到现在为止呢，我感觉他还是姓吕。
4: 所有的戏曲因为他要通过做客

0: 通过每天做一件事的这样反复的训练，所以它的形式感是非常强的，它有侵略性。我们都说民族文化自信，要说我们这个家乡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是一段话剧，一个音乐剧，那前面就是我们的地方戏，就用各种形式都可以融合进来。
1: 对的。说到地方戏，会聊说地方戏的传承。其实知道传承两个字，我们是就先做到后继有人。
2: 我们山东吕剧啊，也在和我们社会同步和时代接轨。年轻的吕剧演员也通过平台直播去宣传吕剧，推荐吕剧。同时呢，我们通过戏曲建校园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小学生小朋友也喜欢我们的吕剧。就比如刚才我在后台就碰上了喜欢吕剧的小朋友，去年呢是刚刚获得了戏曲小梅花。
1: 哦，来到现场了是吗？
2: 对对，
1: 掌声有请戏曲小梅花，有请。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齐浩然，我演的是喝面夜中的大路上来了我陈世铎，我是陈世铎。

是三国戏，赵子龙。

0: 气，我把反官进要了四两老酒喝，炒了一荤一格腐，我吃了五个大包包。
1: 非常好，人物刻画的也非常有型。对这个角色呢，他出来以后啊，就是他就是陈世铎，陈世铎就是他。
2: 对，还吃了五个大馍馍，是吧？老师平时都怎么说你啊？就是表演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你表演的特别好？
0: 嗯，
2: 是吧？
0: 对。
2: 你喜欢唱的时候，别人给你掌声吗？
0: 喜欢。
2: 所以希望以后你能够继续刻画出更多好的吕剧的人物，好不好？
0: 好。
2: 好好唱戏，好不好？
0: 好。
2: 来，掌声送给他，谢谢。接下来。淄博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戏与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我们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作品马大宝醉酒赋能。

0: 四平八稳看人生，
1: 掷地有声水与争，
2: 旅居遥垦喜相逢，戏曲新唱不停工。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自不勾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帮帮主，几日不见，别来无恙乎啊？
1: 你深更半夜带这么多人来兴师动众，不是来说这种客套话的吧？
0: 东方帮主，这几日啊，有一件事萦绕心头，一直没想明白，就想问问东方帮主，要不然睡不着觉啊。
1: 愿闻其详。
0: 东方帮主，一山能容二虎吗？哦，
1: 不能。
0: 靠谱。那一山不能容二虎的话，那就请东方帮主三日之内离开北平，前面的事情我既往不咎。
1: 既然一山不容二虎，可走的为什么不是你们千手门呢？
0: 我要是走了，我这帮兄弟答应吗？
1: 那我要说不呢？
0: 那东方帮主就不要怪我了，毁了你我之间往日的情谊。哦，
1: 那我倒真想看看你有什么不客气的方法。
0: 这是你聪明一时糊涂一世啊。哦，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愚蠢的话？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不动，您拿着枪呢，我怎么动啊？哦，
1: 那就把那俩刀片放下。我说把你那俩刀片放下。

0: 你让他们都住手！兄弟，东方白给你什么好处？我比他多10倍啊！如果你要是放了我，你这辈子的荣华富贵享受不尽呐！啊，你看如何呀？
1: 对不起，我还真不感兴趣。让他们都住手！早就看你不爽了。李三兄弟，辛苦了。
2: 哎，这枪就是警署严署长送给你的吧？我说这半天，李三哥怎么不见了？
1: 大平啊，你不是说你对我倒不客气吗？
2: 我怎么看你现在客气得很呢？啊！东方白，算你狠哦！你敢玩阴的！
0: 东方白，你们暗中通缉，你太没理了！你们还以多欺少呢，彼此彼此。
2: 东方大哥，怎么处置啊？
0: 依我看呢。
2: 就把他关到咱们的地窖里，给他剥皮、车裂、腰斩、插针、灌铅、活埋，还有什么？弹琵琶、抽肠、骑木驴，多的是办法。收拾他！
1: 你少废话，给老子来个痛快的！来呀！啊，来呀！
2: 好，
1: 那就给你来个痛快的。李三儿啊！

0: 东方帮主，千手伯，
1: 严署长，
0: 二位老朋友，好久没见了。
2: 你是谁啊？
3: 他是这里的警察署署长。
1: 严署长，的确好久不见呢。不过你看，

0: 现在很忙啊，咱们能不能迟点再叙叙旧啊？
1: 忙，忙，大家都很忙啊！瞧瞧，瞧瞧，瞧瞧你们整的这么一大堆人，害得我也得跟着加班，不是？啊？你说都是朋友，有什么事不能好好的说呢？
2: 好好说，你说的倒轻巧。我们一大家子在吃饭，他们个个带着凶器来砸门，还说要来血洗我们，一个个面带凶相的，这应该算是入室行凶吧？
0: 严署长，你想怎么办？你就直说吧。
1: 我想呢，你们两个也别闹了啊，有什么事儿咱把它说清楚了。哎，你瞧瞧瞧瞧，多大的雪，多冷啊！要不咱们到屋里去说。
0: 啊，既然有严署长在，也不怕事情说不清楚。你看看严署长带了这么多兄弟来到我府上，站在门口显得我不够仁义。那咱们就进去说吧，大饼，你看如何？
3: 我有什么好说的呢？
1: 行，好，就咱几个人进去，其他的人都给我留在外头。小杨，
4: 到。
1: 你给我好好的守着，外面人谁要敢再胡闹，给我就地枪决。
4: 是，
0: 那就请吧。
3: 请。
5: 小胡子，
6: 都给我老实点。

0: 东方帮主，你看，就咱们几个人，这枪得放下了。宗主这他也没法谈呐。
1: 我有心想谈，那也得看人家有没有这个心呢。
0: 江少伯，表个态吧。
1: 怎么谈呢？枪指着我呢，我怕呀！啊，嗯，你有这话就行。严处长，我卖你个面子。哎呦，
0: 我以为枪响了呢。好。 今天呢，咱们就好好的谈谈，看看怎么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
1: 严处长，您说吧，只要你说的在理，我们都听你的。
0: 其实吧，我觉着你们这个事儿说小啊不小，可说大它又不大。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事儿啊。
2: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它结了，你们安生，我也图个安生，是吧？你说的倒轻巧，那总得想个法子吧？哎，
0: 法子嘛，大家一起想，这你们觉得可以，那就成。
2: 依我看呐，这是两帮人的矛盾，不如啊，就让两帮的领头出来打一架。
0: 谁赢了，谁就说了算。输的那个人就退出这个地方。哦，还不知道，这位是？哦，我的家妹。哦，哈哈哈哈，原来是东方帮主的妹妹，果然是冰雪聪明。哈哈哈，这小妹的话，我倒觉着未尝不可。
3: 不可能，我们俩打算什么呀？啊！
2: 我看。

0: 是你怕了吧？
1: 我怕？在我千手佛的字典里还没个怕字，只不过不想瞎称呼。告辞。
0: 好啊，你走啊，你走了你就认输了。
2: 千手佛，坐下坐下，好好谈谈嘛。啊，坐下坐下。
3: 我倒觉得这个办法不错，我们两个人的胜负也就决定着我们两个帮派的胜负，成王败寇，愿赌服输。至于比什么嘛，随你便。
1: 好，咱们两家都是柳子起家的，就比这个技高一筹者胜。
3: 严署长，公平起见，你来出题。
2: 我出题？嗯。
3: 严署长大可想一想，北平城内有什么东西最难取到手？你可以随便提出三样，我们俩同时出手，谁拿的东西多，谁便为胜。
2: 行，我就来做这个考官，题目我出，啊，裁判我来做，你们两家以这个赌局为约，胜者留在北平，败者一个不留，全帮迁出北平。
3: 一言为定，
1: 驷马难追。严处长出敌。
2: 这三样东西有雷光寺塔顶的乌木珠，紫禁城中过去皇上用过的紫金龙枕，和德王府中的翠观音，这三样宝物得的多的

0: ドン・ファンバイに傷を負わせるか毒を漏らせろ。もし必要であるなら陰を出動させろ。いいか、絶対にドン・ファンバイを勝たせるな。
1: 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2: 余力啊，我担心呐、啊，这东方白和那个姓严的要联合起来，我这场比武肯定是吃亏的呀。
3: 老大呀，我都不觉得这严署长会和东方白在一起。
2: 说说，
3: 哎。您看，当时李三的王八蛋用枪指着您的时候，这严署长马上就出现了。要是他们是一伙的，那严署长不得等李三儿？
2: 说呀！
3: 啊，那严署长不觉得等李三儿把您杀了以后啊，再出现阻止我们救您呢、啊？然后他再联合那个东方白，把我们这一伙端了啊！
2: 有道理啊，余力，看来我得跟东方白要硬碰硬了啊。
3: 那老大，你有几分胜算？
2: 哎呀，几分胜算？论身手，他略胜我一筹。可他毕竟离开京城这么多年了，人脉也是断断续续的了。与其说是我们两个人的较量，还不如说这是团队的战争。余力，我能不能胜，就看你们做得如何了啊！
3: 老大，你放心吧，兄弟们绝对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
2: 靠谱。
4: 那个署长倒挺像是好人的，不过要不是他搅和，那个大饼早就被黑白无常给带走了。
5: 那倒未必，就算是我们杀了大饼，也很难全身而退。
4: 这么说，这个严署长倒是个好人了。
6: 什么好人坏人，我是贼，他是兵，他这么做肯定有他自己的算盘。
4: 现在也好，东方大哥跟那个臭大饼单独决斗，东方大哥肯定赢了。
6: 和那个大饼决斗，赢的肯定是我，但他在京城坐拥多年，人力财力都在我们之上啊，我们不得不小心呐、啊，以防他使用什么阴谋。
5: 东方大哥说的对，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4: 你们两个干嘛老板着脸呀、啊？我知道了，你们一定是饿了，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去啊。
6: 怕是你自己饿了吧？
4: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我好心要给你们弄吃的，你还挖苦我，就是饿了，怎么样？怎么样？
6: 那好，好，好，我的确也饿了，去吧，到厨房弄点东西回来。
4: 我现在又不想去了，饿死了，饿死了！你再求我两次，我就去。
5: 我也有点饿了。
4: 李三哥饿了，那我看在李三哥的面子上，就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吧。
6: 看来这大哥没有三哥好使啊。

0: 东那个，您觉得这严署长的三道题里边哪项最难？
1: 嘿嘿，什么能难倒你大哥呀？嗯，雷光四顶的乌木宝珠，德王府中的翠玉观音，紫禁城中的紫金龙枕。按理来说，紫禁城里的是最难偷，那里守卫森严，地界广阔，别说是偷了，就是让你去找也很难找到。
0: 那德王府呢？
1: 德王府现在被日本人买下了，现在是日本商会的驻地，有很多机密的文件都从这里周转，所以府上守卫严密呀。
0: 不是，我也是这么觉着，可我就弄不明白了，这雷光四顶的这乌木宝珠怎么就成最难的了？别说东方大哥您了，就是我李三儿，那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啊。
1: 嘿嘿，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啊，雷光寺半层以上没有对外的出口，要想上到塔顶，那必须得攀爬。
0: 即便是这样，它也不至于是最难的呀，是不是有别的原因？
1: 不错，雷光寺塔外上了一层釉，两层之间是延伸的塔群。不是说爬不上去，但是要想攀爬到塔顶，那得费很长的时间呢。
0: 那既然东方大哥都这么说了，您是不是已经想出来对策了？
1: 嘿嘿，你小子果然聪明啊。雷光寺旁有一颗高耸的云山，借助云山可以快速的到达塔顶，获取乌木宝珠。
2: 嘿嘿，来，先吃点东西吧，吃完了东西我们再讨论灭敌计划。
1: 嗯，你慢慢慢。嗯，非常时刻，小心为妙。要小，哎，不是，你不要有什么不高兴的啊！我没有怀疑你，就是胡长吉给我端的粥，我也得试。
2: 知道了，你不用跟我解释。
1: 嗯，那就好。嗯，是吗？嗯，没事儿。
2: 大明儿，我就下包泻药给你，看你的银针是不是得出泻药。
1: 李大哥，装一碗。
2: 给。
1: 嗯，嘿嘿，嗯。

0: 的确下了毒，可就是不知道下的什么毒啊！我这活了半辈子了，也没见过这种类型的毒。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好，害得东方大哥变成了这样。
1: 这不怪你，要怪就怪大哥我，是我让害的，还差点连累了你们俩。这下毒的人。
0: 一定就是藏在屋顶上的那个人，要是把他逮着就好了。我就觉得奇怪了，师兄，我试过，也没试出毒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1: 他奶奶的，一定又是那个千手佛干的，
0: 可就是不知道他从哪儿搞来这邪门毒药啊！
1: 霍尚器。
2: 这种毒能有解药吗？现在就是不知道下了什么毒啊，而且也无法对症下药。从现在情况来看，只能开一些调理气血的方子。
3: 千手佛都太卑鄙了，你们在这等我，我这就去拿解药。
4: 小婉，
1: 小婉，
4: 你上哪拿解药去？你怎么拿解药？
3: 我要给千手佛下毒，他不给我解药，我也不给他解药。看把你能耐的，你怎么去啊？
4: 你看看东方大哥都说什么样了？
3: 东方大哥，你快躺扶我下去，扶我下去。帮主，慢点。慢点。我怎么样都无所谓。 只是现在就好了，要和千手佛比试。我怕，因为我的身子输给了他，那我怎么对得起帮里的兄弟姐妹呀？我们可以跟严署长说明实情，让他拖延时间，等你的身子康复了，再去对付那帮混蛋。不行，傻丫头。
4: 千手佛一定给严署长施加了压力。如果我们延期，那就是弃权。我们一旦弃权，千手佛就能光明正大的把我们赶出京城啊！那我现在就去给千手佛下毒，我要让他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
3: 没用啊，他们现在一定。 高度戒备，想进他的身，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帮主，这样吧，由我带你去。我胡某不才，但我要拉着千手佛一起去死。

0: 长青，你给我听着，我现在身体这样了，帮里的大梁就得靠你挺着，帮中上上下下几十号人都得靠你照应着，你不能给我做傻事儿，听见没有？回答我。
1: 哎，可是现在该怎么办呢？
2: 我不是燕子门的人，我可以跟千手佛比。虽然我小婉没有什么别的本事，但是我的第三只手还是很灵活的。
0: 小婉啊，小婉，不是大哥我笑话你，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他千手佛这一个手指头就能把你给对付了。我一直都在看

直都想跟你们说，但是怕打击大家的士气。事到如今，不妨。

0: 京城也并非不可呀。
1: 帮主，您在说什么呢？
0: 如果要用牺牲大家的性命去夺回京城的地盘，我宁可放弃这个地方，因为只要活着，只要我们有一口气，那就是希望。只要兄弟们能够齐心协力，我相信不用十年就能够东山再起，东山再起。这回正好严署长给我们做担保人啊，大家伙也可以全身而退。
1: 帮主，那我们这几十年的心血不就白白浪费了吗？更何况就是我们离开了京城，千手佛也会将我们赶尽杀绝的呀。
0: 事到如今没有那么多选择了，如果千手佛把我们赶尽杀绝，那我董方白拼死了也要保全大家离开。
2: 还是让我来吧，东方大哥对我的恩德有如再生父母，就算是死我也要保住东方大哥还有我的恩人们。
0: 李三儿，我的好兄弟啊，的确就凭你的身手可以和千手佛一战，但这不是比武啊，是比偷东西。你会偷吗？你能偷吗？
2: 我考虑清楚了，偷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我之前对此也一直耿耿于怀，但要是让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恩人们被人赶尽杀绝，我却置之不理，屈居于那些小节小恶，那我就是自私，就是大恶。如果能做一些小恶去惩治那些大恶，日后我李三就算是不得好死，我也绝不后退。
0: 好，说得好。如今那些当官的不正是道，那就要靠我们把这些钱财重新分配。
1: 三儿，你记住，
0: 这不是恶，世道不正，我们只能以歪治歪，以邪治邪，以道治道。
2: 东方大哥，李三不才，从今往后恳请学习燕子门门下所有技艺。
0: 你真的不反悔？
2: 绝不反悔。

0: 李三哥，这回你总算是开窍了，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栗子啊？
1: 嗯，就知道吃吃不吃。那是吃的吗？那是给你三哥。我知道你小子学我，我告诉你，大哥浑身都是眼睛，那是给你三哥练习用的。
0: 练习？
2: 东方大哥，没开玩笑吧？您是想让我把这栗子从火盆里捡出来啊？
1: 嗯，没错。哎，别跟我一天嬉皮笑脸的，我知道你轻功不错啊，脚步轻盈，三军之中来去自如。但我告诉你，光靠腿快不行，手也得快起来。跟千手佛这样的高手比试，你的手必须要快快快快起来。
0: 什么？要把手伸进这个火盆里？那手一定会被烫坏的。
2: 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到时候比赛会更危险。
0: 李三哥，你可不能啊，你的手会受伤的，我以后再也不吃栗子了。
1: 别捣乱，李三哥说的对，百试不如一练。
0: 三哥，你不要听他的，他自己怎么不是啊？
2: 走开了你。
1: 开始。
0: 讨厌。

0: 把注意力放在怎么才能快速的深入火盆。你要考虑到快速的收手，就像偷东西一样，你要保证你的手在别人那里停留最短的时间，而不是最快到达的时间。
1: 粒子的形状各不相同，
0: 要用最快的速度掌握各个粒子的着力点，把握好手感，这是训练的重点之一。
2: 把粒子练好了，不管什么东西都可以轻轻地粘在你的手上。

0: 大雄宝殿有佛祖为证，你们共同夺取乌母珠。既然大家都齐了，那就开始吧。
1: 前几天我看你身体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是啊，这要感谢对面那两位。什么意思？严署长，这太黑的话咱听不懂啊！东方帮主，这是血口喷人呐！
0: 你血口喷人，总之啊，你得的什么病，怎么得的，我不管。如果你今天不比，那就是说你要弃权，那这一轮就算你输了。这胜利来得太突然了。
2: 严署长，我虽然不能参加今天的比试，但是有一个人可以代替我。这个人上次你也见过，李三儿。严署长，在下李三，是燕子门新入门的徒弟，我师父身体有恙。 今天比试的是塔顶取珠，东方白，你就想让轻功更好的李三出来？你真是老糊涂了呀！你以为取一颗珠子，难道是比谁的轻功好、爬得快呀？<笑>你要换人，也不是不可以。
1: 不过呢，得看看人家的意思啊，要不然人家会说我偏心，我这不好办呢。严署长，您别忘了，谁让我是千手佛呢？啊，什么样的小混混，咱能接得住啊？就怕某些人临阵退缩。 像缩头乌龟一样啊！
0: 你这就同意了？东方白，你太天真了。既然要弄死你，那我就先斩断你的翅膀，让你死得更痛苦。好，既然你们都这么爽快，我就放心了。 待会儿时辰一到，你们就开始，啊，谁先拿到乌母珠，那就算谁赢。
3: 三哥，你一定要加油啊！

0: 就说李四儿这小子功夫不简单。哎呀，我们家老大厉害着呢，江湖上有名的爬树最厉害了。
1: 我呸，我看呢他就是个未开化的猴子。
0: 你死猴子，你个黄毛丫头，

即使轻功都要借力，凡是借力都要借物体之力。

小燕子，你还敢坑我

0: 这招我用过了。哦，哎呀，好东西呀！啊，您瞅瞅，哎，我赢了。
1: 得意什么？还有两局呢，啊，
0: 我一定赢。

严署长。嗯，哎呀，东方帮主。

0: 对不起啊。
1: 你不应该让我失望吗？
2: 帮主啊，李三也尽力了，毕竟对手是千手伏案，你就不要再怪罪他了吧。
0: 东方大哥说的对，是我李三太蠢了，才中了千手伏的陷阱。
3: 我说你这个笨蛋，明明会那么多招数，为什么不用啊？
0: 你以为我想啊？我是不是刚刚想到我师爷的一句话，我才悟出那一招？要是早点遇到危险的话，我们就……哎，你这人怎么？
4: 那这一局的胜者就是千手佛了。
5: 多谢严叔饶。
4: 接下来我宣布，第二场比试正式开始。你们谁先能从德王府里把翠羽观音拿到井水，就算他赢。
5: 没问题啊，
1: 严署长。鉴于我身体的不适，接下来的两场可能还要由李三儿代替我比赛，不知可否？
0: 这你们这是耍赖呀！啊，严署长，
5: 李三儿靠谱。
6: 接下来这两次可是货真价实的偷盗。李三儿，你唯一能取胜的这局已经输了，东方派，看来你这伤是伤到脑子了吧？啊，
0: 大哥，你这不能啊！你
4: 我这个人呐，也通情达理。既然这样，那就让李三儿继续比试。
0: 东方大哥，我
5: 靠谱。
1: 严署长，多谢。
5: 严署长，慢走。哎呀，东方帮主装得挺像啊。
0: 帮主，

0: 你不告诉我，
1: 老大，我当时和你说了，你不信呢？你马上就答应了严署长比赛了，我拦都拦不住啊，老大。
0: 堂堂东方白，竟然中毒了？
2: 啊？难道他还有别的仇家？啊？
0: 变聪明了，
1: 谢老大。
0: 是东方白的敌人，那就是咱的朋友啊！啊！
2: 哎，老大，我马上去查是谁做的。
0: 靠谱。哎，去吧。
2: 是。
3: 现在太缺人手了，短工呢也难找。
4: 对了，我一个小表妹刚刚在京城打短工结束了，我可以叫她过来帮忙。
3: 那行，你在我们这儿做了那么多年了，既然是你的表妹嘛，我们信得过你。有空的话你就叫她过来吧。
4: 好的好的，那我就先下去了。

0: 经按你的吩咐说好了，剩下那边钱呢？
1: 等一下，先把东西拿过来。
0: 这是福管家给我的，你待会儿拿着这个信，说是我表妹就行了。金主了，往后你有事还找我啊！
1: 拿了钱赶紧回乡下去，别在城里让别人看到了会起疑心的。
0: 哎，
1: 我城里的眼线可多着呢，要是被看到了，小心你人财两空。听明白了吗？
0: 明白。哎呦，大小姐，我哪敢呢？我这就回乡下去。

0: 来去，那张纸条就找不到了。不过我记得有个地方叫燕子门，其他的我就想不起来了。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打听起来恐怕需要些时日。要不这样吧，你呢先随我们住下，等晚上我们唱完堂会之后，明天一早再去打听也不迟啊。
0: 那好，那就麻烦你们了。
1: 应该的。
2: 哎，在这儿呢。
3: 走，
4: 到这儿啊。
5: 到了。
4: 这儿了。
6: 在这儿。
7: 快点跟上。
0: 好了。
1: 来。
0: 来。来。
1: 总算到北平了，大伙儿辛苦了啊！一会儿先回房休息洗漱一下，晚上就要进府唱堂会了，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
8: 好嘞！
1: 小美兄弟，把东西抬进来。
9: 哎，狗爷，你们来了
1: 啊！
9: 里边请。
10: 你还愣着干啥？
11: 走啊！
10: 搬东西啊！
12: 走
10: 啊！
12: 走。
0: 方大哥，
1: 嗯，
0: 我有事情想要跟你说说。咱们借一步说话吧。
1: 好，进去说。
10: 这是你拿着啊，
13: 来，
10: 慢点，
13: 别落下。
10: 哎，
0: 方大哥，
1: 啊，
0: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我也很感激这一路以来对我的照顾。
1: 小雨姑娘，有话就直说吧。
0: 有天晚上我路过你们的房间，知道你们唱堂会是假，要杀一个人是真。李大哥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你们是民间义士，我想义士要杀的人一定是像楚天霸、陈宇那样的恶人吧。
1: 小雨姑娘，你说的没错，这一次我们到北平是要执行一个重要任务。日本特务盗走了济南城的城防图，李一大哥冒死夺了回来，又被陈宇再一次的出卖给日本人。现在济南的百姓危在旦夕，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夺回城防图，并且除掉日本狗特务。
0: 方大哥，我想跟你们一起夺回城防图，可以吗？
1: 不行，这次任务非常危险，而且你又没有受过任何训练，不但帮不了我们，有可能会掉脑袋的。
0: 我不怕，方大哥，我的命都是你们义士救的，为了济南百姓的安危，我愿意去冒这个险。
1: 小雨姑娘，我知道你的心思，但是光不怕死是不够的，还要讲求斗争的策略。
0: 当然，方大哥，我以前练过功夫，也学过刀马旦，我肯定能帮得上忙。
1: 哦，好吧，我答应你，但有一点，今天的一切行动必须服从我的安排，可以做到吗？
0: 可以。
1: 好，今天晚上任务完成之后，我明天就陪你去找哥哥。
0: 方大哥，谢谢你。
14: 哎，干嘛？
15: 哦，我是阿秋姨的表妹，我是来打短工的。嗯，
14: 啊，进去吧。

0: 方姑娘，北平到了，你哥的地址在哪儿啊？
1: 方大哥，当初我哥给我留过一张纸条，可后来楚天霸那个混蛋对我下毒手，辗转。

0: 就是邱阿姨的表妹。
1: 嗯。
0: 听说你以前做过长工，都会点什么呀？
1: 我会洗衣、做饭、擦桌子、洗碗，我什么都会。
0: 哦，那你什么时候能过来啊？
1: 我什么时候都行啊，我今天就能来。
0: 你表姐家里面有事，估计几个月都来不了。你呀，要是表现好的话，我可以给你升为长工，知道吗？
1: 我会的，我可勤快了呢。
0: 我们德王府啊，就是喜欢勤快的人。

0: 有有有有有，胡管家，哦，有客人啊，走走坐。哎，不是客人，什么眼神啊？
1: 我这是新招的董工。哦，
0: 这样啊，抱歉抱歉抱歉。我们的戏班子马上就要到了，耽误不了衣服，还请工部先生放心。嘿嘿嘿，
1: 就等你这句话呢，没耽误事啊。
0: 就帮我大忙了。哎，哪里哪里，本来我们应该早到的，但现在兵荒马乱的，行程啊就给耽误了。我知道你们有难处，所以说啊，我不怪你们。总之啊，能不耽误今天晚上的表演，那就万事大吉了，万事大吉啊！哎，你怎么还在这儿？你们两个把他带下去，收拾收拾东西，啊，赶快回来啊！
2: 哎，好嘞。
3: 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万事大吉。哦，对对对，万事大吉。借您吉言了。万事大吉。戏班子进场，今晚是绝好的机会啊！
4: 不是要我冒充戏班子的人吧？
3: 是。嗯，也不是。
2: 什么是不是的？
3: 东方大哥说话一定要这么别扭吗？跟大哥这么长时间了，别扭的还不习惯呢。嗯，如果遇到王府的人呢，就说是戏班子的；如果遇到戏班子的呢，就说是王府的。
5: 哦，这样啊，收掉了。
3: 嗯，听出来了。
2: 态度不够诚恳，其实这些都是江湖上的小伎俩。哎，对了，
3: 小婉这回表现得不错，不仅混进了德王府，还发现了这么大个情报。
2: 每次都是李三哥出风头，我也憋得慌啊！我这个火车不叫唤，你们以为我是火锅啊？
3: 火锅，火锅。东大哥，你没事吧？没事儿。哎呀，这几日在胡长奇的调理之下，平稳很多了。但是是什么毒，还没有查出来。
5: 其实我之前一直就怀疑，这个毒。
3: 非得是千手佛下的吗？嗯，不是他是谁啊？在江湖上行事，难免要有些仇家，得罪一些人。但昨天我看千手佛的样子，我觉得他不知道我中毒了，否则他不会轻易让你替我出战。
2: 可是东方大哥做的都是善事，哪里来的仇家呀？
3: 大哥，闲事管多了，就结下了仇家。就像你三哥，嗯，因为我妹妹的事进了监狱，
5: 楚天九作恶多端，欺男霸女，就算不是因为遇见，我早晚也会杀了他。
2: 你妹妹她在北平吗？嗯，
3: 算算日子。
2: 那她长得漂亮。

0: 那大哥就告诉你，如果我妹妹出现在你面前，那你现在就是一个小丫鬟。
1: 哼，那是因为你们都没看到我光彩四射的样子，你们也没有这个福气。

0: 站住！各位爷，我们是从山东请来唱堂会的，路上耽搁了些时间，现在得赶紧进去搭台子，免得耽误了晚上的演出。
1: 把箱子给我打开，检查检查。这都是我们唱戏的行头啊，您只管看。
0: 都打开，
2: 是。
3: 来，走，来，打把手，
4: 慢点啊！哎，
5: 慢点啊！陆老，辛苦了。
4: 好，慢点，慢点，走。
0: 来，这边。
4: 来，给我，走，慢点。
5: 都帮他们翻上。
4: 来，
5: 哎，
4: 好，小心点。哎，慢点，慢点。
0: 打开。

0: 这个是把真刀，不能带进去。
1: 大哥，这是我从小练功用的刀，我不带上它吧，我不会演戏。大哥，您就通融一下，通融一下吧。
0: 少废话，我说不行就不行。您就通融一下吧。
1: 不行。 来，把真刀真枪都给我收了。
2: 这都是我们台上用的。

0: 我们这些武器，等你们唱完堂会再还给你们。赶紧去吧。
1: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赶紧的，进去大台，晚上给我好好演啊。
2: 好，
1: 快，
2: 快，
1: 快，
2: 走。
3: 把东西搬进去，给我仔细搜查。这样，来，这就是你说的艳行符？
4: 这身行头是我师爷李云飞在狱中传给我的。
3: 拿给我看看，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怎么像个导航呢？穿上它，就真的能够飞了？与其说它让我飞起来，不如说我让它飞起来。自小我就带着牵挂练习跳高近10年，所以我的跳跃能力超乎常人。

0: 胜负就在今晚，
1: 必须的嘛。
2: 小雨姑娘，你看这个，一会儿上台的时候站这个位置，宫本就在你的正对面，你一定要把他的注意力吸引住。等戏演到最精彩的时候，下面的人

0: 稍微有些变动。今天的刀马旦由东方玉扮演。这样，等我们戏演到最精彩的时候，下面的人会趁机引起混乱，到时候我们从旁边直接挟持宫本。方老板，我们进一步说话。
1: 队长，我知道小易姑娘是李处长的朋友，但是咱们这次任务极其危险，这一旦失手，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
0: 德王府戒备森严，日本人枪械充足，如果真动起手来，我们未必是对手。小玉姑娘人很可靠，她知道我们的目的，对我们的行动也非常支持。这次由小玉姑娘担任刀马旦，我们可以多一个人出来接应，而且她比以前的刀马旦漂亮，功夫也不错，行动起来非常方便。
1: 好，我明白了。
0: 好，时间不多了，你去准备吧。
1: 好的。
2: 坐吧，
3: 宫本先生。
2: 大家都坐，大家都坐。生意怎么样？
4: 生意很好，以后还要请宫本先生多多照顾。
2: 哪里哪里，
1: 就这儿了。
5: 哎，你谁呀？
1: 我戏班子的，这里不是有唱戏的吗？那什么，我刚才有事落下了，你让我进去呗。
5: 哎，戏班子的啊，
1: 我戏班子，我就去臭跑龙套的，你让我进去呗。
5: 那你跑龙套有什么证据？
1: 证据？有啥证据啊？那啥，你去问，我叫二狗子，你一问都知道我。
5: 二狗子，俺在这等着，我进去问问啊。
3: 二狗子，
1: 哎，你看，这不就
3: 来了？你跑哪去了？麦克都急死了，赶紧进去！
1: 哎呀，我这仨朋友你们就跑没影了，我找，那么多人我才找回来。
3: 进去吧。
5: 哎，等，
3: 还等什么呀？这戏马上开始了，这宫本先生怪罪下来，都没什么好果子吃。
5: 啊，行，进去吧。
1: 哎，这谢谢，谢谢。
5: 二狗子，我小名也叫二狗子。
2: 孩子们，都下去吧。哎，小心小心。请大家安静，请大家安静一下。经济是中国意识的国粹，今天晚上你们大家有机会大饱眼福了，下面就请大家好好观看。

好。

0: 干嘛呀？
1: 怎么样，我来得及时吧？那些守卫都傻在那儿了。
0: 及时什么及时？本来说好接应我的，来那么晚，我差点没进来。
1: 哎，你以为我是日德大小姐啊？想出来就出来，我也是很难脱身的。
0: 行行行，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东方大哥交代的事儿，你查清楚了吗？

0: 100%的确定，但是我猜测好像是在柴房后面。
1: 柴房在哪儿？
0: 就是前面那个。
2: 哎，快点快点来，来，利索点，来来，快点快点，招呼我客人。哎，我说小表妹啊，你怎么在这儿呢？这前台都忙死了，你怎么有时间在这说话呀？快到前台倒茶去。啊，
0: 我马上就去。
2: 这是谁啊？
3: 我介绍一下啊，我叫二狗子，我是戏班子的，我个人因为个人原因来晚了，我刚进来，我问一下这小姐，这到啊，
2: 好，这正好我到前台去，你跟着我走啊，
3: 哎是。
2: 啊什么啊呀，快去呀，快去，
0: 我这就去，
3: 谢谢，
2: 哎你过来，这。哎
3: 谢谢大爷。
2: 哎，走啊走，这。哎，这边。是哪人啊？
3: 从山西来。
2: 啊，到了，就在这儿。哎，在那边。
3: 啊，就这儿啊。
2: 哎，
3: 谢谢。谢谢啊。
4: 那个大家，哎，辛苦了。
5: 你是干什么的？
4: 是这样啊，宫本先生为了表示对大家的谢意，待会儿演出结束之后，还想请大家一起吃一顿夜宵，希望大家赏个脸。那你们忙你们的吧，啊，情况就这么个情况。继续。
5: 行了，大家都忙起来吧。
6: 饭房。

0: 同志们，方老板，嗯，同志们，方老板，嗯，没什么事吧？没什么。刚才宫本先生说，待会儿请我们大家吃顿宵夜。哦，倒挺有心的，不过还是让我们请他吃一顿饭吧。
1: 对，还得请他吃顿好的。
2: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一会儿行动起来。 一定要多加小心。
4: 是
5: 是
3: 是。
5: 德王府的密室就在荷花池的旁边，你切忌沾水，水中都有劣药，沾至皮肤，瞬间。

0: 兄弟，回头见。兄弟，不见了！
1: 上！
0: 怎么办呢？
1: 不要着急倒下，再往前多走两步。
0: 怎么着？再走两步。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

0: 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八月山下，怀远河畔，六山三秋一分地里，如何种出万亩稻田？
2: 啊，经营财宝好，不如养生手中有。
1: 东咸养虾，稻灰果蛋，稻田种养玩出新花样。
3: 兼顾了谷子，又兼顾了虾子。
1: 一季稻香，四时丰硕。巴渝小镇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敬请关注《记住乡愁》，五彩田园，大风大足。

0: 秋分时节，十万镇的万亩稻田迎来了丰收，阵阵稻浪把收获的喜悦铺满了大地。农田里镰刀飞舞，来乡村体验割稻的人们感受着粒粒皆辛苦的不易。丰收大集上，一场场游戏让游客们找回了儿时的记忆，而奖品就是田里的产出。这片丰收的田野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欢乐，也在群山连绵的巴渝大地上描绘出一幅五谷丰登的乡村画卷。
1: 此时的十万镇，水稻尽收，颗粒归仓，走在村里时常可以闻到当地人家飘散出蒸新米的甜香。当地人告诉我说，在十万人的眼中，身边无闲田，一年无闲日，种好每一颗稻，爱惜每一粒米，是当地质朴的农耕传统，也是人们点滴的生活日常。
0: 十万镇位于重庆大足区东南部，连片的稻田上连八月山，下通怀远河，稻浪翻涌处八个村庄散落其间。田畴之上白鹭翩跹，村舍民居错落有致，人们推窗见景，出门入画，在青山绿水间营造出一座诗意的田园。十万镇是重庆市的粮食主产区，这里建成优质高产稻示范区1.6万亩，年产水稻1600万斤。一季稻谷刚刚收割，鲜活的冬虾便入了稻田，活蹦乱跳。

0: 叫的鸭子也开始在田埂上撒欢。一道吃出百样饭，依托万亩稻田，人们发展出许多特色产业，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收稻谷，尝新米，每年秋收后的吃新是村里的大事儿。老唐一家正忙着准备各式菜肴，来庆贺岁丰年人。
1: 这怎么看？
2: 油菜，
3: 油菜。
0: 作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一种古风礼俗，尝新米由来已久。《礼记·月令》记载：“孟秋之月，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见请庙。”这种古时由朝廷倡导的礼俗，后被民间效仿，传承数千年。一口新米，一碗热饭，温暖幸福的滋味慰藉着人们四季的辛劳。
1: 来来，再来口，这是新米煮的，好吃得很。
4: 要粮食不要浪费，要勤俭节约。
5: 好，好不好？
0: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唐，经历过饥馑年岁，也盼来了颗粒满仓。惜粮爱粮的情节已经刻在了老一辈人的骨子里。十万镇种植水稻的历史十分悠久，明末清初，川渝一带连年战火不休，土地荒芜。为了恢复生机，清政府颁布移民石川政策。
4: 湖广填四川，康熙十九年来了九弟兄都入川。那时候就是土地吧，那是完全是草草树枝长得那么大，好那个土地啊，荒地，水开越多就住，水住越多。
0: 带着对土地的渴望，唐氏家族一路迁徙，翻越八岳山，来到怀远河北岸。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在六山三丘一分地的重庆。平整的土地寸土寸金，唐家人在河畔定居下来。迁徙路上颠沛流离，几兄弟最珍视的是从湖南老家带来的一把稻种。
6: 到这边的时候落脚靠什么呢？
4: 今年菜脯有啊，不是两种收种有，今年菜脯要花完了噻，你把谷种后头有翻养后代哪得的吃的来呀、啊？子子孙孙都要带地方落脚，要吃饭的嘛。把湖南的技术啊、谷种那些带得外再接。
0: 中国人自古就对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在农民看来，有稻种就有希望。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插枝为标，开垦荒地，疏通河道，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土地，世代守护着家门前的这片稻田。但那时的稻谷产量很低，种出高产稻成为人们的期盼。
7: 那个时候为了提高产量想了很多办法。
4: 以前那个什么谷种很便宜，就是哪里有点好种子，好多都是深更半夜都挑一些。那时候赶车都少得很，走路走个通天量，就是为了子孙后代嘛，要有饭吃噻。
0: 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人们为了吃饱饭，想了各种办法。1951年，还在当时的西南农学院读书的袁隆平来到十万镇，在这里工作了三个月。村民们称他为袁大学生。那时十万镇种植的水稻品种亩产不过300多斤，人们辛苦一年也打不出多少粮食。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成为袁隆平的梦想。后来先行杂交水稻在中国培育成功，科技人员又突破了繁育制种的难关。十万镇在1990年的时候开始试种，为了保证育秧效果，他们在田边搭起棚架，用大锅烧水来控温催秧。
4: 意思叫要这个十几天才长得出来秧苗，

0: 科学编不出来，都是这儿的人嘛。太甜这个是冷气头啊，碳化的大箩箩，你必须要提高产量，群众还是再冷再艰苦都还是要干。
1: 所以那一年种出来您还记得

0: 2021年，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分中心落户在曾经试种过杂交水稻的十万镇。240亩的科研试验田里，培育种植了70多种水稻，为长江中上游流域提供优质稻种。如今，十万镇1.6万亩水稻田，每年产量1600多万斤。其中，试种的袁隆平超级稻超优千号，平均亩产更是达到1800多斤。连年的水稻增收，让十万镇成为重庆的米袋子。现在，老唐已经把家里的稻田交给子女打理，但茶余饭后还是喜欢去稻田里散散步，看一看水稻田里的新品种。不断的技术创新，让人们对未来充满更多的期待。
1: 在当地人的眼中，这饱满的稻穗浸透了无数人为了吃饱吃好所流淌的辛勤汗水，也饱含了为实现禾下乘凉梦几代人的殷切期盼。正是这种坚守和努力，成就了今日的丰饶稻香，也让十万人有了大步向前谋求发展的底气和信心。
0: 秋收后，十万镇的稻田里依旧忙碌。一大早，王子豪和父亲就下了田，丛丛稻茬间，膘肥体壮的小龙虾正等待收笼起网。
2: 你们今天这是在捞虾是吗？
3: 哎，是的。
2: 像您养小龙虾的范围有多大？
3: 5-60亩大概有。
2: 它会夹人吗？
3: 不会，
4: 抓背
3: 抓背
2: 抓背啊，抓住背啊。这个大概有多重？
4: 能接近2万嘛。
5: 是直接发到重庆和成都，直接把它打到白里山那种。
2: 您这个50-60亩的水稻，大概能出多少小龙虾？
4: 一亩大概400至500斤。
2: 那这个产量很可以啊，
3: 可以啊。
2: 这还只是产了水稻之后的，相当于是副产品了。
4: 是稻谷一收割过后了嘛，好下年那个就空起了嘛，那个田只能是灌点水呀，噶，来将就那个谷庄养虾，对呀，它有好处。
0: 小龙虾养殖4-5个月就可以上市，每年能给王家带来几万元的收入。过去，人们喜欢在水田里养些鱼虾，年节时给餐桌增添一些风味。2013年前后，市面上小龙虾的价格越来越高，稻农们开始尝试在田里套养小龙虾。王有才也在自家田里投放了100来斤虾苗，收获的时候卖出了不错的价钱。这样的甜头让王子豪动了养虾的心思。
6: 如果我们种一亩水稻的话，都只有1000多块钱；如果改成虾汤的话，可以产生500斤，打20万斤的话，都是10000块钱。和种水稻都相差10倍，我觉得还是种虾汤，全部养虾好来做。
0: 当小王兴冲冲地和父亲商量想要挖田建虾塘的时候，却遭到父亲的严厉呵斥。
1: 如果是放弃稻谷的话，经济收益会更大。
6: 哎，
1: 但我听说您不同意。
4: 我不同意，我坚决反对。我看中的不光是金钱，我看中的是稻谷。小的时候嘛，因为经历那个酸甜苦辣，那个时候嘛，说粮食嘛产量不是很高，我们经常都饿饭。虽然说那个粮食它价不高，但它金贵。那个虾它价高，但是说它不是每天都当饭吃，粮食才是我们的根。首先第一个，以稻谷为先。
0: 小时候吃不饱的记忆，让老人对粮食视若珍宝。经历过饥饿的人才懂得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道理。稻谷是根本，但经济也要发展。养虾还是种稻，很多人都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4: 我们在外地去考察了一下，他们一般卖夏季那几虾，夏季那个虾呀，他们价格不高，大概卖10块左右的。冬季那块了嘛，噶虾的稀少，但是价位比较高了嘛，一般达到70-80。
0: 小龙

0: 虾一般集中在夏季上市，冬季气温低，虾会慢慢进入冬眠状态，因此冬虾并不多见。而十万镇冬季十几度的平均气温，足以让小龙虾保持活性。连片的水田稻茬又能为它们提供游动攀爬的栖息环境。
1: 因为夏季虾嘛，它便宜嘛。然后我们都是在果子嘛，冬季虾贵，都养冬虾，把技术提高一点，然后让产量提起来，这样又兼顾了果子，又兼顾了虾子。
0: 2017年，人们决定试试稻田冬虾这张反季牌。秋天水稻收获后，人们投入虾苗。从12月开始，小龙虾陆续上市，可以持续到春节。小龙虾的排泄物成为来年秧苗的养分，而冬虾靠着稻茬脱壳长势更好。稻虾轮作让十万镇开启了一田双收的新模式。如今全镇8000多亩稻田养殖冬虾，一年收入5500多万元，每亩稻田能增收6000多元。
2: 以前开春果子的种稻谷的时候了嘛，那个阶段了嘛，我还是希望他在门前打工了嘛，就养起虾来了噶，看到一天收入1000-1万多噶，他心里面就想干了嘛噶。
3: 所以现在孩子有积极性了，产业起来了，年轻人愿意回来。
2: 是了嘛？
1: 基本上我在大组里了嘛，现在很多人都回来搞那种养殖啊，那些农业方面的。
0: 王家父子的50多亩稻田，每年收获6万多斤粮食，2万多斤小龙虾，一年有80多万元的收入。人们守住了稻田，也过好了日子。如今，万亩稻田环绕着静谧的村庄，形成了“稻在水中生，虾绕稻边游”的丰收盛景。村民们又拓宽了村道，修缮了院坝。一栋栋新居和湿地田园交织出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十万镇的稻田除了养虾，也是鸭子们最喜爱的去处。秋收后，人们特意留下一丛丛水稻茬，长出的零星稻穗用来养鹅喂鸭。鸭子们在稻田里吃得饱，长得快，下蛋也很勤快。村民们会把鸭蛋攒起来，做成当地特色产品灰包皮蛋。皮蛋生产车间里，丁一平和包蛋婆婆们正忙得不亦乐乎。一批来自非洲的国际订单急需出货，每天近1万枚皮蛋就是在大家的一搓一裹间成型入库。
4: 哦，你好，经姐，忙着呢。这就是咱们的皮蛋，是吧？这个泥料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
5: 主要的成分是我们的那个稻草灰，谷子收完以后稻草就没有用处，我们就把它拿来包蛋。非洲我们今年出去有20万枚左右。
4: 但我没想到国外的人他可以接受皮蛋的形态和口感。
5: 以前啊，外国人都说咱们的那个皮蛋是那个黑暗料理，我们的这个蛋加工出来以后它是晶莹剔透，口感它是非常温润，它也不涩口。政府组织了很多的外面进行返销，然后通过一带一路。我估计
6: 你这样的皮蛋就可以剥开吃了吗？
5: 我给你敲一下。
6: 哇，这手感很好啊，感觉如果一使劲它就会破了一样。看着它其实是凝固住的，但其实咬了它是一股蛋液会流淌到口腔里的感觉，好像整个口腔都被皮蛋的香给充满了，太好吃了。
0: 丁一平是镇上第一个把皮蛋卖出国的包蛋匠。过去他和丈夫常年在外打工，2018年，夫妻俩回到家乡十万镇。那时虽然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皮蛋，但并不成规模，也卖不上价钱。夫妻俩看准机会，拿出积蓄建起皮蛋加工作坊，但第一次销售就碰了壁。
4: 当时在市场上，有人觉得你们的蛋不值这个价。
7: 卖皮蛋的时候，因为我们卖的是2块，但一般的皮蛋都是卖了1.5块，所以说你这个皮蛋这么贵，但是口感吃起来

0: 们都差不多。所以当时我就想，这种不行，我们必须要做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我就想到了以前一个老师说，实际上用坛子封存是最好的。
1: 因为坛子笨重，放弹出弹工序繁琐，那时人们早已习惯使用更为便捷的泡沫箱来存储皮弹。为了还原古法皮弹的口感，黄汉涛跑去定制了一批老式的坛子，又尝试放在山洞里储藏。那一次夫妻俩试验了几百个皮弹，因为存储条件温度低湿度大，皮弹的水分流失慢，碱味褪去更彻底。皮弹开封出坛的那天，夫妻俩十分紧张。
2: 疼了，当时那个心啊掉下去了。
0: 它吃出来的就是很温润，很爽口，而且那个口感的满嘴的回香，哇，那个时候心情真的是，我就说很激动了。
3: 其实尝过了创新的甜头之后，我就特别愿意尝试新的东西。
2: 对，现在市场上的那个口味啊都差不多，我们就想着，哎，又去增加一点其他口味的，能成功就成功，要不成功啊，再改进。
1: 为了开发出更多的口味，丁一平向老辈人取经，在稻草灰里加入各种香料。五香味、青花椒味，甚至蒜香味的皮蛋不断推陈出新。一亩冬前稻田可以放养二三十只土鸭，收获两三千枚鸭蛋。村民们靠着收蛋卖蛋，一亩地能增收2000多元。做成皮蛋后，价格还要翻上一番。如今村里的灰包蛋更是搭上电商快车，每年300多万枚皮蛋从这里通过快递网络发往全国，甚至跨越山海迈向世界，一年能为10万镇带来2000多万元的收入。守住一片稻，才能岁岁粮满仓。稻田养虾，稻田养鸭，一水三收，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富足。
4: 金黄色，你看吧，我们当地
5: 靠着尝试和巧思，10万人一点点探索出了自己的发展新模式。这几年，当地人不仅把眼光投在农业本身，还大胆搞起了乡村旅游。人们珍视的这片田野，再次给人们带来了发展的新契机。
1: 从高空俯瞰，10万镇的五彩田园形成一幅巨画。人们通过种植彩色水稻，把传统的农耕元素、袁隆平院士的工作场景，生动地重现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对于10万镇的这片稻田，袁隆平院士一直抱有大丰大足的期盼。
5: 袁老曾经和我们10万有过很深的渊源。
6: 他是重庆读的书，第一站到那边工作了一段时间，都住在坡过边点儿。
5: 这边的题字都是他本人写的，是吧？我看到有“禾下乘凉，梦圆大足”。
6: 当时还是我们那些地势比较好，平整，种出来庄稼又好，比较高产。当时他来提我们那个字，大丰大足，10万乡，乡万里。
5: 所以把丰足的愿望寄托在这片土地上了。
6: 是的，是的。
1: 古达敏是土生土长的10万镇人，在家乡的土地上种出稻田画的想法始于2017年。当时，古达敏承包了上百亩土地，准备来年开春种稻。但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让他有了新的想法。
5: 五彩稻田的消息是您在报纸上看到的？
6: 那个《人民日报》可以看。好，我们看到就是直接买机票在上海，只有50平方，一亩地都没得，人那么多，然后有警察去执勤，竹子搭一个架架，有4-5米高，个人一个人上。
5: 那个时候您也上去了？
6: 没上去，那个人太多。我们回来几百亩，我们那个地大又宽，庄稼又了，游客又了。

0: 过去，稻田画颜色单一，种出五彩稻田画还是个新鲜事儿。种出超过百亩的巨幅五彩稻田画，还没有人尝试过。为了抢占先机，从上海回来之后，大伙儿就开始撸起袖子加油干。听说十万镇人在种稻的同时，还有发展乡村旅游的想法，袁隆平院士很支持。
1: 我们跟他说了，又要高产，又要乡村旅游，他就高兴得很了嘛。提供个绿色颜色的品种，搭配就都可以了。专门有设计师出来，拿电脑设计出来，拿 GPS 该到该的茶几图形出来，摘那个图形的时候相当费电，不是一下都摘得出来。
0: 袁隆平院士为这里的农旅融合项目提下“重庆隆平五彩田园景区”几个字。对于在道上做文章这条路，人们更加自信。2018年，第一届五彩水稻节开幕时，就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赏稻观光。
1: 最多的一天嘛，可能十来万人嘛，车要停在5公里以外。哇！所以道路和那些坡，全部人占满完了的。他们讲做得漂亮啊，他们从来没看到过大的五彩田呀。
2: 那个时候你既然搞起五彩稻田，有那么高的旅游收入，来的人那么多，为什么还要看重地上产出来的谷子多不多？
1: 你把产量都不行了，那些老百姓都是靠种庄稼来吃，当然看到那边吃的又要产量高，又要有人气，对老百姓也有好处。老百姓的所有的农产品，包括一个南瓜柚子，全部卖完了的。
0: 五彩稻田不收门票，但游客来了就会有消费。村民们办起农家乐，卖起土特产。几年来，十万镇以五彩田园为特色的农民丰收节，吸引了40多万名游客。旅游热带动起农产品的销售热，依托乡村游，当地一年增收800多万元。游客三季来赏稻，村里四季都要美。随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一栋一栋新房在村里拔地而起，各家各户见缝插绿，见缝种花，几百个微花园、微菜园、微果园散落其间。人们又利用自家院落开启刺绣房、竹编房、剪纸房等创客工坊，向游客展示非遗文化。悠悠稻香里，十万镇人守粮为本，不断前行。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他们把对土地的热爱化为滴滴汗水，与稻种一道播入土壤，用年年岁岁的耕耘，把这片青山绿水建成了今日的稻香桃源。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

0: 摸得着。
1: 揽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1: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1: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1: 在宁波、
12: 厦门。
1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1: 别笑了。
12: 你选什么？
13: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2: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周三，农历8月27。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假期尾声迎返程高峰，山东多部门联动保畅通。

0: 山东文旅收假不收热，10月6号旅游人次营收同比双增。国庆假期，山东重点工程不打烊，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连续梁完工超90%，泰安2期抽水蓄能电站安装提速。威海文登一名登山者受伤被困，救援队连夜搜救，无人机空中接力打通生命通道。山东农村地区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启动，重点人群可以到辖区指定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夜间最低气温，临沂和鲁中山区11度左右，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和沿海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3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28度左右，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济南晴，17到28摄氏度。德州晴，12到31度；聊城晴，14到29度；泰安晴，12到28度；菏泽晴，14到28度；枣庄晴，10到28度；济宁晴，14到28度。虎连元江提醒您，临沂晴，13到26度；日照晴，14到24度；青岛晴，19到24度；烟台晴，15到25度；威海晴，16到24度；潍坊晴，14到27度。淄博晴，11到29度；滨州晴，13到28度；东营晴，14到27度；济南晴，17到28摄氏度。
1: 登高望远，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雄伟；凭栏观泉，感悟水涌若轮的壮丽；不遗节义，体验非遗传承的魅力。信坛福柏，感受传统文化的脉搏；商埠寻味，聆听千年历史的低语。旅行不只是脚步的丈量，更是心灵的抵达。最美的风景就在你的举手。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假期进入尾声，山东多地迎来返程客流车流高峰。山东多地多部门全面升级保障举措，全力护航旅客平安便捷暖心返程。国庆假期进入尾声，高铁泰安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旅游、探亲、学生返校等客流增加，高铁泰安站增派工作人员，及时为旅客办理改签、退票等业务，强化线路设备巡检及站内安全巡查，全力做好客运保障，守护旅客平安返程。
1: 泰安站秩序十分井然，然后环境也十分的洁净，来到泰安旅游心情十分的愉悦。
2: 车站提前制定保障方案，增开进出站。

0: 暗通道，在站台、扶梯等关键位置增加人员疏导，优化候车组织，同步加强各类客运设备巡检，全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返程。
1: 作为鲁西南重要的空中门户和连接全国的交通枢纽，菏泽牡丹机场昨天迎来假期返程高峰。航站楼内，旅客有序办理值机、安检、登机手续，流动问询岗的工作人员穿梭在人群中，耐心解答旅客咨询，引导通行路线，协助搬运行李。
2: 因为我的孩子特别小，然后我就想着早点来，然后怕人多。到了机场发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很热情，给我们引导，然后办理的时候也特别的顺畅。
1: 为应对客流高峰，菏泽牡丹机场联动空管、航空公司、公安、地勤等驻场单位，建立多方联动保障机制，细化完善航班延误、极端天气、客流积压等各类应急处置预案，全力保障航班安全准点平稳运行。
3: 动态加开值机柜台，缩短旅客排队等候时长，同时针对老人、无陪儿童、行动不便旅客等特殊群体，提供优先办理、全程引导等便民服务，保障每一位旅客出行安全、顺畅、舒心。
1: 京台高速从山东进入河北境内后，由四车道逐渐变为两车道，车流高峰时极易发生拥堵和轻微事故。昨天15时许，在京台高速鲁冀交界位置出现车辆排队缓行情况，山东高速德州运管中心路管部门立即启动无人机巡查。
4: 在车流量大的时段，我们利用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查，同时联合高速交管部门在拥堵车流的尾部进行移动预警，并与河北高速部门建立了跨省联动顺向清障机制，遇到突发事件可以打破行政区域限制，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处置。
1: 从高铁站、机场到高速公路，山东多地多部门以联动机制和精细化服务应对返程高峰，让旅客假期归途更平安、更有序、更温暖。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昨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今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今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昨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客车，从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是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的。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了省钱而冒险踩0点驶离高速。
5: 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号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号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号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
6: 如果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还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就全免了。等你下完高速再重新上高速去目的地，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
5: 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0: 隧道作为高速公路上的特殊路段，存在光线突变、空间封闭、车道相对狭窄等特点。行经隧道时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由于隧道内外光线明暗差别较大，驾驶人会觉得隧道入口一片黑暗，而出口则是一片刺眼白光，眼睛都需要几秒钟的时间来适应这种明暗变化，这就是隧道口的黑洞白洞效应。因此行经隧道路段时要放慢速度。
2: 黑洞效应是指从光亮处驶入较暗的隧道时，光线骤降，人眼来不及适应和调节，会出现短时的视物不清。而白洞效应呢，是从较暗的隧道驶出时，强烈的光线会形成眩光，让驾驶人感觉突然眼前白茫茫的，也会看不清前方。其实这两种情况都是人眼对光线突变的正常适应过程。
1: 另外，一旦进入隧道，眼睛暗适应期间，驾驶人不必慌张，将视线注意点调整到隧道远处，不要注意两侧隧道墙壁，保持原车道匀速行驶。驶出隧道时，等眼睛明适应结束，恢复视力后，应迅速提高车速，以免影响后方驶来车辆。
0: 10月6号，全省重点景区接待游客378.3万人次，营收1.8亿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根据6号监测数据，截至15时，山东200家重点监测景区单日接待游客378.3万人次，营收达1.8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上涨15.2%、10.7%。头部五 A 景区表现尤为亮眼，全省16家五 A 级景区当日接待游客75.69万人次，同比增长24.29%，营收3734.23万元，同比上涨15.91%，增长势头十分稳健。各大热门打卡地人气稳居前列，成为游客国庆游山东的首选。其中天下第一泉景区以22.49万人次领跑，青州古城、青岛奥帆中心、泰山景区、台儿庄古城人气紧随其后，分别接待11.4万人次、5.93万人次、5.5万人次、5.13万人次。与此同时，公共文化体验同样备受青睐。截至16时，全省公共文化场馆服务游客69.1万人次，同比增长7.75%，文旅双线热度齐涨。国庆假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深挖独有文化资源，创新推出实景演绎和沉浸式体验项目，让齐鲁大地千年文脉在群众身边活起来。
3: 在临沂费县立山涧景区，这座有着800年历史的元代石头村落成为了假期里的新晋打卡地，游客在这里能够沉浸式体验北方传统的秋收民俗。
4: 吸引我的就是这里晒秋啊，晒秋里看到一些农产品啊，这些玉米啊、黄南瓜啊，还有那些红色的辣椒啊，都非常漂亮，非常喜欢。
3: 乡村游普遍存在白天热闹晚上空置的短板，为此立山涧景区利用自然山水资源创新打造悬崖秘境夜游项目。夜幕降临，层层叠叠的灯光将天然崖壁、山泉瀑布巧妙映衬，特色演绎搭配篝火狂欢，不仅点亮了乡村夜游新体验，也激活了县域夜间文旅经济。
5: 今年国庆，我们虽然新增了多处打卡新场景，但门票不涨价。昼夜双景的文旅模式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拉动了民宿餐饮消费，激活了乡村夜经济，带动周边村民增收。
3: 乡村民俗充满人间烟火，国风古韵则让游客穿越时空。泰山石敢当景区推出取材于飞天壁画的天外飞仙等特色演绎，免费开放汉服体验，并设置多处国风打卡点，同时将巨物狂欢节等现代潮玩融入园区，让各年龄段游客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
6: 这个假期我们设置了数百位 NPC 与游客互动，让游客可以在这里有更好的游玩体验。预计整个国庆节假期呢，我们能接待50,000名游客左右。
3: 国潮演绎唯美浪漫，黄河文化则激情澎湃。国庆假期，济南市济阳区九曲黄河万里晴景区红旗飘扬，一场场沉浸式主题演出精彩上演，演员手执红旗穿行街区，光影秀等演绎矩阵多点开花，把黄河故事和爱国情怀巧妙融入文旅体验之中。
7: 我们把黄河文化和爱国主题深度结合，我们希望游客不只看表演，更能亲身参与进来。
3: 儒家文化焕发古韵新生，在邹城市两梦景区，

0: 千年古建化身为天然舞台，实景情景剧生动再现了断机劝学等经典故事，当地深挖孟子文化、邹鲁礼乐等本土经典，让厚重的传统文化跃然眼前。
1: 古建筑成为我们叙事的一部分，能让游客更加的身临其境，像是从这种古建筑当中走出来的，与我们的游客产生这种对话。
2: 国庆假期，素有天下第一泉美誉的趵突泉精心打造沉浸式夜游空间趵突夜话，迎来客流高峰。游客置身园林实景剧场，赏泉景、品诗词，沉浸式感受泉城济南深厚的泉水与名士文化。
3: 古泉配光影，文脉伴夜色，夜幕降临，一抹限定紫点亮趵突泉，整个园区化身为无界沉浸式剧场。趵突夜话以二安文化为线索，用光为笔，以音为墨，融合舞蹈、民乐、光影秀、诗词吟诵、 NPC 互动等多种形式，打造可赏、可游、可听、可感的文化体验空间。
4: 白天跟晚上完全是两种感受，白天看的是泉水的涌动，夜晚的话更多是能感受到诗词、灯光和水面交融在一起，一边漫步在趵突泉观赏夜景，一边感受二安的诗词，身临其境特别震撼，能更多的感受到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3: 整场演绎分为三大核心实景秀，趵突泉韵借助水下灯光再现趵突腾空的璀璨夜景，清照词宗生动演绎李清照的人生故事，从少女词情到家国风骨徐徐铺展，西亭日暮运用光影科技展现二安名士风采，千年文脉得以直观呈现。
1: 这次夜游印象最深的是西亭日暮，一边听见李清照长记西亭日暮的温婉词句，一边感受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的豪迈气魄，光影演绎出两位词人的笔墨情怀，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有感触的文化之旅。
3: 夜游丰富了假日文旅体验，推动景区实现白天赏泉、夜间观演的全天候运营。同时，为应对国庆假期大客流，景区优化检票流程，压缩入园等候时间，通过时段分流引导，保障游客观演从容有序。
5: 趵突夜话是以历史人物活化加沉浸式演绎为核心创意，深度挖掘泉水文化与民式文化内涵，在园林实景中搭建演出的场景，带游客朋友开启一场梦回千年的泉畔奇遇。
2: 国庆假期，山东重点工程不打烊，肥速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国网新源泰安二期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者坚守一线，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全力冲刺关键节点。
3: 国庆假期，肥速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千余名建设者坚守一线。10月6号，工程建设迎来新进展，青岛西风河特大桥左右单线连续梁顺利合龙，至此全线连续梁建设完成超90%，为后续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此次合龙的连续梁上跨 G341 国道、沈海高速铁山立交匝道，毗邻青岩铁路既有线，施工风险大，难度系数高，属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为保障施工安全，施工方将浇筑工艺由挂栏悬浇调整为支架线浇，同时采用毫米波雷达技术、全自动智能张拉与压浆系统等先进手段，实现合龙误差毫米级，梁体线行平顺。肥速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全长108.78公里，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连接线，建成后将进一步畅通胶东半岛与京津冀、长三角的客货往来和产业联动。国庆假期，国网新源泰安二期抽水蓄能电站机电部科学统筹人力、机械、物料配置，优化施工方案，保证项目不停工、不断档。
6: 重点推进1到6号机组发电机、水轮机各部件安装，严格执行到岗到位和航站监督，确保安全质量管控。
3: 作为电网的超级充电宝，太阳二期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可实现低谷储电、高峰送电，有效平抑新能源发电波动。按照施工计划，今年11月底将完成500千伏出线场及配套电缆安装，12月底完成全部高压试验，整体项目计划2028年实现全面投产发电。
7: 国庆期间，二期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在稳步推进，核心技术突破落地，确保实现阶段性建设目标，为泰安市打造千万千瓦级多元新型储能基地，山东省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2: 同样是在岗坚守，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深夜山区。10月4号晚，一名登山爱好者在威海市文登区宋村镇石灰窑。

0: 村附近山区，意外受伤被困山中。危急时刻，文登区蓝天救援队迅速出动，连夜进山搜救。接到求助后，文登区蓝天救援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召集队员，出动装备车、大型无人机等救援设备赶赴事发地点。由于夜间视野不佳，山路崎岖，救援难度较大，与求助人取得联系，确认伤者具体位置和身体状况后，救援队员决定利用大型无人机实施物资空投。当晚，文登区蓝天救援队先后两次操控大型无人机，将保暖衣物、食品、饮用水、充电宝等救援物资精准空投至伤者手中，有效保障了伤者在等待救援期间的基本生活需求。次日凌晨，伤者在多支救援队队员的合力帮助下成功脱险，安全下山。10月6号下午，获救人员毕先生专程来到文登区蓝天救援队驻地，将一面写有“危难伸援手，无私险担当”的锦旗送到队员手中，表达感激之情。
1: 那天啊，体温也特别低，身体室温比较僵硬，雪滑，反正也很僵硬啊。这个身体是也都是倒一弦了，最后没法就在求助，然后空投的饼干啊、饮水啊，保证体能，也给我们的这个抗风的意识，保证我们这个别室温。真的是大大的点单。
0: 从接到求助到成功救援，这场深夜里的空中接力不仅展现了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的快速反应和专业素养，更传递了守望相助的城市温度。近日，我省正式启动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符合条件的人群可以到辖区指定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我省流感高发期通常在11月至次年3月，流感疫苗接种后需要2至4周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性抗体，9至10月是最佳接种时间。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科考还首次利用国产卫星通信系统，实现了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的延时不超过1秒。
2: 这个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0: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1GB 的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
3: 在测试期间还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0: 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目前，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为307.7万吨。据不完全统计，拟建和在建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超过100万吨。今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发布《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力争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将达到450万吨，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日处理能力达到150万吨以上。
4: 15-5时期，将重点解决的是突破一批国产关键材料装备技术瓶颈，逐步实现国产化全面替代，提升产业发展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以中国方案、中国技术全面参与国际竞争。
0: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在2026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中国男足0-1负于塔吉克斯坦队。上半场，韦世豪远射被扑，谢文能吃到黄牌，刘洋的单刀机会被回追的对手抢断。半场结束前，韦世豪与对方球员发生冲突，被出示黄牌。一边再战，刘殿座扑救脱手，哈诺诺夫抓住机会破门，塔吉克斯坦取得领先。随后，韦世豪因肘击对手

0: 吃到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罚下，最终中国男足0-1不敌塔吉克斯坦，遭遇热身赛3连败。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0: 瑞典皇家科学院6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科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其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时报引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指出，在此前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期间，以色列国防军曾紧急出动战斗机，并做好了击落该客机的准备。不过，以色列官方尚未证实这一说法。报道援引以色列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事件发生时该客机曾急速下降，作为应对911式突发事件预案的一部分，以色列空军在试图与该机驾驶舱联系未果后，迅速设立指挥中心并紧急出动战机，同时关闭了以色列领空。该消息人士表示，以军战机当时已做好随时奉命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以防其撞向本古里安机场等高价值目标，直到以色列军方确认该客机已转向沙特阿拉伯迫降，且沙特方面也已出动战机护航后，以军才召回战机并取消拦截行动。根据预案，是否击落客机的最终决定权属于以色列总理。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6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计划在7号，也就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实施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卡茨同时扬言，如果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军队受到任何伤害，哈马斯以及加沙当地居民都将为此付出超乎寻常的沉重代价。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6号报道，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及南部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多人受伤。 随着以色列宣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期限临近，双方围绕此事的谈判仍无成果。据英国媒体6号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将影响领事馆约30名英国外交官的去留。英国驻以色列大使西蒙·沃尔特斯近期已向以方传递警告信息，称英方将按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外交官的人数对等驱逐以色列驻伦敦的外交官。以色列媒体5号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乔纳森·鲍威尔近一周秘密访问以色列，试图阻止以方关闭英国领事馆，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2名消息人士披露，英国与以色列方面围绕领事馆的对话仍在继续，双方仍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不太可能在10月8号到期前达成一致。9月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6号在该国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马克龙称，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 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

0: 计划。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围绕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杀人一案，那霸市议会六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并从根本上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0: 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承担责任，向遇难者家属诚恳道歉，提供充分赔偿，并严肃整顿驻日美军纪律。那霸市议会拟在近期把抗议决议和意见书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相关机构。另据报道，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六号表示，计划在七号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时，要求减轻冲绳县的美军基地负担。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于三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五号晚，数百位民众聚集在日本首相官邸前，就这一事件举行紧急抗议，并呼吁撤走美军基地，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日美地位协定由日美两国政府1960年签订，赋予驻日美军特权，包括美方对涉嫌犯罪的美军人员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而美军人员往往能逃脱在日本受到法律制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选膏药有门道，
6: 看包装，两只老虎；
7: 看品牌，两只老虎。
8: 年销10亿天，
9: 还是两只老虎。
10: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
8: 年销10亿天，
2: 凌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
8: 年销10亿天，
2: 凌瑞制药。
11: 如风泰山酒，3000座国宝金条小窖，10000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
1: 本栏目由兰陵网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0: 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1: 兄弟，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

0: 生命。
1: 这是在

0: 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 哇，衣服好好笑啊！
2: 星星，星星，星星，
3: 这么奇怪！
2: 星星，
4: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5: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4: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6: 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今晚，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教授周颖要到泰山极顶去解开泰山的一个重大谜团。
1: 我现在要去的呢是五子碑。
0: 周颖教授手里的灯管是他查找碑刻残字的重要工具，他要用刚刚从德国同行那里学到的透光显影法来看看能否在五子碑上有新的发现。
1: 五子碑啊，位于泰山最高的山顶玉皇顶。这个碑的
0: 子碑，有学者认为是秦始皇所立，因秦始皇认为任何文字都无法表述其伟大功绩，所以碑无字。也有学者认为五子碑是汉代所立，郭沫若就有摩抚碑无字，回思汉五年的诗句。然而五子碑的神秘不仅在于它立碑年代存疑，还在于它到底是有字还是无字。在清代，学者们竟有一个惊人发现。
1: 清代的学者呢，就先后在五子碑上发现过地、吉、震、威还有卫这些文字，就像一些密码一样分布在五子碑的各个的层面上。
0: 五子碑竟然有字，那么这五个字是谁刻上去的？五字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字呢？周颖教授希望用最新的透光显影法来揭开泰山五子碑的千古之谜。
1: 到了到了，这就是泰山五子碑。它这些字在日光下是很难辨别的。哦，我找到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那个阵，看到了吗？很清楚。
0: 很快，周颖教授就看到了清代学者在五子碑上发现的五个字，
1: 很明显。

0: 接下来，在灯光的映射下，让周颖教授喜出望外的是，除了这五个字之外，他又有了新的重大发现。
1: 马元贞凤，凤，凤什么呢？
2: 应该就圣神皇帝，帝帝帝帝帝，看帝
1: 皇不大行了，但是帝，你看这个金，你看这个金。看
3: 完全没想到这可是重大发现啊。
1: 感谢啊武则碑啊保留了这么一段历史痕迹，让我们看到了武则天留在他的上面的痕迹啊。
0: 经过三个小时的仔细勘察，周颖教授在武则碑上一共新发现了九个字，兴奋不已的他连夜下山后就扎进档案室展开深入研究，一举揭开了泰山无字碑的千年谜团。
4: 在武则天代唐称帝的时候，碑上的马元贞奉武则天的敕令到泰山等地啊举行过一种投龙的仪式。投龙是一种道教的祭祀仪式，而且他把这个祭祀仪式的题记分别刻在泰山的双树碑还有曲阜的使臣碑上。这马元贞呢就和无字碑上的题名就对起来了，应该是同一个人。
0: 根据无字碑上地震吉等残字，周颖教授推断马元贞在无字碑镌刻的内容很可能是为武则天称帝宣示天意。然而这些刻字内容为何又消失了呢？
4: 开元时期唐玄宗的封禅，无字碑呢就在封禅坛的这个正前方。唐玄宗的封禅是宣称唐朝为正统，很可能就唐玄宗下令抹去了他祖母武则天的这段投龙题记。
0: 神秘的无字碑仅仅是浩浩数千块泰山碑刻中的一块，泰山石刻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国学大师季羡林曾这样评价：泰山，世界上没有哪座山能和它相比。从远古到现在，人类进步的脚步都能在泰山上反映出踪迹。之所以如此，应归功于泰山石刻。
5: 泰山上的石刻，它的年代最悠久，历史最连续，数量最多，性质最全，这是世界上任何山都无可比拟的。
0: 历经2200多年风雨洗礼的秦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碑刻之一。东汉的张骞碑，碑文格调方朴古拙，俊实稳重，是汉隶方笔系统的代表作，堪称汉碑中的神品，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被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的经石玉金刚经石刻，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经摩崖石刻。唐玄宗封禅泰山御书的记泰山铭，书法道静婉润，端严浑厚，为隶书造成一种新面目，为汉以来碑碣之最。泰山石刻自秦至清历代皆有巨制，基本概括了中华民族成长的过程。4000余块碑碣，2000余处摩崖，藏绣于炎炎泰山中，使泰山成为一部石刻的档案宝库。
6: 泰山石刻呢，是特殊的档案，是特殊的记忆，
7: 是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重要见证，是非常重要宝贵的资料。
6: 它记录了朝朝代代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和人民百姓啊，在泰山的情缘，对我们传承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具有啊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0: 河山原脉，中华泰山，洋洋大观，为石。

0: 方珍藏在中国考古博物馆的玉牒，是取代西汉政权建立新朝的王莽为封禅泰山制作的四天礼器，为国家一级文物。它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 新莽政权是通过篡夺汉朝的皇位建立的，玉牒刻着封禅泰山新四昌，实际上表达了王莽希望通过封禅泰山来证明自己政权的正当性、合法性。
0: 关于封禅泰山，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写道：“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东汉班固等人编撰的《白虎通义》则说：“王者受命，异姓而起，必生封泰山。”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人间的帝王只有到泰山祭祀天地，才能称为受命于天。
1: 王莽共在位15年，期间共有4次封禅泰山的计划，但因为后来的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实现。公元23年，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这块玉牒呢，从此掩埋于宫殿的尘埃之中。
2: 这张照片它是1912年拍摄的，是我们馆藏的最早的关于天光殿壁画的彩色老照片。
3: 这边这里
2: 这个房子和这个树在百年之前的老照片上还是非常清晰的，现在呢有一些斑驳的风化的这个情况。这个照片还原了原来它最早的历史风貌，那么我们修复的时候呢，就可以更清晰准确地把它显现出这个轮廓来。
0: 泰山神起壁回銮图始绘于北宋初年，全长62米，高3.3米，绘有人物690多个，以公元1008年宋真宗封禅泰山的场景为蓝本，表现了泰山神出巡与回城的壮观场面，为我国壁画中的珍品，具有极高的历史及艺术价值。
4: 宋真宗为了封禅泰山可是大力征修岱庙，泰式岱庙拥有了目前的规模和影响，尤其是岱庙的天光殿、北京故宫的太和殿、曲阜孔庙的大成殿，号称中国古代三大宫殿建筑式样。
0: 宋真宗对泰山的推崇，是泰山在中国历代帝王心中地位的真实写照。封禅泰山成为中国历代帝王一生追求的目标。据《史记》等书记载，上古时期就有72王封泰山的说法，但自秦始皇起，一共只有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6位皇帝实现封禅泰山的目标。
5: 举行封禅仪式，它有一系列的限定条件
4: 啊，那就是四合一，天下统即，那就国家统一；第二就是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第三，帝王要

0: 鲜明、政绩显著。第四呢，要有天降祥瑞，天下归心。
1: 宋真宗是封禅泰山的最后一位帝王，而帝王亲临泰山祭祀的国家典礼一直延续到清代康熙、乾隆时期。

0: 这幅《御制汉柏图赞》是清代乾隆皇帝亲手绘制，旁边的汉柏是汉武帝刘彻亲手种下的。
1: 戴庙的这五株手指柏呢，乾隆非常羡慕，当时就是墨迹下来，到了北京又把这个画把它画出来，在他六十大寿的时候就立在了戴庙，通过这种方式来向封禅的老前辈表达一种敬意。
0: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封禅泰山最多的皇帝，共有八次。乾隆皇帝一生十次来到戴庙，六次登顶泰山。
1: 尽管我不封禅，但是呢，我把你封禅帝王的东西我给你复制下来，你看我和封禅差不多一种功效，比如说你八次我来十次。
0: 在泰山面前，这位成就十全武功，自称十全老人的一代帝王尽显谦卑，写下了泰山者万物之始，阴阳之交，众月之宗的句子，表达了对泰山的尊崇和敬仰。
2: 祭祀封禅泰山的这个过程中，民族共同体的这个意识在逐步的形成并筑牢，
3: 它承担了一个我们国家的民族凝聚力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它是这种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0: 列机上正在打开第十三列。
1: 这是台山申请世界遗产的全套文本，使泰山成为中国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和全球山岳中首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珍贵档案。
2: 党和国家把这份沉甸甸的这个任务交到了我们的手里，它不是哪一个山的问题，也不是哪一个省的问题。
3: 黑白的突击，最后全票通过。
1: 1986年10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第一次申报世界遗产项目的清单。在这份清单中，共有文化遗产5处，自然遗产3处，泰山风景名胜区赫然在列。
2: 国家建委专门给泰山管委会发了一个文，希望他们能够呢派人集中到北京，我们一起共同书写我们这个申报书。
3: 协作办人也说叫谁就叫谁，举全市的力量来申报申遗。
1: 泰山，这座国人心中古老而神圣的天下第一山，作为第一批申遗项目，能否走出国门获得世界的认可，关键就要看这个刚

0: 刚组建的编写组能否按时保质完成申遗文本的写作。
1: 当时的心里头呢很忐忑的，压力大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空白，就只有一份斯里兰卡的四张纸的一张申报表。
2: 死后才知道他还有个附件说明，他当时没翻译，咱不知道啊。
0: 在编写组几经周折，明确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申遗文本的内容、格式等要求后，留给他们的时间就只剩下了20天。
3: 他说那个有个洗衣缸，我困了，我的头都加了水刺，你不是睡着了吗？刺，所以这20天我扒了好几层皮啊。

0: 我们中国泰山太有特色了，所以我们想的，我们一定要挖掘最深，把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能表现的完全的显示出来。最后呢，联合国教研组织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高的评价，我们是第三世界最好的一本申报书。
1: 1987年5月27至2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派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副主席卢卡斯考察泰山。在考察泰山的过程中，卢卡斯兴致盎然，提笔为泰山留下这样的题词：泰山把自然与文化独特地结合在一起，并使人们在人与自然的观念上开阔了眼界，这也是中国对世界人民的巨大贡献。然而，在考察接近尾声时，卢卡斯却一反常态，寡言少语。
2: 他好像沉思想问的，我都问他，他说我现在正在做难呢。你要说保自然遗产吧，你泰山还有文化这一块；你要说批文化遗产吧，你泰山自然风光又很好。是保文化的呢，还是保自然的呢？两难呢。我说卢卡斯先生，这好办，双流的，既是文化的，又自然的。他一拍脑门，哎，对，你这个建议很好。
3: 他回以后呢，第一时间给主席做了详细的汇报。
1: 泰山独特的价值与魅力，推动了世界遗产的评价标准的变革，也使泰山在世界遗产历史上首开先河。1987年12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1届全体大会，通过了泰山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评审。1988年4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京代表泰勒先生代表教科文组织宣布，泰山既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文化遗产，并为世界综合遗产开了先河，为全人类做出了贡献。泰山由此成为全球山岳中首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
0: 在世界遗产当中，我们是第二大国，已经有56项了。它都是在泰山的基础上啊开展的，是泰山给我们创造了经验啊，给了我们很好的引领。
1: 对于泰山，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出这样的评语：神圣庄严的泰山，2000年来一直是帝王朝拜的对象。其山中的人文杰作与自然景观完美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泰山一直是中国艺术和学者的精神源泉，是古代中国文明和信仰的象征。
4: 泰山作为一个中华文明的标志，申遗的成功能够以更高的标准、更深的程度和更大的力度向整个外部世界展示中国的文化，这样呢也能够推进中国

0: 国对外开放的发展。
1: 巍巍岱宗，雄踞神州，泰山，这座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以它丰富的内涵和独特魅力，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激励着中国人民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勇往直前，再攀高峰。

0: 聚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美。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神女士，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生。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6: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7: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8: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9: 华起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2: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7: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考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0: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1: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这几年，黄鲸重新进入大众视野，人们熟悉它的名字，也知道它曾被写进本草典籍，却未必真正见过它在山中生长的样子。不同物候，不同山林，不同年限，会养出不同的黄鲸。要理解泰山黄鲸，还是要回到泰山，回到这座山的水土、林木、阴坡与泉气，也回到一代代人对山中草木的辨认、采集、炮制和使用。